0: 桥村，咁其实都系我哋熟悉嘅佛山嘅几条名村啦。咁呢三个地方咧，呢次通过咗嗰个叫保护规划咧，咁究竟佢里边咧系点样一种即系情况咧？嗱，本身呢啲村有鑊耳屋啦，有古祠堂啦、石板路啦、桥啦，诸如此类咁。咁呢个大家都比较熟悉噶啦。咁啊，既有历史文化底蕴，亦都好受大家欢迎。跟住落嚟有个规划咁样，喂，咁要点样去做？嚟紧会有啲咩变化？或者讲条村？又有点样一个机会呢可以又继续焕发生机啊，村民嘅生活又会点可以继续得到改善呢咁。那今日呢我哋请嚟呢几条村嘅代表同埋规划专家一齐呢就帮大家倾下。咁介绍下呢直播室里面呢有就顺德北滘碧江社区嘅党委书记方志豪嘅。方书记早晨。
1: 早晨你好。
0: 咁亦都有呢就南海九江燕南村委书记吴国宏。吴、书记早晨。
2: 早晨啊你好。
0: 亦都有三水乐平新奇村委嘅副主任。郑伟广，郑主任早晨，
3: 早晨啊，大家好啊，
0: 亦都有咧就佛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一所嘅副所长黄显光嘅，黄所长早晨啊，
4: 早晨大家好，
0: 喂阿黄所长嗱，因为你本身系规划专家啦吓，咁啊之前都多次上过嚟节目咧，帮大家倾呢啲方面嘅内容啦，呢一次咧就三条村嗰个保护规划同时获得省政府嘅批复，系意味住乜嘢？里面有啲咩核心嘅要求，或者先请专家帮大家讲下先。如果唔系，大家就咁听咧，就唔知道究竟今日我哋讲呢件事一件咩事啊？
4: 哦，好嘅。三水区嘅大旗头村、顺德嘅碧江村、南海嘅燕桥村咧，三处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同步获得广东省政府批复。
0: 嗯，
4: 对佛山嚟讲咧，系佛山历史文化名城嘅一个重要嘅里程碑。
0: 哦，
4: 佢系一个重要嘅一个历史节点。传承意义重大。
0: 嗯哼，
4: 呢个系佛山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去保护嘅法治化、系统化嘅重要里程。三条村咧系各有特色嘅。从国家同埋省嘅角度嚟睇，大旗头咧系岭南鑊耳屋嘅集中苏式布局嘅杰出代表。
0: 嗯，
4: 碧江村咧拥有金牛同明清祠堂群，燕桥咧系岭南水乡古村嘅杰出样本。
0: 嗯，
4: 规划获批。标志住佛山名村保护从单点保护进入系统规划依法管控嘅新阶段，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嘅管理范本。
0: 喂，有一样嘢咧，嗱，即系其实各个地方都对于嗰啲历史名村咧，就都叫做点样？以前讲活化点点点啦吓，都有呢啲咁样嘅做法或者讲法啦。但系从叫做保护规划嚟讲，即系呢件系一件咩事咧？咁上升到省政府或者讲省级层面嘅保护规划，咁呢个系咪？就即係叫做更高一個層級，即係本身係咪我哋自己佛山地方都有一個叫保護規劃，只不過從省嘅層級去叫做批覆，咁又係個層級嘅問題。即係我哋點理解一件事係，首先一個而家有一個叫做規劃政策性嘅安排未，或者講有呢個安排係咪屬於一個咩層級嘅安排？即係大家點樣去理解對於嗰啲村裏面對於做呢樣嘢嗰個意義？而家剛才你將佢講到哇個意義好重大喎嚇，里程碑式喎咁樣嚇，咁我哋點樣去理解咧嚇？
4: 咁首先咧就系佢体现到国家同省对佛山嘅三条村嘅重视程度。
0: 嗯，
4: 啊，佢亦都系我哋系历史保护特别规划呢方面规范化嘅一个要求。
0: 嗯哼，
4: 咁其实
0: 即系而家讲保护咧，其实都要规范啊。
4: 系
0: 啊，咁但系就我理解，因为你话条条村其实佢都有各自唔同嘅特色，呢、這个规范咧就系、是、一个。基础性嘅规范，即系话其实系即系一村一拆嘅规范，系点样咧？
4: 一村一拆，
0: 一村一拆，
4: 系
0: 哦，即系根据每条村嘅特色去逐条村嚟审批佢哋，审批佢哋嘅规划。
4: 系
0: 哦，咁样，
4: 而且每条村嘅特色都系好明显嘅。
0: 嗯
4: 啊，佢哋之间系有自己嘅独特性。
0: 哦，啊、
4: 都系每一个都系我哋广东嘅历史文化嘅某一领域嘅杰出代表。
0: 因为嗱，大家对呢件事嘅理解，我觉得可能系一个。即系双向嘅层面嘅，一个咧就系话我要你咁做吓、啊，政府层面吓嗱、啊，你规划上面咧，我要你做到呢样嘢，有嗰样嘢，有呢样嘢要点保护，嗰样嘢要点保护咁样。咁、呢个咧就系、是、可能系即系从上至下嘅一个咁样嘅层面嘅理解吓、啊，我讲嚟纯粹理解啫。但系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喂，我根据条村嘅实际经已做咗相应，或者咁多年嚟咧经已探讨咗呢个做法噶啦，咁样跟住我将我呢个做法咧上报上去。咁我觉得诶、你呢个做法可以吓，咁、按住呢个做法继续咧就去做啦，咁样咁呢个又可能系叫做另外一层规划嘅层面。
4: 系呢样嘢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咧系同时都喺规划里边去进行 落实嘅。
0: 啊，
4: 特别系以前我哋叫保护为先，而家仲有一个字叫保护为民。
0: 嗯，
4: 啊，我哋要见民、见人、见生活。
0: 嗯，
4: 啊，我哋村里面嘅具体嘅迫切嘅保护同发展诉求咧，都系要落实到规划里边嘅。
0: 嗯，啊，或者咁样啦，即系既然讲到呢样嘢咧，不妨请你再围绕住今日我哋坐住喺度三条村咧吓，就批复里边提出咗啲咩核心嘅要求啦。咁呢个就变咗系即系从上到下里边所提及嘅嘢嚟嘅，我理解系嘛？嗱，省政府嚟要批复咗你啦，咁样咁跟住其实要你做啲咩嘢咧？咁样吓，
4: 总结落嚟吧，因为嗰本嘢都几厚嘅。
0: 哦，吓，
4: 咁啊，其实对我哋三条村咧，主要有三方面嘅核心诉求。
0: 啊哈。
4: 咁第一个咧系整体保护，
0: 嗯，
4: 要见到历史遗存，亦都要见到村，即、就、系、是、我哋社区嘅村民啊，见物见人见生活。咁唔止净系保护以前嘅老建筑，仲包括埋成条村嘅整体嗰个山水格局、村容村貌等等。第二个就系合理利用，实现综合效益统一，保护为先嘅情况下咧，进一步完善我哋嘅民生设施。
0: 嗯，
4: 呢、这个系以前我哋唔系好重视嘅地方。
0: 哦，
4: 啊，我哋嘅名村要嘅环境要比普通村更加好，
0: 嗯哼，
4: 更加有利于我哋村民嘅发展同生活，
0: 嗯哼，民生设施
4: 系民生设施，咁、
0: 嗯、
4: 呢个即系我哋生活转成嘅。
0: 我以前
4: 讲
0: 讲保护，肯定系嗰啲咩有一定历史价值嘅嗰啲咩屋啊，系啊，或者棵树啊，类似呢啲系嘛，条桥啊，类似呢啲系嘛。
4: 咁其实我讲人话就系、是、个仔同个孙活得好，阿爷嗰间屋先至保得好。
0: 哦，咁样啊，呢、這个又系道理喎、哦，系啊，即系如果生活得唔好嘅话，嗰间屋就懒你咁多啦，系嘛？哦，咁样啊，
4: 咁啊，最后一个咧就系、是、刚性管控同埋嗰个弹性嘅指引。
0: 嗯，
4: 刚性咧就系话俾大家听，所有嘅要素佢系会放到电脑里边嘅，大家都查到啊，边啲该保护嘅唔喐得，但边啲可以喐咧？大家都可以睇得清楚。啊，比较明确，
0: 嗯，
4: 包括埋一啲老屋嘅佢嘅混合使用啊，
0: 嗯、
4: 等等，啊，呢、
0: 嗯、
4: 啲可能各位书记咧已经好有心得噶啦、
0: 啊，
4: 我哋规划只不过系从中学习嘅啫，
0: 啊吓、啊，或者咁样咧吓，既然今日三条村喺度，可唔可以即系因应一下佢哋各条村而家个现状同埋各自保护嘅嗰个，即系从规划上面讲个重点啊？啊，咁你帮大家做少少梳理啦。虽然一阵佢哋各条村肯定你话即系佢哋都好熟噶啦吓，你话学习过程，但系从总结过程或者梳理过程里边咧，仲系要啊专家你帮我讲，或者因为嗱，其中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听讲你都有直接参与嗰个大旗头村啊嗰部分啦吓，呢、啊、部分系点样
4: 嘅？大旗头村嘅佢系我哋乐平镇新旗村里边嘅自然村嚟嘅，咁按照新嘅要求咧。当时做规划
0: 有一样嘢，你讲翻转头咧，我哋就系只系比较熟悉大旗头村啫吓。
4: 嗯，
0: 新旗村有几新旗吓，即系新旗村系条即系大村系嘛？大旗头咧
1: 系一个大村
0: 啊，大村系嘛？
1: 管理区啊嘛。
0: 啊，
1: 嗯，
0: 我哋以前叫做咩啊？一个咩大队啊嘛？你再跟再啊上一代人嘅，
1: 冇错冇错，
0: 大队小队啊嘛，啊小队到具体嘅即系叫做叫自然村系嘛啊、嗯、啊新旗大村咁啊大旗头村咧系里边嘅一条村啊
4: 系啊
0: 啊好啦咁啊阿永光你帮大家再讲下啦咁啊呢条村咁而家嗰个重点系点样？
4: 咁其实如果保护大旗头咧，要将佢融翻入去个新旗村成条村嘅未来嘅战略里边嘅。
0: 嗯，
4: 亦都包括当时提出嘅伐不战嘅整体布局啊，咁喺成一个整体嘅布局里边，我大旗头点样凸显我历史文化，融喺里边三水嘅呢一个历史文化嘅系统里边，系、
0: 嗯、
4: 我哋规划要考虑到嘅新嘅方面。
0: 嗯，
4: 呢、这个就叫保护视野扩大，就唔止净系睇住嗰条古村自然村，而系睇住成个行政村。对我
0: 即系由大旗头嚟睇新旗，
4: 喺新旗呢个角度去睇翻呢个细嘅大旗头。
0: 哦，啊、
4: 新旗村佢嘅范围好大，
0: 嗯，7.8平方公里
4: 、
0: 嗯，
4: 而且新旗村佢唔止净系得大旗头呢一个资源嘅、
0: 嗯，
4: 其实系好多合埋一齐嘅，
0: 或者转咗新旗其实有、啊、有几多条、這個、有几条类似大旗头咁样嘅村啊？
4: 啊，呢、這个就系我哋省里边叫嘅空间嘅要素嘅全覆盖、啊，要全保护。咁呢度就唔止净系保护大旗头嘅省级文保嗰个建筑群，
0: 嗯，
4: 仲包括山水田塘村。 就成个新奇村，
0: 嗯，
4: 7.8平方公里里边嘅所有嘅要素，

0: 咁另一個咧就係從規劃嚟講咧，其實歷史依樣嘢咧，佢亦都係有我哋叫低效用地嘅再運營。咁就大旗頭村點樣再進行歷史嘅運營咧，就牽涉到新旗村未來嘅集體利益嘅。
1: 嗯哼，啊，
0: 所以依方面咧，亦都喺規劃裏邊進行一個協調。
1: 協調
0: 係有啲該發展嘅要素咧，我哋要放開。咁再一個係改善民生啦，同埋活化利用啦。
1: 咁啊，呢個改善民生活化利用咧，其實又會牽涉到咩方面咧？
0: 第一個係屋，包括一啲危房，可唔可以原址復建啊，或者係村宅嘅嗰個安排。
1: 嗯。
0: 第二個咧就係市政管線。
1: 嗯。
0: 以前大旗頭佢最出名嘅嗰個市政咧，佢係佢嘅雨水係可以直接四水歸塘嘅。
1: 嗯哼。
0: 但系污水系唔可以归塘嘅，我哋雨污分流要做翻落嚟，污水要单独去翻现代嘅污水厂处理。
1: 嗯嗯嗯。
0: 而原有嘅雨水咧，仲可以通过金钱压紧原先嘅系统落翻去池塘水塘里边。
1: 嗯哼。
0: 跟住仲有一个就系消防同防洪嘅设施，咁特别系而家内涝亦都系越嚟越犀利啦，所以会喺外围做更加多嘅嗰个防涝嘅设施。
1: 嗯哼。
0: 咁啊，古村仲有一啲短板，就係文旅方面嘅融入我哋佛山系统嘅策划，但呢方面咧就係規劃實施后嘅阶段啦。
1: 好，或者咁样啦吓，我哋先去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2: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5: 游走搭搭线，搭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4: 承德地主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5: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4: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揾南海竹旅86234-8。
6: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7: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6: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8: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9: 早晨，从946出发。
1: 刚才呢就来自佛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一所的伙长黄远光呢，藉着他自己现在都有亲自参与的三水落平大旗头村那个保护规划所提到过，即是怎样去保护返原来的建筑群啦，同埋民生设施是应该是牵涉到咩方面啦，怎样去做啦，咁样咁帮大家呢就都帮呢个村里面个规划方面就划咗下重点。咁啊，再同咧就另外一条村啦，有顺德北滘碧江村吓，咁啊，再同碧江社区方面嘅党委书记方志豪咧就倾下啦。阿方书记，咁啊，碧江村咧就吓，碧江金楼啊，呢、這个就好出名啦吓。
10: 系啊，
1: 咁啊，带动条村啊，咁啊，大家去睇嘅时候咧，村容村貌咧，即系我的确睇几次咧，咁都越嚟越靓啦。
10: 近期都有去过嘛？
1: 啊，近期都有去过吓。以前去咧就總係見到有嘢整緊嘅，係
10: 啊，不斷地提升。
1: 咁啊，嗱，因為近期變咗有呢個所謂保護規劃出嚟，咁你哋又喺規劃裏邊點睇到自己嗰個要做啲咩嘢咧？
10: 其實咧，借呢個平台都宣傳下，其實碧江係有自己嘅特色，有幾多嘢睇嘅。
1: 嗯，
10: 咁其實喺成個規劃裏邊，我哋好清晰咁可以了解到嚇，我哋嘅一個重點啊，我哋嘅九龍入洞嘅。

0: 演讲呢啲呢几个主题嘅历史文化体系系我哋一个规划保护嘅重点，其实就系从自然景观啊到建筑艺术，包括到人民嘅历史文化嘅传承呢方面，都系面面俱到嘅。
1: 嗯哼，咁啊，而家咧，因为提到嗰个保护规划咧。有冇對照過呢個規劃俾你哋一啲乜嘢重點或者要求？你剛才你介紹條村裏面有啲咩啊歷史文化嘅嘢啫，咁實際上而家針對翻嗰個規劃嚟講，咁對你有啲咩提出啲咩嘢咧？
0: 其實嘅要求啊，正話個鋪墊都其實都係圍繞住比較之全面，就係其實喺規劃裏面咧，我哋好以清晰咁睇到成個規劃嘅思路，就係喺正如黃所講啦。在整村的角度去总体的考虑的。咁要求呢，我哋必须是要通过历史水系同埋一种历史上的古道系作为一个纽带。咁结合返我自己正话所讲嘅碧江嘅传统山水布局呢啲必须要保护啦。咁以此为一条链串起晒碧江片、昆州片、都灵片呢三个村落嘅一个核心嘅组团。咁进一步呢，就对我哋而家个现时嘅一个山村街水嘅一个村落嘅肌理同埋空间格局系加以重点保护同埋利用，呢个就系成个规划嘅一个主体嘅主要思想啊，同埋重大嘅即系重要嘅要求咧。
1: 嗯哼，
2: 我补充少少啦。
1: 好啊，
2: 其实顺德咧，佢有个特色就系好多村咧，同时都系街区。
1: 嗯哼，
2: 佢既系历史文化园村，亦都系历史文化街区。
1: 哦，
2: 吓，呢个系顺德嘅特色嚟嘅。
1: 喂，呢个村同街区之间，大家点去理解嗰、那个？即是兒童呢，
2: 最靚嘅嘢呢集中嘅位置就係街區、哦、外圍呢就係我成條村嘅，咁、好似碧江咁，當時碧江呢有個嗰條涌叫村心涌、我哋規劃最重要的一個結事呢，就係將條村心涌復涌、將佢嗰個水嘅文化將佢復活、用返起嚟、同時成為咗順德以水興城一個重要嘅內容。
1: 因為你講街區呢，即係村大家就覺得可能係嗰種即係叫做有田园风貌添啊，啲咁样嘅嘢。但街区咧就可能变咗居住同埋商业氛围，即系好似系即系同字面而家大家嘅理解就系咁样嘅一种即系格局嘅嘢啊。
2: 系啊，系啊。
1: 咁当然即系碧江嚟讲，就从街区，我觉得都容易理解嘅。
0: 你可以理解为村落嘅聚居点。
1: 系啊，即系都几旺嘅。
0: 系
1: 即系呢样嘢。
2: 当时佢就先系一个墟，大家用水路发达咗之后，形成一个市集。然之后慢慢咧，就文人雅士都集聚起嚟啦，咁啊变成街区啦。
0: 三墟六市啊。
1: 哦，咁样吓。咁又或者咧，就再听下咧，就系九江燕南村方面系点样啦吓。咁阿恒书记，咁你哋嗰度咧又有啲乜嘢叫做？重点吓，呢、次你点样理解翻咧？
3: 其实咧，古村嘅规划保护咧，即系打我嘅理解咧，就系一系保育啦。保育系分两个方面啦，一古建筑嘅一个保育咯，亦都系对我哋村民啊几百个村民嘅生活嘅一种记忆嘅保育啦。规划咧，其实就系出路嚟嘅。即系亦都系对呢条古村嘅肌理啊。同埋未来嘅发展咗个方向嘅定调嘅。即係我亦都好庆幸能够参与我哋一个佛山市嘅古村嘅规划保育啦。确实係对我哋村啊未来嘅发展係有一个质嘅提升嘅。
1: 喂，刚才介绍你嘅时候呢，就燕南同埋嗰个燕桥系咪就刚才讲好似新旗同埋大旗之间嗰种关系呀，吓
3: 嘛。燕南呢就以前嘅系一个大队啦。有三条自然村啦，有我哋嘅南水村啦、燕桥古村啦，同埋兴燕村啦，三条村都生活打一个自然岛嘅，各自各都系生活打一个条自然岛嘅。点解我哋燕桥古村叫能够申报到佛山市嘅传统村落咧？传统意味着佢系即系体现得出我哋过往嘅一种村庄文化。嘅一个体验嚟嘅，确实就
1: 咁啊！如果以燕桥村咧，就刚才咧，碧江就话五兽当关就九龙入洞啦。但你哋嗰度一入燕桥必行正道喎，吓
3: 系啊！事实呢个系我哋嘅家风家政嚟嘅，即系亦都系告诫我哋嘅后人啊！即系点解我哋嘅贤恩仔啊，即系由开不礼到圣人礼啊，都要走呢条路咧？就系想告诫我哋嘅后人，一定要行正路。做正事，所以。

0: 咧就睇得出我哋村啊，点解能够600年都保育得咁好，就意味着呢个村庄嘅文化同埋对嘅村情啊嘅理解系相当深嘅。
1: 嗯，咁除咗刚才提到个即系嗰个环境风貌，喺呢次嗰个保护规划里边，对于刚才你讲呢种文化上面，当然啦，佢其实都系叫历史文化名村啦吓。
0: 嗯。
1: 但文化上面嗰个着墨啊，嗰个规划会系点样吓？点样去顺应翻或者梳理翻你刚才所讲嘅点样要行正道嘅呢种咁样嘅传承系嘛？喂，呢种咁样嘅机理，我哋点样去再喺后边规，即系佢刻画翻咁呢个系你点理解咧？
0: 我哋嘅村庄，我哋嘅历史建筑。佢系我哋世世代代生活嘅一个场景嚟嘅，亦都系我哋呢条村嘅村家风、村风嘅一个体现嘅场所，所以我哋对历史建筑嘅保护啊，亦都即系我哋平时咁啦，即系简单啲讲，我哋最美好嘅回忆系过往嘅，永远都系一种以往我哋点样生活。点样打呢个场景嗰度生活，想翻你系最欢乐嘅、最美满嘅，哪怕佢系踏咗落地都好啊！打过几十年之后，佢讲翻出嚟就系一种当时系痛，依家就变成一种快乐啦，系一种故事嚟嘅。所以咧，我哋对于场景嘅保育啊，同埋故事嘅输出啊，系分两个层次嘅：一历史文化建筑嘅保护同埋修缮啦，能够有效咁完善啦；第二，为我哋嘅年青一代讲好我哋呢个村庄嘅生活场景，系或者系乃至系对外讲嘅，所以我哋有幼小嘅导赏院啊，同埋志愿服务嘅导赏院啊，佢层层次次都为我哋村去讲出我哋村庄嘅文化，系我哋后生一代将我哋嘅生活场景建好啊，或者系我哋嘅生活方式记忆啊，讲好啊，宣传好啊。基本上我哋嘅文化传承就系用于呢种嘅场景。
1: 咁再同呢个三水方面啊，新奇村嘅郑主任咧就再倾下咧。因为虽然刚才咧就黄所都因为有参与你哋嗰个规划啊，咁佢都讲咗唔少咧。但系即系以你哋作为村委或者村里边嘅其中一员去睇翻个规划，咁你哋又觉得个规划咧就对你哋条村会有啲咩影响咧？
2: 如果按整体规划嚟讲咧。即系政府部门对我哋大旗头村咧，即系一直以来都好关注嘅。从2002年首次嘅省文物保护单位定咗啦，2003年啊国家文物保护单位12条名村之一。咁2004年咧定为广东第一村，有佢个大旗头村有佢个比较一个典型嘅岭南风格嘅建筑喺度。亦都系一个发展嘅一个硬件啦。按我而家喺度土生土长嘅，因为细嗰阵我哋都喺度住嘅，对于佢呢个保护啊，系比较迫在眉睫嘅。因为点解咧？因为经历咗风风雨雨、日晒雨淋咁多年，好多需要喺度修葺。
1: 同埋因为咧，而家即系我行入去睇，就唔系有太多村民住喺嗰个保护嘅嗰个建筑群里边，即系大家可能搬晒出嚟外边住。
2: 基本上喺90年代开始就逐渐
1: 系啊搬出嚟，
2: 外面搬咗出嚟。
1: 系啦系啦，咁先冇人喺啲旧屋嗰度住咧，我哋都话啲屋咧有啲人气佢先吸。
2: 冇人气咧，
1: 系啊，
2: 比较容易住生虫生蚁啊，
1: 系啊系啊，
2: 腐朽啊啲木啊剩，所以咧就好迫切嘅呢样嘢就系。咁而家最近呢几年咧，就政府逐渐咧，就都投入。即系对呢个文化嘅保护，个文物嘅保护，所以而家我哋引入咗国企啦，对佢嗰个文物保护开发。
1: 嗱咁样，因为讲到开发利用咧，我相信咧就可能大家都觉得呢件事即系保护方面咧，就好多投入嘅。开发利用咧，就除咗话保护嗰个作用之外咧，都仲有可能系会产生一啲收益。咁对村里边嗰个环境啊，乃至系集体经济啊，等村民生活个改善系点样啊？所以呢个保护方面咧，喺呢方面系点样着墨咧？我哋报时翻嚟咧，再同大家倾下。
3: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4: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5: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早上八点三十分。
6: 正月饼佛奔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奔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7: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8: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7: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8: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7: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9: 十月二十八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10: 四六路方，
1: 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喺佛山大桥至江鞍立交就往蓝石湾，咁啊塘头至到江鞍立交就往大力湾，岭南大道咧喺绿景路口各方向，桂华路去到南海大道路口亦都系各方向，石南大桥咧就过石湾，文华中路文华公园位置系双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中南市场位置往丹灶话右边车道，因为早前有事故，而家龙尾排到去谢蝶大桥。南海大道海岸路口系往区府，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位系往桂城，南国西路潘村立交咧就系双向，红旗中路容桂外国语学校位置往杏坛，碧桂路嘅西海大桥过三乐路，三线大桥过番禺，一零五国道嘅三红旗大桥咧就系往大良。咁啊，高速方面咧就系广佛高速嘅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慢。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1: 九四六天气报告。
1: 今日白天大致系多云啦，局部有阵雨，吹两级嘅偏东风，温度咧系介乎27-32度，相对湿度最大85%，最少50%。
1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顺德嘅碧江村、三水大旗头村、南海烟桥村，咁啊三条历史文化名村，咁。早前呢就通过咗省政府嘅一个叫保护规划嘅批复，咁就意味住嚟緊呢就从规划嘅层面，或者讲从可能个制度嘅层面、法治嘅层面呢，就对呢三条村嗰个保护就更加叫做有一个标准啦，或者讲有一个更加强嘅指引嘅做法啦。咁今日直播室里面呢就三条村，包括呢就係碧江社区嘅方志豪书记啦，燕南村委嘅吴国雄书记啦，同埋咧就新奇村委嘅郑伟广副主任，以及咧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嘅规划所副所长阿黄显光咧，就帮大家去探讨，咁嚟紧可能对于呢啲村会带嚟一啲点样嘅变化咧？咁刚才就讲到大旗头啊，咁啊新奇村委副主任阿郑伟广就提到过话，嗰度的确系搬空咗出去之后咧，嗰、那个保护就迫在眉睫，咁。而家規劃出嚟就唔係淨係話嗰個建築物之間嘅，嗰個當然係做一個重頭啦，係嘛？我理解下，包括阿黃叔啊，即係呢個係重頭嚟嘅，仲係啊，
13: 係啊。
1: 對於大旗頭村咁啊，但係其他嘅嗰啲規劃嘅重點，包括剛才你提到過啦，同新奇村之間嗰個關係，當時我即係我聽你講呢樣嘢，我覺得就係從一個好似係咪開發要有啲連片式嘅帶動係點樣嘅一個意思，所以呢個規劃特登要做闊啲咧，咁樣係嘛？啊，咁但係你就話其實係幾條村，大家都有個即係既然都係同一條大村啦，咁到區委上面肯定幾條自然村都有大家個聯動噶啦，咁樣係嘛？就係咪一個咁嘅意思咧？咁樣
13: 啊，係嘅，係，而且大旗頭村系成个佛山去北部嘅所有传统村落聚居大嘅其中一个重要节点嚟嘅。
1: 嗯嗯嗯。
13: 保护规划针对大旗头村嘅整体风貌咧，除咗建筑之外，佢都提咗其他嘅要求嘅。
1: 嗯。
13: 咁首先第一个系保护疏泄布局，里边有17条传统街巷系分级保护嘅。
1: 嗯。
13: 另外对200多座嘅鑊耳屋咧，系佢嘅空间秩序咧，亦都要进行一个保护，不被破坏。
1: 嗯。
13: 咁主要整体去守住大旗头嘅天际线同建筑高度，划分多个高度控制区。另外咧就系、是、对建筑本身嘅一啲细部啊等等咧，提出啲修缮等嘅要求。
1: 嗯哼，
13: 跟住最后一个咧就系、是、希望通过微改造咧，促进大家咧喺修葺同埋使用方面咧，有更加多嘅一个建筑嘅用途。喺、不破坏建筑嘅本体嘅基础上，佢哋有更加多嘅一啲活化方式。
1: 嗯嗯，嗱，阿郑主任刚才你都讲啦，啊，那个特别系保护嘅嗰啲鑊耳屋嘅果林里面咧，吉得出嚟之后，咁而家就话要修缮就固然之啦，但系就引入更加多个用途，咁仲要国资嘅介入啦。喂，而家初步咧个用途系即系点谂啊？
2: 初步个用途咧，即系我哋咧都基本上都系。首先同啲村民呢就租咗去呢片旧屋先。
1: 喂，嗰里面有冇你自己屋企嗰间？
2: 有啊。
1: 啊，有间里面啊。哦。
2: 即係我哋呢都基本上俾相应嘅租金啦。咁对于国企呢方面呢就进行统一维护管理。咁对嗰啲破损嘅啲旧屋呢作为修缮啦。
1: 嗯。
2: 咁喺村民嗰啲房产保护啊同埋增值增收上呢就真真正正咁受益啦。
1: 嗯哼，
2: 咁其次咧，我哋亦都聘请咗
1: 嗰个增值增收点样真正受益呢单嘢，而家点样受益化咧？真系呢个啊！
2: 如果你唔开发唔保护，
1: 即系你讲而家就系希望可以咁样受益啫，系嘛？
2: 而家已经实行咗，实行紧。
1: 嗱，间屋咧有人帮你整翻企理佢，咁固然之啊，梗系受益啦，系嘛？但系呢个益咧就系益咗间屋啫，
2: 唔系租金亦都有。
1: 即系而家系叫放开咗嗰个位置，系俾人入翻去，点讲啊？即系整企理咗之后咧，就入可以租俾人住。
2: 冇错，俾人参观，搞啲嗰啲文化。
1: 這個、呢个咧就系唔系同传统嘅农村出租屋唔系嗰种玩法，
13: 唔系
1: 就系需要讲明白呢个玩法先吓。
13: 其实佢就系、是、大旗头呢边咧，就系有一个整体嘅主体，
1: 嗯，
13: 這个主体咧就帮村民咧就安置好之后咧就整。整体去租佢哋嘅有价值嘅啲古屋，
1: 嗯
13: 啊，咁我哋村民咧，一方面喺村里边已经定有居住嘅地方啦，啊，另一方面咧，通过旧屋咧亦都有租金，
1: 嗯，
13: 咁佢嘅嗰个生活就有，
1: 即系咪叫国资介入之后咧，佢统一帮你统租咗，咁跟住就佢喺里边就规划咗唔同嘅屋啊，搞啲咩嘢咁样，跟住系咪即系叫民宿啊，亦或系一个咩工作室啊，定话点即系咪即系嗰啲咁样嘅嘢啊？
13: 类似啲
1: 啊，即系各自对于嗰度有啲咩使用方面嘅谂法、用途咁啊，就村内、村外，当然特别指村外啦，系嘛？咁、当然你村民自己觉得间屋系我自己间屋，我想话就整好咗之后，想话做一啲咩用途，我喺里边喺里边住翻得唔得？你自己
2: 基本上都唔可以啊，
1: 得唔可以噶啦？系嘛？
2: 因为咧，
1: 即系唔建议你哋作为村民喺度住，系啊。
2: 因为咧，你整体。我哋即系各支企国企呢度咧，整体嚟承租。
1: 我知即系如果你东一忽西一忽，大家拣开咁就变咗佢就好难即系从
2: 好难管理，
1: 好难管理、嗯、啊！就系、是、咁样。因为我就系早前去睇嘅嗰阵时，就觉得里边就仲系有啲融融烂烂啦吓，即系里边就咩？而家系咪呢两年系咪有啲变化咧？
2: 自从嗰个各支国企即系介入咗之后咧，每一年不停咁都喺度修缮紧啦。
1: 嗯哼，
2: 啊，
1: 嗯。
2: 修缮喺度改造紧啦，即系而家咧，仲要聘请第三方嗰啲公司嚟专门对嗰啲卫生啊个成嗰啲咧，咁咧我哋作为村委咧，每个月啊，即系组织嗰啲党员啊、志愿者啊，啊嗰啲开展嗰啲爱国卫生运动啊，
1: 哦，搞起
2: 佢，
1: 即
2: 系
1: 因为咧就里边嗰啲巷道又干净嘅，
2: 冇错，
1: 但系入到啲屋或者系讲有啲咧，你关住门望里边咧，就都系。
2: 嗰啲系等待喺度收葺嘅、
1: 啊，有啲系冧咗忽啦，
2: 系
1: 啊，或者里边有啲就喺度沤紧啦，咁总之咧就睇落去就未系咁顺眼嘅。
2: 嗯
1: 嗯，就而家陆陆续续系嘛，
2: 系冇错冇错，而家喺度国企喺度陆陆续续咧，
1: 而家恢复到几多，或者里边叫执正咗几多度啊？有几多比例到啊？
2: 七成左右
1: 系嘛、嗯，即系仲有三成嘅仲陆续执紧。哦，咁呢个咧就即系大旗头啦吓，或者再同。燕南方面呢阿洪书记喂同你讲返啦。因为刚才大旗头嗰度佢哋自己都喺度搞緊收葺啦。咁、啊、你哋嗰度一样都有咁样嘅需求啦。
0: 收葺都有嘅。
1: 係啊。
0: 整体呢点解要规划就係出路呢，就係、是、我哋分咗几个层次嘅。
1: 嗯。
0: 第一呢规划呢就係、是、规划我哋乡村嘅基理啦，同埋基础设施啦。第二呢就係、是、居民嘅住房嘅一个出路啦，茶之地嘅一个批复啦。第三呢就係、是、一个业态啦。我哋嘅业态係点样去发展啦。基本我哋分咗几个层次嘅。第一呢就古村嘅保育啦，即係有历史背景比较厚嘅嘅建筑呢，我哋村委会都统一托管嘅。
1: 冇，咁你哋嗰部分就之前就建议咩管咩管啊，即係包括你嗰啲好似旅游导引牌啊嗰啲都指住嗰部分肯定係執正咗㗎啦，係咪
0: 我哋都以托管俾我哋村委会做一种保育为主嘅。第二呢就分第二个梯队呢，就係、是、一啲历史唔係好长嘅，即係只有二三十年嘅、就我哋个提出咗业态发展嘅一个要求呢，就係、是、要佢哋即係有业态利呢都以一种规划定雕嘅，以一种古村为背景嘅装修，亦都以仿古嘅形式去改造嘅一种业态。咁亦都为咗更好地迎合古村嘅游客嘅一个发展呢，其实我哋都係打古村保育蓝线以外呀，都規劃咗一片嘅小型嘅業態商業區嘅、即係離開咗我哋古村，但係又挨住我哋藍線以外嘅一個地方，插住藍線邊嘅一個小嘅業態區、去做一個遊客到時嚟觀光遊客休閒娛樂嘅一個區域。所以咧，亦都體現得出我哋點解規劃就係出路呢，就係對我哋整體村落嘅一個佈局啊、發展啊，做一個有效咁嘅定調。亦都俾我哋一個即係更好嘅一種發展思維啦。即係唔會話零零散散啊。我今日中意做乜，聽日中意做乜咁，確實就係規劃。點解要規劃呢，就係將我哋嘅古村整體更好地佈局，更好地保育啊，將核心地區保育起嚟。
1: 咁有一樣嘢喎，我知你嗰度都有部分，譬如搞小飯店啦，或者私房菜啦，係咪
0: 係。
1: 咪咖啡館呢啲咖啡屋呢啲就多啦、即係好多地方都有啦，咁仲有搞民宿，都係基本上呢幾個業態㗎啦。啲生意得唔得㗎喂？
0: 暫時體驗都比較好嘅，但係佢始終都同我哋核心一線城市啊，即係利貴盛啊、順德嗰啲核心區域咧，
1: 即係冇嘅，同埋未有咁旺，
0: 即係消費能力嘅都冇體驗得咁旺。但係佢整體嘅業態，由於佢嘅租金啊，同埋運營嘅成本亦都冇大，但係佢嘅收入還算可以嘅，整體體驗得出嚟都比較可以。暫時依家我哋發展咗15個業態發展15個業態之中，整體反映出嚟嘅結果都係，
1: 你講業態喎，唔係十五個檔口嚇，
0: 係差唔多係嘅差唔多
1: 一業態。你講即係有15間類似嘅經營，
0: 係包括係咖啡啊、飲料啊，仲有我哋嘅文創啊，仲有我哋嘅簡餐啊，仲有我哋嘅飯店啊，咁係依家經過8000萬公頃嘅嘅發展呢，就從2、3年開始呢，我哋煙淡整體嘅商業模式啊，都慢慢咁呈現出嚟，整體嘅收益呢暫時都變得比較好，即係由於佢運營嘅成本唔係好大。所以但係佢又有一定嘅遊客量打過。所以雖然收入冇高，但係佢翻本速度都相當壞
1: 嘅。係嘛，哇咁犀利下。喂，咁如果講返大旗頭咁計下，咁大旗頭啊鄭章，喂你點睇返喺裏面即係國資嗰個運營，雖然未必係你直接運營啦，但係即係起碼人流啊可以帶到個生意係點樣啊咁樣。咁國資係咪到時候會有多少點樣即係叫做純粹嗰啲錢攞嚟做收葺啊，抑或係都有啲反哺返俾啲村民啊，定點樣啊？
2: 唔係，佢哋而家咧收葺咗，佢民宿咧已經有20多間噶啦，已經收葺咗。咁咖啡館啊，嗰啲創意館啊，即係旗袍啊，個成一啲咧，都已經進駐咗入嚟噶啦。
1: 旗袍嗰啲係俾人係嗰啲旅拍嗰啲影相嗰啲啫，係嘛？主要係
2: 唔係佢
1: 賣啊？
2: 又賣
1: 哦，
2: 喺度賣嘅都
1: 話。所以咧，好多就影相用。
2: 所以佢而家咧，就一步一步嚟嘅，因为国企嗰度咧，就系主要咧，而家咧叫上一年嘅上半年开始接手，
1: 嗯
2: 所以咧佢有好多嘢都要需要理顺先嘅。
1: 咁呢个又系一种模式啦吓，好，我哋先系去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5: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4: 开学住后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15: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14: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15: 下坐车、云车、龙。

0: 做好准备啦。
1: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讲到呢就係、是、即係古村嘅业态呢，我諗相比于三水嘅大旗头村、南海呢、這个烟桥村、碧江嗰度呢，就直情一个镇面咁样㗎啦。
3: 你讲得冇错，碧江历史上曾经系做个镇面。
2: 即係佢本身嗰度有个镇面咁样，即係嗰度嗰个王就唔系一条村嗰个概念啊，方书记吓。咁所以你话业态呢就喺嗰度就经已真系好齐全㗎啦。
3: 基本可以证明我哋主持人对碧江都好熟悉，
2: 好熟悉嗰度真系，因为我真系去过多次。喂，关键系嗰度而家除咗有金流文旅项目之外，有一间比较大嘅呢个食肆吓，
3: 德云居，
2: 喂，听讲佢又立咗好多民居咧喺里边继续，即系吓以佢个方式，咁都系咪都又算系既保护就又利用咧吓？
3: 我觉得系嘅，其实碧江嘅点讲咧，碧江嘅古村保护咧，其实可能我哋系有咗另外一条嘅模式，
2: 嗯，
3: 点讲咧？因为碧江嘅古村嘅活化同保护系佢系有天生嘅烟火气，
2: 嗯，
3: 佢系基本上系原住民啊咩全部都喺翻度嘅，
2: 嗯，
3: 咁所以其实喺碧江嘅保护里边咧，正如主持人所讲啦，其实我哋系分区域去管控嘅，比如正话阿黄所讲嘅村心街金楼呢边嘅历史文化街区咧，就系、是、以保护吓、展示为主，
2: 吓、
3: 生活为主，而德云居入边咧，佢就系、是、其实就系以前嘅，其实入边就是以前嘅德云墟，
2: 吓、
3: 佢就真系存在住一种商业啊、烟火气生活啊，一种氛围喺度，而且一度唔属于历史文化街。
2: 好多人都唔一定好知道，点解佢起呢个名字，原来即系同嗰个地方嗰个名系叫做一脉相承啊嘛。
3: 系啊。因为碧江嘅德云桥啊、德云墟啊，好多全部都有个德字嘅，即系黎顺德一定得。咁所以佢系将，因为入边冇一个严谨嘅限制，所以佢又系本地人对啲古文化、古民居有爱好，咁所以佢利用佢嘅专业咧，就将呢啲啊民居啊，就按照统一嘅规划布局啊，用于顺德美食餐饮一个啊宣传发扬。而另一方面，佢比较有一样嘢咧，就系、是、都系依据住碧江嘅历史文化为打底，去做呢样嘢，咁所以佢搞得系算比较成功嘅，都系碧江利用社会资金啊，去进行古村活化嘅，我哋所讲嘅一个范例咯。
2: 哦，咁啊，即系既叫做可以平衡到保护啊，跟住咧又利用啊，咁呢个就即系喺嗰个咁样嘅地方有个咁样嘅条件呢，就实现到呢个平衡。咁有一样嘢啦，呢、這个呢就大家可能从我哋去睇嗰条村嗰、那个村貌啊，嗰、那个用使用嗰个情况啫。实际上面对里面嘅村民嚟讲，大家可能仲有啲唔同嘅诉求。你包括喂，我自己可能要点起返间屋啊，类似呢啲咁样。即係而家呢个保护规划嘅层面呢，即係對於村民起樓，包括風貌啦，你起幾高啊、幾大啊，類似呢啲咁樣嘅，都有冇更加具體咁講？應該有冇啲管理嘅手段或者係做法啊？
3: 我估計呢啲揾阿黃所可以好詳細咁解釋到而家喺規劃裏邊控高啊同埋樣式呢啲嘅要求。
2: 因為我唔知道你呢個叫做保護規劃對特別呢啲叫獲批覆嘅三條村同其他嗰啲咁係有啲區別，或者講佢係咪叫做更加嚴一啲，定點理解呢？
4: 其實呢喺呢方面呢，我哋嘅原則就係一個係對有保護價值嘅屋呢最少干預，同埋佢一個可以性嘅原則。其實如果係原來嘅阿爺嗰啲屋呢，或者入歷史建築線索或者係文物呢，佢係有佢法定嘅程序嘅。唔可以喐，而系话里边内部点样进行修缮同改善，适应现代嘅生活同埋嗰个商业嘅嗰个使用。咁当然咧，保护规划咧亦都有做到一个深度，就系、是、提供禁止清单。
2: 即系我理解你刚才讲属于保护规划嗰啲屋，嗰啲叫做即系叫做历史建筑啦吓。咁嗰啲梗系冇得喐啦，系嘛。咁但系你话斋，喂，你讲大旗头村。規劃裏面唔係淨係講大旗頭村，或者講喺做法上面係成條新旗村㗎喎，咁樣係咪？咁你再牽涉到其他地方，你村民喺其他地方要起或者諸如此類咁樣，咁呢個有冇限制先嚇？就或者講嗰個管理係會點樣呢？
4: 呢個呢叫做我哋叫建設控制。佢可以起。咁佢如果唔係位於核保裏面呢，佢係可以 起嘅，咁起嘅时候呢就控制佢嘅外观、风貌同埋风格，仲有一个高度，主要控制呢几个方面，而且呢喺规划里面呢佢係有个图册嘅，村民可以查到佢边啲材料可以用，边啲风格可以用，甚至呢我哋会好似江浙咁可以提供佢相应嘅宅基地嘅一套清单，即係 ABCD， 你可以揀边种嘅风格。
2: 咁但係关键之前呢，你包括自然资源部门啦、啊、或者住建部门呢，咩农防风貌管控呢，即係类似呢啲都出咗嚟㗎啦。咁、又唔系话单纯呢几条村，条村系咪都有相应嘅執行，呢啲系大家一致嘅嘢嚟。咁就唔系话因为呢三条村纳入到嗰个叫做保护规划里面就特别嘅做法，又唔系呢个意思喎、
4: 啊。咁呢度里边呢就系、
2: 是。即系大家之间有咩区别呢，咁样系咪就。即区别就系话你嗰啲属于保护嘅嗰度嗰啲建筑你就唔可以喐，系就咁意思啫，系嘛？
4: 比如大旗头，佢其实周边嘅村屋咧，佢肯定系新屋啦，佢亦都唔需要话好仿古嘅，佢主要系色调啊、高度统一就得噶啦。其他你而家冇咁多限制嘅，因为我村里边有现代嘅诉求，而且新还新，旧还旧，大家整体统一就 OK 噶啦。
2: 或者我同即个吓。碧光方面啊，方书记同埋啊燕南啊吴书记，咁村民喺呢个过程里面，其实大家有冇啲诉求同呢份规划里面呢，就大家顺唔顺应到，或者仲系会有啲要解决嘅，有冇啲矛盾嘅地方啊，咁样系咪，咁系咪要点样去梳理嘅，即系有冇呢啲咁样嘅问题喺執行呢份保护规划过程里面呢，仲要同啲村民点样去倾下，点样去做啊，咁样啊。啊吴书记啊，以你哋燕南啊燕桥嗰边，咁呢个就大家有冇得倾㗎。
0: 查实佢规划咧，即系佢作为省嘅历史文化古村咧，佢定调咗两样嘢嘅。第一咧就系、是、有冇历史文化古建筑，即系有冇省嘅重点文物建筑。佢话呢啲省嘅重点文物咧，都会有一条红线嘅，一条管控红线嘅、红线以内嘅，基本上都系好难得到批复嘅。
2: 基本上你可以讲冇得喐啊。
0: 仲要动嘅、都系要经省文物专家评审完之后先可以喐得到。佢跟住红线以外嘅整村有一条规划蓝线嘅。蓝线呢就系、是、上嘅历史嘅建筑呢就唔能够喐嘅，但系咧就新代嘅起嘅，你要改建嘅都有一个限高九米，只能建两层半嘅一种规划，而且亦都要专家评审嘅，即系你对你嘅外立面要专家评审嘅，所以咧打蓝线红线里边起间屋嘅难度都相当大嘅。即系要好，
2: 即系同以前起我哋讲农村屋咧、就农民嗰啲自建房就有好大，即系喺
0: 可以讲包括风貌啊、高度啊、面积啊，都有一个整体嘅。
2: 你要出晒效果图啊，
0: 仲、要专家评审嘅，即系对于你嘅布建同埋外立面都要出卖先可以走布建流程，所以啊，蓝线以内嘅，点解我哋规划商业体打蓝线以外咧，就系咁啦。因为我哋要
2: 相对嚟讲冇咁严，咁你即系做起上嚟就自己可以自主嘅空间大啲，
0: 相对大啲。所以咧，我哋嘅村民嘅宅基地啊嘅需求咧，就变咧有蓝线红线嘅规划范围内咧，就变咧窄。对于蓝线以外嘅需求咧就大，所以我哋整村规划点解一定要规划宅基地咧？就体现得出有阵时要对居。

0: 民嘅生活有一种体验先得嘅。所以我哋都我哋整村规划一阵时嘅个规划咧，我哋依叫古村未来居民宅基地嘅发展嘅地块啊。
1: 呢度我可以插一句，就系、是、其实唔止就系我哋三条古村有宅基地呢个情况。其实佛山有210多条佛山市古村落，其实所有古村落都面临同样嘅问题，就系喺该保护嘅地方咧，佢有高度限制，导致咗咧我哋村民里边咧一家三代四代嘅人咧冇办法去通过喺旧屋里边去满足佢嘅居住诉求。所以呢个时候咧，针对古村咧，其实我哋希望争取一啲省市嘅政策，可以喺宅基地方面咧，或者村民公寓方面咧，有一啲优惠嘅政策，令到我哋明村啊、传统村落啊嘅村民咧，可以有一个好啲嘅地方去安置佢哋嘅嗰个生活嘅地方、居住嘅地方。咁当然度上边会有一啲制度上嘅一啲创新吧。呢、个都系要大家共同研究嘅。
2: 即系可能呢个就的确会系村民吓、从保护同埋佢哋实际自己个环境需求上面会有一啲矛盾或者挑战。
0: 一定会有
2: 啊，一定会有。咁但系咧，就对于嗰个村里边嗰个建筑嘅保护呢、這个，我谂咁多年嚟都咁做落咧，就大家应该个共识就好明确噶啦。或者讲从刚才嚟讲法律嘅层面，你嗰度冇得喐，咁啊呢单嘢就冇得拗噶啦，系嘛？希望话喂，我哋个地方喺居住环境改善方面，包括宅基地嗰块地咧，系咪可以俾我能够宽松啲咁样啫？就系呢啲嘢嘅啫，系咪啊？吴书记系咪咁理解啊？
0: 系啊。
2: 咁啊嗱，讲翻话即系而家保护过程里边都。即系呢个会唔会算系一个其中一个挑战？仲有冇或者其他嘅嘢，可能都属于一个要希望突破或者系有挑战嘅问题咧？或者阿黄所长啊，你点睇翻或者佢哋而家所遇到嘅其他有冇啲咩唔同嘅问题添啊？
1: 咁啊，呢样嘢阿方书记应该比较有感触。
2: 方书记，
3: 或者咧，我嚟补充啦。
2: 好啊。
3: 其实咧，保护同埋一个利用咧，其实天生系一个既对立又要系相互相成嘅嘢。咁其实喺呢样嘢咧，其实我哋真系二三十年嚟咧都系比较苦恼嘅。咁啊，包括正话吴书记所讲，其实我哋都经历住。咁当时由于一控嘅情况下，冇呢个规划指引出台嘅情况下咧，其实呢啲嘢好坦白咧，冇明确，就系、是、所有青砖暂停嘅。暂停嘅话，所以村民嘅诉求系非常之大嘅。咁后期咧，其实我哋前期都做咗啲嘢，系咩咧？做咗两方面工作。第一方面工作咧，就委咗专业嘅团队去将所有青砖梳理一片，将系真系属于古建筑部分先建档立库，就精准咁保护落嚟。如果唔系嗰啲咧，就唔该啊，出翻嚟，出翻名单之外，咁就等村民有个宽松，即系起码我受影响嘅就并唔多，我系保护咗真正保护嘅嘢。咁、第二个咧，咁其实我哋就好坦白啦，因为呢样嘢控咗出嚟嘅情况下，系点样先可以去解决佢嘅改建咧？
2: 系
3: 咁，所以咧，我哋都自己做咗一份咩咧？就揾翻专业嘅团队。其实当时啊，比较黄所同埋华工都有参与过，就系、是、一样嘢系咩咧？我哋结合住上层嘅国家规定啊，即系一系列嘅政策未出台嘅政策，即系针对住历史文化名村嘅政策之后，就自己搞咗个碧江嘅私人住宅改建指引，就分区啊、分级咁进行一个指引。好似正话黄所讲啦，图库啊系用咩材料啊，咁呢啲嘢就明晰咗，咁就村民就可以根据。咁嘅進行對呢度非受控嘅呢啲對象房屋咧，就可以有咁嘅途徑去知道自己應該點改，係改幾多嘅嚇。咁、但係呢樣係只能夠解決翻能夠改嘅部分，但係唔能夠改的部分咧，就好似正話阿黃所講啦。其實我哋而家就係喺區嘅支持底下，鎮喺度好努力咁。其實呢十幾年我都係探索，可唔可以將既然呢啲屋佢係一個歷史文化價值，佢又滿足唔到我哋生活嘅需求嘅情況下，可唔可以我哋已經？股份社可以提供土地俾佢，就等面积俾翻佢，佢喺度改建吓、按翻我哋而家新嘅社会主义新农村好啊，咩标准好，起咗一个示范嘅吓新嘅区域，而旧嘅咧就交翻俾我哋集体啊去进行一个统一活化、保护、维护，系咁呢条路。但系呢条路咧，可以涉及好多嘅部门、法律、法规呢样嘢，所以又系我哋而家其实三条村，我估计唔止我哋三条村啦，正话黄所话斋200多条村一样面临咁嘅问题。咁呢样系点样解决？咁至第二样咧，其实我仲最咩咧，能够改建嘅部分咧，有一样嘢咧，其实正话吴书记都曾讲过噶啦，因为我哋嘅布建嘅嘢，其实经过好多部门嘅， 其實仲要最後去到省嘅，咁其實呢個流程係非常之長，而且又涉及啊啲外立面啊，點樣協調啊啲。

0: 係講個好專業嘅嘢，咁所以村民喺報建呢個過程中咧，時間好長嘅周期，年多兩年，咁所以我哋都希望能夠喺可唔可以喺呢樣嘢裏面就有一個快速嘅綠色嘅通道，即係好似正話黃所講啦，有圖則，符合嘅高度幾多嘢，可唔可以一系列咁睇下點樣去簡化佢？
1: 即係啲政務服務上面。
0: 係，咁呢樣嘢可能無論個歷史文化街區嘅更新協調啊，即係佢本身就好外眼外父咁外嘅啦，話你佢能夠喺度改建嚇個自發咁去改建，按照我哋規矩將佢協調性統一。提升佢呢樣嘢，無論係保護利用，都係一個好嘅方向性咯。我哋覺得
1: 嚇、好啦，嗱咁雖然即係可能每條村大家嘅情況都唔同，不過咧就從保護規劃嘅角度嚟講，都希望能夠為嗱一個將老村落嗰條根留住啦嚇，另外一個咧就使我哋嘅村民日子就更好。咁啊，今日咧就先唔該曬咁多位啊，咁亦都歡迎大家，應該就係即係再有時間咧，即使你話以前去過都好啦嚇，正如我可能兩三年前去過，可能我而家再去咧都有唔同嘅呢、這個。體驗㗎啦，咁多啲在我哋嘅古村落嗰度行一行，感受下佢裏面嘅氣氛。唔該曬咁多位先。9:01，
2: 佛山人民廣播電台綜合廣播。

0: 146路况。
1: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桂江立交、五垭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右边车道呢早前有事故。新进路段往丹灶南海大道海五路口往曲阜有事故，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江夏立交往和顺事故占中间车道，龙尾到桂江大桥，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车程路段往大沥，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双方向湖景路往计划路，计划路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石南大桥往石湾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提醒大家，罗城至横沙路段往广州，雅瑶立交往开平车流量比较大，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0: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5: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啦。
7: 爹哋拜拜，
8: 今晚早啲翻啊！
5: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6: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9: 好，
5: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7: 爹哋，你翻嚟啦！
6: 今日乖唔乖啊？
8: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5: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8: 在小学低年段的小朋友亲子沟通，其实都有很多的北点，大家都希望可以解决。我们都知道讲道理没用，但有时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作为大人又希望可以、啊、你早点知道道理啦，你就少碰壁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会很容易引起小朋友抵触，不想听了，或者是听三分钟根本都听不下去，小朋友就动来动去了，那你又会越来越火滚了。对于这个问题又怎么去解决呢？
9: 我哋系成人啦，习惯咗用自己成人嘅一个标准啊，或者成人嘅一个沟通嘅一个口吻去同周围嘅人沟通，系咪？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冇考虑到低年段嘅小朋友其实系听唔懂你呢啲复杂嘅概念嘅，所以好多时候唔系佢唔想去做，而系佢唔知道点样去做。
8: 嗯，
9: 譬如讲，我哋好多时候会要求佢啦，嗱，你要认真写作业。好多时候咧。我哋系冇认真同佢讲清楚，你呢个认真嘅标准你系指乜嘢嘅？
8: 系啦，系写好一行行字啊，定系写好每个字嘅一横一竖呢？啊，当然都需要下，但问题就系佢真系要由一点一滴开始。
9: 你唔讲清楚嘛，佢以为就系、是、啊，我认真就系只要将作业做完就好啦。
8: 嗯，
9: 咁佢就会可能为咗赶睇嗰个卡通片，然后就系潦潦草草，好快就写完啦。
8: 写完都系叫认真啊嘛，
9: 系啦，
8: 嗯，
9: 或者可能就系认为啊，我认真就系我写嘅时候我唔讲嘢，
8: 嗯，
9: 但系咧佢会写下写下就开始玩文具啦，或者开始发牛豆啦。比如讲我哋要求小朋友整理个书包，
8: 嗯，
9: 但系你就冇话俾佢听点样叫做整理得整齐，
8: 嗯，
9: 咁所以小朋友就可能会就系话，我将所有嘅书本啊文具啊，我就系放晒落个书包嗰度，我有带齐噶，第日咧嗰本簿可能就。巢咗啊，或者系甩咗叶啊，或者甚至揾唔到㗎喎、
8: 啊。常见都有啊，特别系男孩子。
9: 男孩子呢啲系啦。
8: 咁、所以应该点样做呢？我又想去做好呢、这个认真，应该点去沟通？
9: 对于低年段嘅小朋友，因为佢听唔懂呢种抽象嘅道理、所以家长系应该要将嗰啲抽象嘅嗰个要求转化为一啲具体嘅行为指导。等佢知道我应该要点样做。
8: 嗯，
9: 比如讲，要求佢认真写作业啦，我哋就可以同佢讲清楚。嗱、你认真写作业就系首先要将你书台执干净，
8: 嗯，
9: 系咪？净系放要用嘅书本啊、作业簿啊、文具。
8: 嗯，
9: 咁写作业嘅时候就唔可以再去玩笔啊，唔好再借啲去饮水啊，或者要去厕所啊咁、样。咁我哋写15分钟啦。 咁你就可以休息五分钟，即係将嗰个时间时长我哋要安排好，咁令到佢就知道，哦，我就揸緊时间认真寫。仲有我哋可以要求佢寫嘅时候你就係要一笔一画，唔好潦草，同埋有错你要擦干净，唔好黑掹掹咁样啦。咁具体嘅要求讲清楚呢，佢就会知道应该要点样做。
8: 我知道執书包咁都系㗎，即係有啲真係全部怼晒入个书包度就得㗎啦咁。咁我知道而家亦都有好多辅助工具，特别文具店有好多嘅袋下语文咁一搭喔，数学一搭，咁就帮佢可以分清楚佢放喺一袋一袋里面。咁呢个对于小朋友嚟讲，佢就会知道，哦，我具体点样为之收拾好书包啦。
9: 是啊，我哋即係都係要手把手地教囉，点样教佢拉好链，落课要

0: 樣放書包，呢啲要教得細緻，因為佢做多幾次，佢就知道點樣將佢嘅東西收拾好，就唔會話成日都唔見嘢咯。
1: 特別係一二年級嘅家長，經常都喺群裏邊問：哎呀，今日啊邊個攞咗邊個小朋友件衫咧？甚至攞膠擦啦，嗰啲仲係小事啊！我知道港台老師嘅港台會唔會經常都有好多遺失嘅膠擦同遺失嘅筆啦？
0: 我哋港台有个新闻招领处有个篮喺度嘅，嗰个篮咧唔够一个星期佢又先满，即系小朋友有一个习惯就系佢唔见咗嘢，佢唔识主动去揾嘅，所以其实家长为佢嘅每一样东西贴翻个名，我觉得对低年段嘅小朋友系非常之有好处嘅，起码唔见咗佢会根据个名去揾翻系我自己嘅，
1: 甚至老师见到都知道啊，你支笔系边个噶，
0: 会俾翻佢咯。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3: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4: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3: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为手作。
4: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3: 享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4: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吹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5: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
6: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7: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5: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7: 下坐车、晕车、龙虎牌。

0: 全力开学，做好准备啦！
1: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示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4: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咧，关于吓内地居民买香港保险要交个人所得税嘅消息咧，一直咧都喺度讨论当中。咁啊，唔少咧持有港险嘅朋友咧，其实喺我哋嘅视频号下边咧，亦都有留言或者系私信问到啦。哎，系咪咧突然间多咗一笔嘅税费要交啊？今日咧，我哋放开呢啲焦虑吓，同埋猜测，同大家咧一齐嚟讲讲啊！其实呢件事最初咧系由媒体报道引发嘅一种讨论，随后咧香港保监局就表示会密切留意相关税法嘅动向。咁而国家税务总局都明确啦，嗱呢个唔系专门针对香港保单嘅新政啊，而系中国税收居民咧就需要系全球所得咧都要去履行咧纳税嘅义务，呢个一直都存在嘅原则，大家不必咧过度嘅惊讶吓。即系话只要咧其实你喺境外吓获得嘅呢一啲个人所得啊，呢一啲嘅收益其实本身咧，法律就规定系要纳税噶啦。当然，大家关心嘅系，如果真系要交税，会点样收噶？啊，首先咧要明确啊，目前咧针对香港储蓄分红类保单嘅征税，冇一个啊细化嘅操作口径，但系底层逻辑系清晰嘅。咁根据我哋国家嘅个人所得税法啦。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嘅税率，而保险赔款免征个税。咁啊，通过跨境税务信息交换，税务部门咧可以核查到境外保单嘅相关数据噶。所以咧，跨境部门只要有呢一个系统咧，睇得清清楚楚啊。嗱，比如保单嘅现金价值啦，累计你交咗几多钱啦，同埋领取嘅金额等等，都睇得清楚。所以只要通过呢个系统咧，本身啊，税务部门就可以睇到咧。买嘅呢一啲保险，然之后所获得嘅利息、股息、红利，究竟咧系有几多？具体讲到计税嘅逻辑咧，咁啊简单啲嚟讲下，嗱，除开保单贷款唔计啊，你从保单实际变现攞出嚟嘅钱，嗱，无论系退保嘅钱啦，领取分红咧，抑或年金，只要累计攞出嚟嘅总金额超过咗你呢一啲年以嚟咧累计所交嘅总保费，即系话攞到手嘅钱。超过咗交去嘅保费，咁而中间超出嘅部分咧，就有可能要按照20%嘅税率嚟征收个人所得税。当然，一种特殊嘅情况除外吓，就啱啱提到嘅，就系呢个啊理赔款除外，比如系重疾嘅理赔啦，寿险嘅理赔啦。咁呢度大家最困惑嘅就系、是，喂呢份保单咧，比如保单分红到底系咩时候要交税咧？有啲人觉得咧，同股票分红一样，啊分咗咧就要交，但系喺香港保单咧分红嘅时候咧，佢有唔同类型嘅，不能一概而论吓。有一啲咧分红直接进入现金账户，随时可以攞嘅，呢、这个就好清晰啦。呢啲亦都叫现金分红，但有啲加喺保额上边嘅，呢、这个咧就叫保额分红，亦都叫应息分红。退保嘅时候先能够兑现成现金，仲有咧中期分红中间可能会有波动，嗱，未到最后唔确定咧分红有几多。按照一个常理嘅判断啊，只要呢一笔嘅收益仲未真正落到你个人嘅银行账户，就唔触发当期纳税。未来执行嘅细则咧，我相信大概率咧都会去延续翻呢一个实际嘅逻辑嘅。不过咧，实在都同大家咧去讲啦，全球税务透明咧，其实系一个大趋势嚟嘅。配置香港保险从来咧都唔系用嚟规避税收，只不过咧系做一个多元嘅资产配置。大家做境外资产规划咧，要将合规放喺第一位，财富走得稳咧，先能够走得远啊！
3: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8: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9: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继续请来蝉医口腔的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同大家谈下种植牙。那麦医生，上期我们讲完点揀种植体，今期我们要讲下更肉痛的话题。
10: 诶，郭 Sir 系咪想讲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尾埋单变成几万蚊呢？
9: 冇错啦，就系、是、前几日有啲粉丝话，佢话唔知道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同佢讲，先生你嘅牙骨唔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咁。最惨就系、是、种到一半先同佢讲，嘿。真係进退两难嘛。
10: 哇，其实呢个呢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呢，有个阿姨又话，嘩，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张手术台度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喎。嗰陣时明明报价话两三千蚊种几隻牙齿，后咪变咗两万蚊喎，点解加啲骨粉咁贵。所以呢其实呢种情况呢一定要去啲正规嘅医院或者诊所先得嘅。
9: 咁点解有啲人呢会特别需要加骨粉骨膜呢？起到咩作用呢？
10: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有炎症，我们的骨头越来越少。那么好比如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好像棵树种在土里面，慢慢慢慢我们的土壤就会流失了，那棵树就会松，就会整棵树掉了下来。好像我们的牙齿那又是年龄的增长或者炎症，我们的骨头慢慢慢慢会缩了，缩了之后这个牙齿就会慢慢动一动，那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会掉下来了。所以呢一般嚟讲呢，我哋要注意好保护我哋嘅牙齿，保护我哋炎症，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囉。
9: 係咩原因导致啲牙骨萎缩嘅？係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系呢？
10: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呢，我哋嘅牙齿缺咗三个月之后呢，骨头就可以缩㗎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呢，我哋平均戴咗十五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第三个呢，我哋话甩咗隻牙之后呢唔理佢，过咗好多好多街坊呢过咗五六年啦，我就想种翻隻牙齿，好似牙齿成唔到嘢啦，过嚟之后呢发觉好似张纸咁薄喎。所以呢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
9: 㗎。听落真系要小心啊。咁有冇办法呢提前知道自己种牙使唔使加骨粉咁？

0: 除了骨粉之外呢，仲好蝦我哋醫生嘅技術嘅。譬如話同樣都係植骨粉啊，有啲醫生植完之後感染，我哋前幾日都係處理嗰個感染嘅一個病例，啲骨粉全部撒咗出嚟，嗰啲線就全部甩晒，所以呢後邊又是重新再掹中嘅體，重新植骨，再重新種牙，所以呢醫生好重要，機構都係好重要嘅。
1: 揀醫生團隊同醫院呢，係種牙成功嘅重中之重。
0: 咁冇錯㗎，而且呢講開風險呢，骨粉仲有一個好多人都唔知嘅風險，排異反應，呢個係令人頭痛嘅問題嚟㗎。
1: 吓？骨粉都會排異？我淨係聽講過啲器官移植先至會咁㗎咋喎。
0: 係啊，嗱，其實呢我哋骨粉係咩嚟嘅呢？骨粉其實呢係一個凍乾牛骨嚟嘅。咁呢呢個理論上嚟講呢都係一個異物嚟嘅。雖然呢佢嘅排異反應好少，但係唔代表冇嘅。所以呢任何一個外來物都係有排異反應嘅。
1: 聽落真係好麻煩喎。咁有咩辦法可以避免呢一種情況呢？
0: 咁呢如果我哋有啲街坊呢缺咗好多牙，譬如話上半口冇咗，下半口冇咗，或者成個口冇咗呢，呢、這個方面呢以前嘅辦法呢就係、是、要植骨，等半年啊到一年嘅時間先可以種牙齒嘅。
1: 咁有冇唔使植骨嘅種牙方案啊？
0: 前面口腔有啲比較先進嘅技術呢，就係、是、我哋上海嘅黎強博士發明嘅，就係、是、V2V 種植。咁呢呢種辦法係點樣呢？就係、是、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喺上牙骨入面搵兩嚿非常堅硬嘅骨頭，打四到六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1: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钱喎、
0: 啊。系冇错噶 ，V2V 技术咧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咧，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咧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啊。呢两种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咧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咧，先帮你回诊咗，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安全。
1: 听落咧真系帮到好多人、啊，米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0: 系咁啱啱好就系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系佢喺外边话：，你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系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一毫米唔够。咁我哋回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系咧我哋远程同佢回诊，见到啲骨头，阿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四到六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八九点去种牙。咁呢下午三四点就可以戴牙啦，所以呢我哋阿姨呢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强博士嘅时间啦。
1: 种牙呢真係唔止话揀牙医，尤其係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
0: 係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係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呢就佢有咩好处呢？第一个就係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呢我哋啲软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呢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呢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1: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呢你为咗隻牙呢周围扑，不妨呢嚟搵下禅医口腔攞多个专业嘅意见呢。
0: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呢，为咗特别照顾国Sir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呢都可以免160蚊嘅拍片费㗎。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㗎。
1: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至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上午9:30。
1: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瓦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折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2: 946天气预报。
3: 今日系多云，局部地方会有阵雨，温度方面介乎26到32度之间。咁啊，感觉咧有少少湿湿立立啊吓，相对湿度喺50%到90%之间。展望未来三日都系多云间晴为主，局部地方仲系会有阵雨嘅。
4: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伟冰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场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换身生活家，唔知道你用咩方式啊，令到我哋每日吓喺你自己屋企里边都可以元气满满，又好精神咁样去上班或者翻学或者买餸煮饭。话咩时候咧都要令到自己吓就系元气满满啊！但系方式有好多嘅，咁其中一个咧亦都可以换身我哋自己成间屋，唔系净系装修咁简单吓，就买过另外一间屋啦，或者以旧换新啦咁样。嗱，因为我哋嘅2026佛山好房节咧就已经系启幕噶啦，如果大家有留意翻我哋相关嘅媒体报道咧，或者喺我哋嘅佛山家好房产啊，记得呢个佛山家房产呢个视频号里边咧，亦都会见到，嗰一晚我哋嘅启动仪式上面啦，我喺呢个三龙湾游船上面去睇住两岸嘅呢一个佛山好房子相关一啲灯饰灯景啊，拍嘅视频啊，大家都会觉得好有感觉啊！嗱，呢种感觉咧就系因为好房子，如果大家购房嘅话，有好多嘅额外福利叠加优惠啦，之余仲要系咁吓啊，即系有时候咧，嗬，点解成日都？都喺节目里边讲话，哇！人生有套咧靓靓江景房，其实真系好唔错噶。咁样当然江景咧，我哋都睇翻系边一啲河道嘅江景啦。啊，你望过去，哇！灯光璀璨啊，仲有见到河面上面泛起啊呢、这个涟漪同少少嘅呢个灯光嘅细碎，系嘛？即系话令到我哋嘅生活啦、烟火气同埋都市嘅繁华点样去融合？其实买一套合适自己嘅楼，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咁当然啦，嗱，好房子咧。已经是开始啦，咁啊，究竟有冇咩嘅着数优惠可以提前预告下先啊？咁样啊，定系话要睇专场直播时候先有啊？嗱，咁嘅，我哋首先咧都讲讲究竟系边一啲嘅房企有参与到好房节啦。嗱，比如保利发展华南公司啦、招商蛇口、佛山城发、东建集团、信控城投、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秒汇地产，仲有信伦集团、中交龙湾云城等等下，有十几家嘅房企呢亦都系有参与到2026佛山好房节购房保障承诺函嘅。咁仲有呢就系好多嘅品质项目啦，有成千套记得啦吓，即系过千套嘅优质房源呢系参与到呢一次嘅活动嘅。嗱，等大家去感受下咩叫做好房子啊！因为如果大家有喺去年参与到好房子去了解的话，就知道就是不是所有的楼都可以称之为好房子。好房子它是会有一定的衡量标准的。而且呢，现在很多的好房子无论它的公区啊、户型啊、会所啊、周围的生活配套呢，都跟以前的好不一样。即是可能以前呢新啊、大啊、格局好、会所配备等等这些就是。但现在有很多的新盘呢，其实在城市的旺区是一啲靓地，即系旧改之后嘅靓地而拔地而起嘅新楼盘，而且咧就系做到品质啊，即系比以前会更加之高嘅，所以大家咧可以去吓出门了解一下，而唔系净系足不出户。当然足不出户睇我哋嘅专场直播亦都可以啦。咁但系最重要嘅仲系话了解咗之后要去到现场去体验。因为上个星期咧，我哋喺同大家预告好房节嘅时候都有提到啦，即系你自己企喺嗰个位置系360度多维度去感受呢个盘啱唔啱你。因为没有人可以替代你的感受吓，有啲人会觉得哇。吹过嚟阵风啊，都系香甜噶。可能有啲人话，呢度买嘢唔方便咯，系咪？有啲人会觉得，哎呀，呢种户型啱晒我啦。有啲人又会觉得，呢种户型咧可能嘥地方咯咁样。所以每一个人嘅个体佢都系好主观嘅，我哋只能够系点咧，就系、是、卖出去感受下好房子，因为好房子有好多维度嘅标准去衡量下，即系等于帮大家去衡量过啦。住建都认为呢个系好房子，系嘛？即系有专业嘅去帮你衡量过，仲有官方嘅背书，咁包括咧佢哋都签咗一个购房保障嘅承诺函啊，等等呢啲咧。咁而且咧，今次佛山好房媒体联盟亦都成立啦，咁啊亦都有。
3: 有大家可以喺呢啲有参，即系叫参与到相关我哋今次嘅好房节嘅联盟里面嘅媒体联盟里面，你就会经常见到佢哋嘅媒体号啊，就会推荐好多嘅好房节，即系话我哋各个渠道都可以了解到我哋佛山有啲乜嘢嘅好房节吓。咁所以2026呢一个佛山好房节，你又睇中咗边啲心水嘅项目咧？咁啊，继续啦，可以留意我哋嘅换新生活家节目啦，亦都可以留意我哋嘅佛山家嘅媒体号啦吓，亦都可以留意翻咧我哋嘅呢个佛山家房产呢个视频号嘅。咁当然亦都可以去到我哋住建嘅官媒里边去了解更多。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换新生活》噶，我系 Wing Wing， 亦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网络端啦，同我哋直播互动嘅，可以通过我哋嘅手机端佛山家 A P P， 记得系佛山家，入到嚟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咁你就见到咧节目互动栏嗰度会有《换新生活》家嘅，点击入嚟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啦。嗱，讲到买靓屋吓，有啲朋友咧自住嘅，有啲可能咧就系买套靓屋攞嚟出租收翻租金嘅，嗱，可能会大家又话啦，吓，买靓屋攞嚟出租唔系啩，舍得嘅咩？嗱，其实喺资产配置上面咧，或者系我哋获得收入嘅上面咧，唔同嘅家庭佢哋都自有自己嘅一个理财方式嘅。其中一个有一啲人咧，佢就会系买大平层，里面装修得好靓，仲会添置一啲好嘅家具攞嚟出租。嗱，可能听紧节目嘅朋友咧，会觉得你装修咁靓，你攞嚟出租舍得咩？佢系出租俾一啲特定嘅群体嘅。打个比如啦，而家有好多嘅同网红相关啲经济链条啦，其中一个就系一啲大平层靓装修嘅房屋出租，佢哋嘅租金唔平噶。嗱，普通嘅房屋可能咧就系几千蚊一个月，系咪？佢哋咧至少即系可能系萬幾蚊係起步價啦，啊，即係有啲可能係幾萬蚊一個月嘅月租啊等等，咁一年齋係租金咧，可能都去到百幾萬啊咁樣，啊，可能對於我哋啲普通市民嚟講，就會覺得唔係啩咁樣，因為我哋通常咧買嚟都係自己住啊嘛，好似我咁啦，嗱，攞我自己做例子啦，係嘛，我買嚟哇，我裝修咁靚，幾大自己住啦，必捨得啊，係嘛，但係如果當然，如果我真係我資金好充足，哇，我荷包漲到啊，哎呀，再唔使啲錢咧會漏。好啦，哎呀，唔得，使佢。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就另计啊。咁即系可能你都已经系配置咗租，即系话房屋又有唔少啦，铺位又有唔少啦，啊，咁啊跟住写又有唔少啦。咁你谂啲咩嘢嚟去整佢啊？系嘛，搞佢啊？出租下一套大平层啊，啊咁都得噶喎。咁样系啊，即系针对一啲嘅特定群体咧，系有呢啲嘅。咁我哋今日咧就会讲喺省外喺杭州。大家知道嘅杭州即係其實真係有好多嘅主播啦，啊，新媒體嘅主播，咁有好多嘅網紅啊、帶貨咁樣，好多咧，例如啲化妝博主係嘛，你好多時候見佢，哇，久不久又換間屋，啊，久不久又換屋，啊，真係，都幾揾錢嘅喎咁樣。但係可能咧呢個久不久換間屋咧，其實間屋唔係佢自己嘅，佢係租嘅。但係可能你會話唔係啩，租又咁靚咁樣，有嘅，真係有嘅咧，係啊，只不過高租金咧唔係我哋普通諗嘅嗰啲租金嘅啫嚇，即係大部分嘅群体咧都唔知道，哇乜原来系而家咁。咁我点解今日要讲啊呢件事咧吓？即系其中一个大家可以有。当然我哋听紧节目嘅朋友亦都有唔少系手握唔少资金嘅现金流嘅朋友啊，即系话，唔知买咩好资产配置咁啊？你买啲豪宅嚟去出租啊，咁有特定群体租，其实都系唔错啊，租嚟拍下戏啊，拍下短剧啊，或者系啲网红做下直播咁。但系佢系涉及到咩问题咧？今次同大家分享嘅一个个案就系咁样嘅，就有个女士。咁佢就喺杭州咧，就系一个楼盘，就租咗一套200方左右嘅大平层。咁套楼咧就系精装配埋家具，可以拎包入住嘅。嗱，呢种咧对于好多啲年轻嘅，我哋讲网红啦吓，咁啊好适合噶嘛吓，咁样好啦，拎包入住又唔使自己配置依样嗰样啦。月租金咧大概系19000左右，即系19000一个月嘅月租。咁佢就租咗两年，租金呢大概花咗40多万，即係使咗40多万去㗎啦，两年嘅租金下。可能有朋友听话，两年租金都40多万，不如自己买。唔係嘅，因为呢唔係呢一个生产链条嘅话呢就唔係太清楚佢哋。咁反而佢哋係会因应唔同时候去转租唔同嘅屋。总之就要新要靓要新光颈靓耶！ Yeah! 我好少阿云咁添，好继续。跟住呢最近佢遇到啲乜嘢嘅麻烦事又要搵律师，係因为退租啦。退租呢嘅业主咁梗係要检查下套楼有冇咩问题㗎啦，係咪有屋出租过嘅朋友都知道啦，係咪咁呢业主就话啦，喂，你用我啲 sofa 家具餐凳有破损，墙面仲有污渍添咁样。咁呢个租佢屋嘅呢位女士呢，佢就话咁我进行咗修补㗎啦。咁但係喂用过㗎喎，你要佢好似新嘅咁点搞啊咁样。嗱呢一点呢大家又諗喎，调转你自己用啊，係咪用咗两年之后仲好似新嘅咁，我諗好难啦，係咪你日请人打理啊，咁佢都会有自损会有自救㗎嘛，係咪咁於是呢
1: 个业主就话啦，喂，你呢个折旧唔至于折旧到咁啊，系嘛？我个套 sofa 啊，本身嗰个背靠位置，即系佢当时拍嗰个位置咧吓，就系、是、背靠 sofa 背靠位置咧，系冇一条划痕嘅深嘅划痕嘅。但系你依家用过之后有一条深嘅划痕，连住个背靠咁样连过去咁样吓，就有成30公分左右嘅划痕吓。跟住咧，有几张凳上面嘅背靠都有穿窿啦。咁啊，天花板同埋个墙顶又有啫，咁样咁啊，哦，咁呢位租屋嘅女士咧，佢就话，哦，咁系呢啲都系自己造成嘅，咁但系都进行咗整改啦，系咪啊？咁同时咧，亦都系重新修复之后，都睇过，个样其实都差唔多，系嘛？背靠嘅嗰啲窿窿又填补咗啦，啲划痕都亦都修补咗啦，咁样。但系个业主就话，我觉得唔得，你呢个点都系修复啊？呢、这个叫做冚住咁样，咁业主话啦，我问个专人噶啦，啊专业人士噶啦，嗰啲一两厘米嘅嗰啲咁嘅窿啊，你哋就咁样冚住啫嘛，系咪啊？但系你划个30几公分嘅口，你肯定呢攞。

0: 嘢蒙住张住啫，过几日嘅话肯定系裂口噶啦，唔得唔得，冇用嘅冇用嘅咁样。咁啊，嗰个租楼嗰个咧，嗰个女士就话啦：，喂，我用咗40几万租你两年嘅租金，吓、啊、我退租肯定冇办法达到两年前嘅状态嘅，唔通我将你全部家具都换成新噶咯？咁我40几万，我使乜要租你套楼咧？咁样咁嗱，呢、這个租金究竟系咪有折旧含喺里边呢？咁作为业主，你又制唔制呢？嗱，我好想听下大家嘅想法嘅，即系话，我相信唔少听住我哋节目嘅朋友吓、啊，都系曾经有过租屋嘅经历，或者有屋出租嘅经历嘅，系咪咧？咁你哋又系点样睇呢件事嘅呢？因为公说公有理，阿婆说婆有理，系嘛？啊，有理嗰个又话，喂，我住过，梗系冇可能好似新嘅交付翻俾你啦。个业主又话咯，喂，你用旧都唔系用到穿窿嘅系嘛？你咁冚住佢，喂，到最后喺我手上，我又要重新揞咁多钱翻嚟。咁但系，喂，处喺嗰、那个公共嘅立场里边讲下公，即系叫中中间嘅立场嚟讲啦，中间嚟讲，咁你19000租一个月都唔系平噶，唔系平租噶。究竟你哋又点睇？欢迎大家去到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啊！入到嚟之后，底端菜单栏咧点击花生，跟住再点入节目互动里边嘅换新生活家，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啊！
1: 水晶箱子 X 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底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冷人福音配上野味的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2: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3: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5区12镇街征集啦！
2: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3: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2: 享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3: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4: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3: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4: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3: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啊！
4: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0: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其实有楼呢出咗去俾人住嘅话有租收真係几好啊，摁摁脚哇次次都系支付宝刀争多头钱啊，咪呢、這个系即系一个好美好嘅一件事情嚟嘅。咁但系咪真系个个都可以遇到一啲好租客呢，这个也很难说。因为我身边亦都有啲朋友啊，咁佢有时都会吐槽一下，就话哦佢呢因为年纪大啦，所以就喺其他城市嘅物业呢佢就不断咁样出售啦。佢话平嘅都卖咗佢啦。以前就收租，依家唔收租啦。咁原因系咩？首先一个就系佢自己年纪大咗，所有嘢就交俾中介去代睇啊、出租啊咁。佢话发现咧，每年嘅租金中介都要压佢价，变咗递减，而且有一啲租客，因为佢话咧啲中介帮佢出租就只需要达到出租成功嘅目的嘅啫，佢就唔会理个租客究竟对你个家屋系发生啲咩嘅情况。打个比喻就话，哇厕所塞咗又唔理啊，跟住用到啲嘢溶溶烂烂啊，个厨房咧，哇你睇到简直系你入去咧唔敢喺嗰度煮饭嘅，污糟到不得了啊咁样，即系佢就会话收到嘅嗰啲微薄嘅租金都唔够翻身一次，所以佢话哎咪搞咪搞咪搞，咁所以呢啲其实都涉及到自己都要去巡一巡，系嘛，去了解一下租咗嗰个俾个租客之后间屋系点样。因为上个日我哋咪节目里面都讲过嘅，咁有位业主佢就将套楼交咗俾个托管，跟住托管帮佢租出去啊，注明合同里面唔能够超过六个人居住，竟然咧住咗成廿个人嘅打地铺，自己啲家具都唔见晒啊，等等呢啲人，仲要系租得一年啫，哎嗰、那个仲惨啊，真系啊岂有此理啊咁样。咁所以哎我哋有屋出租嘅时候，喂其实嗱。听紧节目应该有唔少包租公包租婆噶，系嘛？喂，你哋又系点样去管理咧？每个月有稳定嘅租金啊，跟住咧仲要系，哎，系咪即系间中都要去巡一巡啊？啊，嗲几句啊咁样啊？虽然各个月有租收咁，但系都唔能够话停咗脚步唔去巡噶，系嘛？咁你哋又会系点样？又或者通常大家又会系点样去扣定一笔钱或者一个维修费用或者押金，系嘛？等个租客一离场啊，咁可能即系嗰啲费用。你就要摁住究竟是要退返俾佢，定係要扣佢落嚟重新装修或者执执佢咁样。又或者喺一啲嘅区域出租个房特别多，有啲业主可能就为咗能够快速将套楼出租出去，哎呀我押金我都唔收你啦，唔紧要啦，本来可能要扣至少两个月嘅，我一个月啦，又或者可能哎算数啦，你一次俾一年嘅租金我就唔扣你啦等等，会唔会有呢啲嘅情况出现呢？欢迎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PP 下入到嚟底端菜单栏呢，点击花生，跟住再点入我哋换新生活家嘅网络直播间，可以文字图片互动啊。
1: 上午十点

0: 全域向新，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6: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7: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8: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9: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利境。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好啦，咁啊睇翻大家嘅互动留言啦。刚才因为一个个案嘅原因吓，都问下大家，喂，咁啊点啊？你作为如果系租客同埋个业主嘅话，你又点睇啊？等等下，我哋首先睇下 Amy 点讲先。佢话靓 wing， 喂，你啦，谂下佢啊，用咗成差唔多20,000去租楼、啊，喂，咁呢个肯定系要包损耗噶嘛？你租得出去啊，肯定要计埋个维护成本嘅系嘛？咁样好啦，跟住再嚟睇下有志心啊，佢话食得咸鱼啊，抵得渴啦，租得俾人住啊，肯定会有损耗。冇折旧嘅，一系啊唔好租啦咁样啊，所以睇下嚟啊，我哋啲即系听众朋友咧，都系特别大方啦，系嘛？即系我觉得好有担当啦，系咪先？首先一个，如果你哋系作为业主，你哋有屋出租嘅话咧，你哋绝对系一个好嘅房东嚟嘅，系啊，即系你喺计算呢个租金嘅时候就觉得，哎呀，我肯定系要计咗折价落去噶啦，我已经做咗呢个心理准备噶啦，系咪？系啦，所以。好啊，咁我相信呢边啲租客租到你哋啲楼呢都特别开心嘅，有个好业主啊。咁嗱，我哋再嚟睇返刚才讲起杭州嘅呢一件事喽，咁样。咁因为刚才呢就讲到租客同埋个业主之间各执一词啊，咁样大家就觉得啦，好，我哋搵阿律师讲嘅嘢出嚟去讲下先。阿律师就话喎，就係同阿 Amy 刚才讲嘅嗰啲系其中一点系好明晰嘅，你套楼呢租咗俾人住，本身系会有带嚟折算损失嘅。只要喺合理嘅范围里面修复好就 OK 噶啦，咁样。所以话房嘅一即系嗰个租金啊，有一部分佢本身就系属于弥补折旧损失。咁当然啦吓，佢亦都提到一点，就话要喺合理范围里面修补修复啊，就 OK 啦，咁样修复好佢咁样。嗱，但系咧。我睇咗一下嗰张 sofa， 我同大家分享一点下。如果你哋有去了解过嗰啲贵价嘅真皮家具，你就知道可能呢买一套 sofa， 闲闲地几万蚊起下呢、这个叫高定款。咁当然啦，如果你买原装版本呢就更贵返几倍。我就睇咗佢嗰个修复个 sofa， 佢其中嗰、那个设计，因为喺呢个呈现上面冇办法全部睇清楚，但我睇佢个局部呢，佢属于嗰隻叫做钢琴键梳化。如果大家呢有去了解个钢琴键梳化，你就知道啦，呢一种设计嘅梳化呢，只要啊系真皮质量 OK 嘅，那几万块钱它是逃不过的。但如果你话哦，我配俾你嘅系几万蚊甚至乎更贵嘅梳化，你画咗一条粗痕，我作为业主我知道呢一个所谓嘅修复，我问过专人㗎啦，你咁修复呢其实好快佢个口又抹㗎啦。即係话我俾你嘅一个租金呢，你整到我呢啲家具系嘛？因为呢个系属于唔系使用折旧，系因为喺人为嘅情况之下，虽然佢系唔系故意啊。咁但係系咪系佢自己咁样造成有个深嘅划痕一路划过去嘅？咁包括呢啲 sofa 嘅背靠，嗰啲椅啊，单椅嘅背靠穿咗几个窿仔啊，等等呢啲。所以呢点呢，如果你配置嘅家具呢点呢，就真係要同业主去分享㗎啦。就假如你要真係出租俾人，因为而家我哋大部分出租出去嘅屋唔系类似而家呢一种要差唔多20,000一个月租金嘅200方嘅楼，所以大部分我哋好多朋友咧都会认为，我包俾你租俾你嘅，我就含咗呢点噶啦。但系如果业主佢配置嘅家具足够有品质同埋贵，咁呢个咧可能业主自己会有一种觉得唔忿气。系嘛？唔服气就话我俾啲靓嘢你，你唔同我锡住佢，你仲整巴咗佢，我唔制啊咁样。所以呢点咧，其实系各方都有各方嘅理解，系咪？即系律师亦都会好公道咁企喺中间。嗱，你当其时点点点，即系嗱，呢个调翻转系劝我哋嘅业主吓，嗱，你租 屋俾人住呢，你如果要配置啲咁高价嘅家具嘅话，咁你就要睇下你租俾咩人啦，係要么租金再打高啲，定係话会有一笔专门係维修家具或者係添置或者重置，因为你哋要喺合同上面写埋呀。最唔好嘅地方就係话呢，呢一个业主同埋个租客之间，因为本身係话諗住租一年嘅，但后嚟续租，喺续租嘅过程当中咧，系冇再签合同。咁你冇签合同，就好多细节冇写上去啦噃，系嘛？即系例如好似话，哦，你呢个家具损坏究竟定损点样定损啊？我要唔要收一笔呢啲钱啊？或者可能我提前要拟定下拟定一份一个点样嘅合同里边有啲细节啊？甚至乎我哋要补充就系话，哦，我拟定啲相噶啦，嗱，使用前系咁嘅啊，使用后会搞成咁嘅，咁到最终咧。因为依家咧就系个业主佢话唔制，咁就要上诉咁样吓，就话啊我觉得你呢个唔合理，我觉得唔得咁样吓，咁啊依家咧就最烦嘅就系呢一点啦，就吓你又嗱作为嗰个租客，佢又有啲蚀底嘅地方系咩？就系你后面冇再签合同，你冇再签合同，所以依家叫做举证困难啦，所以变咗双方都系陷入一个僵局吓，你。又唔让我点解又要让你啊？各企一个位置。咁但系呢个事件，其实我想分享出嚟就系等大家，你无论系租人哋套楼或者人哋啊，即作为你系业主出租屋俾人嘅时候，有一啲系真系要考量，特别系因应翻依家有一啲嘅屋咧，系针对一啲高端客群，或者系租金会比较劲少少，即系可能哦。我当其时资产配置买咗某大平层或者买某豪宅，依家我唔住啦。卖我又觉得好似，诶，冇到翻当时嗰个目标价，或者我调低少少都系卖唔出嘅情况之下，我不如装修佢，我唔住都好啦，我出租啦，我租金浪贵啲啊！即使系服务小众群体，我起码可以出租到啊！我唔系斗平租啊，系嘛？咁亦都有朋友系会咁样做嘅。咁但系当要咁样做嘅时候，可能我哋就系喺合同条款啊、条约啊等等呢啲就要注意啦。因为当其时咧，呢个租客佢亦都谂住，反正都租咗一年啦，第二年我唔揾中介啦，诶，悭翻嗰度费用啦，系嘛？大家唔系都话我哋默契咁继续咁续租就算数啦。嗱，呢个咪变咗后面出现问题嘅时候，自己。你如果系蚀底咁，你攞咩嚟去计咧？你连合同都冇，系嘛？

0: 9月20号翻期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8。
2: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3: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2: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3: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

0: 做好准备啦。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

0: 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1: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0: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半到十点半，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好嘅，翻嚟啦，换身生活家，继续咧同大家去互动一下吓，咁啊讲起呢一个出租嘅事情吓，咁啊跟住咧就见到大家又继续互动啦。阿豪猪佢就话咯，哇，咁样配置啲家具吃力不讨好啦，啊，配备啲基本嘅够啦咁样。跟住呢阿静妈话啦，俾着我啊，攞够钱去买下理财，做下啲定期，慢慢搣好过啦。买屋去收租，唉，唔系我杯茶嘛。係啊，嗱，刚才我哋讲到呢就係、是、杭州嘅呢一件事情，咁其实佢都系针对一啲特定嘅用户群体，唔系大众群体嚟嘅。即系例如系买一啲嘅豪宅，跟住将佢去出租出去啊。因为当然啦，即系对于有啲人嚟讲呢，豪宅佢可能已经拥有多套㗎啦，佢自己住紧一套可能有几套，原本就諗住啊，我资产配置係咪，即係我哋唔好讲话佢买嚟炒啦，反正佢就资产配置啦，就係呢度买啲嗰度买啲，我嚟发觉哎呀，咁而家卖出去好似都蚀到麻麻地喎，咁不如都係补返个值佢，唔好搞到呢个成个小区都压低晒啲咁嘅价啦，干脆呢就出租俾啲愿意俾得起租金嘅用户。佢哋係咪一定係高端用户呢？呢个好难讲，因为有时候佢哋可能只係为咗工作而租呢一套楼嘅。咁究竟呢一个个案，刚才分享嘅呢个个案，呢位女士系咪就系用嚟作人设打造呢？我哋唔清楚，但系有唔少嘅网络博主，佢系因为要做人设嘅打造，哇！你会见到佢屋企嘅落地大玻璃系嘛，见到外面华灯璀璨，一栋栋高楼不断喺度闪烁住个外立面啲灯，跟住成个光景，仲有游船经过，哇！靓到咚一声啦，哇！跟住呢个博主买嘢肯定冇错嘅，你睇下嗱，呢啲其实就系有时候系人设嘅打造，因为当你唔知道佢嘅实际情况嘅时候，好多啲网络博主佢突然之间卜一声红，你唔知道佢之前嘅经历又会系点样，又唔知佢有咩沉淀啊咁，但系见到喂佢都捞得好掂喎，咁啊，因为人好多时候就系净系俾自己双眼，特别系啲网络直播，因为你刷嘅系短时间嘅，你唔会系长时间噶嘛，系嘛，所以好多时候。你见到佢哇点啊，你睇下捞得几好系咪，如果你话好似我哋普通嘅嗰啲大众消费嘅出租嘅嗰啲屋，咁肯定唔得啦，因为佢要卖贵价嘢㗎嘛，嗱我打个比喻，卖珠宝玉石又好，卖啲贵价嘅面膜好系咪，或者好多男士嘅嗰啲名牌嘢咁样。咁你一见间屋咁普通嘅咁，哇你都觉得佢啲嘢都唔知系咪流嘢嚟嘅，咦捞到咁兜踎，咦呀买唔高嘅咁样，会唔会啊，就系咁嘛，佢所以佢呢啲系好特定嘅群体嚟嘅。嗰啲特定群体呢佢亦都要求，即系比如似我哋刚才有啲朋友就讲到啦，如果我系屋主嘅话，我使乜配啲咁贵价嘅 sofa 喺度啫，咦呀系嘛，基本配置得啦咁样，但系唔得喎，你去到大平层。系嘛？假如仲要系光景咁计啊，你配啲普通家具点衬啊？系嘛？等于好似哇，你上身新光景，你对鞋，即系你话本地咧，广东人你话着住人字拖嘅话啫，咁你去到其他省外，咁佢理解唔到噶嘛，系咪啊？所以即系我哋就要谂翻，呢啲原因系佢有匹配性啊，咁所以先至会影响到后期一个维护嘅困难嘅问题。特别系刚才都讲到喺杭州好多嘅网络直播大火啊等等，好多嘅网红嘅打造啊，佢哋嘅人设打造，佢系需要不断去换一啲靓嘅楼，所以大家好多时候依家因为睇惯咗啦，知道啊某某网红一行出嚟嘅时候，可能佢后边啲水晶灯叮叮噔噔叮叮噔噔系嘛，咁大家咧可能咧已经系。第一时间就喺度諗，唔係话哇佢屋企都几靓而下，嘿系咪租返嚟㗎呢咁样。因为即係因为有太多可以系咁样去打造人设嘅。咁当然啦，亦都会令到我哋嘅出租房嘅市场亦都会有另外一个市场嘅衍生。咁只不过就诶、今日同大家分享呢样嘢呢，目的系乜嘢啊，记得下你有屋要出租嘅话，一定要重视书面合同。续租都要保签啊，哪怕你口头已经系倾好咗租金唔变啊，都要签订翻书面嘅续租协议，去明确租期啊、押金退还嘅规则啊、家具嘅损坏赔偿标准啊等等。咁因为刚才讲嘅嗰个事情，嗰个事件咧，就系因为佢冇书面合同，一发生纠纷嘅时候咧，举证就有难度啦。仲有就系入住嘅时候要做好房屋嘅现象嘅留证，比如收即系叫做出租。

0: 去俾对方咁计一下，就要对墙面啊、家具啊、家电啊或者地面啊等等做一啲全方位嘅拍摄记录，记录晒边啲有地方有划痕有破损系嘛，跟住咧要留存好。如果啊业主话冇所谓啦，咁你作为租客，你都唔好话冇所谓，因为佢嘅冇所谓可能会造成你以后退租嘅有所谓啊。呢点我哋自己要注意嘅。仲有合理损耗同埋人为损坏系两件事啊。因为刚才咧，我哋好多嘅听众朋友咧，都系好屋主嚟嘅，都系非常之大方嘅好屋主嚟噶。咁啊，讲起话，哎呀，我收得你租金咧，啲自选我知道噶啦，我计喺度啦。咁但系咧，要调翻转头，有时候吓，有啲租客佢唔够镜石，佢唔镜石系有啲嘢佢本身唔系老化造成嘅，系人为。你唔小心你刮咗，咁都系你唔小心刮㗎，唔系佢本身自己刮烂自己㗎嘛，系咪呀？咁或者系揼穿咗勾烂咗，呢个叫做非正常使用造成嘅损坏，租客系要承担修复或者赔偿嘅责任嘅。呢点大家要分清楚，合理嘅损耗同埋人为嘅损坏呢，它是不相等的哈。咁至于退租嘅交接环节当中都要留有证据，比如系你退租之前要自行清洁啊，或者系点样重新修复佢啊，你就要保留你做咗呢啲嘢嘅一啲叫做流传啦，即系叫话流传嘅证据啦，就话哦，我交翻俾你之前，我其实有做到乜乜物物嘅啊，有去修复翻嘅。跟住咧交接嘅时候都要大家去到现场嚟进行各方面嘅确认啦。咁跟住亦都要押金嘅退还啊，同埋如果真系有一啲纷争，究竟系你嘅定系我嘅一啲扣款嘅项目啊，最好咧就写翻书面嘅确认，唔好净系话得把口讲完就算数吓。咁如果遇到一啲唔合理嘅索赔，应该点样处理啊？咁呢啲就唔好淨係私下傾好啦，而係要保留返合同啦，同埋一啲嘅記錄啊，全部嘅證據。協商如果協商唔到嘅，就走調解或者訴訟途徑嚟去進行維權。咁至於作為我哋業主嘅角度嚟去講下，自己呢都要保存返，就係我交俾你之前究竟間屋係咩狀況嘅。而另外就係、喺出租俾呢個人嘅時候，係咪自己都應該要做一做评估呢，就话哦，假如佢整坏咗我呢个嘅时候，我要求佢对方要点点点，系咪应该要提前写合同里面呢，咁以免到时发生一啲你又唔认数我又唔买账嘅时候怎么办吓。今日呢就会同大家分享呢啲啫。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逢星期一到五上嘅9:30到10:30都有换新生活家，我哋听日再见。
1: 成阵噏味嘅，
2: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1: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2: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1: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2: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1: 地砖都空鼓啊，
2: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1: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2: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啊。
3: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4: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5: 上午10:30。946天气预报。
6: 早晨，一起来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白天是多云，局部有阵雨，吹两级的偏东风，气温在27到32度，相对湿度介乎 50% 至 80%。预计未来三日佛山都是多云间晴的天气，局部有阵雨，大家要注意雷雨天气和引发的局地灾害。
7: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8: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7: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8: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7: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脆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0: 上午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

0: 好啦，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2: 用电安全，
1: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2: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3: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4: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5: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6: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9: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和谐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8: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9: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啊！
8: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10: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1: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2: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1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10: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和我们分享。
1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0: 一段回忆，
14: 一句感激，
10: 点点情意，
14: 点点情意，你讲
10: 你讲，
14: 我听
10: 我听。
1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2: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喂，哎，是啊，
4: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3: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5: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6: 爸爸，快啲等我吧。
7: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5: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8: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9: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
10: 喂，上上

0: 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同大家一齐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哈。今日咧，其实就见到啦吓，预计咧系会多云啦，局部会有阵雨，吹东风两级嘅。啊，呢、這、一个嘅风向同埋风嗰阵带嚟嘅嗰阵味道都同前几日吹北风唔一样。气温介乎喺29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0%到75%。未来三日咧就系降雨会逐渐减弱，8到9号咧就系呢个多云间晴啦，10号就系多云间阴天，会有阵雨噶。
2: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9月7日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佛山财之道啊，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喺过去嘅呢个星期，同我哋嘅荷包、同我哋嘅理财、同我哋嘅投资会有息息相关嘅一啲新嘅资讯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记得上星期头条同大家讲到咧，就系呢个房贷嗰、那个贷款期限嘅调整啦吓，房贷追偿嘅期限从30年咧延长到40年。政策落地之后，各家银行嘅推进嘅情况唔一样啦。咁啊，据了解啊，多数银行咧就仲未收到内部操作嘅通知，仍然咧喺度等紧指引嘅。但系亦都有啲银行咧就明确可以办理40年期嘅贷款，部分股份制银行咧就设置咗借款人嘅年龄加埋咧贷款嘅年限，唔能够超过75岁以上啊。咁又好似係即係銀行會各有佢哋嘅政策啦，比如好似建行呢就會要求呢，即係話最多可以貸即係延長你原先嘅貸款年限嘅一半啦，即係比如原先嘅貸款年限係20年，最長能夠一半，即係最多能夠延到30年啦。啊，並唔係能夠話呢你原先嘅貸款年限係20年，幫你一拉就拉長到40年都 OK 喎。佢話唔得，原先比如你20年，最多就只能夠延10年，即係變成30年。咁如果30年最多就延到延一半，也即是15年，咁即是45年，但是45年又唔符合呢个规定，所以只能够呢30年亦都只能够再延再延10年，就是40年啦。咁有啲銀行呢就會通過呢年齡嘅方式嚟做限制啦，咁因為呢如果你加埋嘅嗰個年齡，即係你而家已經可能係45歲啦，咁仲喺度供緊樓，又或者啱啱先至賣咗樓，咁層樓本身係供20年，而家你想將佢延到40年，咁即係供到85歲，下40歲嘅话供40年，即系等80歲，系嘛？咁如果系供30年，都要到70歲啦。咁银行其实佢会充分去考虑，哦，咁究竟到后期佢嘅呢个还款能力系点样样啊？所以咧就会设置一啲嘅年龄方面嘅限制啊。咁目前呢其实好似喺上海呢部分银行就已经呢开放咗呢存量房贷嘅延期申请。不过值得注意嘅系多间银行表达咗啊贷款人嘅年龄加埋呢贷款嘅期限唔超过75年嘅呢个门槛啊。亦即系意味住按照呢个标准呢，比如讲1991年之前出世嘅贷款人去申办房贷嘅时候已经就唔能够去办40年期啦。因为1991年嘅人今年已经35岁啦。今年如果你买楼仲要办40年，即系到75年，咁即系唔能够超过75年，就系一个咁嘅道理。不过我有好奇就系，比如讲你最长系40年，咁我揀30年、35年都系整数，揀36年、37年、38年、39年得唔得咧？嗱，银行咧，佢讲银行会不断去做政策嘅研究啦，同埋根据佢哋嘅判断嚟去俾到佢哋具体嘅一个贷款方面嘅政策嘅。咁呢个咧，其实大家可以去留意，即系如果真系有打算将目前啦手头上嘅呢一个还贷嘅压力降低嘅话咧，可以去考虑呢一种方式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但系点讲呢，即系话如果觉得都冇咁嘅必要啦，咁样同埋呢都会增加咗时限嘅话，其实增加咗呢一个总利息嘅，咁其实就自己嚟去判断啦。有啲朋友就提出咗一个好有趣嘅问题，就话喂，咁点解呢，即系能够去

0: 延长呢一个嘅贷款年限，咁其实都系为咗减轻大家而家供嘅呢个压力啫，咁样样吓。所以点解唔去降低呢个嘅利息咧？咁样吓，所以呢个咧其实系有考虑嘅，因为咧其实降息嘅话咧，佢唔单止会影响到房贷啦，吓，因为咧其实佢仲会影响到方方面面。即系话，其实降息嘅话咧，佢仲会有好多嘅一啲情况啦，吓，即系比如佢会影响到我哋整个嘅一个利息嘅环境啦。因为而家银行嘅呢个净息差嘅个差距咧，已经系好细好细啦。咁如果再进行降息嘅话咧，对于银行嚟讲，呢个净息差更加细，其实佢会可能系比较难去适应得到嘅。咁同埋對於銀行咧，佢會增加咗咧呢一啲嘅風險啊，由此咧其實亦都會去做一啲嘅咁樣嘅衡量啦嚇。咁呢個降息咧，唔單止係會涉及到銀行方面啦，比如我哋國債方面啦，我哋嘅呢個投資嘅或者係人民幣存款嘅吸引力方面啦，呢啲其實都會影響到咧整個嘅一個經濟嘅節奏，一個金融嘅節奏。咁所以咧一個降息。即系话我哋讲白啲讲就讲 LPR 啦，吓呢一个咧其实系会更加会影响到一个全局嘅情况，咁所以咧就而家我哋见到已经连续好多个月冇讲 LPR 啦，咁但系喺对于点样去有一个办法能够去延缓或者系降低目前有需要去降低供楼压力嘅呢班人嘅压力，俾佢多一个选择咧，咁目前咧呢个选择就已经系延长呢一个嘅贷款年限啦。
1: 金融信息热点逐个睇，
0: 好啦，咁啊呢一个咧，亦都系同大家咧讲到嘅呢一条嘅头条啦。我哋今日再嚟同大家倾倾啦。仲有咧就系保险法咧，准备咧就系要大修啦。咁啊，其实呢样嘢咧，我哋都讲咗好耐噶啦，因为咧之前都话紧咧，就话保险法会去做一啲嘅调整啊，咁样吓。咁于是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咧就发布啦，呢个保险法嘅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啦。其中咧，因为我哋就已经可以睇到究竟有啲乜嘢写咗喺呢份草稿，即系呢个草案入边。咁我哋见到咧有提到加强股东穿透监管啦，将保险机构嘅股东实际控制人咧纳入到监管嘅范围，完善审慎监管制度，强化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等嘅监管要求，改进偿付能力嘅监管，强化资产负债管理，完善资金运用嘅管理，健全风险处置机制，完善风险处置同埋市场嘅退出规则。仲要一点好重要咧，就系同到我哋嘅消费者有关，加强保护消费者权益，完善保险合同机制，进一步明确保险机构禁止性嘅规定行为啊！仲有咧，提高违法违规嘅成本，扩大法律责任嘅覆盖面，提高罚款嘅幅度啊！
1: 金融信息热点逐个睇。
0: 我哋再嚟睇下消费同埋投资啦。咁啊，上个星期先同大家讲完咧，话最近咧啲手机啊、电脑啊贵咗好多啊。咁啊，不过咧走走市场就发现近期咧，华为啊、小米、荣耀呢啲系得熟悉嘅品牌，佢嘅手机咧系上调咗嗰个官方嘅标价，但系最终咧实际嘅成交咧就未有话好明显感觉到贵咗好多，因为咧有扣薪补贴啦、平台优惠咧以旧换新嘅呢啲政策，唔少机型咧佢嘅实际嘅嗰个价格咧，仲比官方而家调整咗之后价格仲要平啲。咁啊呢、这个源自于咧经销商让利走量啊、消化库存啊、对冲官方涨价啦、啊、不过咧等到咧低价库存出清之后咧，市场嘅整体嚟讲咧，涨价嘅趋势可能咧仲系比较明确一啲噶。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世界金黄金协会咧就话上半年中国金色消费量同比下滑31%，咁啊金色消费有136吨，消费总额咧就系上升5%到1437亿，咁啊即系量降就价升，咁啊因为咧首先就系贵咗啦，咁啊即系其实都系同一个原因嘅。因为贵咗，咁所以咧就有啲人可能就唔买啦，咁所以量就降啦。但系亦都因为佢贵咗，咁买嘅人就将呢个所有嘅销量嘅总价推高咗啦。所以咧喺呢个数据背后讲明咗乜嘢咧？月几消费嘅进一步占据主导，即系有啲人佢觉得，我买嚟系自己开心嘅，咁我系月几消费，可能呢一个单价嘅变化对我嘅嗰个刺激度唔系太大。咁当然喺消费金色当中啦，即系我哋平时戴嗰啲黄金啊，消费金色当中啦，咁佢即系话 封建遊人啦，有大有細，有唔同嘅呢一個價值。

0: 前咁亦都有唔同嘅一个花纹啦、啊，唔同嘅工费啊等等吓，咁所以有啲人咧仲系，佢单价贵咗，但系我觉得佢系属于一种俾自己嘅奖励，嗰种月己嘅消费嚟嘅，咁所以就唔会有太大影响。因此咧，亦都成为咗咧一种咁样嘅特点。咁硬足金咧就凭借住佢硬啦、轻啦，同埋咧色度比较亮嘅产品特性，成为咗咧增速最快嘅黄金品类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暑假就落幕啦，去哪儿嘅数据显示九月首周嘅机票嘅价格呢就比暑假回落咗 30%， 咁但係呢又比国庆首日平50%，各地嘅气候适宜开启咗黄金检漏期啊，即係呢两个星期。目前呢有大量嘅一啲即係话打咗折扣嘅经济商在手。咁比如9月1号啦，当日嘅话呢就讲返嗰日啦，咁北京飞山西啊、太原等地嘅机票咧，有啲系跌破几百蚊嘅啫啊！咁呢个咧，其实都系即系九月份，其实都系一个点讲咧？我哋国内嚟讲系一个旅游嘅时间洼地嚟嘅，啱好又过完暑假啦，然之后又未到十月份，但系九月份可能咧北方嘅啲地方咧已经开始见到有一啲嘅秋景秋意啦，特别九月中到九月底嘅呢个时间，所以好多人就会喺呢个时间咧出动噶啦。嗱，咁另外咧就讲到话中秋国庆咁嚟紧啦，呢、這个航旅中环咧就话中秋国庆嘅国内嘅航线机票增长预订量咧明显有提升嘅，截至到九月四号啊，出行日期九月25到十月七号嘅呢一个嘅国内航线订票量已经超过383万张噶啦，同比增长大约17%啦吓。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咧177万张，同比增长大概11%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咁个夏天呢其实大家鍾意去边一度旅游呢咁样下。咁其实北京、上海、青岛、贵阳、成都、杭州、广州、北京、深圳、重庆呢就位列酒店入住量嘅前十城市。成熟嘅商业配套呢同埋丰富嘅研学资源呢就持续吸引咗一啲家庭嘅游客嘅。咁与此同时嚟讲呢，人生第一张机票其实呢就喺暑假呢会出现。即係话好多家长呢会带小朋友喺暑假第一次去坐飞机啦咁样。咁通常会揀啲咩地方呢？统计显示就会选择一啲呢三线以下嘅城市，同比呢亦都有一个人数嘅增长增速超过一二线大城市啊。所以而家家长带小朋友外出嘅一个思路或者係选择呢同以前呢亦都有变化。咁做文类嘅话呢其实都要睇住呢啲数据嘅变化同埋出行嘅喜好呢调整自己嘅经营策略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咁呢一 part 同大家倾到嚟呢度，应间呢广告返嚟之后呢继续去讲讲呢一个行业嘅动态同埋一啲统计嘅数据呀。
2: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3: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2: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3: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2: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3: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4: 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底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取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 佛山才知道，保险科普听呢度，加油一步。
5: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6: 真棒！
7: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8: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6: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7: 爸。
5: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8: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9: 1、2、3，茄子。
10: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

网罗财经热闻，解读政策要点，理财消费有指引，把握前途共同行。听佛山财之道，做生活理财家。

0: 热点逐个睇。
1: 好啦，咁我哋咧继续同大家嚟讲讲咧金融方面啊。啱啱细个咧就系，如果我哋不曾相遇，如果我哋不曾相遇嘅话咧，就冇可以每一日都喺度同大家分享呢啲最新嘅资讯啦。好啦，咁我哋一齐睇睇啦行业嘅动态同埋数据嘅统计。中国信通院咧就发布咗咧算力中心服务商分析报告，研判今年嘅算力产业五大热点趋势吓。算电协同咧就升级为咧以电强算咧以算速电嘅双向赋能嘅模式嘅，强节点嘅有效破解咧传统集群扩展效率低下嘅难题啦。嗱，仲有中国嘅算力平台调度嘅呢一个科粒跃迁到咧呢个任务级嘅。仲有一样咧，就系次元重构算力计量同埋交易嘅体系，推动咧算力定价向智能服务定价转变啊！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算力嘅强大 ，AI 嘅强大之后咧，有好多嘢咧都你不可思议嘅，即系其实好似而家成日都上网一查啊，查到一啲 AI 短期嘅制作，即系其实已经有啲咧已经有真人感噶啦。咁 AI 短期制作嘅价格亦都跳水啦，同样系 AI 短期吓，每分钟嘅报价从5000蚊跌到几百蚊，逼近成本线啊！哇，所以咧有时行业发展发到你难以想象嘅，有一啲嘢原先仲系觉得啊几有利润空间啊，过咗半年之后咩啊，技术提升得咁快，已经系。个销量个销个售价已经变得咁低啦咩咁样。咁但係定制短期业务仍然呢係可以达到呢每分钟1到2万蚊嘅呢个价钱啦。预计今年呢国内嘅 AI 漫劇市场有希望呢突破400亿嘅规模。同比增长138%，海外市场规模可能预计40亿左右啦。咁我哋其实占咗呢海外呢个规模呢占咗海外微短期整体规模70%。亦即係海外微短期好多都系中国嚟制造。中国嚟生产，咁我今日睇到一个最新嘅消息，亦都系话咧呢一个嘅亿元富豪，即系好似系百亿元左右嘅级别嘅富豪吓，咁其实系有一个数人数嘅叫咩人数嘅新高，即系呢个世界佢已经系好冰火两重体验啊！大部分人咧其实只系过日子啊，有啲人咧过紧嘅系一种另一种日子。啊、即系其实大家都过，即系我哋就普普通通人过嘅日子。有啲人其实真系已经过紧，好似你感觉听佢讲嘅嘢，或者系佢经历嘅嘢，好似已经系另一个世界嘅嘢。讲紧嘅可能就系呢一班由于新嘅产业嘅到嚟，由于新技术嘅到嚟而实现咗呢一个嘅财富嘅大升级吓。咁啊，所以每一个嘅产业嘅到嚟咧，其实都会见到会对一批嘅人群啦吓，呢个行业嘅缔造者们啦。会带来一些财富方面的反馈，所以其实这个AI 的制作和 AI 功能的提升，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多去了解，包括最近有一些新的一些的模型的大模型的更新，又有更新的能力的提升。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比如豆包话近日正式推出向生产力场景全新嘅 agent 产品同埋品牌叫豆包工作，我都留意到啦。咁又最新会上线多个 agents 备行啦，同埋咧 Mac 系统本地嘅 GUI 操作嘅两项新功能。咁亦即系话你通过豆包，即使系我哋国内嘅大模型，你仍然可以通过佢咧嚟去帮你产生多个 agent 啦，啊咁样去帮你一齐嚟工作嘅。不过但系我发现咧，始终人脑好多样嘢佢不能去替代嘅咧，就系人脑有一种非常之强嘅。连接能力，对于事物嘅嗰种相互关系嘅嗰种把握，同埋咧嗰种连接能力，以及我哋嘅想象力，我哋对于人嘅了解嘅呢样嘢，所以咧呢样我觉得暂时嚟讲系 AI 上面未完全体现到，因为即使多个 agents 同行咧，或者多个呢一啲即系 AI 工具同行咧，你会发现最后佢出嚟嘅嘢咧，系你要反翻转头去检查嘅，因为我哋有好多时做出嚟嘅工作或者系作品，佢唔单止净系一种数据流，可能会要带温度，可能要带特点，可能根据唔同嘅人群有唔同嘅一啲设计啦。或者是定制啦，有阵时 AI 佢未必读到呢一啲最为之细微嘅嘢，所以可能一啲更加心思细腻一啲啊，或者咧系相对嚟讲吓，咁啊能够喺呢啲方面上面更多思考嘅咧，其实喺同 AI 嘅工作协作当中咧，可以更好咁样咧去利用到 AI， 同埋咧去捕捉到 AI 其实佢咧而家未具备嘅呢啲嘅能力啊。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我哋嚟关注一下啦，就系保险业方面嘅新数据吓。二季度末啦，咁就整个金融业方面咧，就机构资产负债嘅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我国保险业机构总资产43.86万亿，同比增长11.8%。金融业嘅机构负债咧系514.48万亿。500多万亿，咁同比增长7.9%，其中保险业嘅负债咧，大概保险业机构嘅负债大概系40亿左右啦，同比增长12.2%嘅。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普遍受到能源涨价、通胀升温、央行货币政策转向、全球主要这个的国债收益率就是普遍走高的，日英德美长债收益率就接连刷新了多年的高位，美元走强也都带动了国际贵金属价格的回落，现货 金银就下行，布伦特原油的这个涨幅扩大，市场对于美联储9月份的降息预期咧又降温，即系认为咧可能唔太会降息，反而会加息噃咁所以咧欧美股市咧多指数承压啦。咁至于后续美国究竟降息加息，佢仲要睇佢其他经济数据嚟去决定啊。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我哋睇一啲监管方面嘅新动态，同埋啲行业嘅即系话新政嘅落地啦。呢、这个大家都会关注。9月2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发布咗按病种付费，亦即系我哋讲嘅 BIP 3.0 分组方案吓，截至到2025年咧，按病种付费覆盖咗91.8%嘅医保出院人次。咁新嘅方案入边咧 ，DRG 嘅核心分组咧就增加到492组，细分组就有825组嘅。咁另外嚟讲咧，亦都首次设置咗咧一啲嘅。新嘅即系话唔同嘅一啲病种组啊，或者咧系一啲嘅用药啊，嗱咁啊，并且咧细化咗咧儿童啦、老年啦、无痛分娩啦、机器人辅助手术等等嘅特殊分组，咁呢啲特例单二方面咧 ，DRG 原则上就唔超过5%，DIP 咧就到2027年起咧就唔超过1%嘅。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就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是60万亿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5万亿级的市场，推动持续发展扩大。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网信办咧等七部门就印发咗呢一份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方向嘅实施方案啦，咁就提到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啊、高效率嘅优势会更加凸显嘅，要去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同埋产业嘅发展啊。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另外工信部仲话要启动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的培育专项行动，到今年年底全国的服务商资源池内的服务商要突破2000家，到27年底要突破有3000家，支撑形成完整人工智能应用服务的生态。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体育总局咧就话啦，到2030年咧，努力实现咧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嘅呢个目标，将会进一步扩大咧。你系通过扩大优质赛事供给，解决咧人民群众观赛一票难求嘅呢个问题，同埋要发挥咧体育赛事广覆盖嘅高黏性啊，带动强嘅呢个杠杆作用啦，同埋咧呢一个放大效应啊。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好啦，今日嘅金融新知同你刷新到嚟呢度。听日嘅话咧，我哋有前途学堂同大家嚟讲讲啊，同我哋嘅荷包理财最相关嘅一啲政策嘅解读啦。
2: 中午12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噶。
8: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4: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係諗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咯。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噶，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黎禅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的三甲医院，汇聚20几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助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返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啦，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蚊拍片费，免500蚊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翻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界。
9: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有一晚，突然间有一支人马杀到南阳关，啊，吓到张大新啊面如土色。各位，呢支人马喺边处嚟嘅呢？等我慢慢讲啦。但而家我哋翻转头啊，讲下五宝。五云照就派咗佢去陀罗寨揾五天石班兵啦。咁啊，临走嗰时候就讲俾佢听。由南阳关向住西南方行啊，行240里就到陀罗寨㗎喇。咁五宝快马加鞭，到咗第二日下午，估计呢就快到啦，想问下路。啊，不过四周围连个过路行人都冇噃。佢向住西边一睇，係一片乱山，左右两边係丛林。要行下行下，突然间佢就马劈啪咁搭低，佢就成个喺马上面碌咗落嚟。哈！呢、這个时候喺路边嘅丛林里边冲出十几个人，将五宝揿喺地下，三两下就绑实佢。有个头目就话啦：，众兄弟，将呢个绵羊孤雁押上山啊！所谓绵羊孤雁啊，系绿林黑话，即系单身嘅行人咁解。五宝而家明白啦，哎呀，原来自己中咗埋伏，被绊马索棘低咗啊！咁啲流浪压住五宝上山，经过咗个闸栏门，又行入一个院子。咁嗰个头目就去聚义厅报告话：禀告寨主，山下有一只绵羊孤雁，睇佢个打扮好似系官府嘅人啊！我哋捉到佢啦，一压上嚟山寨，请寨主发落。寨主话：嗯，佢身上有冇货啊？喂， 我哋抄过啦，佢乜嘢都冇，不过佢匹马呢就唔错，仲有一对奔铁锤添。如果带上嚟啊，怕我哋都唔系佢对手啊，所以我哋用绊马索棘到佢啫。有个流罗又问啦：
5: 寨主，我哋系咪照板煮碗啊？
9: 冇错，照板煮碗，拉出嚟躺。咁嗰班人就将五宝又推又拱，就将五宝绑喺厅前嗰条木桩上边。有个流罗解开佢个衣服，攞起牛耳尖刀，用碗冷水对住五宝心口一泼，跟住要吉落去啦。当时五宝个心真系万分难过，佢谂日后侯爷如果知道咗我系点样死嘅就冇所谓啦，如果唔知道仲以为我五宝丧尽天良，乍嘅以为佢班兵就掟更添。佢谂到呢处放声痛哭，哎呀，苦命嘅王爷啊！苦命嘅侯爷啊！个流罗就话啦：，切，真系贪生怕死。你有你喊，伙计，我哋喐手，劏佢。流罗啱啱要举刀，个寨主嗌啦：，唔系喐手字。流罗连忙停手。寨主就问五宝啦：，你喊嘅系边家王爷？边一家侯爷啊？
5: 我喊嘅系忠孝王老王爷，南阳侯五侯爷啊！哎呀，王爷侯爷啊！
9: 咁、哎、你系边个？
5: 我系南阳侯伍文照嘅家人，我叫做伍宝。
9: 寨主一听，连忙起身离开座位，走过去亲自同伍宝解开绳索，扶伍宝行入聚义厅。
10: 各位，原来呢个寨主就是五宝要找的五天石了。五宝将忠孝王全家被害的经过和五云照作反的情形讲晒给五天石知。五天石就留五宝和副寨主暂时留守陀罗寨，他自己就赶去金顶太行山，就约埋洪阔海一起出兵去帮五云照。
9: 咁当时五宝同五天石都冇諗到，五云照作反之后呢，就朝廷咁快就发兵，大军压境嘅兵临城下。你如果五天石当时落山先去解南阳关燃眉之急，然后再去奔洪阔海呢，咁五云照一家睇嚟亦不至于蒙难嘅。五天石去太行山来回有成个几月路程，点会唔误事得㗎？唉，呢啲都係整定㗎喇。咁五天石下山之后，一条气就赶到金顶太行山，哈，点知道洪阔海又唔喺山寨。五天石唯有喺太行山等候洪阔海回山係啦，一等就等咗20多日。咁洪阔海又去咗边算呢？各位，呢件事我哋以前已经讲过㗎啦。就是洪阔海就去咗长安会宇文成都㗎嘛。咁正月十五嗰晚，七位豪杰就大闹花灯。七个人就匿喺昌平王府后花园嘅竹林里面，咁宇文成都去搜查王府，就命令啲兵卒斩捉族人。但啲卒斩到晒之后啊，嗬，居然秦琼、洪阔海佢哋七个人踪影全无噃。昌平王邱瑞就上前质问宇文成都：，哦，你将我啲竹冚唪唥都斩晒，我又冇揾到人，我要上殿参你。宇文成都话啦：，冇错，我哋已经讲好在先，斩到啲竹如果揾唔到响马，你就上殿参我。好，王爷，你参就参啦，告辞啦。讲完宇文成都带咗兵走咗。各位，而家我哋接住讲埋落去。咁究竟秦琼佢哋七个人匿埋喺边算呢？咁原来竹林后面系一座好大好大嘅石山。喺石山底下就埋咗20多个大缸。呢啲大缸为咗装水用嘅。咁喺大暑天时日头落咗落。 昌平王好鍾意喺后花园乘凉。喺竹椅上面一挨就叫人将缸里面嘅水就泼喺啲石山上面。咁石山上面嘅青苔呢就显得格外清脆好睇。闹花灯嘅时候是冬天，呢啲缸就冇用。缸里面就冇水。当宇文成都下令斩竹嘅时候呢，个七位英雄将心一横，嘿，如果啲竹一斩低就唯有搏命啦。咁睇住啲竹一片一片咁斩低，佢哋七个人一步一步咁向后面缩，越缩就离开石山越近。齐彪李豹眼快见到呢啲大水缸，掀开个盖扑声就跳入去咯噃。柴少跟住佢哋两个后面亦掀开个盖，亦跳入去另外一个缸。落咗缸，佢转念一谂，哎呀唔得！你万一宇文成都叫兵丁掀起啲盖嚟到搜查，咁岂不是作茧自缚？哈！自己运自己嘅树，走都冇定走噶噃。佢用脚一抌缸底，想跳翻出去。嗯？只听见缸底嗡嗡声响。啊！莫非缸底是空的？他仔细一摸，果然缸底是一块能够活动的圆石板。他摸啊摸啊，找到条罅，出力撬开块石板，哎呀，真是喜出望外。原来下面连住一个

0: 地牢嘅。各位究竟回咩事啊？咁原来啊，昌平王邱瑞早就睇出朝政混乱，终知有日就会出事嘅。咁佢吩咐老家人邱毅暗中喺呢个江底呢度挖咗个地牢，一旦有咩危险，咁自己一家呢亦可以暂避一时啊。咁咁每年夏天呢，邱毅都要用泥夫就将呢块石板封好，上面装满水，就边个都冇发现。到咗冬天就更加冇人注意咯。呢件事呢只有王爷同邱毅两个人知嘅啫。无巧就不成书，咁啱就俾柴少跳正落呢个江柱，就发现咗呢个机关。柴少连忙叫埋秦琼佢哋几个人由呢个江底捐入去地牢，然后将石板原样放返好，就唔留一啲痕迹。当竹林斩光晒啦，虽然有啲兵打开个江盖睇过，亦冇揾到佢哋。宇文成都斩晒竹林，揾唔到秦琼佢哋。唔止佢奇怪，昌平王邱瑞个心都非常奇怪啊！秦琼佢哋匿埋去边呢？吓，乜邱瑞都估唔到咩？估唔到，因为佢叫邱毅啊。挖好呢个地牢之后，佢一次都冇用过，时间一长，老人家记性唔系点好，自己都唔记得咗有个地牢喺树啦。过咗一阵，佢先慢慢谂起上嚟，一拍大髀，啊，原来果树。咁啊，等宇文成都走咗之后，佢叫人将大门闩好，二门上咗锁，带住啲家丁翻到院内。然之后啊，叫邱毅去后花园揾佢哋。邱毅细细声咁嗌啦：秦琼，秦琼啊，宇文成都已经带兵走咗啦，你哋快啲出嚟啦！秦琼佢哋听咗咁就放心啦，一个个捐翻出地牢，哇，个个都变咗个泥人咁啊！邱毅将江底封返好，嘱咐大家千祈唔好泄露呢个机密。邱毅又问啦：喂，你哋仲有啲乜嘢嘢呀？快啲攞齐跟住我嚟啦吓！洪阔海就话啦：哦，喺假山里面我仲收埋一条铁棍啊！咁你快啲去攞啦！洪阔海攞返铁棍，邱毅带佢哋七个人去到一个小跨院，昌平王邱瑞喺嗰处等住啦。昌平王嗰啲听差就话啦：哈哈，啲事情奇啦噃吓，你哋几位到底先能匿喺边处嚟啊？齐彪就话啦：正系冇晒收嘅时候啊，忽然间土地公公喺地下供出嚟，佢带我哋土遁啊！大家听咗都忍唔住咔咔声笑起上嚟。昌平王啊，心知肚明，亦唔问呢件事。咁等佢哋将身上嘅泥尘拍干净，就带佢哋入去大厅坐落。邱瑞话啦：秦琼啊，你话丞相个三仔强抢梁家妇女，你哋就将佢撕开两边打死咗，究竟系一回咩事啊？吓，咁秦琼啊将大闹丞相府嘅事详细咁讲俾邱瑞听。讲完啦，佢就将黄伯当、谢影灯、齐国远、李如圭当做手下的伙计，介绍俾昌平王相识。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3: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4: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3: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4: 下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农历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月嘅开学，做好准备。

0: 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 想几分钟就搞掂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要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箱子 S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呢款面嘅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嘅高筋麦芯粉，麦芯粉系小麦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嚟嘅面条先至够爽滑弹牙。要十斤嘅小麦先可以萃出一斤嘅精华。呢款面最大嘅特点就系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食多咗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系呢款面嘅面饼咧，采用嘅系热风干燥工艺，就系将蒸熟咗嘅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咁吹干，唔经过一滴嘅油。面饼油脂嘅含量比油炸面嘅低大概三成，热量更加低，食起身更加安心。而且呢一种工艺做出嚟嘅面口感会特别之劲到爽滑。而呢个捞面嘅灵魂就系搭配埋俾你嘅嗰包秘制 XO 酱。XO 酱系粤菜嘅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嘅面捞上野味嘅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好简单，面饼泡六分钟，煮嘅话四分钟就可以，唔需要出门，唔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嘅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十包嘅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元。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0: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呢，关于下内地居民买香港保险要交个人所得税嘅消息呢，一直呢都喺度讨论当中。咁唔少呢持有港险嘅朋友呢，其实喺我哋嘅视频号下边呢亦都有留言或者係私信问到啦。哎，系咪呢突然间多咗一笔嘅税费要交啊？今日呢我哋放开呢啲焦虑下同埋猜测，同大家呢一起嚟讲讲啊。其实呢件事最初呢是由媒体报道引发的一种讨论，随后呢香港保监局就表示会密切留意相关税法的动向。咁而国家税务总局都明确啦，嗱呢个唔系专门针对香港保单的新政啊，而系中国税收居民呢就需要系全球所得呢都要去履行呢纳税的义务，呢个一直都存在的原则，大家不必呢过度的惊讶吓。即系话只要呢其实你喺境外吓获得的呢一啲个人所得这些的收益，其实本身呢法律就规定是要纳税的了。当然大家关心的是如果真的要交税会怎样收的、首先要明确、目前针对香港储蓄分红类保单的征税没有一个、细化的操作口径，但底层逻辑是清晰的。根据我们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法，利息、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 20% 的税率，而保险赔款免征个税。通过跨境税务信息交换，税务部门可以核查到境外保单的相关数据，所以跨境部门只要有这个系统看得清清楚楚。比如保单的现金价值、累计你交了多少钱和领取的金额等等都看得清楚，所以只要通过这个系统，本身税务部门就可以看到买的这些保险然后所获得的利息、股息、红利究竟是有多少。具体讲到计税的逻辑，简单来讲一下，除开保单贷款不计，你从保单实际变现拿出来的钱，无论是退保的钱、领取分红或者年金，只要累计拿出来的总金额超过了你这些年以来累计所交的总保费，即是说拿到手的钱超过了交去的保费，而中间超出的部分就有可能要按照 2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当然一种特殊的情况除外，就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理赔款除外，比如是重疾的理赔、寿险的理赔。咁呢度大家最困惑嘅就係、喂呢份保单呢，比如保单分红到底係咩时候要交税呢？有啲人觉得呢同股票分红一样，分咗呢就要

0: 不过呢实在都同大家呢去讲啦，全球税务透明啦其实是一个大趋势嚟嘅。配置香港保险从来呢都唔系用嚟规避税收，只不过呢系做一个多元嘅资产配置啫。大家做境外资产规划呢要将合规放喺第一位，财富走得稳呢先能够走得远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叉烧包报名啦！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你小学低年段的小朋友亲子沟通其实都有很多的北点，大家都希望可以解决。我们都知道讲道理没用，但有时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作为大人又希望可以、你早点知道道理啦，你就少碰壁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会很容易引起小朋友抵触，不想听了，或者是听3分钟根本都听不下去，小朋友就动来动去了，那你又会越来越火滚了。那对于这个问题又怎么去解决呢？
6: 我哋系成人啦，习惯咗用自己成人嘅一个标准啊，或者成人嘅一个沟通嘅一个口吻去同周围嘅人沟通，系咪？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冇考虑到低年段嘅小朋友其实系听唔懂你呢啲复杂嘅概念嘅，所以好多时候唔系佢唔想去做，而系佢唔知道点样去做。譬如讲，我哋好多时候会要求佢啦，嗱，你要认真写作业。好多时候咧，我哋系冇认真同佢讲清楚，你呢个认真嘅标准你系指乜嘢嘅？
5: 系啦，系写好一行行字啊，定系写好每个字嘅一横一竖呢？当然都需要下，但问题就系佢真系要由一点一滴开始。
6: 你唔讲清楚嘛，佢以为就系、我认真就系只要将作业做完就好啦。咁佢就会可能为咗赶睇嗰个卡通片，然后就系潦潦草草，好快就写完啦。
5: 写完都系叫认真啊嘛。
6: 系啦，或者可能就系认为我认真就系我写嘅时候我唔讲嘢。但系咧佢会写下写下就开始玩文具啦，或者开始发吽吽啦。比如讲我哋要求小朋友整理个书包，但系你就冇话俾佢听点样叫做整理得整齐。咁所以小朋友就可能会就系话，我将所有嘅书本啊、文具啊，我就系放晒落个书包嗰度，我有带齐噶。第日咧，嗰本簿可能就巢咗啊，或者系甩咗页啊，或者甚至揾唔到噶、
5: 常见都有啊，特别系男孩子
6: 呢啲系啦。
5: 咁所以应该点样做呢？我又想去做好呢、这个认真，应该点样去沟通？
6: 对于低年段嘅小朋友，因为佢听唔懂呢种抽象嘅道理，所以家长系应该要将嗰啲抽象嘅嗰个要求，转化为一啲具体嘅行为指导，等佢知道我应该要点样做。比如讲，要求佢认真写作业啦，我哋就可以同佢讲清楚。你认真写作业就系首先要将你书台执干净，系咪？净系放要用嘅书本啊、作业簿啊、文具。咁写作业嘅时候就唔可以再去玩笔啊，唔好再借啲去饮水啊，或者要去厕所啊咁样。咁我哋写15分钟啦。咁你就可以休息5分钟，即係将嗰个时间时长我哋要安排好，咁令到佢就知道，我就揸緊时间认真写。仲有我哋可以要求佢写嘅时候你就係要一笔一画，唔好潦草，同埋有错你要擦干净，唔好黑掹掹咁样啦。咁具体嘅要求讲清楚呢，佢就会知道应该要点样做。
5: 我知道執書包咁都係㗎，即係有啲真係全部堆晒入個書包度就得㗎啦咁。咁我知道而家亦都有好多輔助工具，特別文具店有好多嘅袋下語文咁一搭齁，數學一搭咁就幫佢可以分清楚佢放喺一袋一袋裏面。咁呢個對於小朋友嚟講，佢就會知道我具體點樣為之收拾好書包啦。
6: 是啊，我哋即係都係要手把手地教囉，點樣教佢拉好鏈落課，要點樣放書包，呢啲要教得細緻，因為佢做多幾次佢就知道點樣將佢嘅東西收拾好，就唔會話成日都唔見嘢囉。
7: 特別係一二年級嘅家長經常都喺群裏面問，哎呀今日邊個攞咗邊個小朋友件衫呢，甚至攞交叉啦，嗰啲仲係小事啊。我知道港台老師嘅港台會唔會經常都有好多遺失嘅交叉同遺失嘅筆啦。
6: 我哋港台有个新闻超靓，有个篮喺度嘅。嗰个篮咧，唔够一个星期佢又先满。即系小朋友有一个习惯就系佢唔见咗嘢，佢唔识主动去揾嘅。所以其实家长为佢嘅每一样东西贴翻个名，我觉得对低年段嘅小朋友系非常之有好处嘅。起码唔见咗佢会根据个名去揾翻，系我自己嘅。
5: 甚至老师见到都知道啊，呢支笔系边个噶？
6: 会俾翻佢啦。
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8: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 你家系民众路啊？大班等我请啊！
2: O、okay, 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3: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4: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
0: 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贝克汉姆系碧咸，马拉当纳系马勒当纳，梅西系美斯，乔丹系佐敦，勒布朗詹姆斯系勒邦詹士，东石奇系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系花生体坛嘅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齐听，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6: 粤语词汇分类。
7: 孩子，男孩子，青少年，粤语怎么称呼？
8: 必须安排。
9: 仔 ，BB， 牙牙。嗱，留意一下两个字系一样嘅吓，第一个字咧发粤语嘅第四声，第二个字发第一声牙牙。苏虾仔，阿苏，细蚊仔，细路，细路仔。猪、乖猪、曳猪、化骨龙、塞豆窿、男仔、男仔头、后生、后生仔、后生细仔、后生仔女、阿哥、哥记、靓仔。嗱，顺便讲下个靓字咧系咁样写噶吓。评论区等你补充一下粤语词汇分类，多谢你一齐帮帮手啊！记得用啱场景。
3: 粤语词汇分类，
4: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10: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3: 开心听，
2: 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郑聪。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1: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3: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3: 有你捧场，一定得。

咁听住林忆莲嘅呢首歌叫一个人啊，咁一个人咧亦都系今期咧越讲越掂啦，就郑中书同埋你分享嘅呢个主题啦，即系我哋今日想讲嘅主题咧，咁啱咧就真系就系讲紧一个人吓，唔系嗰种好凄凉嗰种而系咧一个人呢一种状态嘅本身啊，譬如无论你系单身啦，或者你系一个人住啦，一个人食饭啦，一个人面对难关啦，又或者好似我此时此刻咁样啦，一个人主持紧节目啦，咁样咁你可能都会经历过呢啲一个人嘅时刻嘅。咁今日咧，我哋节目入面咧会讲三个词，我计划系讲三个词，如果时间够嘅话，三个词咧就都同埋一个人好有关系。我讲完之后，你可能会谂起，以为自己其实都原来经历过呢啲一个人嘅时刻嘅。

啱时候咧就讲话要，即系翻翻嚟要讲下呢啲一个人嘅状态啊，同一个人有关嘅词啊咁样啊。呢首歌叫《一个人睡》啊，刘德华即系话：，喂，你而家做咩啊？瞓觉啊？咁啊，同边个瞓觉啊？吓，点会同边个瞓觉咧？一支公瞓觉啦。多谢巴拉巴巴巴咧，就同我哋喺个佛山加花生板块嘅留言里边咧写啲一支公。一支公粤语嘅正音读一支公，三个都发第一声。啊，这个词在广东话里面很常用的。字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独身没有伴侣。旧阵时那些人叫单身寡佬都是这样叫的，就叫一支公，有少少调侃的意思。但是都不算恶意的，很少有个一支公，你不可以这样说我假的嘛，不会的，反而会有些亲切都未定。例如话你约个 friend 食饭啦，朋友问话喂你今晚一支公啊，一齐食饭啦，咁你话系啊系啊系一支公啊，即意思话一个人啦冇问题噶咁样，咁点解会叫做一支公咧？啊，点解咧吓？可唔可以问下巴拉巴巴巴咧？有啲讲法话公咧就喺即当然啦，呢、這个大家都知啦，我哋讲下公乸公乸吓，粤语里边咧公就是雄性嘅意思。咁譬如话鸡公啊，咁即系公鸡啦吓，一支公即系、就是、一个男丁嘅意思。即系喺旧阵时啊，就系咁嘅，而原本嘅意思系咁。咁后来一路延伸啊，咁就唔系净系指一个男丁啦，泛指咧，即系任何人自己一个吓，无论男女都用得嘅。就唔知你哋终于明白点解有啲女士都会讲我今晚都系一支公，佢仲话你女嘅，点解你会讲一支公嘅？咁又唔系嘅，男女都用得，用法都好简单嘅。例如话喂，你今晚一支公食饭啊，过嚟我度一齐食啊。喂，假期冇节目，一支公咁点搞好啊？喺屋企煲下剧咯。你又或者话喂，佢结咗婚之后咧，都少咗好多出嚟咧。依家约佢都唔出嚟，潜晒水。你以前佢都系一支公噶。例如呢啲啦，我哋就会用呢个词啦。咁但系其实一支公咧，唔一定系惨嘅，有啲时候咧，一支公反而系一种自由嚟嘅。你想几点食饭咪几点食饭咯，因为得你一支公啊嘛，冇第支公去话你啊嘛，系嘛？你想睇戏咪睇戏咯，唔使就人噶，又唔使交代嘅。咁当然嗰件事系合情合理合法咁计啦，尤其系收工啊，翻翻到屋企啊，除咗对鞋，摊喺个梳化度啊，开咗罐。如果唔系一支公，就会有第支公话你，哇，唔好成日饮呢啲啦，嗰啲汽水啦。即系嗰种一支公嘅快乐咧，好多一支公都话其实好难得嘅。当你唔系一支公，你就冇咗呢种快乐嘅。唔知你点睇啦？啊，当然咧，有啲时候咧，一支公都系会有啲静嘅。即系尤其系当你可能收工啊，翻到屋企啊，开住个电视机，但系唔系真系喺度睇。咁点解会开嘅咁样？或者收音机都得啊？前排有啲人同我讲话仲有收音机喺度。点解啊？想有啲声听下陪住自己咯。未必要听佢讲啲乜嘢㗎其实。又或者可能大家有时可能病咗所以饮杯水一支公嘅话咪自己起身针囉，唯有。以后唔知啊，以后好多机器人嗰啲。咁嗰阵你就可能会觉得一支公真係除咗好之外呢都有啲孤独。咁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呢啲一支公嘅状态或者点呢？有一首关于一个人嘅歌呢都

即系几一支弓下，送俾你听。唔知你而家系咪一支弓听啊？陈奕迅，孤独患者。

咁讲真啦，当年咧陈奕迅追呢一首歌嘅时候咧，佢自己接受采访系咁讲，佢话呢首歌系佢心里边咧呢张专辑嘅第一主打，一个外向嘅孤独患者就好似唱紧自己咁样。

0: 江潮起，北江浪涌。
1: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0: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0: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吹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2: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

0: 一齐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1: 啊，睇下汤力啦，都话佢话系啊，陈奕迅《孤独患者》好听，多谢聪哥，唔好客气，又唔系我唱，我都系揿制播嘅啫，咁样。系啲歌词都几攞命噶，不过我普通话唔好啦，即系嗰啲咩欢笑声、欢呼声、炒热气氛、心却很冷咁系嘛？即系其实讲紧一个人咧喺成斗人啊，或者成扎人，或者叫如果写就唔系叫成扎人啦，应该写人群啦，人群入面嗰种孤单咧，有啲时候真系唔系一支弓咁简单。身边好多人，可能你话喂我唔系一支弓嚟。但你觉得系啊嘛，即虽然你系四周围都系人啫，咁即系嗰种感觉系唔一样嘅，呢种感觉系另外一种一支弓嘅状态。

0: 识郑冲，精彩直播。
1: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0: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5: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7: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8: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7: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8: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各位游客请注意，前方即将抵达嘅系李白代言嘅唐代五 A 景区庐山瀑布啊！我系郑聪，今日咧同埋大家一齐用粤语欣赏一下望庐山瀑布，睇下诗仙咧系点样用文字 P 图嘅。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嗱，李白咧绝对系古代最夸张嘅旅游博主嚟嘅，飞流直下三千尺，换算成米，大概咧就九百几米，但系实际咧，大家知道庐山瀑布咧得个百几米左右嘅啫吓，啊，所以诗仙嘅滤镜咧开得好大嘅，最经典仲系最后嗰句，疑是银河落九天，粤语读疑是银河落九天，特别要留意呢个落字，粤语嘅入声字读落。第六声真系有一种银河冧咗落嚟嘅震撼感，嗱，所以点解话咧用粤语读先至够味道咧，就系咁解啦吓。睇下遥看瀑布个看字，粤语读第三声看同埋看服个看字同音，但系意思系远望咁解。用喺呢度咧，特别有形神正气、极目远眺嘅画面感。同意嘅老友记得点着下面嗰啲心啊、大拇指啊、啲叽哩咕啦嘢啦。你咧介唔介意讲下你见过最震撼嘅自然景？景观系乜嘢啊？留言描述下，顺便加埋个地点啊，等我哋云旅游下都好过冇啊嘛。讲开又讲啦，嗱，如果李白咧系生在现代，一定系一个短视频嘅旅游达人嚟嘅。点赞收藏啊！下集带你睇下王维《相思》，唐代最强嘅暗恋短信。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
4: 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3: 越讲越掂，
0: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起收听
3: 越讲越掂。

0: 是一个有趣有料的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越讲越掂，
4: 系噶，呢度系越讲越掂啊！我系郑中，多谢阁下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嘅。咁啊，包括咧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啦，啲互动啊，攞下福袋啊，打下卡嘅观众，譬如阿暖系嘛，尾数7213啦，小马仔啦，星星闪亮啦，电信啦，尾数73.8啦，8913啦，8648啦，呢位红茶啦，希阳啦，等等啊，多谢。

纯粹我自己觉得啦，呢一种即系首歌要表达嘅东西啦，系要张柏芝呢种咧唱出嚟，好似似乎走走地音，但系又未走得晒，吞完之后又好似仲喺翻度嘅嗰啲感觉咧，先至最好咁样啦，拿捏到呢个味道。我想一个人，我想一个人。啱先讲啊，我哋今日嘅主题讲紧咧就系一个人啦。咁啱先一齐信嗰首歌咧，讲紧孤独患者就话欢笑声、欢呼声，吵热气氛。心却很冷，系嘛？哇！呢句咧最特别嘅地方系，你唔系一个人嘅，其实系一个人喺人群入面，但系你觉得自己系一个人，即系喺人群入面好热闹、好唔一个人嘅时候，你觉得自己好孤单、好唔一支公，咪系好一支公。所以身边咧好多人都话：喂，你真系一支公嚟嘅咁。咁呢种感觉咧就会带入咧今期越讲越甜要讲嘅第二个词，就系独孤一味。嗱，呢个当然系味道嘅味啦，咁啊，但系喺呢个专有嘅名词嘅时候，我哋讲话喂，整翻味靓餸啦，佢又会变成第二声嘅独孤一味。咁呢个词原本咧就系指净系得一种味道，又或者净系得一味餸。咁后来咧引申咧就变成系唔系净系食啊，就系一譬如一个方法啦，一个选择啦。冇得揀㗎啦，咁你可以话喂呢间餐厅嗰啲菜单呢唔使攞个 menu 过嚟睇啦，独孤一味㗎咋嘛，寫住牛腩饭嘅係真係淨係得牛腩饭，有冇第二样啊？豬手有冇啊？冇啊，牛肚呢都冇啊，咁佢就淨係做独孤一味囉，咁所以呢、這个就有赞亦都有弹嘅，睇点用啦，亦都可以话譬如话佢做嘢独孤一味啊，淨係識得用啲旧方法嘅啫，次次都系咁样去解决问题嘅，独孤一味系冇第一方法嘅。所以一个人嘅时候咧，往往咧都会觉得咧，以为独孤一味咧呢种可能系一种生活方式嚟嘅。啊，食嚟食去都有几间铺头，我老婆都咁成日话我嘅，即系次次话去边度食嘢啦，嗰度啦咁样啊，又嗰度咁样，咁去到嗰度之后又系食嗰样嘢啦，咁样譬如又系打边炉啦，咁咪独孤一味咯。你放工譬如你翻屋企啊，对住部电话，咪放假咧就冇咩做嘅，瞓觉咯。咁例如咁样呢，身边啲朋友呢关心你嘅啲都可能会讲话喂你唔好咁啦，成日都独孤一味咁懒熟返去自己嗰个模式嗰度，咁样独孤一味有冇问题呢？其实可能都真係冇问题，但係你要真心鍾意嗰一味先得。咁你又唔真心鍾意嗰一味，又只係得一味嘅话，你又好麻烦啦、啊、咁。又或者你独孤一味啦，身边啲人都会同你讲话你不如试下另外一味啊，可能都有新嘅惊喜都未定㗎。

专一有冇罪呢？睇你点睇啦。钟书曼、郑嘉维，专一有罪。望主持留言呢，就话：哎呀，我都系独孤一味㗎，钟哥，驚失望啊，驚晒时间啊，驚啲嘢唔好食啊，所以咪好专一囉。咁样我都会㗎，有时，但我唔会用专一呢个词嘅，但系嗰个老细会用囉。因为我有间面档啦，我次次去到都系话牛腩全蛋加个鱼蛋汤。咁佢又好闷㗎，佢每次同我讲鱼蛋汤等多五分钟，鱼蛋系喺个急冻嗰攞出嚟㗎嘛，即系雪柜最冷嗰格呢，咁样佢等多五分钟我知道冇问题。即系佢好似我其实日日去咁就係㗎，但系佢哋日日都会好重复咁同我讲呢句嘢。咁跟住隔一阵之后呢，要摸佢忍唔住，要摸煮面嗰阿姨忍唔住，就系佢好专一嘅。咁我就会笑一笑囉。呢啲其实冇乜专唔专一啦，就系独孤一味啫。佢间嘢其实讲真又唔系话好多嘢食。系就大概三两款啦，有猪手嘅，咁就牛腩啦、猪手啦、鱼蛋汤啦、鱼蛋面都有，鱼蛋粉都有嘅，炸酱面啦，仲有炸酱捞河粉啦，呢啲都系平时附近啲老街坊啦，去到每一次俾自己专一嘅理由。咁有时或者即系肉麻啲咁讲啊，人生咁长啦，独孤一味你都觉得系几安稳嘅。咁但系可能系一种限制都未定。如果用阿邱静姐姐啊，或者阿杨聪啊，佢哋读心理学嘅角度去谂，就话喂，可能佢会问你：你上一次试新嘢系几时？你上一次行一条未行过嘅路，食一间未食过嘅铺头，识一个唔同圈子嘅人系几时啊？如果太耐嘅话，或者真系试下俾自己吓，唔好次次个老细同我讲，你又系咁啊？喂，鱼蛋汤等五分钟咁样。俾自己试下，唔好独孤一味都 OK 嘅。今日我哋咧越讲越掂嘅话题咧，讲紧系一个人嘅一啲词咁样啊，唔同一个人有关。头先系一支弓啦，粤语里边有呢个表述啦。我哋都好兴讲啊，独孤一味啦。

嘅嘉文话边个唱家咁样。审美就好主观啦，喺华语嘅作品里面啦，女声我最喜欢嘅歌手之一啦，一定有佢。陈洁仪。至于原唱嗰位就一定唔需要介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呢句歌词可能大家听过一百几十次。咁但每一次听可能都会有啲全新嘅体会。Yeah.

0: 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1: 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0: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1: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One, two, three, bra, 面萌萌啊，面萌萌。
7: 喂，好薄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6: 唔会噶，
8: 好型噶，一齐。
6: 面萌萌啊，面萌萌，面萌萌啊，面萌萌。
7: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6: 啊，面萌萌啊，面萌萌，老朋友新面孔哟，
9: 到你。
7: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是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10: 越干越点
7: 多谢捧场越讲越点啊咁今期呢我哋讲緊个主题系一个人啦咁所以呢就提到几个词一个系一支弓啦咁样另外就系独孤一味啦因为讲到呢度呢有时提到一个人呢都仲有一种情况就系一个人咁一个人要么就好成功要么一个人就可能好唔成功咁同一个人有关我都会諗到另外一个词就系自食其力啊。咁啊，仲有字字咧，食字咧，力字咧，都系发粤语嘅第六声啦，奇字发粤语第四声啦。咁意思即系话靠自己嘅能力去养活自己啊，唔靠人哋。咁呢个词其实唔净止系讲钱嘅，亦都讲紧一份底气。即系例如话哦，你食自己啦，下次食其力啦咁。咁跟住对方话喂 OK 啊咁。咁因为你可能知道自己有能力可以搞掂自己，咁你咪唔会惊咯。所以啲长辈成日教落我一个人咧，最紧要都系有本事，咁你就可以自食其力。无论你系打工啦、做生意啦、做一门手艺啦，只要你正道生财、合情合理合法，靠自己双手揾食，你就一定系嗰个好值得大家尊重。同埋尊敬嘅人嘅咁样，咁所以自食其力咧，其实都唔代表话一定系一个人孤军作战嘅。你一个人住啦，自己交租，自己煮饭，自己洗衫，咁呢啲其实都系自食其力嚟嘅。又或者你一个人面对困难，自己谂办法去解决佢。咁当然呢个亦都系自食其力啦。所以一支弓其实就唔系话好得人惊嘅啫。独孤一味咧，啱先有啲都话好享受，好正添，可以接受嘅。但你最尾咧要拥有嘅咧，应该系自食其力嘅嗰份底气啦，或者叫做嗰份骨气啦。因为有咗呢样嘢，就算你真系一个人咧，你都一定可以好好咁样生活同好好咁过。

见阿菲菲啦，就话今日都系一个人、哦，所有词都一个人，系啊，咁因为有个主题一个人啊嘛，咁就譬如我一个人做紧节目啊，你一个人喺度听紧啊，咁其实我哋就两个人咯，即系你喺嗰边听，我喺呢边讲咁样，咁都算系一种陪伴啊。节目嘅最尾一首歌《男儿当自强》。

0: 下午1:30，
1: 946天气预报。
2: 晏昼时间嚟到1:30，同你关注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先。望出去今日咧，天气还算好啊，以多云间晴嘅天气为主，不过部分地方会有短时阵雨。需要出外工作嘅你咧，有必要带备一把细嘅雨遮喺身边，为自己做好遇到雨水嘅准备啦。室外吹咗和缓嘅偏东风啊，实时嘅路面温度方面，最新刷新已经去到今日嘅最高温度啦，32度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喺75%到50%之间啦。
3: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武行科创企业拼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3: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啊，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蛙。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吓、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嚟到星期一嘅晏昼时分2点打后，花生底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這个钟数多人高啲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亮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嚟到新嘅一周嘅工作日啦，咁啊，例牌都会比较多赛事可以同各位咧就慢慢回顾嘅。咁啊，例如咧就英超前三轮打完之后咧，其实即系剩低两队波能够保持全胜嘅啫。咁啊，分别咧就系逆转车路士、阿仙奴啦，咁啊同埋咧就系曼城啊，咁啊会唔会就系今个赛季冠军都仲系佢哋两队去争呢吓？咁啊，仲有郑钦文咧，哇啊犀利哇！呢一场超级大逆转啦，系咪代表最强嘅郑钦文已经翻翻嚟咧？已经进入到16强嘅佢，又能够行得几远啊？喺呢届美网当中。NBA 嗰方面咧，就仲有一个月到开波噶啦，咁啊，目前咧就系望到唔少球员啦，都有可能咧就系转换东家啊，或者咧就系翻翻到原有嘅球队里面效力。例如咧就系奇云拿夫啊，依家就话倾紧想翻翻明尼苏达木狼喎。嗱，咁啊，其实佢咧同奇云加力治咧，咁啊两个咧都有狼王之称嘅。咁你又觉得啊拿夫？同埋加力治，边个先系你心目当中嘅真狼王呢？咁我哋中场时间用个真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啊，继续入场，再入到佛山家 A P P， 揾到花生板块上面嘅聊天室，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啊，琴晚都同大家谈一谈，就系、是、接落嚟马上要开波啦，9月11日啊，就系亚运会嘅男篮比赛啦，会正式打响嘅。咁啊，呢一届咧就我哋都叫做派出，除咗要打 NBA 嗰啲冇计啦，杨安森嗰啲肯定就会缺席啦，但系能够去嘅基本上都去噶啦。咁啊，相反咧就系其他对手啦。啊！之前同大家介紹過澳大利亞、新西蘭嗰啲咧，就打唔到亞運噶嘛。啊，黎巴嫩咧就棄權唔打添。日本啊，仲有咧就係菲律賓啊，衛冕冠軍啊，伊朗啊、約旦啊，其實都唔係原陣出擊嘅。咁啊，目前望來咧就係基本上以主力嚟打咧，就韓國隊嘅啫。喺咁樣嘅情況下，中國男籃哇呢一屆嘅亞運會，你覺得攞冠軍嘅機會穩唔穩陣呢？啊，咁啊，主席都同大家咧就談及咗一樣嘢嘅。咁啊，今日咧佢哋就會正式飛過去名古屋噶啦。咁啊，到時候咧就係胡明軒咧將會擔任隊長嘅角色。好啦，咁啊，當然我哋亦都要睇睇依家打到如火如荼嘅女籃世界盃小組賽啦。咁啊，琴晚呢一場波精彩，由於加時咧就打到10:30先完啦。咁啊，最終中國女籃咧係以74-70逆轉捷克。咁啊，憑住呢一場嘅贏波咧，就已經係小組出線噶啦嘛。咁啊，因為你仲有一場捷克對美國隊啦。咁啊，聽日凌晨2:30咧就係中國對意大利啦。咁啊，依一場波咧就成為咗瑞士小組第二之爭啦。咁啊，由於係最後一輪啦，咁啊，所以兩場波咧都會同一時間開波，係屬於呢個比賽日裏面最後開波嘅一場。因为中女篮系分咗喺 D 组嘛，所以咧就变成咗最后开波啦。咁啊，相对比较早嘅就系 A、B、C 组啦。咁啊，基本上喺傍晚嘅5:30啊、8:30啊，啊，同埋咧就系11:50咧，就会先后开打。咁啊，中女篮如果大家想睇咧，就只能够挨挨夜咯。咁啊，同啲欧洲波一样，2:45。咁你差唔多时间，你咪睇埋本轮剩低嘅西甲啊、意甲嗰啲比赛咯，其实都得嘅。好啊，咁啊，讲起琴日呢场波，其实有啲运气啊。点解咁讲呢？因为去到最尾一节，其实捷克队啲机会多到不得了。只不过嗰个中远距离投射实在太差啊，好多嗰啲机会咧，俾你射都射唔入。就算最后时刻咧，即系一度领先5分啦，咁啊，但系都未能够咧就守得住嘅胜利。咁啊，相反咧就系中国女篮呢边咧就系不放弃啊，咁啊一路咧都系揾机会咧，包括一啲嘅3分啦、突破啦，咁啊都能够咧就最终将个分差咧就追翻上嚟咧，就变成加时赛啊。咁啊，特别咧杨舒予3.9秒嘅绝平咧，系成为咗全场最关键一波。 咁啊，当时睇直播都话第一步揽得咁大嘅，好似唔系好稳，几怕佢咧就唔够力上啊。咁啊，好彩最尾咧都能够将个波咧就塞咗个网里面啦，就将个比分咧就扳平嘅。咁啊，虽然赢咗咗，但系呢一场波咧，你会发现其实中国女篮咧系存在住好多问题嘅。咁啊，包括咧就系上半场嘅防守好似散晒一样。冇俾捷克任何压力，所以佢哋半场嘅得分就已经去到41分，而上一场捷克对意大利全场只系攞咗54分嘅咋吓。咁另外咧就睇到中国女篮啊，失误真系得人惊咯。你一路睇晒全场，基本上两三球波就一次失误噶啦。要摸就掟咗出界啊，要摸俾人偷咗波啊。开界外球又开唔到啊，系嘛？竟然达到29次失误，都有得赢啊！即系证明其实捷克真系好差咯，系嘛？只要捷克其实最尾一节啊，入多两球嘅中远距离投射咧，其实中国女篮就扳平唔到噶啦。咁啊，所以呢一场咧，其实大家水到水喺咁样嘅情况下咧，就能够赢得到。不过无论接落嚟啊。即系你面对意大利又好，或者出到去八强附加赛都好啦，咁你仲系一场波打29次嘅失误，咁啊仲有咧就系嗰个三分球命中率打得咁差嘅话咧，真系好难能够咧就获得晋级噶吓。咁啦，咁啊或者我哋听日翻到嚟先作最后嘅小组总结啦，好嘛？因为目前咧就系 D 组嘅形势咧比较明朗啦，美国女篮咧就铁定第一噶啦。咁就睇下意大利同埋中女篮边队波能够以第二出线，咁啊到时候咧就会同 C 组方面嘅第二、第三名咧进行交叉淘汰赛噶噃。咁睇睇到时候系边一队波咯。好啦，咁啊接落嚟我哋就睇下 NBA 嘅情况先。NBA 嗰方面咧就是、公布咗新赛季有12位球员会拥有交易否决权。哎，咁啊呢个系咩嘢意思呢？道理好简单啦，即系话球队要将你交易到另外一队波，你系拥有话事权，话我唔想去，一票否决嘅权利，不可交易条款。咁啊，其中咧就会有杨汉森嘅队友阿利拿特啊。咪即系话，只要佢唔愿意，托方系唔能够将佢送走嘅。咁啊，几时会拥有呢个权利嘅咧？咁啊，原来咧就系佢喺重新签约翻嚟波特兰托方嘅时候咧，咁啊，同时拥有咗呢一个咧就系否决权嘅。咁啊，都算系一种福利啊，系咪先？咁啊，不过咧，如果你系愿意，即系球队话喂。我想将你交易到太阳咁计啦吓，咁啊利拿特话好冇问题，我答应你，我过去嘅话咧，如果佢呢个嘅交易否决权系冇使用咧，佢系能够带到去下一队波嘅，啊，所以几有意思噶吓。咁我望一望，我原来唔止佢一个嘅，咁啊原来咧就新赛季总共系有12位球员。是会拥有这个交易否决权的。那你不要以为只是明星球员才得啊。那我里面看过一下啦，包括呢就是快艇的班特利比尔啦，金州勇士的老将何福特啦，那同埋另外一位呢就是加里皮顿二世，即是我们所讲的小皮顿啊，那他们呢就在续约之后是自动获得了交易否决权的吧。咁啊，唔知道大家觉得呢一种交易否决权对于一个球员嚟讲系好事定系坏事咧吓？可能对于球队嚟讲就唔系咁开心咯，系嘛？明明想将你交易走，你话唔制咁样系嘛？啊，咁啊真系比较麻烦，又用你用唔到，但系咧你又占咗球队嘅薪金空间。咁啊，以后有机会再同大家具体展开。咁啊，点解呢啲球员系能够攞到个交易嘅否决权啊？因为里面嘅性质系会有一啲嘅唔同嘅。好啦，咁我哋马上咧就系跳一跳到去今日其中一个话题啊。奇云拿夫咧就系新赛季咧有望重返明尼苏达木狼。咁啊，究竟佢同啊奇云加力治啊，咁啊两个边个先系你心目里面嘅真狼王咧？中场时间净系用个真字嚟点唱嘅。 首先讲下奇云拿夫啦，咁已经嚟到37岁噶啦，一旦翻去明尼苏达啦，佢就将会系事隔12年嘅回归，咁啊回到自己梦想开始嘅地方啊。咁啊佢咧就系2008年 NBA 选秀大会第五顺位，俾灰熊拣中之后咧，交易到木狼嘅。其实佢进入到 NBA 嘅初期咧，并唔系球队嘅核心嚟噶。即系佢唔似其他嗰啲球员一入嚟哦，就系、是、打造你为天之骄子啦，啊就系、是、由你要带领球队咧走出低谷，冲击总冠军。奇云拿夫佢嘅角色唔系，佢系从替补走出嚟嘅，咁啊凭借非常之好嘅篮板能力啦、投射手感啦，咁啊接连攞两双啦，系嘛，咁啊所以喺效力咗木狼六个赛季之后咧，其实球队嘅战绩咧都非常之唔错噶，系能够入到季后赛啦。咁佢场均亦都能够贡献 19.2 分 12.2 个篮板嘅。咁能够入到全明星赛最佳阵容，仲攞埋三分大赛嘅冠军添。即係作为一个内线去攞到三分大赛冠军，对上一个呢其实就卢域斯基。可想而知，其实奇云拿夫佢嘅能力系非常之唔错噶吓。咁喺呢一种小球时代里面，一个兼具高度又能够拉开空间嘅内线咧，其实咩时候咧佢都系有价值嘅。咁所以木狼点解37岁啊都愿意啊，不如翻嚟帮帮手啊，系咪先？你如果仲打得嘅话，我哋绝对有你位置噶。而他整个职业生涯里面，除了刚刚所讲到在 NBA 所取得的荣誉，还有最重要肯定有个总冠军，不过呢就不是在木狼拿的，是后来去到骑士和艾荣詹士组成了三巨头，是那阵时呢就是拿到他唯一一个的总冠军戒指的，就是15-16赛季，哇那场波经典，是 NBA 史上就第一次在总决赛当中是有球队在1-3落后的情况下就是上了惊天逆转，当时是击败金州勇士就拿到了球队队史，亦都是他个人就第一个的总冠军的。在国家队层面就2010年，随着美国男篮拿过世锦赛冠军，2012年是拿过伦敦奥运的金牌的。好啦，咁啊，既然咧就系讲到谁是真狼王啊嘛，咁我哋都要拎埋第一代啊，奇云加力智，咁啊出嚟同大家比较一下，咁啊佢咧就系、是、以高中生嘅身份咧嚟到 NBA 啊，又系第五顺位噶噃，1995年嘅时候啊，咁啊其实明尼苏达木狼系一队好年轻嘅球队嚟嘅，佢哋系去到1989年先进入到 NBA 联盟。即是说6年后他们就得到了这位高中生奇云加力智。虽然是很小啊，是吧，高中咁学来打 NBA, 哇，但是呢很快就兑现了他的天赋、啊。事隔一个赛季呢就已经是带领球队入到季后赛的了。而且呢即是他那种属性呢真是跟明尼苏达木狼非常之匹配，很有野性，很有激情，是吧。我记得我啱开始睇波嘅年代，好多人喜欢啊贾尼特㗎嘛，係咪咦，个个都话佢啲波鞋又靓啊，又要攞佢嘅球星卡啊，又要买佢个波衫啊，咁样，咁啊从96-97赛季开始呢就连续8个赛季都能够呢就係、是、帮助木狼呢就係、是、入到季后赛。最犀利呢就係、是、03-04赛季係带队进入到西岸决赛。啊！嗰阵时咧，组成咗三头怪、哦，系嘛？我哋嗰个年代冇咩 big three 啊，冇咩三巨头呢种称呼噶嘛。嗰阵时最叻倾讲咩咧？凡系三个劲嘅，三条烟啦，系嘛？三头怪啦，系嘛？即系你啲人生得唔够型仔嘅，咁你唔系三条烟啦，你系三头怪啦。啊！嗰阵时系加力智啊，史比威啊。再加上咧就小偷卡素尔啊，就系呢一个03-04赛季入到西岸决赛就系三头怪啊嘛，嗰、那个称呼。再早少少咧，就系96年嘅前后咧，其实喺木狼呢一边咧，亦都出过咧就系三只狼噶嘛。咁啊呢一个包括咧就系狼王加力智、毒狼啊、马布里、马布里。

0: 系嘛？咁啊，仲有一位咧，就古里奥达，系一个白人球员嚟嘅，咁啊叫做三郎啊嘛。咁啊，达拉斯牛仔嗰边有三条 J， 系嘛，好好玩嘅嗰阵时，呢啲三人组合都唔似而家咁简单，系唔系都叫做三巨头？嗰阵时我哋系能够即系根据佢哋嘅外形、样貌啊、特点啊、个性啊、所在嘅球队啊，包括佢嘅名啊。去组成咧就唔同嘅三人组合式嘅称呼噶嘛，系咪先？系嘛，好似达拉斯牛仔嗰三个 J 系嘛，詹即神啊，怪物马斯宾啊，再加上咧就系神奇小子杰特啊，因为佢哋嘅名当中都系个 J 开头，咁咪三条 J 咯，系嘛，就系、是、咁样意思啫。好啊，咁我哋言归正传，继续讲翻咧就系阿加力治先。咁啊，佢咧就又系第五顺位，俾明尼苏达木狼咧就拣中啦。咁啊，入到 NBA 之后啦，咩明星赛啊，最佳阵容啊，防守阵容啊，嗰啲都全部都攞过晒。咁佢同样有一个总冠军在手，就系2007-08赛季，咁帮助波士顿塞尔特人咧就攞到咗总冠军。咁佢咧就系去到职业生涯嘅最后一站啦，佢系翻去木狼度效力噶吓。咁喺国家队层面咧，就系1999年，咁啊，随住美国队咧就攞过。洲际赛嘅冠军，咁啊跟住喺2000年系攞过悉尼奥运嘅金牌，2021年咁啊进入到篮球名人堂，即系退役之后，咁啊佢系入到篮球名人堂嘅。咁另外佢亦都系进入到 NBA 75大巨星之一。2022年。波士顿嗰方面咧，就系为佢进行咗波衫退役仪式。波士顿系退咗佢件波衫，诶，咁即系木狼有冇退佢波衫啊？系嘛，我喺度资料显示好似唔觉有写明尼苏达木狼退佢件波衫，反而波士顿系退咗佢件波衫。好啦，咁啊，2025年咧，就喺上年嘅年底。咁佢係重新返到明尼苏达呢，就担任木狼队嘅球队大使嘅职务。咁就係咁样嘅情况啦。咁两代狼王，你觉得谁是真狼王呢？我哋稍事休息，转头返嚟继续再傾。
1: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1: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坐车、云车、龙虎。

0: 要做好准备了。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3: 喂，
4: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3: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4: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5: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4: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3: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上一轮嘅超级大逆转啊，信心真系唔错啊！入到十六强嘅佢喺美网当中能够走几远啊？英超前三轮咧就打完啦，即系剩低阿仙奴、曼城两队波能够保持全胜嘅啫。咁啊，联赛冠军系咪就喺佢哋当中会诞生呢？NBA 方面咧就下个月开波，咁啊目前去到尾段噶啦，咁啊睇下啲老将会点样去归位啦。咁啊其中咧，明尼苏达木狼咧有意向揾翻阿奇云拿夫翻嚟帮帮手喎。咁啊佢同阿加力治啊，咁啊两个对比起身，第一代、第二代都叫狼王，边个先系真狼王呢？吓，用个真字嚟点场。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就睇睇五大联赛嘅一啲重头戏啊。咁啊特别咧就系琴晚去到。呢、这、一个嘅时间啊，咁啊，大家有冇留意？就系、是、车路士对阿仙奴嘅比赛咧，晚上11:30开波，半场系1-1，咁啊，最终咧就系、是、阿仙奴以2-1咧就逆转车仔咧，就系、是、又再代三分、啊。咁啊，其实我哋睇到车路士入波快啊！可能你迟少少开机都错过咗啊！两分钟到咧就摩根罗扎士咁啊，已经咧就系获得咗入波噶啦。咁而去到上半场呢边，夏维斯25分钟亦都接到赖斯嘅助攻咧，就系扳成1-1嘅。咁啊，半场咧就系打成平手嘅啫。咁去到下半场，其实开波冇几耐啊，咁就见到阿佐利斯咧就系有助攻。哇！呢、这个真系好波、啊，今个赛季阿仙奴入咗件好嘢啊！在之前的热身赛已经不断有助攻了，来到英超开波之后状态依然是这么 fit 啊，咁俾到奥迪加特咁队长搞掂50分钟，咁已经呢就入晒全场的3个入波啦，咁最终阿仙奴呢是全取3分之后，咁喺积分榜嗰度咁目前同曼城呢就并驾齐驱，都是3战全胜，只不过呢就嗰个净胜球差少少，咁所以呢就喺顺序上面排第二嘅啫。但係阿仙奴打咗3轮即係失咗1球波，就係琴晚啱啱俾车仔入㗎咋。咁当然曼城都唔差。入咗7波係失咗2波，阿仙奴入咗6波失咗1波。但你估唔到升班马后胜到依家都未输过波喎。2胜1平是有7分排在第3。车路士就刚刚输啊，冇计啊，是吧，不输咁就有机会可以排更好的名次。一输呢就只能够前面2连胜就6分守住第4。再往后数呢就仲会有宾福特啦、利物浦啦、纽卡素啦、爱华顿啦、列斯联啦，都是5分嘅。咁跟住就是10位打后啦。即系你未到5分啊，基本上第10位开始打后数啦。咩白礼顿啊、曼联啊、新特兰啊，但系咧喺榜尾，我哋见到有几个好熟悉嘅身影、啊。未开斋啊，梗系有高云地利同富咸啦，但系只系攞住1分，竟然有维拉同埋热刺。维拉啊，上个赛季欧霸冠军啦，系嘛，咁啊，但系佢系卖咗成半队主力出去，咁啊冇计啦。咁你预咗佢肯定成绩啊会下降噶啦。咁啊，但系热刺你系买咗人哋啲球员翻嚟，都系3轮得1分，2平1平2败，仲失咗5波冇入波，得个1分。咁啊，目前咧同维拉两个咧都难兄难弟啦，唔会搞到又要补组系嘛？好啦，咁呢个呢就係属于目前英超嘅一个最新情况啊。咁睇到其实阿仙奴真係 fit 喎。咁其中夏维斯呢就面对住老东家又有入波啊。咁当年喺车路士其实我都觉得佢打得几好啊，但唔知点解放走佢啊。咁目前望落去，其实阿仙奴近呢两个赛季基本上买返嚟嘅人呢都几好用啊。唔好话呢两个赛季，起码叫做近呢几个赛季，即係佢哋慢慢執起身啦，咩赖斯嗰啲又韦斯咸过嚟㗎嘛，係咪咁呢个夏韦斯啊，车路士过嚟啊，即係呢度執啲嗰度執啲，執下執下对波其实係几似样㗎喎。好咁啊，首先上个赛季攞咗英超冠军啦，又入欧冠决赛啦。咁跟住呢就每个赛季即係虽然佢哋唔会话非常非常之大嘅投入。但是望落去呢，即係买返嚟嘅人呢都能够用嘅。但係有一位球员好可能呢就真係要再调整一下先得啦。咁讲緊基若基里斯啊。呢位嚟自瑞典嘅射手啦，其实上个赛季 ,OK 嘅。
但係今個

0: 赛季咧就季初，好似主教练阿迪达又唔系好中意用佢、哦。咁啊，比初嚟报道嘅阿佐利斯咧就系抢晒风头添。咁啊，当然两个人其实唔系同一位置，一个咧就系高大中锋，系可以自己去得分嘅。啊，佐利斯嗰啲佢系即系相对嚟讲咧系攻守兼备啦，有时候佢唔一定话系做个箭头，但系个助攻真系好，咁啊真系能够帮助球队添。咁啊，夏维斯同佢咧真系有唔少默契啊。咁啊，边路嘅沙卡啦，咁啊再加上咧就好即系叫做速度好劲嘅，好爆破嘅阿马道基啦，系嘛？咁所以咧，即系依家睇到阿仙奴嘅锋线上面咧，呢几位球员系各有特色嘅。阿马道基都系车路士过嚟噶。好啦，咁啊上半 part 其实亦都差唔多啦。咁啊各位咩想倾嘅话咧，都可以咧就揸紧时间入场，问到我哋直播间啦。喺佛山街 A P P 当中嘅花生体坛，另外亦都关注新媒体账号八卦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佛芬心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3: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5: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節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6: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法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7: 道，在文法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6: 第二篇物权
8: 道，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6: 第三篇合同
9: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6: 第四篇人格权
10: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6: 第五篇婚姻家庭
11: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6: 第六篇继承
12: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6: 第七篇侵权责任
13: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哋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6: 最后仲有负责
14: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9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6: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5: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16: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8: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半点报时返嚟，继续花生体坛，再未入财霸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而家倾紧咧，包括咧就系英超啊，前三轮最对版都系阿仙奴同埋曼城，依然系全胜。其实都可以倾下边个嘅连胜会更耐啊！咁当然咧，即系会唔会就系预示住今个赛季其实联赛冠军应该都仲系呢两队波争咧？最强嘅郑钦文系咪翻咗嚟啦？进入到16强嘅佢喺美网当中可以走得几远呢？ 奇云阿夫啊、加力智啊，咁啊两代狼王啊，咁啊你又觉得？

谁是真浪王，我哋中场时间用个真字嚟点唱啊！咁啊，今日咧都会有好几位朋友啊，同时点咗呢一首《真心英雄》啊！

系啦，咁啊一首非常之振奋人心嘅作品《真心英雄》听翻嚟咧，就节目继续咯。咁啊，欢迎你暂时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B B， 问到花生体坛，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谈咧就谈话谈，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吓。咁我哋除咗倾下英超啊、郑钦文啊，倾下 N B A 啊，咁啊都可以咧，就系讲下你感兴趣嘅话题，随时提问都 O K 噶吓。好啦，咁啊或者我哋都一路睇睇上面吓、啊，都有唔少朋友咧就有。互动留言啊，同埋咧就系点唱嘅，咁啊节目最后如果有时间咧就播多首就系啦。星河传说就话加力智先系真龙王，小福饼就大学毕业之后已经冇留意 NBA， 不过讲起龙王啊，只系认识啊奇云加力智咁样。云灿就话加力智系我心目当中嘅真龙王啊。另外讲阿仙奴想卫冕英超冠军就要全身心投入喺联赛，欧冠仲系缺少咗大场面先生。咁啊，健身话我要听真真假假啊，另外就话谁是真假狼王呢？啊，每个球迷里面会有唔同嘅答案。记住是我就话咁啊，中国女篮篮板系对手两倍，但系失误太多。如果唔系就唔会打得咁辛苦。捷克最后时刻咧就心态失咗平衡啊，导致两罚不中，先俾到中国女篮咧就系翻盘嘅机会。Kimi 就话要听真的汉子嘅生生不息版。君临天下就话永远嘅狼王就系加力智。要听刘德华嘅真我的风采。咁啊，仲有 Kimi 补充到加力智同埋拿夫相比都仲系揀阿加力智啊，真正嘅狼王啊！最掂水嘅朋友就话，琴晚曼联主教练啊卡域克嘅换人系被绝平嘅最大败笔。完场前几分钟啊，点解换落路基索尔啊？咁啊，解围变成一次妥妥嘅助攻。换上咗三号嘅马斯奥尔系嘛？咁啊，对方嘅球员葫芦顶大脚劲 ban 埋去，又一次咧就剧本绝平，冇眼睇啦。咁啊，仲有朋友就话：喂，可唔可以讲下咁啊？琴日 F1 呢个意大利嘅大奖赛系嘛？可以啊，冇问题啊！呢一站啊，绝对精彩啊，系咪先？无论系杆位发车嘅球员啊，亦或者咧就系安东尼利。由第十九位咁啊，最尾攞到冠军封神之战，我哋等阵啦，压后少少好嘛，同郑钦文啊嗰度一齐讲啦。我哋通常都系将即系嗰啲大球啊，咩篮球、足球啊讲咗先，咁啊去到最后一 part 就开始会讲埋嗰啲网球啊，即系睇翻每一日咯。啊，仲有边啲综合嘅项目值得讲，我哋就会拎埋一齐去讲嘅。小俊就话太早啦嘛，咁快讲冠军，最强郑钦文翻唔翻嚟仲未知，但系打好每一场波好重要。啊，健身补充到啊，小文前晚嘅比赛应该系自信心加强咗，可以冲冠军。至于英超今季都仲系阿仙奴啊。CP3 就问下而家中国女篮嘅出线形势点样啊？咁其实一赢捷克就基本上系第三啦。是不是一个小组四队波，第一名直接出线，因为有队美国队嘛。咁冇理由美国队今晚输俾捷克啊嘛。是吧，咁所以即係你预咗捷克三战全败，咁好自然就中国女篮唔系第三就系第四啦。一个小组四队波，第一直接出线，第二第三呢交叉淘汰嘛。咁就系咁样嘅形势，好简单嘅啫。所以我前面都冇具体讲，因为听日凌晨就打第三场啦。不如等听日返嚟再作一个小组总结同埋八强附加赛嘅对手预测，可能咁样会好啲。以琴晚嘅表现，中女篮想赢意大利呢係会有难度㗎。咁但係啊，高妹唔係张子宇喎，係啊韩旭，哇真係打得非常之唔错，应该讲係目前女篮当中唯一嘅球星，打緊 WNBA 返嚟真係自信心好强啊，同埋佢啲三分原来係咁准㗎喎。你放一个咁高嘅喺外面射三分，只要佢准嘅话，基本上你冇得防守嘅。好啦，咁啊，拜仁就话啦，要恭喜郑钦文同埋中国女篮咧都能够咧就逆转赢波。韩旭系世界级嘅表现 ，WNBA 嘅水平，训练系重要，但系日常训练模拟唔到实战压力，有身仔对抗嘅情况下投射，所以都多打比赛系有好嘅作用。公子道点解仲唔明呢个道理？你前面讲咗咁多，就系要问一问阿公子道点解未明呢个道理系嘛？
好啦，咁另外咧，拜仁都讲话，如果我有2米几高咧，每球波必定入樽，仲要博个2+1，就唔明点解啊张。

子宇啊，跑唔喐，跳唔起，有咁嘅身高同埋体重，绝对优势，照计系无敌啊，系嘛？呢、這个问题其实啊，之前我睇咗苏群老师嘅一篇解读啊，好有意思、啊，因为佢同姚明、张子宇、姚明都系两米二六啊嘛，佢就话喺女篮当中嘅两米二六，你应该要往上加多十公分，即系佢系孭住两米三六嘅身体嚟打、啊，即系好似系咪大概咁样嘅理解？我望咗一下啦吓。所以对于张子瑜讲，佢唔系话高就系、是、入樽就能够即系好轻松去攞分。你琴日睇直播都知啦，佢攞住个波，俾人哋两个人前面夹住，后面夹住，跟住又掹头发，又掹手，又掹剩，系嘛？所以即系佢唔系唔想入樽，而系嗰一刹那夹住你点跳啫，系嘛？我只举高只手俾人哋夹硬掹翻落嚟，咁啊点攞分呢？咁啊，而且佢最大个问题就琴日罚球唔准啊！系嘛？我未见佢好似冇几次两罚全中，甚至有试过好似两罚全炒添啊！所以连罚球你都唔入，咁就好难噶咯，系咪先？罚球就系练你基本功啫。咁你运动战冇得分啦，咁啊上到嚟又失误啦，咁你罚球都唔攞分，咁你喺场上嘅作用就真系唔大噶咯。佢嘅正负值系负九啊！天龙幻影就话啦，如果只系攞爱神同加力治嚟比咧，你要睇睇当时咧，拿夫系带个木狼入西决么？攞个 MVP 么？攞个最佳防守球员么？都冇嘛，所以都仲系加力治。咁啊，至于咧就系英超先啱啱开打啫，讲紧你嘅爱队系嘛？利物浦未发力嘅。等巴高拿啊、艾迪克啊呢啲伤兵，巴高拿冇伤，巴高拿人哋出咗场替补系咪？艾迪克即系主要呢个伤兵啊未出嚟啦，咁啊到时候即系睇睇全新阵容嘅利物浦战斗力去到边度，其实都啱嘅。咁啊，只不过依家一开季，其实你能够到 keep 住连胜咧，其实对于成队波嘅士气好嘅一个提升啊嘛，系嘛？当然唔系话唔俾后劲发力，系嘛？你攞半程冠军都唔一定系冠军，咁啊特别咧就系英超啊，包括啱啱输波车路士都好，其实对波仲喺度执紧嘅，咁啊包括赛后主教练啦阿朗素都讲到系嘛，我哋各方面仍需努力，新组合啱啱起步，每场比赛都经历咗唔同嘅起伏，需要纠正好防守端嘅问题，同埋咧就要尽快实现零封呢个嘅呢个嘅比分先得，因为。其实车路士依家最差就系防守啊，换咗个门将啦，系嘛？咁啊，之前啊山崎士嗰度唔得，呢、这个已经系世俱杯嘅金手套奖都唔要啦，卖咗去科目，跟住换个世界杯嘅金手套奖，阿根廷嘅大马天尼斯，但系佢嚟呢两场波失波都多、啊，系嘛？四比三险胜白里顿失三波，呢一场一比二比阿仙奴逆转啊失两波，都失咗成五波喎，过嚟两场波，所以即系都唔系话简单换个门将啊，而系整个后防线都要调啊。而家车路士个如果后防线唔调整得好啊，今个赛季问啊。不过佢哋有个优点咧，就系冇欧战嘅牵挂。就是全身心服务好英超联赛。咁相反呢就是阿仙奴。其实佢哋卖走咗唔少人㗎喎。托沙特啊、迪萨斯啊、马田利尼啊呢啲都先后离队。已经系瘦咗身㗎啦。但系佢哋仲要兼顾咁多战线係咪咁英格兰嘅两大杯赛、英超联赛、欧冠、四战作战。我觉得阿仙奴真系依家开始要諗一諗。你最想要咩嘢你就保嗰条战线好啦，就唔好諗住咩都要啦。因为依家阿仙奴我觉得个阵容系薄嗰头啊，要买人㗎啦。呢个下窗又蜘蛛仔最咩冇过到嚟。其实个锋线嗰度呢你依家就够用，但你一个唔觉意伤紧过你就麻烦啦。因为肌肉基里斯其实今个赛季好明显系耷咗啊。个状态真系耷啊，甚至系成为咗成场波一上到嚟就拖后腿慢啊，将队波减咗速添啊！呢样嘢阿迪达要引起警觉先得。好啦，咁啊再代大家留言先吓，每一次大家嘅留言都令到我会添多几句啊。锦记话啊，张子宇上肢可以，下肢力量唔够啊，梗系啦。一个女仔两米二六，你谂下姚明当年啊，都打到应力性骨折啦，
系嘛，所以其实章子怡呢度我哋真一定要体谅佢咯，唔好话哇佢咁高，我企到。

0: 所以俾人哋高成半个人咁啊，半个即系俾人高一半，系嘛，都攞唔到分，冇理由嘅，力量唔够啊嘛，只脚，再加上人哋对方一阵间又即系撞下你小掩啊，搣下你 pat pat 啊，系嘛，嗰啲好多啲小动作，真系好难防噶。你唔系话高就一定赢噶，同埋依家篮球系讲求小快灵啊嘛，好多次我见到张子宇都未翻去防守，人哋嗰边已经打到去篮底啦。佢个横移又唔系话好靓咧，系嘛？所以个缺点其实真系有时候大于优点咯，就睇下点样可以发挥佢嘅优点。系接落嚟呢一届中国女篮啊，佢仲可唔可以获得更多上场时间嘅一个关键啊？亦都问到啊，宏远队嗰啲外援签到未啊？热身赛打咗两场啦。外援都未有咩声气，成日好多传闻，一间又话佢又依个咁样。但系咧，你越迟签就越迟磨合，同埋喺呢个嘅自由市场当中，能够俾你揀嘅人咧就越少，系嘛？唔系话你净系 CBA 要签噶，你全世界范围之内，系咪？一间啊波多黎各嗰边又话要签，一间韩国又话要签，一间黎巴嫩又话要签，俄罗斯又话要签，咁度度都要揾外援噶，系嘛？你呢度一路定唔到，咪人哋咪抢咗你嗰个名额咯，咪抢咗你嘅人选咯。好似阿坤恩咪就因为人哋俄罗斯嗰度俾全额保障合同，咁你宏远咩即係嗰个叫做咩优先签约权都冇用啊，你优先签约权就係 CBA 起效啫，其他人嗰啲哦你想买我人我有优先签约权你俾钱囉，我买俾你囉，但俄罗斯嗰度唔理你㗎喎，我你嘅优先签约权係 CBA 啫，我嚟俄罗斯咁我做咩要俾钱你，係咪先，我俾到佢嘅人工就得啦，我唔使俾你俱乐部㗎嘛，係咪先。所以就算阿奶茶阿森拿佢又係优先签约权，但唔代表100%留硬广东队㗎喎，係咪到依家为止即係都唔官宣，呢度真係比较奇怪，係咪存在住有可能又俾其他队叫长脚呢。艳艳就话郑一文基本上打满即係三大局。网球我哋通常係讲盘㗎喎，好嘛，我哋仲係要专业啲下，网球係讲一盘盘嘅。咁啊，女子选手啊打三盘，男子啊打五盘啦。每一盘里面咧就分开有好多局啦吓。咁啊，每一局里面咧有嗰个分数啦，抢七啦，即系网球呢度要严谨啲啊，即系你唔可以扣乱咧，只讲到局咧就对唔上号吓。另外讲啊，对斯亚泰克啊，唔知仲有冇力气打啦。斯亚泰克系一位攞过前度冠军嘅选手嚟啊。当然郑一文亦都喺巴黎奥运当中击败过佢啦，咁所以场波就我觉得心态上唔会话完全太惊嘅，就睇下可唔可以尽快将人调整好咯。好啦，咁啊睇埋天亮鸟呢条先比较长啊，咁按照目前阿仙奴嘅阵容后期，如果人员伤病少啲啊，系可以卫冕嘅。咁啊不过要写其他杯赛啊，阵容厚度呢度有问题啊。另外咧亦都要承认，最后一盘0-5就关咗电视啦。讲紧郑一文嗰度，完全冇谂到会有大逆转，起码信心翻嚟，继续相信佢。狼王唔使讲，相信所有人净系只认阿 KG 嘅啫，所以无需多言。好绝对喎，今日全部都系阿加力字喎。好嘛，好啦，咁啊呢个时候我哋稍稍息，转头返嚟继续再傾。
1: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2: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嘅消遣，而系贯穿一生嘅成长力量。
1: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2: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啊，翻到嚟今日最后一 part 嘅节目啊，咁啊，啱啱有排都倾开曼联呢度，简单补充一下啦，首先睇到麦比奥莫其实喺先开纪录嘅，咁喺下半场一开波就已经接到高比美鲁嘅助攻咧，就系入波噶啦，咁啊及后咧就被爱华顿啊追平，已经去到83分钟噶啦噃，后面三个波都系80分钟打后啊，咁啊再到咧替补出场啊，石斯高。 阿路基疏。

尔嘅助攻啦，88分钟以为仲绝杀噶咯，应该三分袋袋啦，曼联呢边啊，但冇谂到96分钟补时，爱华顿咧就绝平，由绝杀变绝平，咁啊，所以咧就呢一场波，曼联系要交啲学费啊，仲系喺临场变动上面可以有一啲再提升嘅地方。咁啊，听日凌晨咧就意甲啊、西甲啊。都会有第三、第四轮嘅比赛，但系起码一般嘅啫。咩乌鸡啊、黄苏啊、莱切啊、切尔达嗰啲咧，就分头出击咧。时间关系，我哋就唔具体展开啦。好，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就睇睇郑一文同埋咧就系 F1 先啊。F1 呢度简单啲讲咗先。安东尼利好细个，20岁仔啊，咁啊就能够咧喺自己主场意大利。咁啊，攞到咗一个极具分量嘅冠军，由第19位发车，一路狂飙，能够成为60年嚟第一位啊，喺蒙萨赛道主场夺冠嘅意大利车手。佢点解会去到第19位起步呢？因为超额更换动力单元部件，就被罚到第19位啊。具体系换个咩部件？就时间关系唔展开啦，咁总之就係有啲违规啦，俾人罚咗去都好美㗎啦，但係只係用咗18个圈就从最尾追到领跑位置，最终以1小时51分15秒201嘅成绩领先队友罗素 3.857 秒，咁攞到咗呢就呢个冠军，咁所以呢就今次梅奔车队係包揽咗1、2名嘅，第三系维斯塔班啊，咁啊可以咧就系企上咗呢个颁奖台咯，咁啊及后咧就仲会有加斯利啦，咁啊等等一啲嘅选手啦吓，咁啊罗里斯啊、皮亚斯啊，咁啊等等呢啲嘅选手，咸美顿啊，咁啊都可以咧就排到去第四到第八不等啦，咁啊呢个咧就属于本站意大利都好精彩噶，有兴趣朋友去揾翻咧就系回播嚟睇睇啦，好啦，咁啊去到接落嚟美网16强咯，女单。咁啊，上一轮就犀利啦，咁啊，郑一文咧就系决胜盘啊，0-5之后咧就连赢7局，咁啊，最终以1-6、7-6、7-5，咁啊，逆转22号种子啊基斯，咁啊，跻身到咧就系16强啊。咁啊，值得提咧，郑一文系继2021年拉到卡奴之后咧，就第一再有一位从资格赛一路打到美网16强嘅选手。值得提，当年嘅拉到卡奴咧。最终系攞到咗美网女单冠军嘅，哇！郑一文可唔可以复制多次呢个奇迹啊？咁接落嚟咧，佢就会对住赛会嘅前冠军选手斯亚泰克，而佢哋两位咧就喺上一次系2024年巴黎奥运嘅红土赛场上面，郑一文咧系唯一一次赢啫，交锋往绩系1胜7败啊！唯一嗰次赢就係最有份量嘅巴黎奥运金牌啦。另外7次全部都输俾斯亚泰克。斯亚泰克係2022年嘅美网冠军，今次赛会嘅8号种子。所以就咁睇落去啦，郑钦文係有啲问水㗎。係咪一来往绩唔支持。二来对手嘅排名啊表现比你更出色。所以郑一文需要再度逆袭啊，先有可能咧上演好戏。但话你话呢一次喺美网夺冠，都仲系为时尚早啊！你就算赢到斯亚泰克，先系8强啊，仲有几场波先入到决赛啊？

0: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2: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入客叉烧包啦！
3: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4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1: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5: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的很吸引的。停一停，想一想，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不会是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6: 喂，哎，是啊，
7: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2啖先啦。
6: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8: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9: 爸爸，快啲等我打。
6: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8: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0: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1: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7: 喂，上啊！

0: 等我打埋呢铺机先啦，好冇啊？
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趁威下呢跳舞街呀，哎，扭脚乱计啦。咁呢个钟数里面大家都要喐下先得啦，係咪瞓醒觉啦，啲朋友应该先上班啦。啊，咁亦都开始咗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仔节目。下午钟数啊，三点嘅零八分啊，咁同大家再次见面啦。首先欢迎大家喺呢个钟数里面嚟到我哋嘅佛山家平台一齐收听广东西节目。咁当然通过手机啊都冇问题嘅。欢迎大家喺直播间里面有卡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准时咁样等候住大家啦，眨下眼又一个礼拜喇喎。唔知你喺边度收听緊广东广西广东西呢，我哋继续喺呢度等住你。
0: 冇错啦，总之大家你得闲嘅话一齐听听倾下偈咁样囉。空调管理员话星期一啦，一齐起舞，醒神醒神，啱听，一定要醒神先得嘅，做人做事都系，系咪？福老板话啦，今日白露节气，不露白不露啊，咁啊露下啦，露咗白露，
1: 露咗都白露啊嘛，
0: 清辉染白露啊，秋意渐稠，渐悠长，
1: 金秋时节，
0: 两头凉，诶咁好口嘅，佢话早出晚归就添衣裳，咁啲老人家咁讲系嘛？
1: 不过今日虽然是白露这个节气啦，但是呢啱啱有人话啦，今日仲系比较暑热喎，都唔似白露节气嘅。
0: 好正常啊，依家啲天气唔一定同节气走嘅，系嘛。佢大有少少秋意已经俾面你啦。有啲人话入咗秋未啊，咁样我理佢入唔入秋，有秋意浓就系秋㗎啦，系嘛。唔理佢话几日保持返咩温度啊，我就总之觉得舒服就系秋天啦。今日白露呢就是好快脆喎，呢一个时节呢即係话昼夜温差开始啦，明显会拉大，气温会起伏之下呢就係、是、身体开始亦都有啲地方呢驚唔好冻亲啦噃。
1: 所以咪有一句说话叫做白露就不白露嘛，即係身体有啲地方呢你唔好再露出嚟啦，好容易涉亲啦。通常白露时节之后呢就早晚渐渐会凉返啲。
0: 冇错啦，秋意开始渐渐就浓㗎啦嘛。咁啊有啲地方唔好露啦，啲老人家讲啊冻亲就唔好㗎啦，一个就脚啦。即係人就话白露之后最好唔好再拖鞋啦，啲凉鞋都唔好啦，係咪唔好用啲冻水冲脚啦，咁但依家未必嘅，即係总之睇每人嘅啦，每人嘅嗰个身体啦，因为呢个脚呢距离心脏比较远，嗰啲血液循环弱啲嘅，一冻咗之后容易呢受到寒气侵忧侵袭啊，即係如果中医嚟讲呢，同时嘅抽搐呢造成脚部啲皮肤干裂嘛，建议呢就係、是、即係一个穿返暖啲嘅鞋，瞓之前用啲温水去浸脚，就咁意思啦。
1: 仲有就唔好露个肚煲啦，因为白露时节呢要特别注意腰部啊，即係腹部嗰个保暖。尤其夜晚瞓觉嘅时候呢，如果啲凉席太凉就唔好攞，冚好个肚煲嘅位置。寒凉嘅飲食呢亦都不适宜多食啊，避免损伤脾胃嘅。
0: 冇错冇错，总之身体好多地方，你比如一个膊头
1: 啊、
0: 颈、腰、膝头哥嗰啲系嘛。因为嗰啲关键嗰啲关节位啊，如果冻亲刺激咗之后咧，佢会阻滞气血运行嘅。咁所以啲关节痛咗，要秋天特别多噶，因为血行得唔好嘛。所以早晚外出咧，有啲老人家身体唔好啲咧，就系攞翻件咩薄嘅外套啊，
1: 搭一搭。
0: 系啦，咁关节如果亦都系唔系咁好嗰啲关节炎啊，啲成日痛嗰啲咧，可以咪买嗰啲护膝系嘛，有啲咁嘅嘢啊。咁出汗之后记得要擦干净喎，咁先得噶噃。
1: 同埋白露之后呢，这个时节之后啊，就话寒气呢就渐渐嚟啦。咁有浸脚嘅习惯嘅朋友呢，可以试下就每晚用一啲温热嘅水浸脚，温热好喇喎，唔好太滚，唔好湿熟咁样喎。浸脚水一般40度就已经 OK 㗎啦。咁啊大概呢就浸个脚踭嘅位置，亦都唔需要太长时间，15到20分钟够㗎啦。
0: 冇错冇错。所以喺呢个白露时节到嚟啊，大家有身体需要嘅肯定要早做啲预备先得嘅。系嘛，飲食方面亦都要注意喎，因为调理一下啦，白露之后呢，咁有啲嘢适当就唔食啦，但有啲嘢呢就适当又食㗎吧，所以呢啲喺中医啊，我哋
1: 有讲究
0: 係嘛，即係食疗方面啊，因为秋风一起呢，如果真係冻少少呢，我哋嘅咩呢脾胃啊，因为喺夏天里面嘅就耗损咗啦嘛，所以比较弱嘅，咁飲食方面一定要收敛一下护脾胃防秋燥㗎啦，有啲咩可以食呢，有啲咩可以唔好食呢，少食嘅就係呢个雪糕啦、雪条啲冻嘅嘢啦，係咪冷飲啦，咁西瓜冻嗰啲都唔好食㗎啦，一百度之后真係要减少囉。
1: 系，因为呢啲会伤脾胃啊嘛，即系太冷冻嗰啲，但系太热燥嗰啲又唔得。比如话辣椒啊、花椒啊、韭菜呢类型属于辛味嘅食品，过量食用咧会容易耗损津液啊，即系个人燥火咯，加重翻咧抽燥带嚟嗰种好唔舒服啊，喉干舌燥嘅感觉。
0: 系、哎、咁干燥嘅话，嗰啲咩烧烤啊、火锅啊，嗰啲亦都系唔容易消化，啲嘢都少食啦。
1: 啊，抽其实真系好讲究个润字
0: 哦。系啊，而且润个嘢好多白色嘅食材比较润。你比如梨啊啦，清润啊嘛，啊脾胃弱嗰啲咧又可以蒸嚟食，或者炖嚟炖煮嚟食都得噶。梨啊几好噶，依家食。咁仲有银耳又白噶嘛，泡充分泡咗之后，泡淋之后咧，用煮出嗰啲咩胶质咧，啊咁又系咁啊掂啦。再用啲枸杞配搭啦，啊银耳加枸杞啊煲一啲咁嘅羹啊，咁啊仲有一样嘢咧，百合咧。啊，亦都可以熬啊粥啊咁样，百合莲子粥嗰啲啊，又系正噶。
1: 哇，个水佬好犀利啊，全部都以白养白咁样。
0: 梗系啦嘛，以后一退休就开就开诊噶啦。依家暂时同大家讲下先啫。
1: 不过咧，要润燥嘅话，亦都要留意一样嘢，因为你话雪梨啊、百合呢啲咧，其实性质方面咧都会偏凉少少嘅。如果本身脾胃虚寒嘅朋友咧，你煮嘅时候可以适当加啲嘢，比如话加啲姜片啊，加啲红枣啊，又可以中和个寒性啦，又对身体有啲益处、啊。
0: 冇错啦，总之喺秋季咧，就大家注意个饮食嘅原则系咩咧？少辛多酸啊。辛辣嘅少啲，酸嘅嘢多啲，比如适当食啊啲碌柚啊，
1: 呢个好味，
0: 山楂啊、葡萄啊呢啲酸味嘅鲜果吓、啊，多酸唔等于搏命食，喂叔，胃酸过多啊，反酸啊，胃溃疡我哋冇噶咯，所以正健康嘅人咁计吓，咁、啊、所以一定喺饮食方面咧，能够即系食好啲，咁啊大家啲身体会更加健壮啲啦，系咪？
1: 连子话仲有秋风起啊，绿豆都尽量唔好食啊。佢话因为以前啲老人家讲咧，秋风起你再食绿豆会影响骨骼嘅吓。
0: 哦，咁样系嘛？咁确实莲子真系百合嗰啲好叻噶。
1: 阿健仔话：睇嚟郭医师又够钟佢开诊啊。
0: 冇，咁啊做下广告先啫。以后啊，大家真系有需要嘅话，你过嚟揾我系啦，系嘛？好啦，咁啊今日咧都系吓、啊、开档啦，系嘛？当然我唔成日讲呢啲嘢嘅，系咁以个白露讲下啫。啊，出啲客户声音先吓。
2: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3: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2: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4: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5: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6: 毕业那日没有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7: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4: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8: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一段回忆，
8: 一句感激，
4: 点点情意，
8: 点点情意，你讲
4: 你讲
8: 我听。

0: 梅姐梅艳芳呢首嘅系嘛？飞跃舞台啊，向上啊，人哋啲日日好学习，天天向上先啦吓。好啦，时间嚟到咗3:19，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咧，都欢迎咧就系大家陆续续续到场啦吓，柠檬绿茶啦，仲有咧阿英啦、健仔啦吓、阿华姐啦。红茶咧，咁个红茶咩？绿茶有红茶，有白茶，唔知有冇啦。
1: 咁啊啱咯，有红茶，有绿茶，以后可能会有个柠檬茶咁样啦。
0: 喺度最后冇得估啦，蒙茶茶系嘛？仲有通记啦、海啦吓啊 ，OK。方老板话：我哋南方仲喺度开空调嘅，人哋北方已经准备供暖啦。系啊，南方同北方天气都真系有相差比较大。
1: 但啱啱电池管理员啊，佢话而家晏昼6:30都已经系收热头啦，天黑啦，应该系进入咗秋季啦。
0: 秋季啦，系嘛，当系秋季啦。咁所以食嘢啊，即系作息啊，都要即系顺天自然系嘛。
1: 吓、啊，我哋顺应自然。
0: 啊，咁讲起咧，就系生活咧，其实都系每日都系要衣食住行，日日都要顾及呢啲嘢嘅。啊，咁啊，其实天气唔同咧，食唔同嘅嘢噶咯。屋企啊，用食到呢啲差唔多，又去买嘢噶咯。跟住即系持家，其实真系唔容易吓。持家都系一门学问嚟嘅，所以依家现代人咧，乜嘢可以唔识，但系持家吓、啊，尤其女士一定要识吓、啊，男士主要就养家为主最好，系嘛？咁啊，大家咧配合吓、啊，一阴一阳，一内一外咁样吓、啊，即系维持呢个家庭。咁就等个健康向上咁噶啦。
1: 但系持家要有道啊，咁呢个道呢有时唔系喺边度学噶，只能靠平时。如果你系家庭条件比较好，或者屋企人啊，比如话妈咪特别识得持家嘅话，咁可能就系言传身教，咁仔仔女女会叻啲。但系如果你咁啱，本身屋企人咧都冇乜所谓啦，求其啦，花光洗光啊，身体健康嗰种咧，咁你真系要学下点持家有道啦。
0: 咁你又成日眼光光啦，系嘛？冇得饮，冇得食饭，冇得饮汤啦。咁啊，持家咧，其实咧就系要积累嘅、
1: 嗯，
0: 啊，从啲长辈嗰度即系慢慢学习，
1: 慢慢留，
0: 又形成一种咁嘅习惯，有咁嘅心咧嘅，系嘛个态度要端正先得嘅。啊，持家你不如好似识去市场买餸啊，去啲商场有时买下啲咁嘅食品啊，嗰啲系嘛？你同一买嘢，你就知道呢个人到底有冇持家，有冇道噶啦。啊，讲起买嘢啊，大家行超市咧，你哋有冇发现咧？有时咧星期六日啦，同一家大细啊去行下买嘢啦，咁样系嘛？如果你唔识买咧，你唔知买边啲好嘅，买翻嚟啲又唔健康又贵嘅。但我发觉依家咧喺超市里边咧，线下啲超市啊，你去买嘢时候啊，你有冇留意过啊？依家佢除咗商品多之外，价钱亦都系即系各有不同。仲有一样嘢咧，个超市里边咧就贴住超市同埋便利店嘅商标嘅商品啊，都越来越多嘅。即是说自有品牌的产品呢，依家就在零售的货架的重要位置那里，你一去到啊，即是以前啲咩老牌的嘢啊，其他品牌的嘢咁，嗰啲唔见咗，就换咗佢自己个品牌嘅。你比如好似依家全国好多啲乜嘢大嘅超市系嘛？
1: 大型商超
0: 啊，嗰啲乜嘢咩马啊咩盒啊嗰啲咁样入到去之后，
1: 咩旺啊
0: 旺啊嗰啲，全部都印佢个品牌嘅。咁以前买啲古灵精怪嗰啲老品牌唔见咗嘅咁样。
1: 咁係呀，即係以前我哋逛超市呀、逛啲商超嘅话，更多就会係其他嘅品牌就进驻呢个超市里面，包括食嘅用嘅。但係而家你会发现呢，喺大型商超里面呢，尤其越大型越连锁嗰啲，佢自有品牌就越多喎。
0: 近日呢，中国一个连锁经营协会呢，佢联合波士顿咨询公司，佢发布咗一个咩呢，就2026年中国自有品牌发展嘅报告。佢里边讲到咩咧？话中国嘅商超啊，即系商场超市啊，自有品牌已经进入咗快速发展嘅窗口期，都系呢个趋势系咗噶啦。未来五年咧渗透率咧有望咧由依家8%一直飙升到20-30%咁话，即系以后个个都系卖自己品牌嘅嘢噶咯。咁点解卖佢咁样做咧？系咪先？咁到底佢点样做到嘅咧？咁
1: 其实已经。

0: 即係
1: 大家都瘦啦，係嘛？咁所以咧，就好多時你去到線下啲超市咧，你睇到啊，你去你自己去嗰啲熟悉嘅品牌嗰度咧，佢旁邊全部都擺佢自己超市自己品牌嘅，係嘛？喺另一家咧，嗰啲超市嘅嗰啲貨櫃，即係佢啲佢嗰度有啲甚至係全部係佢自己
0: 生產嘅零食，
1: 生產嘅自己嘅嘢嚟嘅。
0: 好多嘢啊，嗱，即系比如话零食，跟住你呢头咧就摆一个即系知名嘅薯条品牌，但隔篱咧就佢商超自己嘅，又系一模一样嘅薯片。又比如话啦，呢个保鲜纸嘅话咧，呢个系大品牌嘅保鲜纸，但旁边咧又有佢自有品牌嘅保鲜膜噶。
1: 冇错啦，但其实事实上咧，佢依家啲商超啊，佢自己嘅品牌产品啊，佢系一条龙自己搞嘅，同策划。到諗個名先啦，策劃啊、包裝啊、生產到銷售啊，佢係有佢嘅路徑嘅。你包括佢嗰個 OEM 意思係咩？原始設備嘅製造商啊，叫做代工鐵牌啊，同埋 ODM 咧，即係原始設計製造商嘅定制啊，即係自主設計之後咧，就揾啲工廠去代工啊。佢全部建住一條生產線嘅。係。咁所以咧就係依家就係好多時候佢就唔願意賣你啲品牌呢啲嘢，我唔买啦，我自己做 OEM 或者我 ODM 系嘛？
0: 由一开始系其他品牌过嚟呢啲商超嗰度进驻，再到而家全部自有品牌，咁行过咩路呢？其实好简单，一开始咧就平替啊，即系比较平一啲，佢会比其他嗰啲品牌咧略微平一啲，跟住有竞争力。再到而家咧就品质嘅选择啦，有啲消费者仲觉得咧买嗰啲商超嘅自有品牌嘅话，好似仲信得过啲喎。
1: 冇错，佢点解要咁做呢？因为佢做个试验嘅，即系之前啲前人行嗰啲路
0: 啊。
1: 佢话我自有品牌。是我的品牌，我的身份证来的，你入到来你信任我才入来的嘛。好啦，那我卖出的东西代表我是谁，你即是认同我，我理解到什么样的顾客，我知道你需要什么，我能够为这些顾客提供什么样的价值，这样把炮，即是这么肯定我的产品，我知道。那我的确是有些人买东西就是看着他的品牌去的。
0: 我认你这个商超信得过。
1: 好像美国现在有个大的品牌买中国，他落地的。仲要咩话？你入去仲要做会员噶噃？
0: 仲要俾钱噶嘛？
1: 俾钱、啊，
0: 一年个会员费仲唔平添？
1: 咁啊，点解你愿意入去啊？一佢嘢多，二咧信佢，因为尤其依家到假货、劣质货品啊，嗰啲唔合格、唔健康嘅货品太多嘅。呢个背景之下咧，好多人咧就揾一个信得过嘅，吓、啊、当然质量亦都几好嘅。咁、样一个咁样嘅商超，
0: 咁对于商超嚟讲，佢又着数啫，赚钱啦。嗱，凭借成熟嘅直采嘅网络同埋集约化嘅物流体系，佢直接剁晒啲中间商，
1: 系啦，
0: 拒绝中间商赚差价。比如话某啲品牌，即系嗰啲饮料啦，佢如果进入商超嘅话咧，如果系有自有品牌，佢就唔需要渠道去分销，唔需要营销投放，连管理链路都悭翻，反正自有品牌咧，直接进驻翻自己嘅商超。
1: 冇错啦，佢优势就系可以即系贴近消费者，
0: 系，
1: 同埋咧就系对即系去买嘢消费者嘅选择啊，购物习惯啊，购物嘅数量啊，佢全部有数据嘅喺佢度卖嗰啲，同埋价格嘅承受，佢知道晒嘛，系嘛，一收数据佢就系度身订组。
0: 哇！喺我呢个商超度，边只商品，比如话呢一只薯片特别受欢迎，或者呢只饼干特别受欢迎，得啦，我知道我哋啲消费者消费水平喺边度，我就直接咁样入去啦。
1: 当然讲系容易，但系做起嚟都其实唔系话一路都系坦途嘅。因为佢呢啲自有品牌咧，佢系首先你一个品控，好大挑战噶。你大家生产呢个产品出嚟，你如果发觉呢个厂唔得嘅，佢用嘅嘢唔得，肯定唔要佢啦。咁你自己要品控、啊。你从销售端到产品端转换的过程里面，保证全链条成一条龙的都要稳定的品控，是吧？
0: 这个最关键
1: 了。你要花费大量的这个时间精力啊，你要把这个控力和约束力要出现才行，它有人的，又是一个成本来的，是吧？它一定什么呢？就是要掌握它标准权。嗱，我生产嘅嘢咁大，个面积咁大，个体积咁大，而且咁嘅颜色，而且我用嘅料系咁，呢个比例几多，又比例几多？你品控啊，仲有呢个咧，仲有标准权，仲有检测权、验货权，我全部我自己去睇过噶，系嘛？去约束啲供应链，所以其实佢嚟讲，其实呢个亦都系，当然佢一个就系保障到质量啦，系嘛？有据可依啦。咁但系亦都要去做呢啲嘢噶嘛？
0: 仲有一样嘢就是、供应链稳唔稳定呢、這个亦都系非常之重要。

0: 要，因为自有品牌呢背后是供应链一个深度的改革。你如果那个商超是比较小的中小商超呢，你面对上游工厂它那些议价能力很弱的。但是如果你可以做到成行城市那些连锁大企业呢，那你的议价能力是你的供应链那个保证呢就稳定很多了。
1: 没错了，所以呢它的在前面做好这两个功夫之后呢，它跟住呢佢呢个品牌自己有啦，消费者佢要俾到消费者嘅 IP 系咩呢？优选、甄选、超省，即係话悭钱啦、
0: 啊。信得过嘅。
1: 係呀、啊。咁总之呢大家慢慢慢慢呢将佢呢个产品呢个 IP 呢接受咗之后呢，咦咁佢呢个定位品质价格方面呢佢就可以即係把控到佢整个产品嗰个咩啦。所以我觉得呢就依家做生意即係要諗下办法，唔系冇得做。你以前啲超市都系搵人哋啲货咋嘛。人哋啲货人哋生产成点你把控唔到㗎喎，人哋价格系咁你又平唔到㗎喎，係咪咁我依家自己做、啊、自己品控自己销售，咁样嘅话呢对佢哋嗰个嘅超市呀、啊、未来嘅经营呀、啊、佢有一个优势喺度啦。
0: Amy 话系呀系呀，近排新开好多嗰啲零食超市呀、啊、都有好多自己品牌嘅嘢呀。
1: 冇错，讲到呢度我哋补一补时先啦，返转头再倾啦。
2: 下午3:30。
3: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疑点问题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0: 嚟到白露节气过后啊，早晚会唔会有啲清凉呢？今日佛山本地继续维持多云嘅天气，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最低温度29度，最高系33度，相对湿度50%至75%。

0: 陈小春乱世巨星，哇！呢个就正常，
1: 隆重登场啊！
0: 仲有，诶、哎，好啦，听个歌咧，3:35啊，醒神晒吓，咁啊，可以啲好多车主依家开车喺路上边吓搵食啦，咁啊注意啊，交通安全系啦，今日天气都几好嘅。啊！你咪话虽然话系呢个秋天嘅，但系都几焗下嘅，热下嘅。有啲人依家休息瞓觉都要开下空调先得嘅。
2: 始终本地嘅天气咧，有时候都唔理佢秋唔秋天白唔白露啦，因为本地嘅气候咧，一系就冻，一系就热，只有呢两个啫。
0: 系啦，咁啊，50583话啦，郭 Sir 你好，咩阶段？现阶段咩时间？广东西有节目？有冇回听啊？回收回放啊？系嘛？
2: 系
0: 有噶系嘛？
2: 多谢晒0583对节目嘅支持啊！因为我唔系太清楚你话冇回放系咪指佛山家嗰度？我啱啱喺度节目重温嗰度，我系见到佢嗰个回放嘅日期咧系齐全嘅。你所谓嘅冇回放咧，系咪指佢有日期，但系click入去听唔到，定系连嗰个日期都冇？你想听边一日？可能你要讲详细啲先得。
0: 嗯，总之可以听到嘅吓、有嘅按你一般人。太极拳话啦，郭 Sir 吹吹，今日有乜嘢放心好物啊？啊，今日有啊，今日邀请咗嘉宾上嚟，又系咩咯？秋天啊，又系即系饮饮食食嗰啲嘢咯。你一阵就知道啦，好吗？方老板话啦。讲起自有品牌产品咧，质量咧有人加得好吗咁样、我睇个质量多过睇品牌呢种佢话买咗呢种饼干啊，我食咗超20年啦，其他品牌始终冇咁好食，即系食翻啲老品牌，意思系嘛？咁啊系啊，自有品牌佢唔一定话系即系话最好或者系啱你噶。即系佢就系自我品牌咧，相对嚟讲，佢能够即系把握到自己嘅话事权啊，即系佢自己控质啊，自己控味道控量。咁至于啱唔啱你咧，又好难讲噶啦。即系佢依家系趋势，佢好多又做自己品牌。一做品牌，自己品牌一个好处咩咧？佢资本运营啫嘛，佢攞啲钱出嚟，佢订做，佢唔需要工厂赚佢一笔嘛。佢直接系用钱你同我制呢啲，咁制出嚟之后佢攞货就平啊，因为佢大量销售噶嘛。
2: 佢就冇咗中间商赚差价咯。所以自有品牌一般有两种模式，一种就平替嘅，我就喺代工厂生产我自己嗰啲，即系跟住打我个 local。另外一种咧就系我自己做埋个品控添，我就要求我嗱用呢一啲原材料生产出呢一嚿嘢，咁跟住呢一嚿嘢要打上我自己嘅 local。
0: 完全系自己从头。到尾跟嘅，
2: 系啦，
0: 有一种就你生产定点啊点啦，唔紧要嘅吓，或者
2: 冇错，有啲就差唔多咁啊 ，OK 噶啦。
0: 即系我打个品牌咧，咁系两种嘅吓。
2: 所以你话如果要嗰啲口味啊，即系比如话啊，我就特别中意某一只传统美食嘅嗰个口味，咁佢自有品牌未必做得到，佢未必可以做得到你尤其咁传统嗰啲嘢，一定要打中你嘅口味。
0: 冇错啦吓，咁所以咧就系、是。呢、這个亦都系用时间嚟慢慢去过渡啦，系、嘛？所以咧就系、对消费者嚟讲咧，只有品牌嘅崛起咧系带嚟啲变化嘅，即系购物选择多样化啦，决策更加轻松啦。即系我信你，我就买你啦，价格透明啦。传统嗰啲品牌咧，亦都要重新要思考一下吓、到底佢自身嘅核心价值到底如果同佢哋斗有咩优势咧咁样吓。
2: 其实唔单止呢个大型嘅商超啊，连锁商超做紧自有品牌呢样嘢啊，我发觉咧喺一啲电商啊，即系电商嘅平台上面、购物平台上面，佢都会话边啲商品系我自营嘅，即系边啲系我点样我自己。

0: 网络上面都有一个属于自己嘅乜乜超市咁样。咁你喺呢个自营超市里面呢，你购买嘅嘢呢，佢就会更为你负责囉，但係个价钱又会高啲囉。
1: 冇错，所以依家就係呢啲自有品牌同传统品牌一种嘅争斗战。
0: 嗯，
1: 但传统品牌嗰个好处係咁嘅，一个个资产佢个时间比较长啊，
0: 沉淀时间
1: 佢长期嘅品嗰、那个品质同埋口碑啊沉淀咗嘛。
0: 嗯，
1: 佢产品嘅思路一脉相承嘅，咁第二个咧供应链嘅深度绑定咗啊，稀缺资源带嚟嗰啲价格啊、供应啊同埋排产嘅优先权，传统嗰啲啊，仲有一样嘢咧，佢系产品嘅持续创新能力啊，产品不断去变化，唔系咪成日唔变噶嘛，系嘛，佢与时俱进噶嘛。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呢个现象，市场嘅现象到底好与坏呢，其实亦都好难一下子定论。
0: 天使的眼泪话，寻日去某商场发现真系全部转晒自己商场个名，即系嗰啲商品系咪？初见的太阳咧就话啦，我建议每间商场啊，凡真系有自有品牌嗰啲产品，麻烦把好质量关，唔好攞商场的自有品牌嚟教飞啊！反正市民买嘢都系买嗰个商品的质量。
1: 咁系啊，如果你自有品牌啲衰咗嘅话，以后冇人去帮衬噶啦。
0: 系啊，系啊。
1: 所以佢自己攞嚟绑定自己自有商嗰、个品牌咧，佢有一定风险噶，
0: 嗯，
1: 一到时传开话喺嗰间嘢唔得嘅，嗰啲嘢唔得嘅，啊咁你唔得啦，或者直唔得噶啦，啊咁佢至于佢负责自己嘅品牌形象个 I P 啦，个维护啦，系咪？咁真系要真材实料啦，因为人依家咧都系追求一种健康嘅生活方式，健康嘅食物啊，健康嘅产品。咁你如果系同健康系违背相行嘅话咧，咁你呢个商场做唔耐。不过健康确实好重要啊，唔单止食啊，平时我哋嘅生活习惯都要健康啊。所以我哋今年喺啲话题选择方面尽量多呢啲，因为好多时候呢好多人唔知道就中一招。咁我哋作为媒体呢亦都有嗰啲嘅责任呢去传播一啲健康嘅生活理念同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冇话冇边个生出嚟就知道点样生活㗎嘛。啊、当你出现咗问题之后嗰时候已经迟啦嘛。所以我哋都日日去宣传一下呢啲咁嘅健康嘅生活方式。现代人呢唔知你有冇睇个数据。话之前咧就话，啲人咧话一条颈唔舒服啊，腰唔舒服啊，咁咩颈椎病嗰啲系嘛？你知唔知40岁即系后生嗰啲人啊，全国嘅患者嘅即系颈椎病嘅患者啊，突破咗2亿、啊。
0: 哇！
1: 呢个系部分医院临床数据显示出嚟嘅，系嘛？因为你如果你对呢个颈椎你了解你就知㗎喇。脊柱啊嗰、那个病变基本不可逆嘅。所以你想你条脊柱从颈到下面嗰个尾龙骨係咪你冇事嘅话预防呢係最好嘅，係避免颈椎病年轻化唯一嘅应对方式嘅。
0: 呢个系最新流行学病嘅一个流行病学嘅数据同埋临床嘅统计啊，所以大家真系要重视先得。原来全国颈椎病嘅患者突破2亿、哦，2亿人，颈椎病高发人群咧由以前50-60岁都提前到咧而家平均先30多岁。
1: 系啦，而30岁啲正系当打之年系嘛，正系青春啊，少艾。
0: 正系当打之年嘅时候，咁而且近年嚟啦，骨科啊呢、這个门诊嘅后生患者明显增多，而且啲后生占比越嚟越高。啊，以前可能老人家震下，哎呀呢度痛啊，嗰度唔舒服啊，去骨科去康复科啦，咁去睇。但系而家唔系咯，颈椎病年轻化嘅趋势非常之严重，甚至已经成为咗一个全民啊健康嘅麻烦啊。
1: 冇
0: 错，
1: 以前颈椎病因为你年纪大啦，退化啦咁嘅啫嘛。
0: 退行性病变，
1: 因为点解咧？同我哋生活方式有直接关系嘅。你最近呢8年10年你知吓，特别系手机同平板普及之后，颈椎个问题咧，嗰啲患者越嚟越多啦，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啦。
0: 哎呀，
1: 啊，你去问下啲医院嗰啲从事嗰啲康复科嗰啲医生，你就知噶啦。佢话咧，依后生仔啲点解咁多？细路仔咧嗰啲嘅颈椎咧，吓、啊、反弓嘅亦都常见。啲细路仔，
0: 细路仔。
1: 啊，所以呢有啲人话哎呀即係好后生，但係呢颈椎比如佢年纪得34岁，但係个颈椎去到60-70岁咁㗎，你话真係。
0: 不过颈椎病呢个呢又真係全球性个问题喎、哦。之前啊世卫组织曾经公布就全球10大患症咁啊。咁啊颈椎病呢原来排行第二，哇睇你全球大家都有一个颈椎嘅一个。

0: 一个佢担忧，一个麻烦。咁另外咧，中国又点样啊？中国原来20至40岁青壮年颈椎病嘅患病率吓、啊、高达59.1%咁、啊。
1: 嗯，可想而知啦。总之严重啦，两个字啦。
0: 系。
1: 系嘛，突破2亿、啊，呢个全民健康问题噶啦。咁其实老实讲，如果你话初初有少少生活习惯，你不良嘅习惯引起咗少少嘢咧，你去医院睇咧，医生佢系有办法嘅，佢可以同你缓解症状嘅。但系医生通常会同你讲，嗱，今次我可以同你缓解症状，但如果你唔注意预防咧，你好快会复发噶。
0: 系啊，
1: 因为啲脊椎病变基本上不可逆嘅，一衰咗之后搞唔翻噶啦。所以好多时候咧，大家都唔重视。是吧 ,80、90后嗰啲啊，好多都有颈椎问题嘅，啲十几年㗎喇。啊，有啲话哎呀我一痛我咪咩忍下啦，啊有时又好啲啦咁样，佢唔重视啊，是吧。所以呢一嗰一段时间呢又卷土重来啦，一次比一次严重嘅。有啲彻底一爆发嘅话，痛到你喐唔到嘅时候你已经迟啦。所以每日睇咩手机啊，系嘛，喺电脑成日上电脑啊，平板啊，咁样对住个电脑啊，有啲从朝早啊到晚黑啊，咁样中间咧喐都唔喐咁滞。
0: 喂，呢、這个好多现代人嘅通病、啊，即系一坐喺个工位上边咧，基本上冇得喐，你耷低头做嘢或者对住个电脑做嘢咯。咁啊，当你发现痛啊、顶唔顺啊，去医院啊做理疗啦，有啲话针灸啦，又输液啦，去消炎啦、啊，拔火罐啦、啊，推拿啦、啊，好啦，多管齐下之后，好似又松动翻咯，诶，谂住冇事，好啦，一翻去一做开嘢又嚟。
1: 系，跟住咧，医生冇计啦，你啊成日嚟探下我咧。
0: 呢个就叫做来来回回啦。
1: 即真系噶，长期熬夜啊，伏喺嗰度写嘢啊，瞓觉之前啊，耷住个头喺度刷手机啊，有啲20-30岁嘅僆仔啊，已经开始嚟啊。嗱，有啲你仲离谱，刷一刷手机咧，突然间就头晕想呕。啊！条颈咧喐下都痛到不得了啊！這个头咧就系、是、偏向一边嘅喎，啲咁样嘅喎，即系好严重咧。
0: 佢应该系长期侧住个头做嘢啊！
1: 系啦，成日头晕啊，行路都系影响嘅。一检查，哎呀，唔使问阿贵啊，关注错位啊，条颈嗰度啊。
0: 系。
1: 哎，咁你啊真系慢慢啦，要治疗几日时间啦，咁样吓、啊。你治疗好之后，你又唔注意嘅话，又嚟啊，又严重好多噶啦，要做手术啊要。
0: 正因为颈椎嘅问题咧，成为一个大问题，所以相关嗰啲商品咧，近年嚟莫名其妙咁样就受到非常之大嘅欢迎啦。唔知卖咗几多，包括外用嘅药膏啦，咩扶他林嗰啲啦，乜乜白药嗰啲贴剂啦，一沓两沓嗰啲嚟黐住颈肩嗰啲，咁甚至仲有啲咩真空拔火罐、家用嘅艾灸盒、多款嗰啲颈椎按摩仪啦，或者护颈枕啦，跟住。总之由枕头用嘅到家居用嘅嗰啲咩理疗设备嘅，甚至咧连各种嗰啲喺屋企可以用嗰啲咩真空按摩乜嘢都有。
1: 阴公屋企系嘛，乜都唔多，就系呢啲咁样嘅康复嗰啲咁嘅药材，唔系嗰啲器材最多。
0: 因为你讲起以前嗰啲一沓两沓即系贴药膏嗰啲咧，可能会即系长辈会比较多，因为长辈话诶呢度痛啊贴呢度啦。跟住后来而家发觉咧，即系买呢类型嗰啲按摩仪啊，咩颈椎按摩仪嗰啲咧，20几岁嘅后生非常之多，而且普遍就系长期要对住电脑工作嗰堆。
1: 嗯，嗱，虽然咧心肝脾肺肾你暂时冇问题，
0: 嗯，
1: 但啲关节骨啊，嗰啲腰椎颈椎有问题，又系好攞命嘅。就算你做咗手术啊，即系解决咗你当前嘅阶段嘅问题啫喎。之后如果再继续咁样生活嘅话，咁样嘅习惯咧，好快出现新嘅问题咯。所以其实好多啲患者点解成日医唔好咧？因为佢改唔到佢嘅生活习惯嘛，系嘛？一个不良嘅姿势，第二个缺乏运动，呢个系主要嘅原因嚟噶啦，系嘛？电脑、手机啊、平板、数字啊，好普及，个个都系咁工作生活嘅，系嘛？咁呢样嘢咧，其实。使到大家呢即係年纪再大啲嘅话不可逆嘅时候呢你个身体都冇乜用㗎喇。
0: 其实最令医生痛心嘅呢就係除咗好多大人啊尤其啲后生去睇之外居然有小朋友啊小朋友佢颈椎嘅反弓啊反弓现象仲要比较严重。咁一方面呢就可能真係啲細路学业压力大啦成日伏低头要去做功课咔啦咔啦。另外呢就话原来佢哋每日做完功课呢仲要喺平板上面学习啊去或者係点样。
1: 冇错所以呢啲数据啊呢啲例子啊可以提醒大家即係警醒一下吓、啊、自己屋企啲细路仔。关键呢就要改变一个咁样嘅呢、这个工作或者生活习惯。 早发现就早干预，坚持纠正不良嘅习惯，呢个好紧要嘅。嗱，比如点乜咁样点预防呢？比如你睇嗰啲嘅手机好，电子产品好啊，你保持平视，佢有啲嘢系咁噶嘛，佢有啲架系咁样调好之后，你就可以咁落喺个头睇噶嘛。
0: 系，即系唔好耷低头咯，系啦。
1: 尽量咧个嘢屏幕同埋眼睛系平齐嘅。
0: 嗯。
1: 啊，避免长时间低头，呢个好紧要。第二个睇咁上下咧，定时活动一下啊。30分钟啊，活动一下咯，睇下天啊，饮下水啊，系咪先？哎呀，伸个懒腰都好啊，咪平时都运动一下，游水啊，系最好嘅，对颈椎啊，系嘛？咁仲有羽毛球啊嗰啲咯，系嘛？咁千祈唔好瞓喺度睇手机，唔好啊摊喺个沙发度睇剧，呢啲咧好似轻松咁啦，但其实对颈椎、腰椎啊都系伤害嚟嘅。
0: 仲有就系揀个高度啱你嘅枕头咯，因为佢嗰个高度咧要维持到个颈椎嘅生理曲度啊，要啱好承托住条颈先得。
1: 冇错，咁即系提醒一下啦吓，咁依家确实系呢个颈椎、腰椎年轻化嗰啲患者特别多啊，咁作为妈咪啊、屋企人啊，亦都提醒一下，如果啲后生听到我哋嘅节目咧，自己亦都要约束一下，尽量咧就系唔系唔睇，你工作生活需要。但系时间一定要识控制好，
0: 把控住，
1: 同埋睇个姿势亦都要正確啲吓。咁啊，预防胜于治疗呢句话啦吓。
0: 阿健仔话咁样啦，买翻条单杠啊去吊下，跟住应该对个颈椎好。
1: 喐下啦，系嘛？望下个天啊，放下风筝人哋话啦吓，打羽毛球咧游水最好嘅。
0: 放风筝真系可以喎，秋高气爽嘅时候咧，放风筝又可以训练到只眼，又可以对颈椎比较友好。
1: 又到时咧，啊30岁周身病痛，做咩人生意义啊？你话系嘛？得闲去睇医生，你搵几多钱都冇用，都用晒。Amy 话啦，啊，我就系中意听广东西噶啦，吓、啊、又学到嘢又搞笑嘅。点首 Danny 嘅《挚爱》听啊？啊，呢首歌好耐未播过噶，系嘛？咁我留意一下。OK， 欢迎依家啱啱入嚟嘅各位朋友吓、啊，独处得喉啦，仲有咧就阿宏啦，系嘛？天使的眼泪啦。啊，仲有阿薇啦，吓啊，阿英啊，欢迎你哋吓、啊。好，咁啊，大家有啲乜嘢嘅同我哋交流嗰啲话题啊，可以一齐倾下嘅吓。不时通话啦，我日头睇手机，但我晚上去打桌球2-3个钟啊，咁你起码劳逸结合啦，系咪 ？Amy 话我以前上班好忙嘅，一坐就半日，搞到肩周炎，又按摩又针灸过，唉，都系治标唔治本啊。咁唯有改变生活方式嘅啫。
0: 系，如果你唔改变生活方式，呢头帮你按松咗，嗰头你又维持翻，咁冇办法噶。
1: 阿英就话啦，以前诶冇低头族，依家低头族玩手机多啊。14岁以下啲搭地铁个个低头族，系啊，我一次我搭地铁又系，
0: 系
1: 啊，个唔知系咪怕见人就乜嘢嘅。一坐低之后个手机，我自己都我都冇睇，我好啊，你哋唔睇我，我睇你哋，我个个慢睇啊，有个靓女嗰边，啊有靓仔嗰边，即系坐地铁其实咧玩呢啲手机啊，其实最伤嘅，因为佢喐一喐下，顿一顿下嘅，吓、啊、你嗰个焦调焦啊，
0: 你嗰只眼距
1: 系啊，眼距会影响。二来咧咁低头咧都话啦，一低头几多度咧，就好似一个西瓜咁样啊，即系个重量啊，就系、是、挂喺你条颈嗰度。你可想而知咁长期系咪攰啊？一攰就出问题噶啦嘛，系咪？
0: 被粗龙咬啲人，佢话不良嘅姿势、生活、饮食习惯、缺乏运动，都有可能造成颈椎啊、腰椎病变。你一旦患上就手尾长咯，因为佢系几长时间就有可能复发一次啊嘛。
1: 真系噶，呢、這个系医生都佢都系咁讲噶。所以真系大家重视起嚟啊，保护自己嘅脊椎。
2: 中秋礼赠选百辉30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3: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4: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冈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4: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3: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00。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
7: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8: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

0: 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鸡，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0: 真真假假，唉，呢个世界上充满住真，充满住假，咁所以大家要擘开眼睛啊，即系系嘛，擦亮眼睛吓，即系睇清楚边啲真边啲假吓。
1: 系要睇真啲，醒目啲。咁当然有时候咧，真真假假，哎呀，我都未去应对过，未接触过，唔晓啊，唔清晰啊，点算？好啦，咁你多啲听广东西啦。反正有咩最新鲜嘅消息，我哋肯定第一时间话俾大家知嘅。
0: 系啊，即系人咧嗰个自己嗰个提高认知好紧要，系嘛，即系靠自己嘅能力吓，辨认真假。
1: 这个世界真真假假的东西太多了，100%啊，原装啊，那些都未必一定是的。
0: 但是很难讲绝对的，即是没有说真真假绝对，好像天气一样，是吧，天气预报我们今天讲的落雨它不落的，有时讲它好天它不好天的。那今天天气预报都有未来几天呢，广东的天气就平稳的，伴有分散的阵雨，就是天气预报这么讲，气象台啊，咁因为呢就现在呢就是老实讲，未来几日可能咧气温咧又会上升翻几度噶啦，系嘛？未来几日咧，即系天气总体平稳嘅，但系部分啲市县咧有阵雨嘅，气温会逐渐咧就上升嘅。啊，咁今日几多度啊？今日都去到成33度，29、30度。
1: 系29、33度。不过亦都有啲朋友咧就讲笑咁讲咧，佢就话卓，你成日都话啊，今日咩多云啊，局部地区有阵雨、啊，咁究竟焗咗去边度啊？我所在嗰个区域咁啱又冇雨、啊，连续几日你话局部佢都唔知焗咗去边噶、啊。
0: 所以咧，有时候出街咧，又你听天气佢预报咧吓，咁啊，总之咧你就自己咧就唔落雨，咁你带把遮稳阵啲啦，系嘛。落雨咁你亦都唔驚佢落啊，试下啊，时都搏得到嘅。
1: 不过呢气象台就话未来3日时间啊，佛山嘅降水应该係逐渐减弱嘅。8号、9号就多云间晴，去到10号先至係多云间阴天有阵雨，咁你睇下准唔准囉。
0: 阵雨啊，气温就上升嘅。啊，又热分啦，咁又返返夏天，哎呀冇阴公嘅啫。
1: 好彩
0: 凉返。
1: 好彩你个空调冇吸住啊嘛，仲可以继续开啊。
0: 啊，咁继续着短袖衫埋啦，去冬天啦，係咪咁啊，即係条条。我啲咁啊短褲出嚟得啦，唉，咁成年冇都唔会冻㗎啦，咁讲。保护时先返转头继续返嚟倾偈。
2: 下午4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喂，哎，系啊，
9: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8: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0: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1: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0: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2: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3: 是梗係陪啦。
14: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0: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爱情组曲啊，温拿，听呢啲歌咧，特别好似话青春咗几年咁啊，
1: 特别轻松咗一啲啊，
0: 喺街边啊跳跳扎嘅感觉吓。
1: 耶！
0: 时间嚟到4:06，希望大家有个良好嘅心情吓，一个积极嘅心态面对每一日吓，好似今日天气咁晴朗吓，虽然有白露今日啊，但系都唔见乜嘢特别即系好凉嘅感觉啊，但系有少少秋意。咁星期一呢，我哋通常呢都会系同大家分享一啲好嘢啦，刚才啲听众都问啦，咁今日嘅放心好物有啲乜嘢呀咁样。咁上两个礼拜都有啲听众呢就系问到关于我哋之前同大家推介嘅就系灵芝，想话煲靓汤，灵芝汤有冇啲好灵芝呀咁样。我哋即刻俾电话，上个星期俾电话就系、是、就系、是、种灵芝嗰边，即系安徽嗰边。话啱啊！我哋啊今个月开始掘灵芝，唔系掘灵芝系嘛，就开始采摘灵芝啦。咁样哇，新鲜灵芝喎、啊，嘿！咁所以咧，事不宜迟，马上咧，我哋邀请到嗰边嘅嘉宾嚟自安徽正德县嘅吓灵芝种业中心吓嘅咩仙咩村，仙谷村系嘛？仙谷村啊，嘉宾啊，
1: 阿张总，
0: 张总
1: 你好。啊，即系请教钟总，灵芝系叫摘咧，定系叫掘，定系叫铲，应该系点讲嘅咧？
2: 其实叫摘，因为我哋系就喺个捆嗰度就咁啊剪咗佢啊。
0: 哦，最稳阵叫采啦，唔理佢点啦，系嘛？就叫佢采就系啦。啊，咁啊，讲起灵芝咧，其实好多人咧就食啊食过啦吓，因为好多人都买翻煲汤啊，尤其秋天一正式一流，补充营养嘛，提供免疫力嘛。咁但系咧就话。九月份呢、這个月份你就开始每年都是呢个时间去采嘅咩？
2: 是啊，因为其实大家在这个顺便科普一下，其实我哋灵芝咧全球咧而家应该记录是200多种，但是真真正正有药用价值嘅只有紫灵芝同赤灵芝。
0: 哦，药用价值只有两种。
2: 系呢、這个是中华药典收录嘅，咁有啲灵芝咧可能佢都属于灵芝，但系佢系冇营养嘅，即系等于你去煲木头煲啲香料咁样，有啲味道，但系佢冇任何药用价值。
0: 哦，即系就系好食咁样啦，有啲灵芝味。
2: 跟住咧，其实今次上嚟其实最适合嘅，因为而家系我哋最忙嘅时候，喺广东就好，如果喺安徽咧呢个时候就好凉爽噶，呢时候就系灵芝嘅生长收成季节最忙嘅时候，所以呢个时候咧，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过嚟玩一下，即系灵芝第一喺度喷粉，第二好大朵嘅灵芝就喺度采摘噶啦。
0: 嗯，迟啲咧，我哋组个团过去，你哋采摘嘅时间几长？
2: 取集时间其实都就系呢个月咯，
0: 哦、就呢个月吓。
2: 但系咧，因为取集其实冇咩好睇，但最靓系喷粉，喷粉会保留比较长嘅时间。
1: 哦，
2: 即系你哋食嘅灵芝包子粉就喺嗰度喷粉，即系仙境咁。佢就好似我哋食烟嗰啲烟雾咁样，
0: 咁样嘅。系呼呼声啊，喷到到处系，系嘛？
2: 佢真系会咁喷出嚟，其实好似仙境咁，烟雾弥漫。
0: 佢唔一定喺晚黑喷噶嘛？
2: 佢多数系晚黑，
0: 多数晚黑。
2: 哦，但晚黑咧，你就用灯光一照。

0: 叫咧就哇，真系好仙境咁。
1: 哇，好难形容嘅吓。
2: 系咯，哇，真未见过灵芝佢喷粉嗰一瞬间啊！
1: 啊，对住拍，不过你哋有冇拍呢咁样嘅视频？
0: 有
1: 啊，即系观赏一下。
0: 因为呢啲系好难得
1: 嘅。冇错吓，咁啊，因为咧就钟总佢哋个灵芝咧就系、喺安徽精德县嗰边，系全国嘅灵芝之乡，最适合种灵芝嘅地方系嘛？
0: 系啊，呢、這个咧就我哋古医书啊，即系李时珍或者本草纲目都写明，出上等灵芝就呢度。
1: 上等灵芝，
0: 以前唯一嘅，
1: 以前送去皇帝食嗰啲都系咁噶，
0: 以前就只能皇帝食噶啦，即系因为你野生灵芝其实好难得嘅，因为
1: 野生
0: 出来咧就俾好多小动物啊或者小昆虫啊食咗，因为万物有灵啊，你好嘢就会好多人去，即系好多生物去食咗佢。
1: 嗯，冇错啦。
2: 矜贵啊！
1: 咁所以灵芝咧一收一采摘咧，肯定又系今年丰丰收啊，应该都可以。
0: 今年都几好啊，
1: 都几好啊。
0: 因为其实我哋系好随机嘅，因为好多大棚种植嘅话，其实咧以而家肉嚟讲，其实佢个肉效流失会好严重。
1: 嗯，
0: 跟住咧我哋系纯粹系唔理佢嘅，即系纯自然咁由得佢系生到去生长，所以就好随机就。有冇就要睇天，今年都几好。
1: 冇错啦，嗱，佢哋唔系话大棚种植吓，佢哋纯粹就系喺山上边种植嘅吓，咁啊，所以叫野生灵芝啦，基本上可以系嘛。
0: 其实我哋同野生冇任何区别嘅，我哋系即系全部都唔理嘅，有得佢即系有小动物、小白兔食咗，有佢食。就咁知。
1: 咁你嗰度啊，得天独厚咧，有咁嘅环境气候系嘛？
0: 主要系嗰个气候，因为其实我哋好多都一个育材一个道地性，道地性就系讲个地理位置同埋就好似广东荔枝咁，你去北方系长唔出嘅。
1: 冇错，嗱，今日同大家分享两种灵芝就药用价值嘅，一种就系叫做赤灵芝，一种啊叫做紫灵芝啊，两种灵芝。咁啊，讲讲啦，赤灵芝有啲乜嘢特点啊？
0: 其实赤灵芝咧就会偏苦啲，因为偏苦啲，其实咧就有啲年纪偏大少少就比较中意，因为佢个味道更加会浓郁。呢、这个咧赤灵芝对肝脏护肝嘅护理咧系特别好嘅。咁我哋紫灵芝咧，其实就比较健脑，紫灵芝就偏甜，就系、是、小朋友会比较中意啲。所以咧而家我哋买最多就系紫灵芝咯，紫灵芝会贵啲啲。
1: 嗯，紫灵芝就系、是、即系其实咧就系佢冇苦味。
0: 系，所以至于佢个市场适应，好多人即系大人细路都中意，所以好买啲，而唔系因为佢比赤灵芝而靓几多啊？因为我哋喺呢个节目嘅直讲，都系营养价值都好好嘅。因为其实灵芝佢唔系肉，感冒食灵芝系冇用噶，但你经常食灵芝咧就会少啲感冒，因为佢系增强免疫力同埋活化细胞。
1: 佢其实即系总体嚟讲对身体好。你身体好之后，你又会好多疾病就会少啲生病。
0: 佢系对身体非常之好，即系比如话好多人会觉得好烦躁啊，夜晚瞓唔着啊，瞓得唔好啊。咁啊，其实如果你坚持食翻一个星期灵芝汤啊，或者灵芝包子粉嗰啲，饮酒都多几两，多几两啊，唔系多几杯。
1: 嗱，咁啊，灵芝通常都喺屋企煲汤多嘅啫。
0: 其实。我自己咧特別係換季時候，我自己直情用個保温杯掉幾片落去，咁由得佢浸浸。哦、因為其實
1: 煲水飲
0: 出面好貴，咁喺我哋呢度其實就唔貴。唔貴嘅話，我覺得呢種養生嘅嘢唔係話一日就有成果嘅，你真係有一個堅持，有一個好嘅習慣係幾好嘅。
1: 真係喎，靈芝煲水飲真係得堅持一段時間試下，係嘛？
0: 有邊個咁奢侈啊？一個星期你就會好明顯嘅，因為佢真係會個腦都會覺得轉得快啲咁，唔會話成日好個人安穩等等咁。因為佢係活化細胞，即係等於你將身體所有細胞，包括腦細胞，佢都有一個激發。
1: 嗯，男女老少都可以飲嘅
0: 係咪？係啊，呢個係你中西醫你百度查都有嘅啦，即係唔係話我講嘅，佢功效非常之好。
1: 但我真係未試過用嗰啲靈芝煲水飲啊！如果煲啲水嗰啲味道有冇靈芝嗰啲咩味嘅？
0: 有，就好似煲即係蘑菇水咁咯。如果赤靈芝就會偏苦啲，咁如果赤靈芝你係跌掉幾粒枸杞或者掉菊花落去都好好嘅。
1: 哦，
0: 特別而家秋天落嚟，秋天嘅乾燥啊、潤肺啊，特別食煙多或者係有少少即係，比如話我哋啊邊度？生粒肉，生啲嘢或者系有啲结节啊，呢、這个系特别好嘅。
1: 嗯，灵芝吓，咁、大家咧，如果系秋天，想去又唔差，佢唔系补嘅，佢只不过就话对身体好啦吓。
0: 系、佢系真系提高免疫力同埋活化细胞，呢、這个都系百度可以查得到嘅。
1: 冇错，咁啊，依家做个特特特惠俾大家啦吓，喺度我哋节目咧系唯一一个零售商，基本上你哋都唔零售嘅，全部系批发去啲药厂或者系嗰啲嘅。乜嘢糖咩糖嗰啲地方㗎啦。如果到买得好贵嘅嗰度啊，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咁今日呢我哋做一个零售，因为亦都唔零售得太多啊，总之大家即係益下我哋啲听众朋友啦。 依家紫灵芝同埋赤灵芝咧，都系有唔同嘅包装吓。
3: 系、啊，都系一样价系咪？两个都系一样价。
0: 系喺呢度一样价，
1: 费事边个贵边个平啦吓，一样价咧。
3: 咁啊，反正咧，大家任选啊。本来咧市场上面可能紫灵芝会略微贵一啲，但系冇所谓啦。反正阿钟总上到嚟我哋节目做咗咁耐，都系拉匀啦，任大家选择。咁啊，赤灵芝同埋紫灵芝咧都系按袋卖嘅，一袋就250克，
1: 半斤
3: 系半斤装。佢有两个唔同嘅一个选择，一个咧就是圆朵嘅，即系一朵朵嘅灵芝。咁可能呢个咧就更加适合于送礼啊！即系如果你话我想送俾人要骨子啲靓啲嘅，咁啊一朵朵圆朵嘅。咁另外一啲咧就已经系帮你切好啦，就切片嘅。咁呢个咧就更加方便自己屋企煲汤咯，因为你唔需要剁，唔需要乜嘢啦。反正你煲汤嘅时候咧就按你按需求你掟落去，跟住再加其他嘅汤方就可以啦。
1: 咁买嗰阵时系咪写住话剁好同未剁好咁啊？你点选择啊？佢嗰度入去应该有佢有拣择噶嘛？即系话整朵嘅或者系嗰啲已经系
3: 切片嘅，佢有本身唔同嘅选择噶嘛？因为你买嘅时候你就已经可以选圆朵同埋选呢个切片，但系切片可能切埋会更加方便一啲，因为唔系个个都即系有咁好心机慢慢切。仲有一样嘢咧，就切嘅时候啊。佢会担心会唔会有啲咩粉啊，跟住浪费咗啊咩啊咁样，咁我见我阿妈仲要铺张保鲜膜咁喺度剁剁剁咁，咁如果佢系已经切咗片咁啊，会方便啲咯。
1: 其实嗰啲唔担心有咩粉啊，系嘛？
0: 啲粉其实系好嘅包子粉。
3: 佢话灵芝包子粉唔想嘥啊。
0: 唔系啊，有一个问题就系灵芝包子粉唔铺俾佢，吸收唔到。
1: 系
3: 啦，系、
1: 啊。
3: 是啊
0: 其实我都建议系买切片，因为其实有一个原因嘅，灵芝佢出面都会分泌一阵即系油脂物质，而且系你唔切开佢，佢咁煲汤唔一定会出味，即系个功效唔一定要出。咁你自己切嘅话，其实把刀系好伤，你不如
1: 买。你用机器嚟切系嘛？
0: 跟住咧，如果送人当然系整到啊，因为我哋灵芝唔单止系叫仙草，佢个仙草仲有一个好处咧，都系吉兆物嚟嘅，即系
1: 啲入
0: 生
1: 啊、
0: 搬生搬室
1: 啊，福禄啊嘛。
0: 你就攞灵芝摆下，好多人都系咁嘅。
1: 咁你唔切咪自己搣咯都得噶，
3: 好难搣噶，个上搵菜刀剁噶，
0: 都难啲。所以你就切片咧就会着数少少咯，因为你搣嘅过程中，其实我哋切过程中都会好多即系嘥咗嗰条。其实唔适合讲啊，因为嗰条款其实个肉用价值唔高，但系你整到肯定重量加埋条款嗰度，所以我所谓着数就系咁样咯。
1: 哦，
3: 佢惊自己得有啲损耗啊嘛。
1: 好啊，咁大家选择系啦，咁送人
3: 系任君选择啦，
1: 就佢成朵好睇啲
0: 咯，
1: 系嘛？咁啊，呢两种嘅灵芝吓，咁啊，当然除咗灵芝之外咧，咁亦都系会同大家。分享埋佢哋另外一产品就係灵芝包子粉啦。
3: 啊碎碎真行运话郭 Sir 啲灵芝放两片呢已经觉得好苦喎、
1: 啊。
3: 包子粉就好好饮。
1: 係啊咁样。
3: 任君选择。
1: 其实老实讲
0: 包子粉贵啲呢。
1: 但苦口良药我有时我觉得喎如果食得苦嘅话係咪
3: 因为有啲人就反而鍾意赤灵芝嗰种味即係嗰种浓味
0: 係
3: 回甘佢话喉咙舒服呢、這个睇自己啦哎真係、
0: 好。饮酒多就真係要买赤灵芝。饮下真系非常之好嘅。
1: 饮酒啲朋友系嘛、
3: 哦，
1: 赤灵芝苦啲，有啲啲苦唔系好苦啫。我食咁
0: 好落得多都几苦下。
1: 你落多梗系，
3: 你唔好落多系啊。
1: 我以前皇帝食嘅，依家落咁多，咪一般煲汤咁计啊。佢落几多片度咧？比如四个人，
0: 如果我屋企四个人，其实就如果切片嘅话，就掉四片差唔多。
1: 哦，四片够啦，
0: 四个人四片，反正你而家一个人一片就差唔多。当然你十个人唔使六十片啊，即系替佢一煲汤四到六片
1: 嘅。四到六片够啦。
3: 如果要加猪展是加几多嘅咧？即系四片咁嚟计算。
0: 呢、這个煲汤我真系唔系好
1: 识。我觉得咧，猪展肉嗰啲油你加，你中意加两斤又得，斤半又得，一斤又得。
3: 唔得，我就中意灵芝嗰种味。
1: 咁佢唔会夺去灵芝味噶，只要你嘅水几多啫嘛。
0: 其实咧，如果请客人另计啊，如果自己屋企人饮嘅话，你煲好灵芝汤之后，想来时撒一羹包子粉落去，好明显嘅、
3: 哦。
0: 你个身体你会觉得诶，点解更奇个？精力无真系无穷。
1: 好咁啊，同大家再分享灵芝包子粉啦，又系做个特价俾大家啦。你出去买唔到呢个价嘅，纯粹即系大家，我哋都系益下我哋啲听众朋友。灵芝包子粉其实喺灵芝，你话个喷粉，佢自动喷噶系嘛？
0: 系，
1: 你唔好逼佢喷噶系嘛？
0: 唔会逼唔到嘅，
1: 佢自己喷。 即系喷得好多噶，有时一个灵芝。
0: 所以呢个就一个好尴尬的事，佢好有细有细，有俾灰尘。

0: 有势，所以一喷出嚟随风飘嘅。咁随风飘你系搜集唔到，咁除非系带棚，带棚佢找唔到。但系带棚咧，佢唔系自然生长嘅，其实佢公婆啊，或者系营养价值啊，或者微生物恐龙，佢系唔一定有呢个药效。咁野生咧，你又难以补足佢，所以其实佢喷十斤粉都生唔到一两，差唔多咁意思。
1: 哦，即系所以就系喷粉系自然喷嘅，喷出嚟个粉咧，你咁食咧又吸收唔好嘅，你一定要经过
0: 低温破壁，
1: 破壁低温破壁。
0: 一高温咧，佢营养物质会流失，即系佢系包住翻系怕高温。
1: 哦，咁你
0: 长期高温
1: 破壁完之后，先可以真正人体容易吸收。
0: 系啊，因为佢灵芝孢子粉出面嗰、那个灵芝孢子粉壁咧，就叫丁几啊四个字唔记得咗，嗰种系对胃拥护特别好的。
1: 对个胃啊嘛。
0: 系，但你唔破壁咧，佢又本身就系一种保护物质，你根本吸收唔到。
1: 你食咗落去又屙翻出嚟。
0: 系，
1: 所以喺市场上卖好多灵芝孢子粉系冇破壁嘅。
0: 唔单止冇好味，连包子粉都唔系，直情好多都用灵芝细工磨成粉，即系灵芝粉同灵芝包子粉系完全两码事。
1: 哦，系啊系啊，有啲人唔知吓，叫灵芝。
0: 煲完通之后细工磨成粉。
1: 灵芝粉咧就有啲灵芝啊打磨成粉，成只佢灵芝啊。
0: 系。
1: 当然都有啲营养，不过咧就系灵芝包子粉系佢嘅种子嚟噶嘛。
0: 系。
1: 系嘛，佢喷出嚟噶嘛。吓，所以大家买嘅时候一定系咪包子粉，唔好买话灵芝粉。灵芝粉有个灵芝磨成粉大把。
0: 都好难嘅，人哋系用灵芝粉再加少少包子粉，
1: 哦，沟
0: 佢解，
1: 佢沟起嚟佢叫灵芝包子粉啊，
0: 甚至沟埋啲面粉，再即系以大部分面粉加啲灵芝粉，再加少少包子粉，你都冇佢苦噶。
1: 咁啊系，真系，
2: 哦，即系啲杂质比较多啲。
1: 嗯，
2: LJH 佢问，请问钟总，灵芝可唔可以翻煲嘅咧？
0: 其实翻煲冇问题嘅，但系我觉得如果你喺呢度买就冇呢必要啊，因为
1: 呢度好平噶啦，
2: 系
0: 50克即系等于买虫草系断根买，就系得呢度嘅啫。灵芝好少有断根买嘅，你去出面肉铺都系以克计嘅，系得我哋呢度断根买。
1: 我哋呢度纯粹系做一个唔单止厂家直销，佢完全系俾大家试下佢哋嘅产品嘅啫，因为佢哋成4000几亩系嘛。
0: 千六亩，
1: 千六亩
0: 就灵芝一个好处咧，我哋真系自然生长，
1: 自然生长，
0: 花肥都唔使，咩肥料都唔使，就系、是、自然生长，就得呢个地方有，因为我哋系国家灵芝嘅地理标志产地，又系古医书所指定嘅一个，即系其实呢度好适合灵芝生长。你去到大道咧，种出灵芝咧，就算你唔落花肥，咁隔篱田咧。之前留低啲重金屬污染，
1: 冇錯冇錯。
0: 你食嗰啲毒靈芝一定係有用有藥液影響都唔知嘅，
1: 冇錯嚇。咁、今次純粹佢哋攞一小部分出嚟，即係益下大家試下佢哋嗰啲嘅。
0: 今年豐收翻用下嘛，跟住咧仲有一個就其實我哋唔係叫重價直銷，我哋直情係生民，即係生肖農民
1: 啊，親民，總之係
0: 泰山嘅生民直供噶啦。
1: 咁啊，總之咧平地俾大家試下嚇。咁啊，嗰啲嘅赤靈芝同紫靈芝咧，需要半斤裝珠係幾多錢啊？
2: 96蚊
1: 半斤喎，咁买返试下。咁仲有呢就係嗰个灵芝孢子粉呢，正正中中嘅野生灵芝孢子粉係叫做破壁嘅，
2: 低
1: 温破壁嘅，依家亦都做个特价俾大家。
2: 係咁而家呢低温破壁嘅灵芝孢子粉呢个价钱真係比较优惠，佢係一罐罐装嘅，一罐係100克。
1: 好轻嘅佢呢啲係完完全全，佢唔係话加啲嘢落去㗎，好轻嘅。
2: 因为冇乜杂质，好轻嘅啫，100克都几多㗎啦。佢原价係要成400蚊嘅，399-400蚊。而家优惠咗之后呢就185咯。185，你买两罐都不及之前未降价嗰阵时一罐多，佢两罐都系355啫嘛，355仲有嘢送，仲送你50克嘅灵芝切片，
1: 系咪比上次又平咗好似？
2: 上次
1: 好似平咗，
0: 好似系平咗。
1: 诶，佢点定价嘅咧？
2: 佢都系送切片。
1: 哦，即系你哋系咪丰收啊？
0: 其实嚟呢度咧就根本冇去计个经济效益嘅，纯粹就系分享。
1: 哦，185一罐吓，咁大家要试试正宗嘅野生灵芝孢子粉吓，低温破壁嘅。
0: 呢度顺便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就系、是，我哋灵芝孢子粉会有少少油，呢、這个系非常之好噶，因为灵芝孢子油咧就比黄金仲贵，叫软黄金。咁啊好多出面啲假嘅或者即系冇话假啫，或者大棚或者其他嘢，佢唔一定会有油嘅。
1: 哦，
0: 油脂呢个系真正野生先会，即系储存咁嘅能量喺度。
1: 诶、你哋知你哋生产除咗系灵芝种灵芝，仲有灵芝孢子粉，仲生产灵芝油嗰样啊？
0: 系，但灵芝孢子油就系灵芝孢子粉可以提炼
1: 咗，
0: 但系呢啲就好超好，但系咧就超贵，所以咧变成

0: 出差，即系我
1: 对外边啦，
0: 成日出差就掉喺车度咯，买一间掉喺车度咁啊，谂起就食种粒。
1: 哇、啊！你奢侈喎，
2: 佢自己做呢个知道好嘢。
1: 阿
2: 四叶草话今朝先啱啱落单啊，买灵芝包子粉系咯。如果有兴趣嘅，无论系煲汤嘅灵芝啦，定系灵芝包子粉啦，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啦，喺第一页国常严选嗰度就会见到啦。又或者佛山家嘅朋友咧，你已经直接可以点到最下边一个黄色嘅购物车，写住传媒优选咁就见到。通记叫你、哦，嗰时系你带队去扫嗰啲灵芝包子粉。
1: 系啊，有咁嘅计划。刚才
0: 呢个可以，
1: 即系刚才
0: 欢迎欢迎。
1: 刚才方老板都问啦，系咪去安徽去游游啊？咁样咯，因为我哋咧，即系如果带团出去咧，我哋要同一齐出去玩咧，唔敢私下组织吓，因为呢个安全问题，只能交俾旅行社。交俾旅行社稳阵啲吓，佢同买保险嘅，咁啊到时候组个团咯，你哋有时间咁咪。除咗宝宝个名，咁我哋一班人过去，好冇？然后去阿钟总你哋嗰个基地嗰度行一行。
0: 我哋仲有灵芝博物馆，系各种灵芝嘅都可以摆喺度。
1: 灵芝博物馆啊，
0: 系，而且可以咧，好欢迎大家来啊！如果来嘅话，我哋会联系当地政府，欢迎你来，因为毕竟我哋广东嘅人过嚟，肯定可以邀请埋政府嘅欢迎。仲有一个好事咧，就系你哋过嚟可以带啲灵芝嘅盆栽翻嚟，因为灵芝
2: 盆栽
0: 系啊，好麻烦。系，因为寄唔到嘅，因为整又断，所以灵芝盆栽攞过嚟咧，第一咧吉祥，真系好吉祥，步步高升。
1: 唔系攞过嚟就攞翻嚟，
0: 就系你人一开去嘅话就可以带翻嚟嘅嘛，
1: 因为带翻嚟屋企，
2: 要手拎住咁先翻到嚟，系啦，唔可以寄。
0: 快递唔收咯，因为佢整又断噶。
1: 哦，好啊，咁到时揾阿钟总我哋过去啊。阿 LJH 问啊，可唔可以早上空腹饮咧？
0: 特别好。跟住包括你牛奶，其实你人饮牛奶，
1: 我放啲牛奶落去冲，
0: 可能吸收。你加包子粉吸收都好啲嘅，呢个系有医学根据嘅吓，自己上网搜下得。因为空腹饮系特别好嘅。
1: O、okay, K， 流浪汉话啦，哥哥，灵芝我琴日已经落单买咗包啦，明天应该可以到货。话依家开始采摘，咁基本上呢一轮可能未来几日时间都系新鲜嘅。
0: 系啊，即系等于琴日买、今日买、听日买都系新鲜嘅。而家就丰收季节，因为灵芝我哋系。覺得人工去公寓咧，呢種係違背大自然。我哋係真係取材之後切片，唔任何即係額外加工。
1: 啊，總之冇加工天然嘅嘢啦，
0: 所以好快咯，摘翻嚟就得噶啦。
1: 所以有時啲機會係一閃而過嘅嚇，有時遇到呢啲機會，大家可以即係去了解一下。阿通记话啦，我就中意成朵嘅，佢
2: 佢自己有工具，专门系切割灵芝嗰啲。
1: 冇问题啊，即系自己有咁嘅工具，
2: 系你有咁嘅能力。
0: 相熟嘅中药铺嗰啲啊，叫佢帮手切下又得。
1: 咁啊，
0: 提高嚟心咁啫嘛。
1: 所以如果亲戚叫做中药铺几好系嘛，攞啲灵芝帮我切下咁。
2: 啲亲戚话唔制，你唔过嚟帮衬我，次次过嚟叫我去做。
1: 本真假话啦，我瞓觉之前咧用灵芝片啊焗水焗一晚，早上起身饮啊，咁样更加即系彻底。
0: 这个好专业，其实
1: 啊，这个好专业啊！呢条友搞话啦，即系佢将佢去到尽啦，系嘛？
2: 系，诶，咁快嗰、那个赤灵芝原只嗰啲已经缺货啦咩？咁快啊？我睇下，应该有货吧？
0: 啊，我即刻叫佢补，
2: 系、啊、叫佢补货算啦，系。
1: 啊，总之系喺我哋呢度系就系、是、按呢个价出啦，因为呢啲价咧，比如你嗰啲灵芝包子粉咧，如果去到咩糖嗰啲，有啲成千蚊嘅。
2: 嗯，
0: 系。
1: 好贵啊！
0: 其实你就唔好话包子粉啊，你登登嗰个灵芝都系一克蚊九两蚊几咁啊，其一克蚊
1: 一克啊，
0: 系就灵芝你自己计下，而且唔一定系呢个产地，因为其实咧即系等于我哋买好多嘢都要睇产地嘅名产地，咁呢度系争真正产地。
1: 嗯，安徽咧系全国嘅中药批发市场，而且亦都系灵芝之乡，系国家嘅项目嚟噶嘛？
0: 系玉系政府嘅，系而且安徽系玉材大省嚟嘅。
1: 哦，即系正宗啦，大家起码。食得放心先，唔好理咁多、再加上平靓正，好嘛？阿通记话买几棵翻嚟种下，你咪有呢啲灵芝咁样苗卖？
0: 其实唔建议啊，即系其实第一既好难，第二咧就你呢度种咧广东天气，所以话点解要
1: 又唔得啊？
0: 系要睇喺呢度种得生，但唔使两日就俾虫食晒。
2: 咁好可惜啊！
1: 四叶草问一下，要饮几耐时间先效果咧？
0: 其实呢个几呢类睇效果系睇因人而异，同埋自己嘅生活习惯。正常嚟讲，一个星期都好明显噶啦。即系我自己一个星期就好明显，我身边啲朋友都系嘅。其实四日都，你坚持饮四日，你觉得都唔同咗个人。
1: 即系起码就系提高免疫力啫，系嘛？最紧要呢样嘢。
2: 咁个人精神啲。
1: 同埋你有啲饮酒啊。
0: 即系但你一日饮一羹就肯定冇用，但你如果一

0: 分成四日嚟飲就好明顯。
1: 冇錯冇錯，即係有啲人咧，日係從朝當即係佢當飲水咁就得噶，係嘛？你湯只不過係一餐嚟飲下啫。
0: 你特別包脂粉，你堅持食一個星期，你好明顯。
1: OK， 好，咧時間關係啦，我哋傾到呢個養生方面嘅嘢嚇，咁有興趣可以了解一下嘅。好。辛苦就系钟总啊，下次我哋再倾过吓。
2: 开学住后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3: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2: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3: 下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同都有啊！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完美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4: 下昼4:30。
5: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6: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7: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6: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7: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6: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7: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0: 六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咧都系多云啊，吹偏北风系一到两级，最低温度17度，最高系30度。咁展望翻听日后日就多云间晴嘅，请大家留意。

0: 校长啊，朋友啊，咁啊，各位老友记，真系吓，咁啊，多谢大家一直支持咁多年嘅节目吓，咁啊，呢首歌亦都系吓，报答下大家咧吓，咁啊，共赴患难绝望，都系我哋冇绝望啊，我哋共赴患难，唔系冇冇患难嘅，我哋共赴嘅，唉，点讲咧？
1: 总之开心之旅总有朋友，
0: 系啊，紧握你手嘅朋友，唉，真系。
1: 呢位听众朋友问你话，啱啱讲开灵芝啊，佢话赤灵芝同埋紫灵芝边一种好啲？
0: 其实效果咧各有千秋嘅，两个都好嘅、不过咧就紫即系紫灵芝咧就有啲香甜，咁啊赤灵芝有少少苦，但系有啲人中意食苦，苦肯定有苦佢个好处嘅，但系基本上两个都唔会差去边度吓，你唔使去拣边个好好坏啦吓，你唔想苦嘅就用你拍嗰啲
1: 紫灵芝系啦，紫灵芝就细朵啲啲咯。即系细咗啲啲，咁个口感可能好一啲，但系亦都有朋友系专门中意赤灵芝，
0: 金金地嗰啲系嘛？
1: 系赤灵芝个味浓啲啊！
0: 粗鲁咬啲人话已经拍咗两瓶灵芝包煮粉啦，系抵拍嘅呢、這个价格吓，你边度搵唔到啦？总之大家要注即系养生啲朋友不妨试试，特别你出应酬啊、饮酒之前啊。佢哋啲咩油啊，啲嗰啲粉系饮啲落去保护个胃啫，同埋啫吓，呢样嘢大家知噶啦。OK， 咁啊，好多朋友话想去安徽行下嘅吓，我其实一直有咁嘅计划嘅，但系问题申请咧就我哋单位唔下一下子未批，因为顾及到一个安全啊，顾及到个方面，咁所以啊，咁啊同旅行社可以即系去沟通一下，组个团咯，去安徽咯吓，咁啊到时啊去嗰个灵芝嗰个基地嗰度行啊，啱你咪买啲翻嚟啦，可能仲平啲。咁啊，亦都系睇下安徽有啲咩景点啊，咁我哋安排一下，好冇？咁到时咧，即系一家坐动车去得啦，系嘛？又方便，唔使坐飞机。咁啊，两日三日到，两日都 OK 嘅怀疑吓。好，咁啊，未去安徽之前咧，咁有一条嘅短短嘅线路，同大家即系放松嘅线路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吓、啊、呢、這个亦都系。我觉得呢就是因为唔好去太长时间旅游，咁两三日咪最好嘅吓。咁、啊、有一条咁嘅线路吓，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我哋邀请到一位呢就是粤西旅游推荐官啊，阿陈总呢上到我哋直播间里面呢去一起分享一下到底粤西有啲乜嘢好玩嘅地方呢，你又去过未呢咁样啊，咁就请阿陈总出嚟先。陈总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各位陈总你好，
2: 各位听众好，系
0: 陈总咧就系、是、一个旅游达人嚟嘅，应该吓
2: 系从业36年，
0: 哇！听讲你
1: 好有经验、啊，到处去玩。
0: 听讲你踎喺粤西都踎嘅时候，
2: 十几年
0: 啦，
2: 系
0: 已经系粤西啲窿窿罅罅，基本熟晒系嘛？
2: 可以咁讲，
0: 大小旅游景点吓，
2: 对对对。
0: 粤西咧，其实咧好多朋友咧都间唔中开车过去玩下嘅，即系我哋佛山啊，或广州啊咁样。咁、但系有啲地方啊，确实又系。自己揾唔到嘅，系嘛？咁一定揾啲地胆啦，你熟悉嗰啲啦。你讲下粤西咧，就都有几个城市嘅。今日同我哋推介边个城市？边个地方啊？
2: 好嘅，好嘅。嗱，郭 Sir， 咁、就简单介绍下粤西啦，嗬。其实通俗意义上讲咧，粤西就系从肇庆向西走，吓。云浮啊，茂名啊，湛江啊，吓、啊。咁云浮咧，其实佢有罗定啊，新兴啊。屈南啊，云安啊，咁今日咧，我哋就重点推介咧，就系罗定。
0: 哦，罗定呢个地方，
2: 冇错。
0: 罗定啊，听啊听得多啦，但系自驾车去玩嘅朋友，我唔知多唔多啊。我老实讲，我未自驾车去过，真系吓咁啊。所以有啲朋友咧，即系可能疏忽咗啊，系嘛？你粤西好多城市噶嘛，啊，广东嘅西边，咁你罗定即系云浮啦，
2: 云
0: 浮嘅罗定，
2: 冇错
0: 吓。咁啊，有一条线路，你听讲安排得几好嘅，就去嗰度可以去行一行啊，系嘛？
2: 我哋系啊，今次就系想将传统旅游做一个稍微嘅升级，就用一种乡村慢生活嘅形式，
0: 啱喎、
2: 即系唔系话嗰啲走马观花、匆匆来去嗰啲，我哋系希望能够俾到啲消费者静落嚟，行落嚟，
0: 真正放松
2: 去 hea， 咁啊，讲到罗定咧，嗱、這个地方咧就真系冇咩名山大川，咁但系咧。佢系有2000年稻米种植嘅呢个一个咁嘅基础嘅地方嚟。
0: 哦，种植稻谷，
2: 南有佢一直有一个名就叫做系南粤嘅粮仓啊。咁所以佢整体嘅风貌咧就系稻田。咁所以今次我哋推荐嘅呢条3天2晚嘅罗定稻香万里居咧，其实就系以睇稻田啊，探稻田。去作为主，然后呢去找罗定的乡村的隐世美食。而且呢因为罗定这个地方地处山区， 佢有好多好新鮮嘅食材，
0: 嗯，
2: 同埋好多好鄉下嘅做法。
0: 哦，嗰度啊，
2: 食食同埋農產品，
0: 嗯，
2: 係佢哋非常大嘅特色。
0: 咁
2: 啊，稻田嘅勝景咧，呢、這個亦係佢好大嘅特色。
0: 咁、
2: 所以今次呢條線嘅重點咧係慢玩、慢食同埋慢居。
0: 哦，
2: 基本上因為羅定離我哋佛山亦唔遠，
0: 開車大概都係好似兩個半鐘頭
2: 左右。哦，咁就其實佢第一站兩個鐘就得啦。嗰、個地方叫做平塘。
0: 号称
2: 粤西小桂林，
0: 嗯
2: 哈斯特地马嘅地方嚟嘅。
0: 平塘系一个镇定系一个？
2: 系一个镇，
0: 镇嚟嘅，
2: 系一个镇，系罗定市嘅一个镇。
0: 嗯，咁第一站去到平塘，
2: 系、我哋第一站系去到平塘，先欣赏嗰个稻田胜景先。
0: 哦，
2: 咁、然后咧，我哋就中午可以去探一个当地最有名嘅南药养生宴。
0: 诶、
2: 因为罗定呢个地方咧，系我哋广东。南药基地之一嚟噶，政府当咁多年嚟都投咗好多资金。
0: 南药系即系药品嘅药，
2: 南方嘅药材就系药材，
0: 就喺嗰度，
2: 就系我哋平时啲师奶啊、啲阿叔啊，即系煲汤嗰啲煲汤嘅料。咁嗰度地方咧，咩地胆头啊、看牛仔啊，好多呢啲咁嘅地道药材。咁、我哋当地人咧就系攞嚟做一啲汤料啊，咁所以呢、个中午饭嘅话咧，我哋可以即系先欣赏咗先叹咗呢一餐饭先。
0: 嗯，即系喺佢未秋收之前，睇下金黄色嘅稻田系嘛？
2: 嗱，其实咧，罗定呢个地方咧，佢一年有两个季节嘅。呢、个时候咧就系啱啱插秧两个月。
0: 哦，
2: 咁哇，一片绿油油，
0: 绿油油嘅，
2: 冇错。咁啊，然后再过两个月，大概系90月咧，佢就秋收啦。
0: 咁
2: 就好黄琴琴一片。
0: 咁
2: 其实而家我哋过去咧，就系睇绿油油，
0: 绿油油一片，
2: 绿油油一片，
0: 即系放松吓。
2: 冇错。咁其实我哋呢个产品，今次呢个线路咧，其实主打嘅就系去 hea。咁啊，时间充足嘅。我哋专门安排嗱呢啲线路咧，我哋系有正常好多啲广东游咧，佢系冇中午休息时间嘅，我哋而家俾个午休时间。然后我哋今次安排咗罗定当地一个最有名嘅景区，叫做长江波稻草。可能好多啲朋友未必听讲过吓，但系咧，如果知道中国有个叫做红旗渠嘅地方咧，咁你就大概想象得到，其实佢系有南粤红旗渠之称。
0: 哦，
2: 全长5公里多。一条天即系稻草啊，号称南粤天河，离地有成2米几，最高有10几米嘅
0: 水利工程
2: 嚟嘅，系70年代为咗灌溉而做出嚟嘅一条水利工程。咁呢种

0: 景观呢，以我做咗三十几年嘅经验呢，其实喺我哋广东呢系独一无二嘅。喺几百亩嘅稻田里面有条彩虹飞过。咁我哋今次安排大家呢，其实就系可以睇到落日。同样我哋用充足嘅时间呢，因为我哋起码喺长江坡稻草呢逗留四个钟。俾大家慢慢去影相。咁然后可以食埋餐稻田旁边嘅晚饭。咁、
1: 哦、
0: 然后晚上仲可以影埋星光，因为喺整个长江坡，佢嘅晚上嘅星光都好灿烂嘅。
1: 听住夹鬼叫，
0: 系听住夹鬼叫，
1: 唱住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0: 富贵的。郭Sir好似去过噶嘛？
1: 未去过啊，不过我
2: 好放松、啊。
1: 即系听你讲，系谂到其实好中意啲慢生活啊。
0: 系就系、是、
1: 离开都市，去到
0: 就系慢生活，
1: 俾啲风吹过喺度欣赏下呢种绿油油嘅感觉，
0: 而且。因为罗定呢个地方系稻米之乡啊，嗰阵风咧，全面系充满住稻香味。
1: 哦、OK，
0: 咁啊晚上咧，我哋就翻我哋嘅罗定嘅八大景观之一嘅石牛山。
1: 石牛山、啊，
0: 石牛山系啦，然后我哋喺石牛山嗰度有个度假村。咁啊，即系枕住又系枕住稻田瞓觉嘅。咁然后咧，嗰度又有一个山水泳池。
1: 山水泳池，
0: 大家可以好轻松咁去游下水，消除下疲劳啦，
1: 冇错。
0: 咁一日就轻松愉快过咗去啦。
1: 我哋个听众啊，阿穗穗珍佢话咧，谷Sir，我系罗定噶，嗰度真系种米噶，之前嘅阿灿米嗰啲，
0: 冇错。喺讲到阿灿米，一阵我会介绍，呢个系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OK， 咁啊呢个
0: 产品
1: 第一个景点吓，
0: 呢个第一日
1: 吓，第一日。
0: 咁第二日咧仲精彩，嗱第二日咧我哋就系瞓到自然醒啊，因为我哋。抛弃其他一般啲团队嗰种早上起身就
1: 赶鸭仔
0: 咁样吓，我哋唔做呢啲嘢，我哋系瞓到自然醒，九点零钟食完嘅靓早餐，咁然后我哋先轻松就去到咧春北十里画廊。
1: 咦，我听个名真系中意啦。
0: 嗰度有个叫做拿星村嘅地方吓，咁嗰度咧最有特色嘅就系咩咧？枫林加稻田。
1: 哦，
0: 而且有一个喺稻田上面嘅。而家系成为咗网红嘅咖啡厅，咁我哋喺嗰度放足三到四个钟，又系俾啲好朋友、啲游客咧喺嗰度咧充分咁样去打卡，又可以同啲老友记喺嗰度一齐倾下偈、饮杯咖啡，亦可以去啲稻田、去啲枫林度影下相。更好嘅地方咧就系话佢旁边有条村，咁大家亦可以去到村里边同啲村民。去倾下偈，可以有好多嗰啲村嘅农产品可以去随手去买下，
1: 买只鸡
0: 咁啊，冇错啦，买只鸡捉条鱼咁样啊，真系非常好嘅一种乡村生活。咁啊，呢一日就系咁样过啦。咁而我哋仲有好精彩嘅咧，就系晚上咧，我哋要安排啲团友咧去到罗定而家最新嘅一个地标，系一个叫做太阳广场嘅地方咧。
1: 太阳广场
0: 嗰度有个食街，咁啊。食乜都得啦，吓咁
1: 啊！宵夜喎、
0: 非常开心吓，咁、基本上即系今日到最后就翻我哋石牛山游下水，轻松下，咁啊又一日啦。其实系好轻松嘅一个时间嚟，
1: 冇错冇错，
0: 踏出我哋嘅慢生活嘅节奏，
1: 冇错。
0: 咁呢个系第二日，咁啊第三日咧，我觉得系整个行程里边一个又系好精彩嘅，
1: 高潮，
0: 因为喺我哋嘅理解里边呢种康养兴旅居。乡村慢生活呢，其实一定唔可以离开一啲农村嘅环节。比如讲，我哋第三日就安排大家呢先去趁墟。嗱、一讲到趁墟，我相信好多啲五十到七十岁嘅活力啲叔叔阿姨呢，
1: 以前墟人好威望㗎嘛。
0: 就係咁，因为罗定十八个镇，每个镇都有墟。咁今次呢，我哋安排最大嗰个墟叫扫龙墟。咁俾大家喺度尽情咁去体验当地嘅农特产品。鍾意买就买，鍾意食就食。咁、然后呢，我哋仲安排去采摘。因为乡村嘅环扫里面有个我哋系专门安排咗当地最大嘅一个葡萄园。去采摘阳光葡萄。
1: 哎呀，阳光葡萄。
0: 阳光葡萄。好香㗎嘛。非常靓仔嘅。咁、然后我哋仲去安排大家呢去一个当地一个好独特嘅景观，有一万缸酱油，一万缸豉油喺个山谷里面、
1: 即系
0: 生晒豉油
1: 啊，
0: 成个万缸酱油。
1: 喂，咁买啲返嚟几好嘅咁样啊，嗰啲靓豉油嚟㗎喎。
0: 非常靓嘅豉油，喺罗定呢其实有五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简单介绍下喎，剛才郭Sir你讲嘅嗰个亚灿米。其实罗定米呢有一个咁嘅讲法，就係、是北有五常， 南有罗定、
1: 哦、
0: 如果讲到南方嘅话呢，罗定米系真系排前位嘅。咁、
1: 嗯、
0: 而亚灿米佢作为罗定嘅农业龙头，佢攞咗三个有机认证嘅。
1: 嗯，
0: 一个系我哋国家嘅有机认证，
1: 嗯，
0: 一个系日本嘅有机认证，仲有一个系欧盟嘅有机认证。
1: 哦、
0: 所以呢隻米呢好老实咁讲，平时呢食就有稍微有啲贵吓，但系攞嚟送人系绝对一流嘅。
1: 嗯，
0: 因为佢出得台阶啊，出得场面嘅吓。咁、
1: 嗯
0: 啊、然后五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里边咧，仲有一个就系叫做肥西渔夫。
1: 哦，渔夫，
0: 渔夫啊，罗定嘅渔夫同我哋佛山嘅渔夫唔同嘅，
1: 有唔同，
0: 皱沙嘅，好薄吓。咁、啊、诶，食落去又系好香脆嘅。
1: 嗯，
0: 咁仲有我哋嘅罗定豆豉，
1: 嗯，
0: 仲有我哋嘅罗定肉桂。嗱、啊哦，可能呢样嘢，郭 Sir 你唔一定清楚嗬。
1: 嗯，
0: 肉桂系罗定嘅最大特产。佢、
1: 哦、
0: 有中國肉桂之鄉，
1: 最大嘅特產，
0: 最大嘅，
1: 嗯，
0: 哦，咁所以其實佢有好多種好特別嘅農
1: 產品，犀利，
0: 非常犀利、嗯，因為點解咧？以我哋過去呢十年，組咗咁多珠三角嘅遊客過去。
1: 嗯嗯，
0: 大部分游客对于罗定嘅农特产品，尤其系佢嘅南药，
1: 嗯，
0: 情有独钟，
1: 嗯，
0: 爱不释手嘅，咁、嗯、所以我觉得呢个产品里边，我哋所谓嘅乡村慢生活咧，其实头先讲到第三日嘅，无论系趁墟，无论系采摘，无论系灌农市、
1: 嗯、
0: 啊，都系一个好精彩嘅环节嚟嘅。
1: 冇错冇错，即系体验翻以前即系乡下呢种咁样嘅好接地气嘅生活。
0: 其实就系翻乡下，
1: 就翻乡下，
0: 而且系好轻松咁翻乡下、
1: 啊，
0: 住得好，食得好。
1: 诶，讲起啦、嗯，我要问下食啦。既然咧罗定系一个即系食材咁靓咁多地方，
0: 太对啦。
1: 咁啊，我哋平时我哋呢两三日食啲乜嘢咧？
0: 嗱，我哋其实呢两三日咧有好多选择嘅。
1: 嗯嗯。
0: 有我哋嘅南药养生宴啦。
1: 嗯。
0: 有我哋嘅春沙仁养生宴啦。
1: 哦。
0: 系啊，亦有我哋嘅本土嘅一啲有几个嗰啲亚灿米饭局。嗰、
1: 哦那
0: 个系可以令到大家期待嘅，因为我哋到时会喺嗰、那个罗定嘅太子楼啊，一个最好嘅酒楼，
1: 嗯，
0: 去做一个咁嘅一个餐宴嘅，
1: 嗯嗯，
0: 咁然后咧，其实罗定咧佢有18个镇，
1: 嗯，
0: 每个镇咧都有好特色嘅美食嘅，
1: 哦，
0: 每个镇真真唔同嘅，
1: 嗯
0: 啊，咁所以我哋其实接落嚟都会搞一个美食系列，
1: 嗯，
0: 寻找罗定乡村隐世美食，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啊期待各位嘅
1: 当地啲特色美食，
0: 冇错冇错，有好多安排嘅，
1: 可能啲野菜都特别多系嘛，
0: 野菜同埋啲，尤其系佢地处山区啊，
1: 嗯，
0: 佢嗰啲山水养出嚟嘅，无论系鱼啊、鸡啊、鸭啊，尤其系嗰条娃娃鱼
1: 哦，
0: 都好正，
1: 娃娃鱼
0: 系啊，
1: 空心菜话啦，哥哥，我系罗定噶。长江波道槽就喺我哋镇上边，欢迎大家我哋家乡打卡咁。
0: 罗平镇
1: 啊，咁啊，即系去体验一下咯。确实你有一个咁伟大嘅水利工程，
0: 系
1: 系嘛，又咁、
0: 哦，讲到水利工程呢样嘢，有必要就系插两句啊，
1: 嗯嗯
0: 啊郭 Sir， 因为呢个当年几万人，当时系冇工具嘅，七十年代七六年搞嘅，咁、
1: 嗯、
0: 系、嗯、用肩挑人扛，所以长江波精神呢其实应该讲是罗定的一个好主要的文化。
1: 以前农村好多都是比如那些人工湖都是空手赤脚
0: 挖出来的。
1: 挖出来的嘛。
0: 是啊，因为他当年罗定
1: 农业学大寨嘛。
0: 缺水啊，罗定缺水。
1: 嗯、哦，所以
0: 他是将罗镜河和太平河的水引去而家的金衡河水库。
1: 哦
0: 哦。所以是从低向高走啊。
1: 嗯，就用人工。
0: 嗯、人工。
1: 啊，叠起这个
0: 天河
1: 是吧，
0: 天桥，
1: 天桥
0: 啊！我哋所讲嘅南越天河啊！
1: 哦，咁就唔简单啦，大家即系亦都去、啊、去睇睇呢个历史，去即系体验一下吓。呢啲系人嘅智慧嚟嘅，
0: 冇错冇错，
1: 智慧嘛。
0: 所以整体呢条线，我哋要俾大家呈现嘅就系咩咧？系一种慢生活，
1: 嗯，
0: 系一种轻旅居，
1: 嗯，
0: 其实最终目的系达到心情愉快啦，啊，我哋讲嘅情绪疗愈啦，系咪？仲有就系我哋嘅无论系身体啊，无论系我哋嘅环境啊。都可以俾到大家一种慢节奏。
1: 其实呢种咁嘅旅游咧，其实可以讲系丰富自己灵魂嘅，即系唔系话单单就话去边度话人多咁样系嘛？
0: 冇错，亦唔系为咗睇景，冇错冇错。
1: 咁就足够时间，大家可以叹下、谂下，
0: 冇错，
1: 系嘛？
0: 冇错，
1: 去触景生情嘅嘢。
0: 嗱，讲到呢样嘢咧，就不妨有两个细节咧，就又系要介绍俾大家老友记嘅。
1: 嗯嗯，
0: 因为我哋特登安排咗喺稻田里边嗰、那个。 喇星村同埋我哋嘅长江煲道槽呢、有每个地方都足够留四个钟。
1: 哦，四个钟。
0: 因为一般旅游系好难俾你咁长时间逗留某个地方嘅、我哋俾你深度沉浸。咁其实你又可以去打卡影相。

0: 啊，
1: 嗯，
0: 亦可以几个老友记坐喺个咖啡厅或者系个茶寮里边倾下偈啦。
1: 冇错冇错，
0: 亦可以系食下啲当地嘅走地鸡啦。
1: 嗯，
0: 咁，
1: 嗯，
0: 其实嗰餐饭我哋喺长江坡度做咧，亦系安排咗好经典嘅本地菜。
1: 嗯，有咁嘅环境俾大家去发挥。
0: 冇错，就喺稻田边食饭。
1: OK， 嗱，咁啊，讲起咧，嗱，三日都好充实。
0: 嗯，
1: 几时出发？费用几多？
0: 系我哋而家首团吓，佛山传媒搞嘅呢个首团咧，系9月16号。
1: 9月16号啊？
0: 系啦，16、17、18三日，
1: 即系下个星期三。
0: 系
1: 下个星期三，
0: 冇错，
1: 16号、17、18。
0: 冇错，冇错，冇错。咁然后价钱真系平到你唔信，
1: 系
0: 其实系卖大包嘅，
1: 嗯，
0: 399蚊，
1: 诶，
0: 400蚊找到蚊，
1: 包交通、
0: 包食、包住、
1: 包住、
0: 包玩、
1: 包食，
0: 系
1: 包玩，
0: 冇错。
2: 玩足几日时间咁样，
0: 3天2晚。
1: 嗱，咁你，所以我都其实好中意呢个团，所以我同出咗之后，我睇到我就同领导讲，领导啊，安排我咩咧？我有个任务啊吓，安排我会喺呢个17号，因为我要。因为我要上班唔得，17号我会过去，
0: 好期待。
1: 17号晚黑，
0: 系
1: 我会同大家咧喺，我唔知你边个地方啦，
0: 石河山度假村，
1: 度假村嗰度嘛，
0: 系
1: 同大家就系玩下，
0: 哇，太好，
1: 一齐即系开心一下，我系想去，我系想去咧分享下，去感受下嗰种咁样嘅慢生活啊，
0: 非常期待啊，
1: 系嘛，咁啊，如果有时间嘅。咁大家咧纯粹即系过去即系养生嘅啫，吓399系嘛？
0: 冇错，
1: 哦咁啊抵喎，
0: 400蚊找一蚊啊！
1: 你住咩地方先？
0: 我哋住呢啲绝对系呢间度假村系罗定最好嘅度假村，
1: 度假村系嘛？
0: 哦，当然佢唔系酒店，但系佢系度假村民宿，
1: 系
0: 非常好，山清水秀，仲有个好靓嘅泳池。
1: 就呼吸啊，新鲜空气，
0: 就系吸，
1: 洗下肺都值得啦，
0: 太到啦，
1: 系嘛？
2: 啲山泉水
1: 咁啊，
0: 冇错，山泉水，
1: 即系到时有埋车搭过去啦。
0: 包车噶，
1: 就包车噶，
0: 啊喺佛山接啊，
1: 哦，
0: 翻翻嚟佛山啦，
1: 哦，
0: 系啊，好方便噶，
1: 系啊，系啊，咁啊确实系，咁啊如果有时间嘅吓，16号、17号、18号就系食完中饭就下昼翻嚟啦，
0: 系啦，下昼翻到嚟仲可以煮饭，
1: 哦可以煮饭，
0: 咁啊
1: 叫头尾三日啦，
0: 头尾三日，系啊，早上8点9点食饭，
1: 咁啊如果想去嘅话，我点报名好咧？你话如果啲朋友吓，咁啊系咪通过呢个佛趣游咧？
0: 冇错，
1: 吓，
0: 冇错，
2: 微信搜索就佛系玩家优选，有一个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就可以报名啦，又或者关注咧佛山老友趣呢个视频号留言都可以报名。
1: 嗯，你打8319咨询下咧，唔知噶系嘛？
2: 有一个电话，等我睇下先，佢系132啊。喂，如果大家想去嘅话，记住呢个电话吓，13202885850，13202885850。
1: 就呢个电话报名系嘛？
2: 系啦系啦系。
1: 啊，咁到时啊，陈总应该都喺现场啦，系嘛？
0: 我必须喺现场
1: 啊，同我哋一解说一下，同埋即系分享下你
0: 有几多谢亲自过嚟，
2: 亲自带队，
0: 蓬勃生辉啊！
1: 我其实好中意呢种慢生活嘅，啊，慢生活食啊，系嘛？
0: 叹下唞下，
1: 系啊，呼吸啊，啲空气啊，
0: 老友倾下偈，
1: 吓，见翻下啲农村嗰种感觉，同埋亦有啲嘅历史嘅，
0: 冇错冇错冇错，
1: 嗰啲痕迹。
0: 其实呢条线系好值得期待，而且喺市场上边，因为我自己做咗咁多年旅游。点解做呢条线就係、是、希望能够突破。
1: 嗯嗯。
0: 即係唔好行传统嘅嘢。
1: 冇错。
0: 因为而家老实讲出得去玩都係希望轻松下。
1: 冇错冇错。一定要但心情好健康。健康健康游。所以你哋今次呢个叫做康养轻居。轻旅居係咪
0: 係康养轻旅居。
1: 啊
0: 乡村慢生活。
1: OK。
0: 冇错。
1: 咁呢条路呢其实都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唔止罗定㗎。
1: 啊都未来有啲好嘢
0: 我哋整个大粤西。我哋整个大屿西，头先讲嘅云浮啊、茂名啊、化州啊、高州啊，包括我哋嘅湛江，我哋都会安排。
1: 啱啦，就系呢啲短短两三日，
0: 就系两三日嘅，
1: 两三日嗰啲，
0: 就系晚生活
1: 啊，等大家
0: 俾老友倾偈聚会嘅。
1: 好嘅，好嘅，好好嗱，因为时间关系咧，就倾住咁多先吓。咁大家有时间记得系9月16号、17号、18号翻嚟噶啦吓。咁啊，3日时间系399蚊吓。咁啊，包食、包住、包交通。咁啊，当然咧，都最紧要就系健康之旅嘅啫，系嘛，为身体，
0: 冇错，
1: 当系养生下，
0: 冇错，慢生活。
1: OK， 好，咁啊，下次再倾过啦吓，咁我哋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出咗广告先。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5: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4: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5: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4: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的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的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名上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6: 下午五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裂粉。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2: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3: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5: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6: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5: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4: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0: 是最喜欢提醒我的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0: 他是最关心我的一个，
1: 落雨啦，等我去接下仔啦，你翻屋企先。
0: 他是最有担当的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2: 六方
3: 在时间方面来到了我们的5:02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先。所以你特别留意的有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灶方向，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对开双向这个时分行得有点咪咪的。而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飞冲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这个时分缓慢当中。另外需要特别提醒你的就是广台高速西桥入口的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膜，咁超限的车辆可以选择西桥收费站、丹灶收费站通行的。而这个工期会去到9月18日，请互相知照一下咯。行驶路上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欢迎你去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手机里面佛山间呢个 AP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4: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咧，关于吓内地居民买香港保险要交个人所得税嘅消息咧，一直咧都喺度讨论当中。咁啊，唔少咧持有港险嘅朋友咧，其实喺我哋嘅视频号下边咧，亦都有留言或者系私信问到啦。哎，系咪咧突然间多咗一笔嘅税费要交啊？今日咧，我哋放开呢啲焦虑吓，同埋猜测，同大家咧一齐嚟讲讲啊！其实呢件事最初咧系由媒体报道引发嘅一种讨论，随后咧香港保监局就表示会密切留意相关税法嘅动向。咁而国家税务总局都明确啦，嗱呢个唔系专门针对香港保单嘅新政啊，而系中国税收居民咧就需要系全球所得咧都要去履行咧纳税嘅义务，呢个一直都存在嘅原则，大家不必咧过度嘅惊讶吓。即系话只要咧其实你喺境外吓获得嘅呢一啲个人所得这些收益，其实本身呢法律就规定是要纳税的了。当然大家关心的是如果真的要交税会怎样收的、首先要明确、目前针对香港储蓄分红类保单的征税没有一个、细化的操作口径，但底层逻辑是清晰的。根据我们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法，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 20% 的税率，而保险赔款免征个税。通过跨境税务信息交换，税务部门可以核查到境外保单的相关数据，所以跨境部门只要有这个系统看得清清楚楚。比如保单的现金价值、累计你交了多少钱和领取的金额等等都看得清楚，所以只要通过这个系统，本身税务部门就可以看到买的这些保险然后所获得的利息、股息、红利究竟是有多少。具体讲到计税的逻辑呢，咁简单啲嚟讲下，除开保单贷款唔计，你从保单实际变现攞出嚟嘅钱，无论系退保嘅钱啦，领取分红呢亦或年金，只要累计攞出嚟嘅总金额超过咗你呢一啲年以嚟呢累计所交嘅总保费，即话攞到手嘅钱超过咗交去嘅保费，咁而中间超出个部分呢就有可能要按照 20% 嘅税率嚟征收个人所得税。当然一种特殊嘅情况除外，就啱啱提到嘅就係、是、呢、這个理赔款除外，比如係重疾嘅理赔啦、寿险嘅理赔啦。咁呢度大家最困惑嘅就係、是、喂呢份保单呢，比如保单分红到底係咩时候要交税呢？有啲人觉得呢同股票分红一样、分咗呢就要交，但喺香港保单呢分红嘅时候呢佢有唔同类型嘅、不能一概而论下。有一啲呢分红直接进入现金账户随时可以攞嘅，呢个就好清晰啦，呢啲亦都叫现金分红。但有啲加喺保额上面嘅喎，呢个呢就叫保额分红，亦都叫应息分红。退保嘅时候先能够兑现成现金，仲有呢中期分红，中 间可能会有波动。嗱，未到最后唔确定咧分红有几多。按照一个常理嘅判断啊，只要呢一笔嘅收益仲未真正落到你个人嘅银行账户，就唔触发当期纳税。未来执行嘅细则咧，我相信大概率咧都会去延续翻呢一个实际嘅逻辑嘅。不过咧，实在都同大家咧去讲啦，全球税务透明咧，其实系一个大趋势嚟嘅。配置香港保险从来咧都唔系用嚟规避税收，只不过咧系做一个多元嘅资产配置啫。大家做境外资产规划咧，要将合规放喺第一位，财富走得稳咧，先能够走得远啊！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5: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有留意开我哋节目嘅听众啊，都知道而家种牙嘅价钱呢，已经从万字头变成千字头啦。好多之前觉得种牙贵嘅朋友，终于都死得去种牙啦。但系呢，大家有冇谂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种牙可以用几十年？有啲人种牙呢几年就松动发炎甚至是脱落呢？嗱，今日我哋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种植科嘅主治医生陈鹏医生，为我哋解答种植牙相关嘅疑问。陈医生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复兴长城医院口腔科的陈鹏医生。
6: 讲到陈医生呢，我哋节目好多听众呢都唔陌生㗎啦。每一次去门诊呢，都见到有啲街坊呢同佢倾得好投契嘅。话陈医生咧解释病情咧解释得好清楚，亦都有唔少周边城市嘅朋友咧专程嚟揾陈医生噶。
7: 哈哈，是啊，主持人过奖了。其实呢，无论是本地街坊啊，或者是外地来的朋友，那最要紧的呢，当然是先通过我们专业的检查，然后搞清楚自己的牙床条件适不适合即刻做。那我其实更加推荐的话呢，是严谨的一个术前沟通，这样我们患者就能知道自己的方案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6: 咁陈医生，唔该你同大家讲下啦，如果想考虑种牙嘅患者，最先要关注嘅科学依据又系乜嘢呢？
7: 我一般推荐呢是三个比较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严格的术前评估跟方案设计。正规的种植手术之前呢，医生会先做一个 CBCT 的一个三维影像分析，那么清楚的可以判断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牙床里面神经血管的一个位置，然后再进行一个规划安全精准的一个植入路径，这个是我们种植牙成功的关键一步。第二呢，就是种植体的选择。那么现在主流品牌的种植体呢，有十几年的一个临床数据支持，那表面处理呢也是技术非常成熟，相对来说我们骨结合的速度啊也会非常稳定且更有保障。第三个呢，其实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牙周的健康。
6: 牙周健康，种牙咪种喺啲骨上边嘅咩？咁关牙周咩事呢？
7: 其实很多患者也都有这样的疑问。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其实呢我们种牙就像种树一样，那么我们的牙床和牙周组织呢就是我们种树的一个土壤。那如果它的土壤本身就是有病有虫害的，比如说我们的牙周炎，那你把树种下去以后呢，这个树怎么样才能长得更稳更牢？那就算暂时种下去了，那土壤如果持续的一个流失，那树其实迟早它也会倒的。
6: 所以牙周病、牙周炎啊，会影响种牙的成功率嘅，系咪啊？
7: 是的，没错。那如果我们牙周病很严重的患者呢，他不去先做那个治疗就去种牙，那么我们牙周病的他这个致病的细菌，它其实就会不断侵袭我们种植体周围的牙床组织，造成我们牙龈的红肿啊，像牙槽骨吸收啊，那就像我们包裹种植体的土壤被慢慢掏空了，那最终也会导致我们种植体的一个脱落。
6: 其实呢，我都知道牙周病啊，系成年人甩牙嘅首要原因嚟嘅。即系换句话讲，牙齿缺失咗要种牙嘅朋友，可能大部分呢都系有牙周健康问题嘅。
7: 对的，那我们临床上呢，其实见到很多的缺牙患者啊，他其实普遍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炎。那所以作为医生，我更建议患者在种牙之前呢，先要把自己的牙周问题处理好，再进行种牙。
6: 但是有一个问题，本身觉得种牙贵的人呢，如果再要他花一笔钱在治疗牙周上面呢，他未必会肯的，可能会觉得肉赤。
7: 是的，那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最终还是要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那牙周治疗呢，其实包括我们所说的龈上洁治和龈下刮治。我们先讲龈上洁治，它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牙。那我也建议在种牙之前呢，会要进行一个常规的洗牙，让患者在一个相对清洁和健康的口腔环境下进行手术。
6: 无论点，定期洗牙呢，都是一个好习惯嚟，更何况呢，对治疗有帮助添。
7: 是啊，那其实呢，另外龈下刮治呢，就是清除我们牙周带深处的菌斑和牙结石。那现在的话，牙周治疗还有一个新的辅助技术，例如我们现在禅医引进的光动力牙周治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方案。
6: 光动力牙周治疗同埋传统的牙周治疗区别又系乜嘢呢？
7: 光动力治疗呢，其实是传统牙周治疗的一个辅助手段。这项治疗首先呢是杀菌更彻底。那光动力的话呢，可以深入这些死角，把我们残留的一些致病菌给清除掉。再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光动力呢，它是一个创伤非常小，让我们术后恢复更快的，也不需要切开我们的牙龈啊，术后的肿痛啊也是非常非常轻微的。那可以减少对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影响。那总的来说呢，这项技术可以为种牙争取一个更好的条件。牙周环境稳定了以后，种植体植入后骨结合的成功率也会非常高，那术后相对来说感染的风险也会更低，种得更稳就会用得更久。
6: 其实话是话啦，你都花了咁多钱去种牙啦，种牙之前呢先处理好牙周，你笔钱唔应该悭嘅，好似买楼咁啫嘛，你都俾咗几百万买层楼啦，唔会系差嗰几万蚊装修费啊，但系装修唔好呢，住落就唔舒服噶啦嘛。
7: 哎，这说到底呢，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嘛。以前呢，很多人觉得牙痛不是病，那刷牙都马马虎虎的。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重视了，然后也开始用牙线棒啊、牙缝刷这些清洁工具了。但是的话呢，牙周的健康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会稍微落后一步。很多人呢，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双鞋、买一个包，但是对于牙齿和牙周的健康投资呢，总觉得是能拖就拖。这种观念呢，其实需要慢慢的扭转。
6: 陈医生，你讲得啱。观念真系要慢慢改嘅，就好似拍牙片咁样，有啲人咧觉得有辐射就唔愿意去拍，拍片系咪真系有咁恐怖呢？你同大家解释，辟一辟谣啦。
7: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误解啊。首先呢，我们口腔 CT， 它跟传统的 CT 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会通过术中的一些防护，让身体其他地方是几乎接受不到辐射的。那我们平常拍一张口腔的全景片啊 ，CBCT 啊，那辐射量呢，仅仅相当于我们坐了一到两小时的飞机受到的一个自然辐射的剂量。
6: 咁其实辐射量啊好少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咁有啲人呢都系想问。其实做口腔治疗是不是一定要拍片的呢？
7: 那我也碰到了一些患者啊，来了之后呢，他就觉得把嘴巴张开，我给他看一眼，我就可以给他做治疗了。如果不拍片，医生看到的也只能是牙齿的表面。那我们再讲种牙，那手术的医生呢，可以通过我们术前的拍片，看清楚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那个神经血管的一个走向，从而制定一个更正确的手术方案。如果不拍片就凭感觉种，万一伤到神经，那后果可能就是永久性的嘴唇麻木和面部感觉的一个异常。那所以呢，拍片其实只是为了安全而已，并不是为了收费。
6: 所以各位听众，治疗牙齿之前的口腔拍片真的不是医生想赚你钱，亦都不是想象中这么大的辐射，而正规治疗必须的一个步骤来。那今天很多谢陈鹏医生这么详细的解答。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禅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至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啦，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详情咨询。
8: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9: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8: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9: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8: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捉女86234-8。
9: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10: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11: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0: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1: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0: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吹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12: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0: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12: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0: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12: 啊！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13: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4: 想几分钟就搞掂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要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呢款面嘅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嘅高筋麦芯粉，麦芯粉系小麦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嚟嘅面条先至够爽滑弹牙。要十斤嘅小麦先可以萃出一斤嘅精华。呢款面最大嘅特点就系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食多咗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系呢款面嘅面饼咧，采用嘅系热风干燥工艺，就系将蒸熟咗嘅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咁吹干，唔经过一滴嘅油。面饼油脂的含量比油炸面的低大概三成，热量更加低，吃起身更加安心。而且这种工艺做出来的面口感会特别之劲道爽滑。而这个捞面的灵魂就是搭配埋给你的那包秘制 XO 酱。XO 酱是粤菜的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的面捞上野味的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好简单，面饼泡六分钟，煮嘅话四分钟就可以，唔需要出门，唔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嘅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十包嘅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9。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3: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15: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6: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5: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6: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

0: 来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0: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946天气预报。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34度左右，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是晴间多云，吹偏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在27到34度之间，相对湿度是50%到85%的。
1: 946路况，
0: 傍晚5:32同你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系海八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丹路嘅街边跨线桥往丹灶方向，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女水大道嘅沙涌市场位置上方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往蓝石方向，广佛高速嘅避涌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报慢，西二环嘅丹灶路段往西桥方向现时车多。另外都要提提大家，为咗配合施工，禅城南庄嘅湖翠二路科潮路口至到禅港路口呢段往绿岛湖方向是封闭了机动车道以及人行道的，施工期间只允许车辆是往科潮路方向行驶，工期会持续到明年五月底的。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看《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在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3: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郭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信息爆炸时代，不要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他有他想法，今日你点看？

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来到晏昼的5:35开始今天的节目。除了听广播之外，可以来到佛山家 APP， 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的花生，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第一轮的福袋应该就已经是刚刚发送了出来的了，在直播间朋友都可以刷新一下。亦都有见到很多朋友来打卡，百事通、迎姐、雨后阳光、顺德李生、Lily、Ling、还有初景太阳、西潮搭星追月等等的朋友仔，欢迎晒。咁另外初

0: 英泰问今日有冇开视频直播啊？系有嘅，咁可以去到抖音呢个平台咧，搜索咩都讲一餐呢个账号咧，可以睇到视频直播啊！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首先系关注业榜方面嘅内容，多地嘅楼市有新变化啊！咁喺八月底咧，多部门都出台咗重磅嘅呢个楼市组合拳啊，推进咧呢个现房嘅销售，优化房贷规则，咁啊放宽咧商业用房嘅贷款，咁啊而新政落地10日左右嘅时间啦，见到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多地嘅市场咧，亦都已经出现咗变化。咁近段时间咧，好多人关心嘅嗰个胡老爷爷嘅情况咧，亦都有个新进展啦。咁呢个咧就位于浙江绍兴75岁嘅胡老蛙爷爷啦，因为走红之后咧，就受到一啲嘅游客咧持续打卡，咁亦都佢哋会即系尖叫啊、打招呼，咁实在有啲扰民啊。咁而佢嘅老伴咧，亦都突发头患，咁所以咧，爷爷亦都系亲手咧就剪断咗咧就阳台上面7个葫芦啦，希望呢一波嘅所谓嘅扰民嘅事件咧，亦都可以到此为止啊！零食店一日涌入60,000人，咁啊堪比呢个演唱会。咁啊，湖南长沙嘅呢个零食王国门店咧就持续火爆啊，最高一日咧涌入系60,000人次，人员密度咧就非常之犀利啦。咁啊，呢个门店咧占地1.3万平方米，拥有3.5万款嘅全球零食，听讲咧就排队1.5个钟咧系常态化操作啊，大部分人都话要排2-3个钟咧先至成功入到去啊。伟草原中九几咧，呢一个嘅话题系谣言啦。咁有消息就讲到咧，中九几咧就会咩破坏高原生态。经过核实咧，就呢个九几嘅种植咧，都喺呢个沙荒地啊、盐碱地。咁啊，种植呢一个嘅九几咧，亦都系兼顾固沙护土作用，实现生态保护咧，同埋乡村增收双赢啊。未来5年医保报销生育保险长护险咧将会有新变化。近日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咗一个相应嘅啲嘅情况啊。据介绍咧，15时期医保部门咧将会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全面深化应用刷面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制使用。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咧，亦都要喺全国基本全面覆盖等等啊。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这个 APP 正式上线。那么这个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的这个模型以及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这个 APP 就可以完成风险的研判，识别诈骗的套路，推送典型案例，提供识别防范对策。信息珊瑚安微信珊瑚安全发布公告啊，个别账户咧存在违规发布不良导向嘅 AI 魔改视频。咁例如 AI 魔改咗啲咩咧？佢哋有呢个咩《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啊呢啲经典嘅影视作品，扭曲咗原著嘅精神，颠覆咗角色嘅设定，恶意咧去解构主流共识等等。咁而喺八月份咧，微信平台都累计处置违规短视频内容咧超过2600条。佛山中小学生的校服上身索源码，从今年开始佛山校服有了新这个数字身份证，实现一物一码或者一批一码的，每一件合规的这个索源校服都会在衣物的标签、吊牌等醒目位置是会印制这个索源码，这个也都是可以去识别这个校服的是不是正品，去检验质量安全的一个核心凭证来的。手机可以即是搜一搜就可以看到这个面料成份啊、质检报告啊、生产厂家的，详情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佛山教育去了解。

佛山农产品电商直播带货人才技能大赛招募启动啊，咁啊即系起到9月11号啦。功夫农品先达万家佛山功夫农产农品嘅呢个电商欢乐购，暨佛山市第二届农产品电商直播带货人才技能大赛招募启动啊！呢次活动咧同步招募参赛直播团队同埋呢个供应链嘅企业、农业企业自有嘅直播间啊、三农美食文旅等类目呢啲嘅垂类达人啊，咁啊院校嘅电商专业学生团队啦、新农人创业团队咧都可以去报名嘅。详情可以通过佛山农业农村这个微信公众号了解啊。总投资2亿元，占地40亩的成科环保资源再生智能装备生产基地在南海九江临港国际产业社区正式投产。企业专注于固废资源再生设备和这个定制化解决方案研发、生产和研修。同销售嘅，咁啊，临港基地咧亦都全面达产之后咧，预计年产值将会突破5亿元。健康休闲零食项目咧落地呢个三水嘅南山啊，咁啊位于佛山水都饮料食品产业园北缘嘅康裕二路南侧约20亩嘅地块咧系成功集牌嘅，咁啊由佛山龙盛苑食品有限公司投资3亿元建设。这个项目在传统的饼干工艺基础上是依托科学的配方和创新的一个技术，将控糖、高纤维、全谷物和营养代餐等一些理念融入到产品研发，致力就打破传统饼干高糖高脂的黑板印象。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4: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5: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6: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1: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7: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一段回忆，
7: 一句感激，
1: 点点情意，
7: 点点情意，你讲
1: 你讲
7: 我听
1: 我听。
8: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9: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除了听广播之外，可以来到佛山家 APP， 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花生这个按钮，可以入到来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都抢到我们的积分福袋，欢迎各位入来打卡，有乘风破浪、红茶、火焰面、边豆刺子、祝君健康、蓝天、番茄鸡蛋面、227-1-1357 等等的朋友仔，欢迎各位。咁提到佛山嘅环两江咧，好多人第一反应咧就系文旅开发啦、片级升呢个片区嘅升级啊、经济提质等等嘅。咁而喺最近咧，见到佛山最新发布咗2026年嘅环两江先行区嘅公共服务下沉行动方案咧，咁啊确实咧系继续会做上呢、這个即系着手咧就民生方面嘅内容啊。咁首先咧亦都见到咧就冇话即系一定系话要好高一定啊！我哋要好多嘅流量，啱啊！我哋要堆砌好多嘅文旅景点，而唔系咁样嘅。佢咧就系着力于咧喺一个村镇呢个基层咧，就推出呢个覆盖就业啦、养老啦、交通啦、网络啦、基层治理咧十几项嘅惠民项目啊！咁呢一步咧睇落好似有低调啊，咁但系咧亦都系佛山着眼长远落低嘅一个一盘大棋咁样吓。咁而呢一次发布嘅行动方案咧，内容都好扎实嘅，咁啊落地性咧非常之强嘅，兼顾咗好多。好似咩乡村嘅颜值啊，同埋一啲民生实事咁样。咁例如咧，基层治理上面咧，佛山推出咗咧乡村 CFO 行动啊，咁啊亦都为每个村咧配备咗专业嘅财务管家，咁啊帮村集体咧就睇好盘数，咁啊仲有一啲嘅审计啊等等重大项目嘅内容。咁而乡村建设上面咧，佛山亦都将会选取8-10个嘅村居试点啊，咁啊会派住一啲叫艺术村长驻村啦，咁啊通过好似一啲嘅彩绘啊、壁画啊、装置艺术啊。空间的微改造啊，去盘活翻咧古村嘅闲置嘅一啲嘅资源，同时都会带动咧培育本地文艺骨干啦，令到乡村睇落去咧，既有呢个经济底气，亦都睇落去咧叫做顺眼啦，有文化气息啊。咁啊，民生保障方面咧，大家都关心就业啊、养老呢一啲嘅内容嘅。咁啊，环两江片区咧，亦都将会建设110个就业域站啦，归集50000多个岗位啦，全年预计服务人次咧超300000人次嘅。咁亦都令到咧村民咧可以喺家门口咧就能够揾到工作啦、揾就业。咁而佛山咧将会实现咧乡镇养呢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咧全覆盖嘅。咁啊，护理型嘅床位咧占比超过85%，咁啊切实咧去缓解翻咧 层的养老压力。至于日常的生活配套呢，亦都会有全面的升级，好像水电燃气网络呢会实现全面的提质增效啊。咁其中呢网络建设同步提出的这个片区呢亦都会有一些个新建呢，就700几个的 5G 基站啊，实现这个万兆到镇千兆到村。咁而文旅硬件配套呢亦都会同步落地啦。佛山会将沿住这个两江的河堤啦，打造全长132公里的环两江最美公路，将沿江生态风光啊、村落的景致呢就串联成珠。从专业的治理啊、就业养老啊、到生活配套以及这个文旅的路网，佛山都希望呢可以配齐呢这方面的资源，去补齐返呢目前的一些短板啊，令到呢乡村宜居宜业亦都宜旅游的，这个方面呢亦都令到佢底气会更加多一点啊。
10: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今日你点睇？
9: 近段时间啦，浙江绍兴有位75岁嘅胡芦瓜爷爷啦，咁亦都喺网上走红啊。咁啊，呢位陈爷爷，咁啊，最近咧喺5号晚上咧，佢就亲手就剪咗自己屋企阳台上面嘅七个葫芦咁样。咁其实呢七个葫芦咧就系老人家嘅，可以讲系心肝定嚟嘅，一直咧都即系养得种得非常之好，每日都会悉心照料。咁啊，剪咗咧确实令人惋惜又心酸啊。咁啊，之前咧因为佢呢一度咧就啱啱结咗个葫芦啦，咁而且亦都同我哋细个睇葫芦娃嗰个故事咧，都好契合嘅。好多网友咧都纷纷嚟打卡、影相啊、拍视频啊咁样。咁啊，对于已经就剪咗呢个葫芦啦，咁啊，爷爷亦都话咧自己系并唔惋惜同后悔。佢话美好嘅回忆咧可以收喺我自己嘅心入边，永远都唔会忘记。咁而呢个葫芦咧，亦都会永远收藏起身。咁而绍兴文旅亦都回应啦，呢座古城咧仲有好多风光同美好咧，系等待大家去慢慢探寻。咁所以咧就希望将呢个安宁同埋清静咧还翻俾两位老人家啊。咁老人咧亦都即系一直系坚守本心嘅，佢之前仲贴咗个即系唔系贴，系手写个提示，就话唔收任何礼品，唔接任何商业广告，净系可以希望啦，可以安安静静咧就守护呢一份属于自己嘅小美好。咁之但系咧，从网上即系爆红之后啊，大批游客聚集到老人家对面嘅河岸咧，就打卡拍摄，甚至有一大堆啊嗰啲。叫做劣质毫无边界感嘅网红呢就扎堆喺嗰度搞直播咁样。咁连日嚟呢呢一啲嘅即係滋扰嘅声音啦，或者呢个滋扰嘅一啲嘅团队啦，亦都令到佢哋呢即係个生活呢就受到影响咁样啊。甚至有啲人呢就唔知做乜鬼啊，走到对面大嗌嘢嘢嘢嘢咁就嘈住人哋咁样。咁老人家亦都会即刻啦出门口同大家即係打下招呼互动，但係亦都叫对方就唔好嘈咁样啊。咁但係呢有啲时候啲人系唔会听嘅，咁随住越嚟越多人嚟之后呢原本嘅美好呢就会变成一个即係负担同埋滋扰咁样。咁所以呢啲叫做美好消失咗之后呢，风景係冇变到。咁但係如果即係克制嘅人越嚟越少嘅话呢就会令到呢个场面会越嚟越混乱啦。咁亦都更加之无奈嘅就係爷爷就剪咗呢七个佢自己精心照料咗咁耐嘅葫芦仔咧，只系希望可以回归清静，想回归翻原本自己应该有嘅生活咁样。咁所以呢样嘢讲起身咧，真系即系点样讲咧，即系好矛盾啦。咁啊，同埋咧，我哋即系点样讲咧，就唔好话照个叫做闹嗰班叫做冇见过世面嘅游客，即系毕竟嘅有啲时候你去到嗰度旅游啊，见到最近红，你都想会过去撞一撞咁样。即系我相信去到嗰度嘅。十个可能真係得一两个呢係会咁冇呢个边界感喺度嗌嘅啫，大部分都可能静静地影个相咁如果爷爷咁啱出到嚟呢就轻轻打个招呼嘅啫，唔会话人哋唔喺度就喺外面叫爷爷出嚟出嚟咁样，即係呢一部分人我觉得係极少数嘅。咁但係即係再少都好啊，只要个基数大咗即係一万人去一百万人去，只要有百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係一啲 冇边界咁嘅，都会令到呢件事就变成咗坏事啦。正如中青嘅中青报个评论亦都讲到啊，真正吸引人嘅风景咧，系生活入边真实嘅烟火同埋真情，唔系刻意打造出嚟嘅网红噱头啊。呢、这个葫芦可以剪走，但系做人嘅分寸同埋边界感咧，系唔可以冇嘅。如果大家能够多一份体谅，少一啲所谓嘅咩围堵跟风啊，唔好刻意去打卡传播，唔影响人哋嘅生活，咁我相信呢几个葫芦仔咧，系唔会俾爷爷咧自己亲手剪走咗啊！咪蔡健，你大人都话啦，佢就觉得打卡可以，但系就唔好打搅人哋两位老人家嘅休息时间。咁仲有嗰啲咁嘅乜鬼网红咧，喺嗰度直播真系乱嚟嘅吓，攞呢啲咁样嘅咩作为打卡基地嚟到撑自己嘅流量咧，呢个亦都系即系你话法律上可以追究啲乜咧，就好难啦，就只能够从道德上面咧去谴责下佢哋啊。
8: 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善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家有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1: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3: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除咗听广播咧，可以嚟到佛山街 A P P 咧，就点击首页底部嘅花生入到嚟我哋直播间啦。咁啊，第二轮嘅福袋亦都系已经系派送当中啊，咁大家亦都可以入嚟领取一下嘅。咁另外咧，好多朋友仔亦都嚟到抖音咧，就揾到咗我哋嘅账号啦，咩都讲一餐。咁啊，倾起咧就上星期六啦，粤超啊。这个八强赛第一回合，佛山主场就迎战就劲旅梅州队，最终就梅州在客场就3-0完胜佛山。好多朋友仔亦都就话，哎呀，佛山之前好似表现都 OK 噶，点解呢一场在主场输得咁紧要呢？咁样咁，所以呢一个亦都令到现场好多叫做睇波嘅球迷去到输到第三波咧，都陆续咁样离场噶啦。咁我睇到最尾睇埋梅州队庆祝啊，咁已经系得翻一半人嘅啫啊。咁所以我觉得咧，有啲时候球迷系会有灰心嘅。咁但系都希望咧，嗰啲队员咧可以喺呢一个星期当中可以调整翻个心态啊嘛。即使你系叫做抱住必出局嘅心态，咁但我都有时候呢叫做咩反而有咁样嘅諗法呢，可能会更加之放开一啲，起码喺第二回合呢打一场叫精彩啲嘅比赛。好多人就话都有睇到佛山队嘅一啲嘅问题啦，咁样，咁但足球呢样嘢都係咁㗎啦，我哋啲事后作为普通球迷肯定有好多嘅个人睇法啊，认为呢度可以做好啲，嗰度可以做好啲，咁但其实踢过波都知道啊，当你落场呢好多嘅瞬息万变嘅情况呢係预料唔到嘅。正如阿叔话斋，波系圆㗎嘛，如果开波之前大家都会讲，梅州肯定赢硬㗎啦，咁样，咁仲边有万几人入到去睇波呢？咁样，咁所以有啲时候输咗我哋都可以总结一下一啲嘅问题。咁当然呢方面嘅可能係球员加埋呢个教练呢都会认真去总结㗎啦。咁我哋呢作为球迷可能会抱怨两句闹两句，呢啲都係人之常情。咁但如果系咪真可以改变到呢局势呢，我相信呢啲嘅怨气呢系唔得嘅。咁亦都如果有兴趣嘅话，如果真系想支持一下，顺便都去梅州旅游嘅话呢，其实都可以预约一下呢就粤超呢个八强赛第二回合啊。咁佛山队会作客啦去到梅州嗰边。咁虽然路程呢如果开车我搜咗下啦，要4-5个钟之间啦，如果再塞一塞车呢应该肯定过5个钟㗎啦。咁但係可以亦都呢就享受一下一个叫做2日1夜嘅小假期啦，咁顺便再睇埋呢场波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啦。
2: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啊？

最近咧有一则嘅新闻咧，亦都喺网上引起咗热议啊！就系西江禁州咧，一名低保家庭嘅女生咧，就去到香港睇演唱会，睇完之后咧，佢全屋嘅低保资格被取消啊！咁根据网友发布嘅消息嚟睇咧，涉事嘅女生系一名在读嘅中专生啊！咁全屋咧就每月依靠2000蚊左右嘅呢个低保金咧去维持生活。

生活。咁而今个暑假咧，呢名女仔咧就去靠打散工啦，咁亦都储低咗啲积蓄，再加上之前咧自己悭落嚟嘅一啲钱啦，咁啊凑够咗3-5千元咧，就去呢个香港方面咧，就睇自己追咗好耐嘅偶像嘅一场演唱会咁样。咁之但系咧，其实佢有呢个谂法，出发之前咧，咁嗰个当地嘅帮扶嘅工作人员啦，同埋佢屋企人咧，都反复咁劝佢，就话唔好去，因为当你出境去睇演唱会呢一个嘅行为咧，系属于高消费行为，系会触发低保动态复核。咁但系咧，佢冇听，最终都系去咗。咁而返程之后咧，当地嘅民政部门通过大数据核查，确认咗佢真系去咗睇完啊，然之后咧就取消咗佢全家嘅呢个低保嘅呢个资格咁样。咁啊，而网上透露呢件事嘅咧，系自称呢名女孩嘅表姐咁样。咁而对于呢件事咧，咁啊，当地嘅啊锦州嘅市民政局咧就回应，正在核查当中。咁但系具体情况咧，到而家咧就尚未有准确回应啊。即系呢件事啊，即系先当佢系真先。点解可以一个叫做未完全拍板百分百嘅事件，都可以引起咁大争议咧？因为好多人就见到，大家就觉得啊，呢、这个叫做公共救助嘅制度嘅呢个约束边界，究竟应该点样划定啊？咁啊，有律师都先讲咗法律方面嘅情况先。佢就话根据社会救助暂行白法咧，低保家庭系需要接受动态核查嘅。如果佢实际嘅生活水平明显高出咗呢个救助标准咧，系会依法终止呢个待遇嘅。咁而江西省当地嘅呢个叫做救助家庭嘅评估办法当中，亦都明确讲到咧，自费出境旅游娱乐系被列为高消费核查嘅情形。咁所以佢用咗几千蚊去咗香港睇一场演唱会，呢、这、一个即使嗰啲钱系佢话咩打暑期工赚翻嚟都好啦，呢、这个都同低保嘅保基本生存制度嘅初衷系相矛盾嘅。咁更何况出发前工作人员已经多次提醒咗佢，系明知嘅后果，佢依然系去，咁所以亦都要承担翻呢一个咧就叫低保资格被取消嘅呢个情况啊咁样。咁当然争议嘅呢个重点咧，亦都有啲人就讲到，哇，咁啊，即系叫做佢呢个女仔一次嘅高消费，就会影响到全屋嘅低保，会唔会叫做即系个处罚会严重咗啲咧？咁样吓，咁有律师亦都认为咧，单次娱乐消费即刻终止全家低保咧，喺呢个行政比例原则上面咧，确实系有讨论空间啊！即系毕竟佢应该都系一个未成年人啦，咁所以有一个叫做追星嘅冲动，咁而代价就系全屋嘅呢个生活来源咧，呢个叫做罚与佢嘅呢个过错系咪真系对等咧？咁啊，仲有一个上议呢个叫做即系讨论嘅空间咁样。咁啊，当然喺制度嘅执行当中咧，能唔能够有更加之叫柔性或者叫分级嘅处理方式咧？即系好多人睇唔惯就系、是。话啊，佢都用咗咁高嘅钱去到去追佢个明星，佢点解唔用呢一嚿钱去帮补下自己家计咧？系咪先？有啲人甚至话，哇，喺呢个地方佢都了解过，即系嗰个叫物价水平，即系呢3-5千元可能会即系悭啲使嘅话咧，起码使2-3个月咁样啊，喺当地。咁但系佢为咗睇一次明星嘅演唱会咧，就用咗去，确实咧就真系有啲讲唔过去咁样。咁当然呢一个嘅问题咧，暂时仲未有一个回复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大家咁关注就在于，究竟公共救助资源去点样守住呢个公平嘅底线啦？有评论媒体亦都讲到就话，真正颈渴嘅人咧系唔会攞水去淋花嘅。啊，佢就讲呢个道理就系、是。低保金是来自公共财政，是承载着社会的善意。一个家庭若果有余力去支持这个叫做几千元的娱乐消费，那他实际的生活水平是不是就已经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的认定标准呢？所以他们家里本身是需要重新去评估的。享受救助的同时，你就要接受这个的制度约束。这个不是冷漠，这个是对于更多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负责和公平。因为低保家庭有一大部分人可能还是申请途中
啊，仲系等紧呢个审核。但系呢个家庭咧就已经系审核成功嘅，系被认证嘅。咁但系佢嘅女咧就走鬼咗去睇演唱会。咁所以对比起嗰啲喺度等紧申请低保嘅人，见到呢个新闻系会咩心态咧？系咪要顾及翻佢哋嘅呢一个嘅情绪？

0: 同埋佢哋嘅公平性呢咁样吓。所以你话即係青春期啊嗰啲叫做年少无知啦、啊、呢、這个呢就唔係拍板佢啊捉佢坐监呢、這个系冇咁严重。但係即係呢一个个人嘅消费自由系唔可以凌驾于公共救助嘅制度规则之上。我哋去认真研究或者认真讨论呢一单嘢，就係、是、希望可以守住呢个救助资格嘅边界，咁样先至系守住民生兜底嘅公平特色啊。
1: 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0: 咁临近呢个食饭时间咧，有啲朋友仔咧，可能有啲好似即系要加班啦，或者即系工作比较繁忙啦，都会选择叫外卖咁样。咁而一家咧，好多啲外卖咧做得比较好嗰啲咧，咪会个袋咧好靓嘅啊，又保温啊，又成咁样，睇落去咧，除咗话花里花碌之外咧，啊觉得有啲都几厚实、啊。咁所以好多人咧就唔舍得掉，甚至网上有啲博主咧，嗰啲咩生活小妙招博主咧就教你点样去反复利用呢啲所谓嘅叫做外卖嘅保温袋啊，咁啊提升你嘅咩即系使用成本，降低使用成本啊，令到咧即系呢啲叫废物利用咁样。咁之但系咧，最近有一个话题就讲呢啲叫食物保温袋咧甲醛超标啊，呢个话题都上咗热搜啊。咁啊，点解呢啲咁嘅保温袋有甲醛呢？咁样，因为咧根据嗰个调查咧，就话一啲嘅外卖保温袋生产过程中，为咗提升佢嘅材料嘅耐水性同埋抗皱性咧，就会添加到呢个甲醛类助剂。咁而呢啲袋咧，佢哋拼接处咧会使用一啲叫做胶水啦，咁样基本上有胶水咧都系呢个甲醛嘅重灾区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将呢啲嘅袋废物利用啊，长期大量咁样囤积喺自己屋企，甚至有啲系会教你咧，就唔知点样剪开佢咧，就可以当嗰个咩冰箱分隔袋嚟用咁样，咁啊甚至挤埋落冰箱咁样啊，咁所以呢样嘢咧就会令到嗰个甲醛喺呢个雪柜度释放咁样。咁有啲人咧亦都就话唔系，嗰啲袋睇落去好企理，应该冇事啩咁样，但系甲醛咧就系无色无味噶嘛，你点知佢系咪真系有咧咁样啊？咁啊有个对比实验测试啊，一组咧就用呢个咩外卖保温袋。而另一组咧就用食品级嘅保鲜袋，就将两种嘅蔬菜同时挤咗入雪柜，咁啊七个三日之后啊，咁啊用保温袋嘅嗰个甲醛含量咧，就比呢个用保鲜袋嘅咧就高出3-5倍啊，咁即系话咧嗰啲嘅保温。嘅嗰啲保温外卖保温袋咧，确实系存在咧甲醛释放嘅呢个问题啊！咁啊，好多网友睇到呢一个嘅报道之后咧，就哎呀，之前真系唔知道，仲谂住会悭啲钱添咁样。咁啊，甚至有啲人就话，嗰啲袋啊，我都一早知佢有啲问题啦，因为有啲咧一打开就有啲刺鼻啊，咁啊，嗰啲就可能真系。唔好话质量问题啦，可能即系你用嗰啲胶水就真系啲胶味都比较大一啲咁样啊，咁所以呢一个咧，大家都可以即系识稍微判断。首先个袋，如果睇落去捽一捽都有啲嘢甩出嚟嘅，咁啊打开啲味咧，亦都唔系几好嘅，就嗱嗱声就食咗入边啲嘢就算啦，个袋就唔好即系再 keep 喺屋企啦。咁同埋有专家都提醒啊，就算系嗰啲你觉得睇落去 OK 嗰啲咧，如果佢底部系冇印明嗰啲叫做材料啊，或者叫做一啲嘅认证系叫做食品级嘅话咧，呢啲袋都系偶尔用一两次就 OK 啦，千祈咧就唔好挤入雪柜，亦都唔好多次反复利用啊！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2: 9月20日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3: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2: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中秋礼赠选百辉300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6: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7: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6: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7: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6: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8: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9: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8: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0: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 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啱先都讲起嗰啲外卖保温袋咧，有啲睇落比较企利咁，但系咧可能会存在释放甲醛嘅呢个可能。咁啊，华姐就话啊，乜有咁个事啊？我仲之前咧只只都洗过用噶咁样。咁啊，甲醛呢一个东西啦，咁啊佢会存在。或者叫释放嘅时间咧，系比较缓慢同埋长嘅。咁啊，单纯洗咧就未必咧就会洗得晒嘅咁样。咁所以网上见到好多嘅测试啦，或者叫做实验啦，都系做72小时或更多嘅时间咧，去先至体验到咧呢一个嘅释放量咁样啊。咁所以如果你系即系都有需要用呢样嘢咧，我觉得就唔好再攞去装一啲叫高温嘅物品，或者叫做一啲嘅同直接食品接触咁样。咁同埋咧存放。放嘅时候咧，尽量就唔好存放喺室内啦。可能你可以存放喺即系阳台啊，或者天井呢叫做有户外嘅地方咁样。咁啊，应急用下 OK 啊。咁啊，长期用嘅话咧，都系建议咧就购买咧有叫做食品级别嘅保温袋会稳阵一啲啊。根据广东民生呢个频道啊 ,DV 现场嘅报道呢，今年呢华南农业大学嘅本科新生呢喺军训期间呢有好多嘅新玩法。咁网上应该有啲朋友刷到视频啦，佢哋喺校门口呢就喺度学骑嗰、那个即係电鸡咁样。虽然有啲就专门又就穿到黄色衫啊蓝色衫，话佢哋喺度学点样送外卖，其实呢就佢哋嘅军训嘅内容，就话呢呢个系针对高校咧就话咩学生嗰个叫高频使用共享电动车校园嘅出行特点设置嘅安全教育系列创新课程，咁好多学生咧都话非常之有用咁样。咁确实咧华农咧嗰个校园面积实在太大啦，咁样好多人去过，哇，简直一个叫做小县城嘅感觉。咁所以咧喺入边咧，以前可能就踩单车啦，而家咧就电机方便啊嘛，可能应该真系入去大一咧，佢都唔一定要买新电脑新手机，肯定要买返部新电机先，咁可以赶喺即係上落课呢都方便啲咁样啊。咁讲起军训啦，咁根据返普通高等学校军训课嘅呢个教学大纲啦，就讲明呢军训技能嘅呢个时间呢就唔能够少于14日嘅，咁而且係有学分，起码记两个学分嘅。华农方面呢就开展咗19日嘅军训时间啦，咁非但冇压缩呢个市场啦，而且仲喺保证足够嘅训练强度啦，完成大纲嘅呢个基本要求之外呢，加入咗交通安全啊、反诈防骗啊等呢啲同生活密切相关嘅实践课程，咁亦都咧精准贴合翻咧当代大学生嘅生活需求，咁唔单止有必要啊，亦都极大咁拓展咗咧就军训嘅育人教育呢个价值咁样嘅。咁虽然咧大学新生咧就已经系成年啦，咁但系咧好多都系第一次咧独立面对生活，咁普遍咧都可能会缺乏一啲叫做社会嘅阅历，咁对于身边潜藏嘅一啲安全风险认知咧，可能系未够嘅，咁亦都需要一啲叫做实用性好强嘅安全教育，咁所以大家就见到佢哋喺嗰度就学开呢个电机咁样。咁另外咧喺反诈方面咧，呢一方面亦都系即系好有意义啊，因为而家好多嘅电信网络诈骗咧，有一部分嘅骗局咧就系专门针对呢个大学生嘅，咁亦都令到佢哋嗰个财产嘅安全咧进入到呢个高发风险嘅领域。一啲涉世未深嘅大学生咧，对于各类嘅诈骗。

0: 套路可能识别能力不够，极易会成为各类网络诈骗的重点目标。所以借助军训这个入学的关键点去集中开展反诈科普，亦都可以拆解啲叫做校园高频出现嘅啲嘅骗局，明晰法律嘅相关风险啊，同埋亦都会有助于呢班新生去树立呢个意识，去即系起码唔好俾人困得咁容易先啊。咁当然啦，一代人亦都有一代人嘅成长环境啊。咁啊，军训方面嗰度咧，确实亦都系叫做与时俱进啦。咁啊，过去咧，我哋可能做嗰啲军训嘅东西咧，就比较多咧，都系叫侧重于应急避险啦、国防动员啦。咁啊，而家啲嘅网络风险啊、安全出行咧，都会成为佢哋新面对嘅一啲嘅内容咁样吓。咁而且咧，近年嚟咧，都唔单止华龙啦，有好多学校咧，亦都有啲新嘅变化。咁例如有啲高校咧，直头会引入机械狗啊等新型嘅智能军训嘅呢个装备咁样，令到咧嗰啲军训科目咧好有特色，同埋画面冲击感好强。有啲高校咧亦都会增设咧叫做校外拉练环节咧，去磨练翻咧就学生嘅呢个意志嘅品质啦。咁亦都有啲嘅高校咧会将心肺复苏啊、消防演练啊、禁毒科普啊呢啲纳入到咧军训嘅拓展板块当中啊。咁所以亦都咧会丰富到咧军训嘅呢个时代内涵啊。
1: 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佛山街 APP 入面嘅我哋直播间最尾一轮福袋咧，就将会喺23分啊，就会开启噶啦。咁有兴趣朋友亦都可以入到嚟咧，去领取一下嘅咁样。临近教师节啦，咁啊，今个星期四就系9月10号嗰个教师节，一年一度啊。咁啊，最近咧其实都见到多同呢一个相关嘅内容啊，其中咧亦都按照惯例咧，好多嘅景区啊，或者啲嘅甚至乎商业圈啊，都会推出一啲嘅活动啦。咁亦都去答谢翻呢个教师咁样嘅，咁啊例如咧，好似河南嘅开封清明上河园啦、四川九寨沟啦等知名景区咧，都喺其中。咁佛山本地亦都有啲嘅景区咧，都会有参与嘅，好似佛山海洋馆啦，教师本人咧亦都可以免费入园啦，凭教师证或者工作证咧，系不限周末咧，系畅玩到咧9月19号咁样啊。咁啊，南海英治城啊，顺德呢、这个嗰边华侨城嗰个摩天轮啦，亦都推出咗咧，就凭教师证咧免费。或者享优惠的一些政策咁样啊，咁但系有媒体都梳理全国嘅呢啲嘅叫做教师优惠咧，亦都发现咗啲问题咧，好多嘅优惠咧只限教师节当日咁样，咁但系今年教师节都唔好话今年啦，好多时候教师节咧都系工作日嘅，咁啊今年咧就星期四啊，咁啊系要正常翻工上课咁样，咁所以有啲教师就睇到哇，系好多福利，咁但系系咪都睇啱我星期四要上课，所以先俾咁多福利我咧咁样啊，所以喺好多嘅教师当中咧，呢一类嘅限时免费咧，好明显就系得个噱头嘅啫咁样，咁而更加尴尬咧系。嗰啲僅限當日免費嘅知名景區係不在少數啊，好似咩九寨溝啦、華清宮啦、西安嘅一個叫碑林博物館啦、曲江嘅海洋極地公園等等咧，全部都係唔覆蓋週末嘅啊，只有教師節當日免費咁樣啊，咁所以呢幾個即係呢個咁嘅新聞一出咗嚟之後咧，好多人就覺得嚇。唔系今年先发过嘛，年年都系咁噶啦，咁样吓。咁但系咧，对于一啲叫做商业景区嚟讲咧，佢哋就会谂啊，咁我推出免费咧，就系、是、人情啦，唔推都奈我唔何系咪先吓？都冇法律规定一定要喺嗰日搞活动啊嘛。咁啊，只不过你咁啱教师节撞正你工作日啫。我哋以前都遇到个教师节系星期六日噶，嗰日都有好多教师享受到优惠噶。咁啊，今日撞唔正，咁你冇理由赖我噶咁样。咁但系佢咁样嘅。解释咧，我又觉得唔系几啱啊！因为文旅消费咧就唔系单纯好似饮杯茶食餐饭，因为佢系需要完整嘅时间投入嘅。即系你当地嘅景区，你当日搞，我都仲可以一日去上完。如果你隔离城市啊，唔好话隔离省啦，就隔离城市，可能我要两日先至去到咁样。咁所以景区喺设计福利嘅时候咧，就唔好将时间因素咧完全不顾啊，净系望到哇九月十号啊教师节咁啊整呢个教师优惠咁样啊，咁啊其他嗰啲咩护士节、医生 狮节又喺嗰日整呢个嘅优惠，咁啊完全就唔考虑实际嘅应用咁样，咁所以有啲人仲会质疑。

所在，主动将这个优惠周期拉长。好似贵州全省的国有 A 级景区呢，2026年是全年对教师是免首度门票的。覆盖好像黄果树瀑布那边啊，还有这个荔波小七孔这些的知名景区。而北京的慕田的御长城呢，亦都将免费政策呢延长到整个九月，即是你九月份边日去都得的。南京欢乐高呢就直头从8月22号到9月20号啊，仲要覆盖埋这个暑假期间啊，即之前你知道的话就已经去了玩了嘛，亦都向全国教师免票的。这些的做法都是会显得更加之贴心，令到教师有咗自由安排时间嘅余地。即使可能最终真係因为太多原因去唔到都好，但係佢见到呢啲真係叫有诚意嘅优惠呢，都会觉得个心係暖一暖嘅咁样。咁其实教师群体呢对于节日嘅礼遇呢并冇话即係过高嘅期待，但係见到一份即叫做睇得到但係完全係冇实际意义嘅福利嘅话，反而会令到佢哋觉得硬住硬住。咁所以点解今年呢个话题都被广泛讨论啦。咁同埋呢，教师节虽然得一日，但係尊师重道呢样嘢呢应该係常态化。景区与其将呢啲精力呢就使喺呢个叫做咩制造话题上面，倒不如就将呢啲个实惠呢做实啊，将个周期拉长少少，即系你拉唔够人哋，好似人哋成年都好，你起码拉一两个星期啊，半个月、一个月咁样，等嗰啲福利真正咧就俾到更多嘅老师有可能性去享受到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

0: 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0: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

0: 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7: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6: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7: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6: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

0: 备新场景、新增长点。
1: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2: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3: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4: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据统计，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6: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5: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7: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0: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8: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9: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8: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0: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

0: 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2: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3: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哈湖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2: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4: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2: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5: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2: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6: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需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9: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8: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0: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8: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1: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 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2: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3: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2: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4: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2: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5: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2: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6: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7: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7: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8: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9: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3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 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7: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两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7: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够年份。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客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5: 946路方。
6: 呢个视频同你睇睇咧，缓慢嘅路段有变啲，需要你特别留意嘅有海白路、桂江立交五雅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灶方面右边车道有事故，所以敬请各位要留意啦。龙尾去到谢蝶大桥，提前收收油啦噃。潮金北路嘅桂丹路口双向、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人民东路啊、九江大桥往开平方向咧，现时有慢噶。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三落路嘅三红旗大桥对开咧，往北滘方面车仔会比较多嘅。仲有就是佛山大道南啊，落松跨线桥往禅城方面呢、这个市份都是车多缓慢当中。而高速方面，需要特别留意嘅有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另外仲要特别提醒你啦，广台高速西桥入口嘅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咁超限嘅车辆咧可以选择西桥收费站、丹灶收费站去通行噶。而呢个工期会去到9月18日，请互相知照知照。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8: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嘅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9: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呢，关于下内地居民买香港保险要交个人所得税嘅消息呢，一直呢都喺度讨论当中。咁唔少呢持有港险嘅朋友呢，其实喺我哋嘅视频号下边呢亦都有留言或者係私信问到啦，哎，系咪呢突然间多咗一笔嘅税费要交啊。今日呢我哋放开呢啲焦虑下同埋猜测，同大家呢一起嚟讲讲啊。其实呢件事最初咧系由媒体报道引发嘅一种讨论，随后咧香港保监局就表示会密切留意相关税法嘅动向。咁而国家税务总局都明确啦，嗱呢个唔系专门针对香港保单嘅新政啊，而系中国税收居民咧就需要系全球所得咧都要去履行咧纳税嘅义务，呢个一直都存在嘅原则，大家不必咧过度嘅惊讶吓。即系话只要咧其实你喺境外吓获得嘅呢一啲。个人所得这些收益其实本身呢法律就规定是要纳税的了。当然大家关心的是如果真的要交税会怎样收的、啊、首先要明确、啊、目前针对香港储蓄分红类保单的征税没有一个、啊、细化的操作口径，但底层逻辑是清晰的。根据我们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法，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 20% 的税率，而保险赔款免征个税。通过跨境税务信息交换，税务部门可以核查到境外保单的相关数据，所以跨境部门只要有这个系统看得清清楚楚。比如保单的现金价值、累计你交了多少钱和领取的金额等等都看得清楚，所以只要通过这个系统，本身税务部门就可以看到买的这些保险然后所获得的利息、股息、红利究竟是有多少。 具体讲到计税嘅逻辑咧，咁啊简单啲嚟讲下，嗱，除开保单贷款唔计啊，你从保单实际变现攞出嚟嘅钱，嗱，无论系退保嘅钱啦，领取分红呢啲或年金，只要累计攞出嚟嘅总金额超过咗你呢一啲年以嚟咧累计所交嘅总保费，即系话攞到手嘅钱超过咗交去嘅保费，咁而中间超出嘅部分咧，就有可能要按照20%嘅税率嚟征收个人所得税。当然，一种特殊嘅情况除外吓，就啱啱提到嘅，就系呢个理赔款除外，比如系重疾嘅理赔啦，寿险嘅理赔啦。咁呢度大家最困惑嘅就系、喂，呢份保单咧，比如保单分红到底系咩时候要交税咧？有啲人觉得咧，同股票分红一样，分咗咧就要交。但喺香港保单咧分红嘅时候咧，佢有唔同类型嘅，不能一概而论吓。有一啲咧分红直接进入现金账户，随时可以攞嘅，呢、这个就好清晰啦。呢啲亦都叫现金分红。但有啲加喺保额上边嘅，呢、这个咧就叫保额分红，亦都叫应息分红。退保嘅时候先能够兑现成现金。仲有咧中期分红，中间可能会有波动，嗱，未到最后唔确定咧分红有几多。按照一个常理嘅判断啊，只要呢一笔嘅收益仲未真正落到你个人嘅银行账户，就唔触发当期纳税。未来执行嘅细则咧，我相信大概率咧都会去延续翻呢一个实际嘅逻辑嘅。不过咧，实在都同大家咧去讲啦，全球税务透明啦，其实系一个大趋势嚟嘅。配置香港保险从来咧都唔系用嚟规避税收，只不过咧系做一个多元嘅资产配置。大家做境外资产规划咧，要将合规放喺第一位，财富走得稳咧，先能够走得远啊！
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潮起，北江浪涌。
1: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0: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0: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吹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2: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
3: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4: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3: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4: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就好准备啦！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喺小学低年段嘅小朋友亲子沟通啦，其实都有好多嘅北点，大家都希望可以解决。我哋都知道讲道理冇用，但有阵时好多时候，我哋真系作为大人又希望可以，啊、你早啲知道道理啦，你就少碰壁啦咁。但喺呢个过程当中，又会好容易引起小朋友抵触，唔想听啦，或者系听三分钟根本都听唔落去，你小朋友就喐嚟喐去啦，咁你又会越嚟越火滚啦。咁对于呢个问题又点样去解决呢？
7: 我哋系成人啦，习惯咗用自己成人嘅一个标准啊，或者成人嘅一个沟通嘅一个口吻去同周围嘅人沟通，系咪？
6: 嗯。
7: 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冇考虑到低年段嘅小朋友其实系听唔懂你呢啲复杂嘅概念嘅，所以好多时候唔系佢唔想去做，而系佢唔知道点样去做。
6: 嗯。
7: 譬如讲，我哋好多时候会要求佢啦，嗱，你要认真写作业。好多时候呢，我哋系冇认真同佢讲清楚，你呢个认真嘅标准你系指乜嘢嘅？
6: 系啦，系写好一行行字啊，定系写好每个字嘅一横一竖呢？啊，当然都需要下，但问题就系佢真系要由一点一滴开始。
7: 你唔讲清楚啊嘛，佢以为就系、是、啊，我认真就系只要将作业做完就好啦。
6: 嗯，
7: 咁佢就会可能为咗赶睇嗰个卡通片，然后就系潦潦草草，好快就写完啦。
6: 咁写完都系叫认真啊嘛。
7: 系啦，
6: 嗯，
7: 或者可能就系认为啊，我认真就系我写嘅时候我唔讲嘢。
6: 嗯，
7: 但系咧佢会写下写下就开始玩文具啦，或者开始发牛豆啦。比如讲我哋要求小朋友整理个书包，
6: 嗯，
7: 但系你就冇话俾佢听点样叫做整理得整齐，
6: 嗯，
7: 咁所以小朋友就可能会就系话，我将所有嘅书本啊、文具啊，我就系放晒落个书包嗰度，我有带齐噶。第日咧，嗰本簿可能就巢咗啊，或者系甩咗页啊，或者甚至揾唔到噶、哦。
6: 常见都有啊，特别系男孩子，
7: 男孩子呢啲系啦。
6: 咁、所以应该点样做呢？我又想去做好呢、这个认真，应该点去沟通？
7: 对于低年段嘅小朋友，因为佢听唔懂呢种抽象嘅道理，所以家长系应该要将嗰啲抽象嘅嗰个要求转化为一啲具体嘅行为指导，等佢知道我应该要点样做。
6: 嗯，
7: 比如讲要求佢认真写作业啦，我哋就可以同佢讲清楚，啊，你认真写作业就系首先要将你书台执干净，
6: 嗯，
7: 系咪？净系放要用嘅书本啊、作业簿啊、文具，
6: 嗯，
7: 咁写作业嘅时候就唔可以再去玩笔啊，唔好再借啲去饮水啊，或者要去厕所啊咁、样。咁我哋写15分钟啦，咁你就可以休息5分钟，
6: 嗯，
7: 即系将嗰个时间时长我哋要安排好，咁令到佢就知道，哦，我就揸紧时间认真写。仲有我哋可以要求佢写嘅时候你就系要一笔一画，唔好潦草，同埋有错你要擦干净，唔好黑掹掹咁样啦。咁具体嘅要求讲清楚呢，佢就会知道应该要点样做。
6: 我知道执书包咁都系㗎，即係有啲真系全部怼晒入个书包度就得㗎啦咁。咁我知道而家亦都有好多辅助工具，特别文具店有好多嘅袋吓，语文咁一搭吓，数学一搭，咁就帮佢可以分清楚佢放喺一袋一袋里面。咁呢个对于小朋友嚟讲，佢就会知道，哦，我具体点样为之收拾好书包啦。
7: 系啊，我哋即系都系要手把手地教咯，点样教佢拉好链，落课要点样放书包，呢啲要教得细致，因为佢做多几次，佢就知道点样将佢嘅东西收拾好，就唔会话 成日都唔见嘢咯。
6: 特别系一二年级嘅家长，经常都喺群里边问：哎呀，今日啊边个攞咗边个小朋友件衫咧？甚至攞交叉啊，嗰啲仲系小事啊。我知道港台老师嘅港台会唔会经常都有好多遗失嘅交叉同遗失嘅笔啦？
7: 我哋港台有个新闻招领处有个篮喺度嘅，嗰个篮咧唔够一个星期佢又闪满，即系小朋友有一个习惯就系佢唔见咗嘢，佢唔识主动去揾嘅，所以其实家长为佢嘅每一样东西贴翻个名，我觉得对低年段嘅小朋友系非常之有好处嘅，起码唔见咗佢会根据个名去揾翻，系我自己嘅，
6: 甚至老师见到都知道啊，呢支笔系边个噶，
7: 会俾翻佢啦。
8: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是你。傍晚7:30，
1: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2: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946天气预报。
4: 嚟到嚟我哋晚上嘅7:30啦，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夜间室外啦，会系以阴天为主嘅，吹有和缓嘅东北风吓。实时嘅路面温度方面系介乎喺30度到31度之间。如果今晚嘅最低温度去到26度嘅，再嚟展望下听日嘅天气情况啦，会以。

0: 晴间多云嘅天气为主咯，会最高温度有望达到34度噶。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有一晚，突然间有一支人马杀到南阳关。啊！吓到张大新啊，面如土色。各位，呢支人马喺边处嚟嘅呢？等我慢慢讲啦。嗱，而家我哋翻转头啊，讲下五宝。五云照就派咗佢去陀罗寨揾五天石班兵啊。咁啊，临走嗰时候就讲俾佢听，由南阳关向住西南方行啊。行240里就到陀罗寨㗎喇。咁五宝快马加鞭，到咗第二日下午，估计呢就快到啦，想问下路。啊，不过四周围连个过路行人都冇噃。佢向住西边一睇，係一片乱山，左右两边係丛林。要行下行下，突然间佢只马噼啪咁搭低。佢就成个喺马上面碌咗落嚟，哈！呢个时候喺路边嘅丛林里边冲出十几个人，将五宝揿喺地下，三两下就绑实佢。有个头目就话啦：，众兄弟，将呢个绵羊孤雁押上山啊！所谓绵羊孤雁啊，系绿林黑话，即系单身嘅行人咁解。五宝而家明白啦，哎呀，原来自己中咗埋伏。被绊马索棘低咗啊！咁啲流浪压住五宝上山，经过咗个闸栏门，又行入一个院子。咁嗰个头目就去聚义厅报告话：禀告寨主，山下有只绵羊孤雁，睇佢个打扮好似系官府嘅人啊！我哋捉到佢啦，一压上嚟山寨，请寨主发落。寨主话：佢身上有冇货啊？喂，我哋抄过啦，佢乜嘢都冇，不过匹马呢就唔错，仲有一对奔铁锤添。如果带上嚟啊，怕我哋都唔系佢对手啊，所以我哋用绊马索棘到佢啫。有个流罗又问啦：寨主，我哋系咪照板煮碗啊？冇错，照板煮碗，拉出嚟躺。咁嗰班人就将五宝又推又拱，就将五宝绑喺厅前嗰条木桩上边。有个流罗解开佢个衣服，攞起牛耳尖刀，用碗冷水对住五宝心口一泼，跟住要吉落去啦。当时五宝个心真系万分难过，佢谂日后侯爷如果知道咗我系点样死嘅就冇所谓啦。如果唔知道，仲以为我五宝丧尽天良。炸架以话佢班兵就跌更添。佢諗到呢处放声痛哭。哎呀，苦命嘅王爷啊。啊，苦命嘅侯爷啊。个流罗就话啦：切，真係贪生怕死。你有你喊，伙计，我哋喐手劏佢。流罗啱啱要举刀。寨主嗌啦，咪喐手字。流罗连忙停手。寨主问五宝啦：你喊嘅系边家王爷？边一家侯爷啊？
3: 我喊嘅系忠孝王老王爷，南阳侯五侯爷啊！哎呀，王爷，侯爷啊！
2: 咁你系边个？
3: 我是南阳侯五云照的家人，我叫做五宝。
2: 寨主一听，连忙起身离开座位，走过去亲自同五宝解开绳索，扶五宝行入聚义厅。
4: 各位，原来呢个寨主就是五宝要找的五天石了。五宝将忠孝王全家被害的经过，同埋五云照作反的情形讲晒俾五天石知。五天石就留五宝同埋副寨主暂时留守陀罗寨，佢自己就赶去金顶太行山， 就约埋洪阔海一齐出兵去帮五云照。
2: 咁当时五宝同五天石都冇諗到，五云照作反之后呢，就朝廷咁快就发兵，大军压境嘅兵临城下。你如果五天石当时落山先去解南阳关燃眉之急，然后再去班洪阔海呢，咁五云照一家睇嚟亦不至于蒙难嘅。五天石去太行山来回有成个几月路程，点会唔误事得㗎？唉，呢啲都係整定㗎喇。咁五天石下山之后，一条气就赶到金顶太行山，哈，点知道洪阔海又唔喺山寨。五天石唯有喺太行山等候洪阔海回山啦，一等就等咗二十几日。咁洪阔海又去咗边算呢？各位，呢件事我哋以前已经讲过㗎啦。就係洪阔海就去咗长安会宇文成都㗎嘛。咁正月十五嗰晚，七位豪杰就大闹花灯。七个人就匿喺昌平王府后花园嘅竹林里面，咁宇文成都去搜查王府，就命令啲兵卒斩捉族人。但啲卒斩到晒之后啊，居然秦琼、洪阔海他们七个人踪影全无。昌平王邱瑞就上前质问宇文成都，哦，你将我的竹冚不能都斩晒，我又没找到人，我要上殿参你。宇文成都说了，没错，我们已经讲好在先，斩到的竹如果找不到响马，你就上殿参我。好，王爷，你参就参啦，告辞啦。讲完，宇文成都带咗兵走咗。嗱，各位，而家我哋接住讲埋落去。咁究竟秦琼佢哋七个人匿埋喺边算呢？咁原来竹林后边系一座好大好大嘅石山，喺石山底下就埋咗二十几个大缸。呢啲大缸为咗装水用嘅。咁喺大暑天时日头落咗喇，昌平王好鍾意喺后花园乘凉，喺竹椅上面一挨就叫人将缸里面嘅水就泼喺啲石山上面，咁石山上嘅青苔呢就显得格外清脆好睇。闹花灯嘅时候係冬天，呢啲缸就冇用，缸里面就冇水。当宇文成都下令斩竹嘅时候呢，那七位英雄将心一横，嘿，如果啲竹一斩低就唯有搏命啦。咁睇住啲竹一片一片咁斩低，佢哋七个人一步一步咁向后面缩，越缩就离开石山越近。齐彪、李豹眼快见到呢啲大水缸，掀开个盖扑声就跳入去咯。喎，柴少跟住佢哋两个后面亦掀开个盖亦跳入去另外一个缸。落咗缸，佢转念一諗，哎呀唔得。你万一宇文成都叫兵丁掀起啲盖嚟到搜查，咁岂不是作茧自缚，哈，自己运自己嘅树走都冇定走㗎喎。佢用脚一揼缸底想跳返出去，嗯，只听见缸底嗡嗡声响。啊，莫非缸底係空嘅？佢仔细一摸，果然缸底是一块能够活动的圆石板。他摸啊摸啊，找到条罅，出力撬开块石板，哎呀，真是喜出望外。原来下面是连住一个地牢的。各位，究竟回什么事啊？原来啊，昌平王邱瑞早就看出朝政混乱，终知有日就会出事的。那他吩咐老家人邱毅暗中在这个缸底就挖了个地牢，一旦有咩危险，咁自己一家呢亦可以暂避一时啊。咁每年夏天呢，邱仪都要用泥夫就将呢块石板封好，上面就装满水，就边个都冇发现。到咗冬天就更加冇人注意咯。呢件事呢只有王爷同邱仪两个人知嘅啫。无巧就不成书，咁啱就俾柴少跳正落呢个缸柱就发现咗呢个机关。柴少连忙叫埋秦琼佢哋几个人由呢个缸底捐入去地牢， 然后将石板原样放翻好，就唔留一啲痕迹。当竹林斩光晒啦，虽然有啲兵啊打开个缸盖睇过，亦冇揾到佢哋。宇文成都斩晒竹林，揾唔到秦琼佢哋。唔止佢奇怪，昌平王邱瑞个心都非常奇怪啊！秦琼佢哋匿埋去边呢？吓，乜邱瑞都估唔到咩？估唔到，因为佢叫邱二啊，挖好呢个地牢之后，佢一次都冇用过，时间一长，老人家记性唔系点好，自己都唔记得咗有个地牢喺树啦。过咗一阵，佢先慢慢谂起上嚟，一拍大髀，啊，原来果树。咁啊，等宇文成都走咗之后，佢叫人将大门闩好，二门亦上咗锁。带住啲家丁翻到院内，然之后啊，叫邱二去后花园揾佢哋。邱二细细声咁嗌啦：秦琼，秦琼啊，宇文成都已经带兵走咗啦，你哋快啲出嚟啦！秦琼佢哋听咗咁就放心啦。一个个捐翻出地牢，哇！个个都变咗个泥人咁啊！邱二将缸底封翻好，嘱咐大家千祈唔好泄露呢个机密。邱二又问啦：，喂，你哋仲有啲乜嘢嘢啊？快啲攞齐跟住我嚟啦吓！洪阔海就话啦：，哦，喺假山里边我仲收埋一条铁棍啊！咁你快啲攞啦！洪阔海攞翻铁棍。邱二带他们七个人去到一个小跨院，昌平王邱瑞在那处等住了。昌平王的听差就说了：哈哈，这神奇的吧，你们几位到底先能躲在哪处来啊？齐彪就说了：呵呵，正是没晒收的时候啊，忽然间土地公公在地下供出来，他带我们土遁啊。大家听咗都忍唔住咔咔声笑起上嚟。昌平王啊，心知肚明，亦唔问呢件事。咁啊，等佢哋将身上嘅泥尘拍干净，就带佢哋入去大厅坐落。邱瑞话啦：秦琼啊，你话丞相个三仔强抢梁家妇女，你哋就将佢撕开两边打死咗。究竟系一回咩事啊？吓！咁秦琼就将大闹丞相府嘅事详细咁讲俾邱瑞听，讲完啦，佢就将黄伯当、谢影灯、齐国远、李如圭当做手下嘅伙计，介绍俾昌平王相识。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2: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4: 卡，动作快啲。
5: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6: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7: 在家里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6: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7: 同家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6: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7: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8: 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9: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10: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1: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2: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3: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2: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4: 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的晚上8点03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晚上八点过后，出面的时光开始慢慢慢慢地慢下来，但是就算点慢都好，有时候都好像会被生活牵住走的感觉。手机里面有弹不完的跳窗，接不完的400开头的电话，都会莫名地加重我们的那些苦恼感。其实很多次跟自己说，落班之后就要好好地做自己，但是当领导的电话或者是微信嚟之后呢，嗰度立咗冇几耐嘅边界感就会迅速被打破。於是你会唔会喺星期六日嚟临嘅时候搏晒老命咁出去寻找快乐呢？有时候周末嗰两日行程可能会排得比工作日仲要满。今日收到 Andy 嘅来信，佢话星期五晚上冲咗劇场睇咗一场沉浸式嘅话劇。星期日又在演唱会现场和万人跳到脚都软，但是个心依然很空虚。

来自 Beyond 的无尽空虚。明明已经经历了狂欢，但是睇展睇演出，寻求更多的沉浸式刺激之后，反而会变得空虚了起身。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在精神的方圆上寻找快乐，于是他们选择消费。但是消费带来的愉悦感其实是很容易散去的。而散去之后，空虚感就会莫名地慢慢慢慢地向上升。于是我为了令到自己更加亢奋，下一次可能会加大剂量，然后继续消费，继续狂欢。狂欢之后呢，又继续空虚。这样周而复始的感觉，好像成为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共同的回忆。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现在他们会这样的呢？一方面，城市化将人和人之间在物理距离上拉得更远。以前在条村道出门口转左是小强家，右边是小国的家。我们是靠着血缘地缘这样的联盟活下来的。但是来到了城市，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开始慢慢远，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找不到朋友似乎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共同的一些困惑。但是演唱会、音乐节、剧场就提供了一个临时部落，几乎是几万人同唱一首歌、同一部剧聚集在一起，在黑暗里面一起喊、一起笑。这种被看见、被认同的感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实在太难得了。于是呢，感动完了，空虚还在这里，甚至更深了。于是你再买一场、再追一次、再喊一次，好像一个闭环咁，越消费就越饥渴，越饥渴就越消费。有人话啦，以前睇一部好嘅电影就可以获得好多嘅满足感，而家啦需要去到现场听万人大合唱先至可以达到呢一种嘅满足感。以前读一本书就可以获得沉浸感，但系而家需要去沉浸式嘅展览先至可以获得一啲共鸣。我哋好似变得越嚟越难伺候。对于现实，我哋嘅感知力系咪喺度下降当中？问题嚟啦，咁以后嘅我哋，又或者讲接受过热闹之后嘅我哋，仲可唔可以安安静静咁去做一啲简简单单嘅事咧？

0: 回归现实，当我哋接受咗热闹之后，仲可唔可以安静咁做一啲简单嘅事咯？可以嘅，但系需要刻意嘅练习。我哋经常都听话，由简到奢系容易嘅，意思系以前嘅快乐好简单。当我哋将快乐嘅嗰个阈值提高咗之后啦，我哋对于快乐嘅要求其实系高咗嘅。但亦都好在我哋嘅大脑神经系有可塑性嘅，可以通过慢慢训练去恢复翻我哋嘅呢啲机能。方法唔系好复杂嘅啫，只需要喺日常嘅生活当中主动咁降低我哋嘅刺激强度。譬如话每日留出一段时间唔睇手机，重新去培养我哋阅读长文嘅习惯。可能有啲难啊，又或者尝试下冥想，或者系正念练习，用真实嘅世界去刺激我哋嘅大脑，取代嗰啲人工嘅高刺激。其实高浓度嘅快乐本身唔系问题，但如果当高浓度嘅快乐变成系我哋唯一获取快乐嘅方式，唯一感知自己活着嘅方式，咁你系会将自己慢慢慢慢咁逼向一条死路噶。你会追求更热烈、更猛、更刺激嘅方法去寻求快乐。普通嘅快乐可能就会慢慢慢慢咁唔满足噶啦。讲真啦，最自在嘅生活，其实就系我哋既可以寄情于山水，又可以喺场馆里边 rock and roll， 既可以欣赏快嘅嗰种生活，亦都可以享受慢嘅宁静。唔知喺日常生活嘅你，系一个好高浓度快乐嘅人啦，定系简简单单平安就好咯？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3: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1: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3: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 享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3: 申报截至9月8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1: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嘅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嘅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两个陌生人相遇嘅概率系0.00487%，
4: 但此刻遇见你嘅概率系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5: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0: 晚上8:21，阿谦咧就话电子产品唔系罪，高浓度嘅快乐都唔系罪，但系随手可得嘅高浓度快乐，先至系令到我哋感到空虚嘅元凶。
5: 随手可得。

月亮话关于寻找快乐呢件事啦，以前咧好中意将我嘅快乐全部都寄托喺我嘅男朋友身上。后尾人大过咗，经历多咗，亦都开始慢慢习惯，就算再爱一个人，都唔会狂热到将所有嘢都寄托喺佢身上。袁飞就话，其实。

我赞同一半一半啦。我想起昨晚我去执我的巴士模型，最近我入了一堆，都不可以说一堆，几架啦，咁那种精美的程度是我小个的时候没办法想象的，那种还原度是非常非常之真的。但不知为什么望着这堆还原度这么真的巴士，我有些怀念小个时候玩的那一架比我糟质到烂残渣一样的佢。我想这一种就叫做买不到的快乐，又或者讲原来快乐都分年纪的。有时候欲买桂花同载酒，过了那个年纪可能快乐就会变的。你说以前的我比现在更有钱吗？我不见得了。

0: 佛賓三間粵菜標準化，優品全程，知情滋味。佛賓月餅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
1: 晚上8:30。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处理
4: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5: 晚上的8:31，听紧嘅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我进行互动，讲下你嘅生活，又或者可以将你嘅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当中，同样亦都可以嚟到洋葱心灵呢个公众号。上去预约一下洋葱来电的。夏小甜话啱啱啦，我个女同我掹一条白头发啦。吓，我居然有白头发，唔够胆相信系出自喺我头上的。心情瞬间唔好啦。如果呢个时候嗰个主持人同你讲话，唉，白头发咋嘛，唔使驚，我哋内在美就得啦。我都觉得有啲假。

咁就允许自己有少少唔开心啦，然后睇下啲咩办法可以令自己开心翻一下，或者去拣一个冇咁伤害嘅染发膏，定系话趁呢个机会，我要买买买，又或者系食食食一餐啦。有时候都唔需要话唔在意外表嘅，因为我最近都开始有啲在意，跟住见到芝士年糕话啦，之前你偏心啊，话俾一部分嘅听众啦，多加一张明信片，我上个礼拜投咗稿啦，几时可以收到呢？最近如果你是参与到我们私房歌的这个投稿呢，的而且确是会有些加料的，加多一张明信片在里面。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都担心没人投稿。叮叮叮叮就说耶，洋葱今日手术终于成功啦。我们的叮叮叮叮是一位很有爱心的宠物医生来的。咁佢就话悠哉悠哉咁等紧落班，终于唔需要好似寻晚咁写备战方案咯。为自己每一个小小嘅成功，都点一个小小嘅赞啦。就话俾自己听，原来我都可以㗎。

梦心话啦，今日有一个好亲嘅亲戚问我，到底揾到工作未啊？我话未啊。佢系同我讲，咁你就将工作先揾到啦，稳定咗啦，再去谂其他嘅事。对象嘅事呢就唔好急，呢段时间就安心咁揾工作啦。其实真㗎，一个人如果冇稳定嘅收入，唉，你话点样去顾一头家啦。养活一个人如果是得把口讲，就算是讲得几动听都好，都是没用的。所以加油啊，梦心。大蒜继续讲了，或者是因为我年纪开始大了，又或者最近的经济形势导致我自己的生活都开始慢慢从简。当然啦，偶尔仲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蠢蠢欲动的。所以当你们那些欲望慢慢慢慢地涌上来的时候，你是尝试说服自己啊，还是说唉，不要想那么多了，快乐就好了。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这位叫做盈盈。盈盈说，洋葱你好啊，我们单位呢有个同事对我非常之无边界感，总是竖起对耳偷听我同其他人讲嘢，仲好喜欢八卦我的事啊。我真是非常非常讨厌他。其实我都已经刻意避开同他有接触了，他自己都好清楚我对他的态度，但是依然呢吃饭的时候会跟我们一起吃，又或者是同我没那句找那句话来谈。我想问，对于这一种没边界感一些眼力都没有的人，我应该怎么办呢？同样亦都要将这个问题抛给各位听众的。如果在你现实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没边界感的人，你会怎么办呢？不过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盈盈啊，我都好想知道你讲的这一句，他自己也清楚我对他的态度，这句说话可不可以具体一点？你确定他是知道你真实的态度？

0: Rachel 咧就话遇到冇边界感嘅人啦，我一般都系有几远就保持几远嘅距离，尽量啦唔好同佢产生冇必要嘅交集。不过呢种事咧，如果系发生喺异性身上，女生喺大多数情况之下，可能都系被动嘅一方，其实都几麻烦噶。强爷就话我嘅性格就系大胆 say no。梁峰有信就话学识两句说话，人生嘅烦恼会少一大半噶。关你咩事？同埋关我咩事？咁所以喺现实嘅生活当中，前面嗰半句关你咩事啊？系咪你经常都会讲噶？水浮萍就话我都有两三个好八卦嘅同事啊，其实我都系除咗工作之外啦，唔系好愿意同佢哋接触噶。不过咧，嗰啲小人咧就好似乌蝇咁嗡嗡嗡嗡嗡咁围住你转，真系烦都烦到你死啊！Kiko 话我系会选择逃避嘅，不过有时候啦，我都冇办法逃避得好彻底，所以都好想听听大家嘅意见。盈盈复返我话，自从避免同佢有非公事接触之后啦，佢其实呢都比较少搵我倾偈㗎喇。但係好似食饭呢一种事呢，佢仲係好冇边界咁，每日都特登趯过嚟同我哋坐低一起食。嗯。所以喺盈盈你嘅认为，佢知道你嘅态度，就是已经你避开了他了，他还是 feel 不到，是吗？为什么呢？我们先听听广告客户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开学住后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1: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3: FM 九十。

0: 10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洋葱，清心说，
2: 清心说。
1: 其实做节目的时候我都很害怕呢，我自己输出的一些观点听众接不接受啊，他们有些什么感受啊，会不会觉得我很暗沉啊，你是怎样可以做到既温柔又坚定之余又好像输出了很多的观点给听众
3: 呢？如果我输出的那些观点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观点，一定是我生活的体验，甚至有一些是我曾经可能质疑过的、对峙过的，然后我最终才能够沉淀出一个答案。所以我给出来的沉淀这个答案都是我内心里面坚信的，而这种坚信就带着我内在的一致性，包括我这种情感。除了这件事之外，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当我每一晚开咪成为主播的时候，确确实实的听众是收到的，我带着爱。我会想我讲这句说话，我表达这个观点是希望收到的人对他们有用的。那个有用要么就可以成为一种对世界的理解，对自己的理解，就算没有他都会受到一种关怀。所以有很多人讲我听不明你讲什么，甚至根本没有细心听你讲什么，但我听到你的声音觉得舒服，就是我知道当我每一次开咪的时候，我都是身心和谐，而且带着对普罗大众的关爱。
1: 所以很神奇的是，其实有时候你没有输出很多的观点，但是听众给回来的反馈就是我感受到很多的温暖。
3: 有阵时我们讲过很多的观点，就是你讲了一堆内容里面有某一点我灵光一现，那那个对他有用的，他就会觉得是很多的了。但是如果你讲很多观点，一个对他来讲都没有用，他就觉得很烦。
1: 我而家就处于呢一种咁样嘅状态，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俾好少，但係电光火石之间佢回返一条短信俾我，话今日被温暖嘅感觉好神奇。我又会对自己嘅啱啱嗰个做法质疑，我话吓，我真係俾得够吗？我啱啱先嘅嗰个做法好似好浅㗎咗，你就已经被温暖到，所以我亦都喺度自我怀疑当中。
3: 经常自我怀疑这个是正确的，慢慢你就会摸索出一些比较笃定的东西，但是笃定之后又一次再自我怀疑，因为这样才可以进步。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洋葱，清心说，
2: 清心说。
1: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 0.00487%，
4: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所以我想有很多人应该跟莹莹一样都很有疑惑，为什么这些人呢就是那么没有眼力见的呢？都明明避开你的了，还要站在你那一刻，真的好像自己的领地被侵犯了一样，很难受啊。但是有一点我想先讲明的，不是为了你的同事去开脱，而是生活里面原来真的有这样的一班人，他们没有边界感，不一定是他们家教不好的，有可能是天生的。这一班人呢，他们需要快乐，需要与人连结，才可以获得一些能量的。但是他们的缺点呢，都很显而易见的，就是一些边界感都没有。甚至如果你跟他讲一些秘密的话，他转头就话给第二个听。连那句，我只是话给你听的咋，你不要话给人家听啊，都讲出去。面对这一些的人，如果我哋一味咁去避，一味咁样去觉得，点解你仲未 feel 到㗎？佢真係 feel 唔到㗎喎。咁所以点做？搵一日 自己能量比较足的一日，可以先练习一下的。就跟他说，我知道有时候你找我谈偈，又或者是想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是因为你真的很想了解我们的生活，但这样你真的干扰到我的生活了。我是一个边界感很足的人，所以亦都希望你不要经常来打扰我。就是这样一句很简单的说话句号就得了，不需要闹他，亦都不需要责备他，不需要指责他，甚至你只需要很明确地告诉你，你这样做我是会觉得有点冒犯的。可能人哋对你讲呢一句说话，你会觉得哎呀成个身都喺度震嘅。但係对于某一啲嘅朋友嚟讲，佢真係唔知道边界感嘅存在。相反，你开咗声之后，你咁样同佢讲咗之后，佢先至会知道哦，原来你係需要有边界感嘅。以前我都唔明㗎。我都喺度不断喺度纠结，点解呢啲人就係 feel 唔到㗎啦。后咪我先知道佢天生㗎。

0: 评论区有人话会唔会又盈盈太过玻璃心？
1: 嗯，
0: 系咪又太过有边界感咧？其实人同人之间真系唔一样噶。好多时候我哋之所以会产生一啲嘅意见不合，系好容易将自己嘅感受强加于人哋嘅身上。所以我哋只需要知道，哦，原来有啲人天生佢真系鍾意热闹，鍾意去搵嘢嚟讲，鍾意失惊无神打个电话俾你，而且系毫无预兆咁问你一啲好无聊嘅嘢嘅啫。佢真係真真正正咁想同你去连结㗎咗喎。咁但係有啲人呢的而且确内心嘅边界感係好满足㗎。两者都有佢存在嘅意义。我哋只需要知道原来有啲嘢唔係因为冇家教，只需要避就得啦。係要讲㗎。我相信盈盈你呢一个讲呢应该要储埋好多好多嘅能量㗎喎。不过讲个题外话，嗰种冇乜边界感嘅人呢，相对嚟讲佢哋会左耳入右耳出一啲㗎。因为佢哋原来是真係唔记得嘢㗎。都有个好处㗎喎。咁就係佢哋唔会将嗰啲唔开心嘅事收埋。相反佢哋永远秉承住一个观念，就是我快乐就好了。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永远都是一个开心果一样。但是呢，你跟他讲一些要求，他是不会听的。跟这些人去做朋友，他是会在乎关系的。你跟他提要求，可能他会觉得很烦。但是如果你跟他说你这样做我是会开心一点的，我觉得我们的关系会更进一步的。这些人是愿意跟你做的。之所以我有这么深的感触，不知道今晚我老爸有没有听，出卖一下他先，他就是一个如此乐天的人。不过我都几佩服他的左耳入右耳出的定力的。明明饿紧佢一样嘢，佢转头可能会突然间问你：阿仔啊，呢盘花甲好唔好食嘅呢 ？OK， 好食嘅。
2: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4: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5: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4: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5: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4: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5: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6: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晚上的9:06，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哋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090053。阿贵话：洋葱啊，我又嚟打搅你啦，我想聊聊心事。之前呢曾经发过一次讯息俾你，就是我的侄仔而家翻咗嚟同屋企嘅老人家一齐住。我知道而家嘅佢心里面係有啲问题㗎，就係、是、关

0: 关注自己。他的爸爸妈妈离了婚，所以现在他应该都很纠结的。其实他回到爷爷嫲嫲这里住，也就是我阿爸阿妈家之后，我的心里面都不知道怎样面对的。我是最近先加回他的微信的，他生活上需要些什么用品都是问我这个姑妈的。因为老人家不是很懂得怎样讲普通话，再加上两个老人家都已经过了80岁了，还要日日做农活，不做就是不自在的。平时他们很悭的，所以两老有些什么事都是找我的。以至于侄仔今次回来，很多事情都只能够通过我来跟他沟通。其实我都明白我是没办法代替他们父母的，但是我真的希望可以帮得几多就几多啦。之前同你发过留言，我都开始理解同埋明白咗好多。但係今日下午又发生咗一件事，我都喺度諗自己有冇做错啦，会唔会令到佢更加之将自己封闭起身。咁就係小朋友嘅妈妈佢嚟咗啦。佢话俾两个老人家听，佢想带小朋友返深圳。老人家知道之后呢，就同我打咗电话，我就返咗去睇下可以有啲咩帮忙啦。我上楼拍咗侄仔嘅门，同佢讲你妈妈嚟咗啊。佢就话佢唔想见。我落楼将呢件事话咗俾佢妈妈听。老人家喺我嚟之前呢，其实都拍过门㗎，叫小朋友落嚟。咁佢就係唔落楼。喺我未见到佢哋之前呢，小朋友嘅阿妈亦都亲自上过去。小朋友都係唔肯开门见佢。直至到我返嚟，咁一家人都跟咗上嚟。我帮小朋友嘅阿妈开咗四楼嘅门，亦即係我侄仔栋门。点知道佢一入到去就开始乱抄嘢。我就话咗佢几句，呢度唔係你屋企，你唔好喺度乱抄人哋啲嘢。佢点知道好嬲咁喐手打咗我。就咁样我哋两个争吵咗一阵。再后嚟我就报警了。警察嚟咗拍一拍小朋友嘅门，佢依然唔出嚟。小朋友嘅阿妈话佢只想见小朋友。后咪我喺微信里面同个侄仔沟通。唉，事后我都唔知道咁样做係啱定係唔啱。我会唔会又令到小朋友再一次感受到伤害呢？冷静之后我都觉得自己有好多嘢做得唔应该。所以洋葱啊，我都好困惑，究竟应该点算呢？辛苦你啦，但是我依然都好想讲，有好多事唔系你呢个姑妈可以取替噶，但系都系辛苦你啦。
1: 未觉俗世事转了几圈，心更暖，无惧历过沧桑千遍，但最后抱着。

0: 阿贵不断喺度问自己系咪多事啦。其实我想讲，你冇多事。相反，我可以见到你系一个好善良、好善良嘅人。你喺度尽自己最大嘅努力去保护呢个小朋友。但系人唔可能事事完美噶，所以亦都唔好时时刻刻去指责同埋要求自己。喺嗰个当下，其实你已经做到你嘅最好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4: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嘅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嘅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5: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5: 系妻子、
0: 系父亲、
5: 系母亲、
3: 系打工。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5: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0: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5: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嘅9点18分，怡玲话啱啱嘅故事听到我好火滚。个阿妈究竟明唔明个仔要啲乜嘢噶？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好多嘅争执，都系源自于我唔明。两个人明明就好似靠得好近咁，但系心同心之间嘅距离非常非常之远。有人亦都唔愿意行入到对方嘅心里面。你最好就系满足晒我所有嘅期待，按照我讲嘅嘢去做就足够啦。如果对方唔按照我嘅意愿去做啦，会加好多嘅词上去嘅，硬颈啦，难教啦。所以企喺小朋友嘅角度，佢一定都好伤心噶。咁多人上去敲呢一栋门，意思佢真系真系唔想见呢个妈，亦都代表住佢唔希望自己嘅空间被侵犯，亦或者讲佢曾经都系真心渴望过阿妈可以俾佢一啲嘅温暖嘅。但系人一旦受伤咗之后，就好容易将呢个心锁咗起身噶啦。咁企喺阿妈嘅角度，嗰种怒火同埋占有欲，系佢当下所有嘅反应。好明显，上到去之后乱吵一通，是他经常用的招数或者是方式，意思就是他非常之强势。在这个点上面，其实 你都好难去同佢讲话，要多啲去理解，尤其系个仔都已经出现咗啲嘅心理障碍，佢甚至可能会觉得就系唔听我话啫嘛，就系唔听教啫嘛，所以要佢哋去反思，亦都系好难嘅一件事。但系阿贵啊，千祈唔好将佢哋嘅关系同自己捆绑喺一齐，咁样对你嚟讲太唔公平啦，亦都太痛苦啦，辛苦你啦。问心嗰句，其实又有几多人可以做到呢、这个唔系我个仔，但系我可以俾咁多嘅关心啦？你已经做得足够多了。

关于中年叛逆呢件事呢， Annie 有佢嘅睇法啦。呢几年啦，中年叛逆嘅我开始迷上咗演唱会。只要发现有目标想睇嘅就抢票，抢到咗就等开演。睇完啦又反反复复咁睇视频。真係令我有好多好多嘅快乐时间。所以 Annie， 你有冇发觉啦，成个过程当中最令你觉得期待嘅係抢到票然后等开演嘅呢一段时间。有好多人话啦，期待嘅呢一个快乐值啦係远比获得高㗎喎。唔知你又点睇囉。肯尼话关于快乐，我呢就是追寻一啲短时嘅快乐嘅。嗰啲咩忧愁啊悲伤啊与我无关，天跌落嚟当被冚。咁你都几乐天型㗎喎。小可就话呢两日嘅天气呢都反复无常。唔知道咁样嘅凉爽天气仲可以持续几耐囉。咁我都睇下天气预报先啦。今日嘅温度呢其实已经比寻日呢热咗成四度咁多了。出面嘅温度已经有 30.2 摄氏度。预计未来两日我哋佛山呢依然会维持一个晴好嘅天气，多云间晴。咁去到10号嘅时候呢，有一股弱冷空气嘅影响，就会有啲降温同埋有啲落雨啦。我哋都好珍惜呢一个难得嘅凉爽时候，系咪？有人话最近唔使开空调，成个人都清爽咗好多。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晚上9:30，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5: 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的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取一斤精华，面条劲道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的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6: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7: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6: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8: 晚上的9:31，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当中。星期六日嘅时候啦，我可能会复得比较慢一啲嘅，因为我都想自己嘅生活有啲边界感。所以多多见谅啊。轩仔话：是啊，其实我都好鍾意等自己嘅嘢到嚟嘅嗰一刻。嗰种等待真係好快乐好快乐㗎。有时候去旅行嘅时候啦，就会喺旅途开始之前期待成个旅程。仲有我发觉啊，去目的地嘅过程当中嗰种感觉係最正㗎。这个就是讲明为什么有些人星期五是特别快乐，星期日的下午反而emo了起身，因为星期五意味着明天会更好嘛。红绿灯就说：洋葱你好啊，这段时间真的好忙好忙啊，但是工作里面关关难过关关过，是你的节目一直都鼓励着我尽力去做不完美，亦都是正常的。

做唔到人人满意亦都系正常嘅。所以我会好好珍惜听日嘅到嚟，希望明天会更好。所以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我想特登送俾你嘅红绿灯。歌名有啲长，叫做《人生有很多事情本来就是徒劳无功》。我哋要学识点样享受快乐，享受当下。

但系亦都希望我哋拥有对抗唔快乐嘅能力。晚上嘅9:37，跟住落嚟啦，想同大家分享一篇洋葱心语噶。是关于今日咧，有人提到边界感呢个问题。而阿贵嘅故事当中，亦都同我哋描绘咗一个阿妈，佢有少少失控，夺门而入去抄个仔嘅嗰啲嘢。咁所以令到我谂翻起我身边嘅一个好真实嘅故事。我有位朋友咧，佢系一个人住嘅，佢阿妈咧。每一次嚟到佢嘅公寓，佢就同我讲话：，哇，真系烦到叫救命！因为阿妈一嚟啦，总系冲到佢嘅房间，将佢嘅窗帘全部拉开。而佢本人呢，系好在意、好在意自己嘅隐私噶。阿妈咧就话：你要开窗，要通风，咁样啲细菌先至会走噶、哦。咁跟住就开始帮佢执佢间屋啦。唉，每一次佢阿妈啦都会帮佢嘅衣柜全部执一次，将所有衫全部叠埋起身。其实佢嘅衫一直都系挂喺衣柜里边嘅。一方面咧，佢唔想令到件衫变到巢咪掹。另外一方面呢，是希望挂起身的衫好稳一啲。但是阿妈就将那些衫冚唪唥接晒之后，佢又不得不为咗搵一件衫，将那些全部接晒起身的衫全部都再整乱一次。其实佢抗议过的，但是阿妈永远的回复就是：我不是帮紧你咩？你做咩咁多声气嘅啫？后尾佢都开始好惊阿妈嚟佢间公寓嗰度，而佢阿妈亦都好委屈啊，经常同啲亲戚讲：，唉，个女咯，同我都唔亲近嘅。佢后尾将呢件事话俾我听，我当然明白两个人佢哋唔同嘅立场、唔同嘅态度咯，所以其实都为我哋敲醒一个警钟嘅。有时候一啲不请自来嘅帮忙，某种意义上都系一种控制嚟嘅。因为帮忙嘅人，佢总系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就系、是、我都帮咗你啦，点解你仲唔感恩？但系被帮嘅人，除咗有一种道德绑架嘅感受之外，仲有一种我嘅隐私全部被冲散晒。

而喺呢一切之上啦，好可能仲掩盖住一层佢内心冇办法讲出嚟嘅说话。阿妈会觉得我系为你好嘅，我为你好呢四个字喺好多嘅亲子关系当中，好似系免检产品一样，可以畅通无阻嘅。但系个女咧，听到背后嘅潜台词就系、是、呢、这个叫做控制。当然咁样讲可能会有啲绝对，我哋要做个区分㗎。这个分界点就系、是、呢一件事对方佢自己有冇能力自己决定呢？有嘅话就等一等。如果冇嘅话，譬如话仔女遇到危险啦，真係危及到生命安全，咁呢个一定系唔需要征得对方同意㗎。咁所以要帮忙嘅人先问自己三个问题：对方有冇开口？上一次嘅帮忙究竟系佢嘅请求定系我嘅决定啦？第二个问题就系佢可唔可以拒绝啦？当佢拒绝嘅时候，我系咪有受伤嘅感觉啦？第三个问题，佢话自己可以自己嚟，我可唔可以忍得住唔去插手呢？如果忍唔住，其实恰恰就系自己嘅需求，而唔系对方需要帮忙。被帮忙嘅人呢，都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㗎。就是当他帮了我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感激啊，定是窒息啊？当我拒绝之后，愧疚的人是我定是他呢？如果是自己感到愧疚的话，那很可能就是孭上了道德的债务了。第三个问题就是他帮了我之后，我是更相信自己定是更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呢？简单啲嚟讲，就系我嘅能量系上升定系下降嘅啦。有时候善意最难最难嘅部分，唔系伸出手去帮人，而系克制住想伸手嘅冲动，因为有时候对方真系唔需要嘅。我哋尊重彼此，爱一个人有时意味住系要眼白白望住佢行弯路，但系唔拦佢嘅，因为行弯路系唔会死嘅。但如果我哋拦住咗佢，咁就意味住我哋拒绝佢会长大。

0: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牛马小姐姐。今晚我要同大家推荐的是钟嘉欣的《最幸福的事》。这首歌表达的是人生总会经历很多失意和起伏，幸福也都不是轻而易举就得到，经历过才懂得好好珍惜。希望收音机前面的每一位听众都可以好好把握当下，可以感受生活里面的温暖，找到属于自己最幸福的事。

多谢牛马小姐姐的推荐，钟嘉欣最幸福的事。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寻到你真正的幸福，就令幸福包围着我们。最后来听刘若英，幸福就是。

0: 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是是，梗梗系啦，梗系陪啦。
11: 喂，上上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台湾地区百家唱片1993到2005，第45位是来自1994年8月发行的领悟专辑，滚石唱片出品。歌手辛晓琪在入行8年之后被称为成名作的专辑代表。我只是

如果你经历过上个世纪的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领悟》这首歌你一定不会陌生。即便在滚石的经典、李宗盛的经典当中，这首歌都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中的那句歌词，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可以用一句大白话的表达打动听众。李宗盛的直白是在歌词界他的风格标注，可是我想背后真正的真相是因为他击中痛点的那种稳准狠。哪怕是大白话，但有些领悟是有痛感的。如果你曾经经历过情感的失去或者是受挫，你就能在这个大白话中间瞬间回到过往。无论是在一首歌还是在一些文字当中，你曾经瞬间领悟过的是什么呢？我记得关于这首歌，有个朋友跟我分享过他理解的一个瞬间。他说有一次呢，他跟喜欢的男生聊天，

比方说我不聊了，先吃饭了，然后我就一愣，发现自己正因为一面打字一面趁等待对方回复的间隙胡乱吃口饭，而对方说要去吃饭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方寸大乱。领悟的是，他不过是在有条不紊的生活出现空档的时候跟我打发打发无聊罢了，而我却用了全部的时间和心力去喜欢这个人，抽空才拥有自己的生活。

辛晓琪1986年和田园唱片签约，87年转投了福茂唱片，但是在福茂唱片当了5年，他并没有好的作品出现。这个经历让辛晓琪差一点放弃了歌手生涯，回去继续他的钢琴老师的生活。而机缘巧合下，他遇到了当年滚石的李宗盛，有机会签约了滚石，但也不顺利，因为《领悟》这首歌是在签约了滚石好些年之后才发的，这也是李宗盛为他写的第一首歌。因为据说李宗盛把辛晓琪签到滚石之后呢，就去旅行了，一走两年之后就带着《领悟》回来，但他心里也没底，说当年把这首歌给辛晓琪的时候，他自己都说，我觉得这首歌不太会红，因为他跨了16个音阶，实在是太难唱了。这首难唱的歌当年录了1个月，但不是因为他跨越了16个音阶专业技术上的难度，而是在录制的时候，天生敏感情感经历又丰富的辛晓琪每每会被歌曲感动哭到不能自已。没有想到这首录了1个月的歌最终成了他的成名作，他也因此被誉为华语歌坛的疗愈系声音。一个作品从能打动创作者自己开始，那一刻我想已经成功了一半，因为好的创作打动自己是基础，如果自己都不能为之感动，你很难想象这首歌去往不同人的心里能发生彼此撞击。今天回头看，《领悟》算是一张拼盘式的专辑，它跟很多带有主题包括制作团队制作人都统一的那一类的专辑不太一样。它首先是因为出来了一首单曲《深情难了》，此后是歌曲《西园》《两两相望》《忘川》《当我身旁有你在》等等，不是电影的插曲就是电视剧的主题曲，要么呢还有一些是广告歌曲。你可见当时出这张辛晓琪的唱片的时候，大家还是没有准备好给他出一个主题性的专辑，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定位很难找。但拼盘有一个拼盘的好处，也许风格迥异，可是李宗盛、小虫、包比达、罗冠廷、厉曼婷、陈嘉丽等等，当年一众非常知名的音乐人都参与了这张专辑的创作，因为他们分别带来了不同的歌曲，成为了《领悟》这张专辑的组合部分，所以他们保证了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都优质耐听。我在工作的这些年，因为是电台，常常要播放新的专辑和音乐，从实体唱片的拆阅到数字时代的轻点鼠标，不要说一整张专辑首首经典，能够保证每一张专辑第一首打开好听已经不容易了。因为很多时候人的这种没有耐心，当主打曲没有打动你的时候，你已经就对这张专辑关上了兴趣之门。而《领悟》如果你还没有听过，显然它是一张可以让你从头听到尾。

领悟当中的第四首歌，也是我们说最早出来的单曲《深情难了》。它原本是在1994年初刘青云和袁咏仪的电影《新不了情》的主题曲。那个时候片方曾经找到辛晓琪主唱，不过呢被滚石拒绝了。后来滚石唱片选择了万芳来唱这首歌，所以你会知道这首歌其实是万芳的成名曲，当年的歌名就叫做《新不了情》。后来滚石可能觉得辛晓琪也许能够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这首歌，所以呢就把这首歌重新拿回来唱，而且歌名改成了《深情难了》，词也没变，曲也没变，纯属一个公司的资源再利用。领悟这首歌当然是辛晓琪这张同名专辑里重点中的重点，他后来因为太有名，也因为很标注难度，所以被很多的歌手翻唱。李宗盛自己他又有一版说唱版的领悟，不过呢就完全是另一种味道了。而除了刚才的深情难了来自电影之外，领悟中的第二首歌《两两相望》是一首电视剧的歌曲，这是1994年马景涛跟叶童版本《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之一，作曲来自台湾地区知名的制作人周石辉，而填词依旧来自厉曼婷。厉曼婷擅长江湖歌曲，她的词潇洒写意，然后还有穿越至今的中国风的味道。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I want to be found.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的你。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家人有约，本期为您分享1994年辛晓琪《领悟》这张专辑在台湾地区百家唱片1993到2005当中排名第45位。辛晓琪《领悟》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很古典的歌曲，用古典来形容是因为他们有中国风的编曲跟韵味，包括其中表达的核心主题，这跟当中大部分来自电影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不无关系。因为电影电视剧本身他们就在讲一个故事，而大多数时候这些插曲或者是主题曲都为了呼应故事的情节而存在。专辑的第7首歌叫做惜缘，熄灭的熄，缘分的缘，歌词的意义一目了然。这首歌填词是为张国荣写出夜半歌声的莫如生，而作曲则是国乐大家胡伟立。胡伟立和流行歌手的合作其实很难得，这位醉心于电影配乐的大师曾经创作了《一起走过的日子》，那部电影和那一首歌还有那张专辑让刘德华在唱片界被更多关注。而后来跟辛晓琪合作也是因为胡伟立包办了成龙的电影《醉拳2》的所有配乐，主题曲《醉拳》由李伟松、李四松兄弟完成，并且交给了主演成龙来演唱。写电影配乐的胡伟立心血来潮就创作了另一首歌叫做《惜缘》，交给和成龙同在滚石门下的辛晓琪演唱。

在《领悟》这张专辑中，有一年董卿在北京春晚采访辛晓琪的时候透露了她的个人喜好，她说有一首歌我估计很多人没有听过，但是我每次去 KTV 一定会点唱。而辛晓琪说这首歌要特别的人才会喜欢。这首《别问旧伤口》依旧来自厉曼婷。我们前面说厉曼婷的词作当中有很多江湖

故事侠骨柔肠，所以这首歌也是如此。他把原本悲伤的情感记忆稀释进了人生经历，也就是说你按一生的长度去看一段情感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浓度那个悲伤就没有那么强烈了。甚至在其中他以一杯酒的飒爽洒脱坦然面对生命中的情感。

在《领悟》这首歌里啊，还有一首歌能够证明这张专辑有点拼盘的嫌疑，就是《始终只爱你》，排在第九位。它是辛晓琪跟李宗盛合唱的一首歌，作曲是香港的音乐人罗冠廷，而填词是李宗盛、厉曼婷共同完成。这首歌首发不是在辛晓琪的这张专辑，而是早前一年有一张李宗盛跟卢冠廷这两个很厉害的音乐人共同合作的专辑，叫做《我们就是这样》，很经典的两个人的合唱曲目的代表，比如《如风往事》，还有呢就是这首《始终只爱你》。但是听来听去你会发现，两个大男人来唱《始终只爱你》并没有李宗盛跟辛晓琪来合唱那么合适。虽然跟李宗盛合唱的女歌手有很多，对比于 Sandy 林忆莲合唱的《当爱已成往事》，还有她跟陈淑桦合唱的《你走你的路》，这首《始终只爱你》在名气上略有不及，但它的好处在于它十分耐听。

在一张普通话专辑里，你很难想象为什么要放进一首台语歌曲，但这恰好也呼应了我们之前对《领悟》这张专辑的揣测，因为这张专辑更多的像一张拼盘专辑，无论是因为滚石有很多资源能够在这里面再利用，还是因为辛晓琪确实唱了很多电影电视剧的插曲主题曲，恰好有这个机会集中发表。总之它不是一个从头到尾有一个完整主题的作品，可是呢它又以不同面向跟立场的情歌的表达可以集合成这一张核心叫做领悟的专辑。比如其中第八首叫做白鹭死在飞，就是一首台语歌。对我们来讲，语言上的不通，可能不知道歌词在唱什么。台语歌有一个好处，就是旋律上还是很容易被接受的，而且其中像火车的轰鸣声，在这种带有相当强烈地方特色的语言里，让听的人有一种遥远的神秘感，但是甘之如饴。

此最后来跟你分享，忘川来自中国神话，忘川和奈何桥孟婆汤总是关联在一起的三个事物，告诉人们说只要喝下了忘川的水，就能够遗忘你此生所经历的不快。整首歌的旋律简单恬淡，就像在忙忙碌碌甚至有些空气浑浊的大城市，突然在不知名的田园村落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专辑《领悟》是滚石中的滚石，经典中的经典，他超百万的销量也代表经过入行8年的历练，曾经的钢琴老师终于蜕变成了都市情歌手。

0: 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君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5: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4: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5: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4: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6: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每一次关于百家唱片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两张专辑跟各位分享，这两张专辑有一些莫名的关联。我在100张专辑中挑选的时候呢，到底哪两张专辑可以放到同一天同一期节目里，他们彼此之间是有些小小关联的。比如我们在讲辛晓琪领悟的时候，我找了一圈，我觉得有一个歌手跟他非常的合适，除了是因为他们都是女歌手，都唱了一些都会情歌，也更因为他们都有丰富的情感经历，并且曾经因为深受情感经历之苦，帮助他们在音乐里做了更为深情的表达。而且他们俩的这两张专辑好歌的比例超过 90%。 这是1996年6月发行的《遗憾》，来自许美静。
7: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

歌坛不缺好声音啊，如果一个人的声音特质和他的个性特质能够彼此吻合，甚至在自己的人生剧本里隐隐显示，他们的合音就成为了美。在女歌手中，王菲空灵，莫文蔚洒脱鬼魅，陈绮贞文艺，这些都在他们各自的音乐和生命轨迹中合一表达。而许美静也将悲情浑然一体，她的歌永远有一种淡淡的悲伤，但是从不苦情，因为她始终平静。她的声音里有自己的理性，她的人生里有自己的坚持。当年滚石唱片看中她的表现，想要签约她，但她没有迎合那个时候已经是知名制作人呼风唤雨的李宗盛抛来的橄榄枝。她坚持和新加坡的音乐人陈嘉明合作，她放弃了一个可能最了解女歌手的制作人，她选择了那个最了解她的制作人。没有像林忆莲、莫文蔚、梁静茹那样透过厉害的制作人、厉害的唱片公司进入到事业的快车道，在短暂的时间、有限的专辑之后就消失了。说起来像是遗憾，但又不是遗憾，因为世上本无后悔药，亦无假如说。

我依旧记得在遗憾这张专辑里当年的介绍文案，说夏日午后小憩的一只豹，无栅栏无锁链，人群围观，窃窃私语，一种不平凡的诡异气息弥漫弥漫弥漫，答案静待豹醒来揭开它的秘密。1996年的许美静就要睁开眼睛发出声音。今天回头看，用豹来形容许美静还真的有一点像，她身上有一种冷眼旁观的气质，因为这种疏离而自带优雅。这张专辑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华语流行音乐专辑，可以排到前十，因为每一首歌都很值得。它也包含了许美静真正意义上的成名作，这是她跟陈嘉明双剑合璧的纪念。不离开作品，关于这两个人的相遇，坊间流传最后归纳一下，不过是一个恋爱脑加一个引号的渣男的庸常爱情。但是这份爱情纠缠激发的灵感，却因为他们的专业凝固在了这些歌曲当中，被更多人听见，也成为更多人失落或幸福的情感寄托。在这张专辑里，制作名单当中有两首歌的歌词是来自他们两人携手的，就是《爱情》和《寄托》，都不在专辑的主打曲目，却是听过之后拥有专属的念念不忘。先来听听这首歌吧，就叫做《爱情》，也写满了他们对于爱情的理解。

其实今天如果把许美静的这一份爱情放到歌里啊，你会发现歌词就像两个人在对话，也像是签了一份默契的约定。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份三个人的爱情，最终男主有所取舍，可是每个人都需要被理解的立场。歌词里说，就算爱情多危险，也不能让人后退。这个危险其实是一个警示，也为偷渡爱情寻找理由。歌词里还说，付出的爱虽不能收回，一生能回味，回味就是糖果，为爱而不得寻求安慰。重要的是，世间人世间事，他们的故事不是孤本，所以这首歌打动更多人的理由在于大家对于爱情的不同解读。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寄托。寄托里的歌词，别问我为什么松开你的手，这一切都应该告个段落，纠缠了那么久，尽管你付出的再多，我还是有所保留，也许爱上我根本就是个错。有网友不客气的留言说，这是陈佳明专写给许美静的词吧，字字诛心，以劝慰的方式表达，或许爱上我根本是个错，把自己的责任摘得干干净净。在一段关系里，如果一个人甘心低下头来说一切都是自己的错，那大概率这个人是先要放弃撤退，或者是不那么够爱的一方。而听歌的人会自动带入演唱人的故事，这很难用营销手段来揣测，毕竟这首歌发行于1995年，那时候营销的方式还没有那么考验和接近人心。而且到了2019年，被传困顿多年的许美静在南京举办了演唱会，我也去了那场演唱会，见证她在舞台上说自己病了一场也爱了一场，这个舞台久违了。而更让我意外的是，那场演唱会的制作人仍是在传闻里纠缠多年的陈佳明。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多年后，当人们再次想起许美静，可能都会忍不住唏嘘一句，哎呀，当年她很火啊。是，当年许美静真的很火，同时也有很多人会评价她说，哎，她太可惜。这个可惜不仅仅是2006年许美静在一家酒店里因为喧哗吵闹被警方逮捕的新闻，有人说是她精神发生错乱，有人说是她在力争维权，但更可惜的是，当大众一旦把目光聚集在一个表演者的感情世界，那么那些过往的努力和他的其实好的作品就自然被放在了后面。

这是来自遗憾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就叫做铁窗。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它好像是一个困境开始了整张专辑的音乐之路。从许美静1994年初试提升到2000年她宣布隐退歌坛，遗憾明知故犯成立的月光蔓延，时间不长，但是这些专辑都很经典，因为里面有让人想要不断单曲循环的一首一首的作品。这个过程里，制作人陈嘉明的创作功不可没。这个才华横溢的男人给张信哲写过过火，给吴奇贤写了太傻，他被誉为新加坡的李宗盛。他也真的发现和抓到了许美静声音当中的特质，他是用一首一首的歌把许美静从寂寂无名真的推到了高处。无论外界如何看待两个人之间的情感是非，好像都没有影响他们最终的长情的合作。所以多年之后，一个仍然尽心担任对方的音乐总监，一个呢仍然是将老师这个尊称挂在嘴边。歌里的矛盾，这样的一真一假，还有艺术和生活的高度合一，都让这些歌更加充满了魅力。很难得一见的是，许美静的所有专辑在豆瓣这么严苛的一个平台评分都在8分以上。今天我们说说排在台湾地区流行音乐百家唱片1993到2005第57位的这张《遗憾》。

许美静曾经唱说，期待有一个人可以带我走。最终她可能发现，一个人获得幸福的前提是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方向。在离开歌坛的这些年，许美静找到了她的生活节奏，享受平凡。她一直跟父母家人住在一起，在亲情中得到包容和爱。她不用去一场又一场的赶演出，对于镁光灯保持神经紧绷。她可以随意的打扮，在某个角落画画写歌，如果天气好就出个门去跳蚤市场翻翻老唱片，甚至在街边演唱。她想要去的远方，最终用时间证明需要自己抵达。

在台湾地区发行许美静专辑的上华唱片，虽然规模不大，但是音乐的品质很高。高胜美、李翊君、孟庭苇、裘海正、齐秦、许茹芸、许美静、熊天平，还有动力火车、迪克牛仔等等，上华曾经的每一位歌手都很有自己的特色。他们算是90年代台湾地区本土唱片公司里规模第二，仅次于滚石的，到了99年才被宝丽金收购。所以除了滚石之外，它曾经是很具规模的本土唱片。其他的有些唱片公司好像飞碟点将，在被收购之后呢，基本都被雪藏了，只有上华能够继续他们的维持品牌运作，一直到2008年。在这张专辑之前，许美静在新加坡已经加盟了嘉禾唱片，并且发行了首张专辑《明知道》，当年就销量不俗。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她选择将大中华地区的唱片约签给了环球上华。那这张专辑呢，作为她签约之后的首张专辑，销量相当好，而且把之前《明知道》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明知道》，还有其中的一首主打《影子情人》一同收录了。不过如果你是曾经买广东美卡当年引进的专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那张专辑里面因为唱片版权的问题，《明知道》和《影子情人》都是没有的。所以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听听不容小觑的另一首，就叫做《影子情人》。我甚至觉得这首歌可以当作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很像是许美静的一段人生总结，虽然所有的决定跟感受都是片段性的，但他们曾经出现过，也是一件让人安慰的事。歌词说，过去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这一季已结束，梦也该醒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9: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1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也许也许你要睡一睡，那么叫夜莺不要咳嗽，蛙不要号，蝙蝠不要飞，不许阳光拨你的眼帘，不许清风擦上你的眉，无论谁都不能惊醒你。阿妈，你啲凳声好大声。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4: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5: 毕业那日没有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6: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3: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一段回忆，
1: 一句感激，
3: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你讲
3: 你讲，
1: 我听
3: 我听。
1: 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7: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8: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7: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0: 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

0: 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 2.5 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2: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2: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2: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 4.1 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 3.8 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 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

0: 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2: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3: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4: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6: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7: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6: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8: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 精准上门报。

0: 安抚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2: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4: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5: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6: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5: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6: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5: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6: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5: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6: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5: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6: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6: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5: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 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

0: 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1: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0: 注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1: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中5年草龟龟版加10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你小学低年段的小朋友亲子沟通可以令到小朋友在具体上去练习。
6: 譬如说我们可以用场景模拟的方法去教给他，遇到具体的事件我们应该怎样去应对。比较常见的一样东西就是小朋友在学校里面遇到问题了，他会说被同学抢了东西，他拿了我的东西。我做家长的，我就可以跟他玩一个角色扮演的一个游戏去模拟这个场景。譬如说他就说同学拿了我把尺，家长就去扮演那个抢了把尺的同学，然后小朋友就去扮他自己了。家长可以教给小朋友一个方法，就是说跟对方说这把尺是我的，请你还给我，如果你有需要用我可以借给你用。即是去模拟这种具体的场景，帮助他学会解决和同学之间的这些小摩擦。这个场景模拟能够帮助他更直观地学会一些具体事情的具体应对方法。
5: 是啊，而且可以教他连那句说话都叫他在家讲一次先。在我们小朋友细个的时候，即是他班里面都有曾经发生小朋友之间，特别男孩子很容易打架。咁所以如果你嘅同伴发生打交嘅时候，你会点去处理呢？又或者如果有人同你打交嘅时候，你又点处理呢？呢仲係要即教会佢，当一啲冲突嘅时候你可以点样去处理。
6: 係啊，这个毕竟係关系到一个自我保护嘅能力㗎嘛。所以作为家长，我觉得呢方面係应该要好好地教方法俾小朋友。
5: 咁当然啦，仲有其他一啲嘅方法啦，亦都可以教教我哋家长。
6: 譬如讲低年段嘅小朋友，其实对于一啲图片啊、表格更加敏感，因为佢识嘅字唔多，所以点解有家长会睇到话，文字多嘅书佢都唔愿意睇咁样咯。我哋家长咧就可以，其实为咗培养佢嗰个良好嘅习惯，我哋可以买嗰啲每日作息表啊，有好靓嘅图片，咩时间起床啊、刷牙啊、食早餐啊、上课翻学啊，或者做礼拜瞓觉咁样，即系我哋可以贴喺大家都睇得到嘅地方。佢完成一样咧，俾佢贴只大拇指啊，或者贴过一个奖励嘅一个图案，通过呢个视觉嘅工具，帮助佢更加清晰咁知道我喺咩时间，我要应该要做咩事情。有时候大人在他身边的，他亦都可以通过这些这样视觉的图表去清晰地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事情，减少了他不知道怎么做的那个迷茫感。慢慢即使我们大人在他身边，他都可以养成良好的习惯。
5: 而且对于小朋友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我打多几个勾是吗，或者是
6: 贴多几只手指公，
5: 是啊，这些都是很有感觉的事情，是回幼儿园的那种方式。
6: 毕竟都刚刚从幼儿园升上来。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

0: 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健康访谈节目。以前大家种牙最关心的是几多钱，而现在呢越来越多人关心安不安全，开始问用什么种植体好呢。毕竟大家对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已经比以前高了很多了。去超市买东西都成日要看配料表，吃落肚的东西都要看成分。种植牙是种落你的牙骨里面的，一样道理而已，是要跟你一世的东西来的。今日呢我哋邀请到禅医口腔嘅陈希望医生同大家一起倾一倾种植牙。陈医生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禅医口腔的陈希望医生，很高兴能做客电台。
3: 陈医生，你喺门诊遇到过因为种植体问题过嚟求助个患者吗？
4: 遇到过很多，我讲一个印象最深刻的案例。前段时间有个阿姨拿着其他地方种植案例种植方案来我们这咨询，说术后三个月牙龈一直反复红肿疼痛。我问他种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陪同的家属只记得医生说是某国进口的，但是呢价格却便宜很多。后来通过专业渠道的查询，我们发现那个所谓的进口种植体根本没有国家药监局的备案。
3: 即是说那粒植体连身份证都没有种了进去。
4: 对，有些患者在前期选择或比价时，往往进口高端这些模糊的概念，最常见的就是听过某某国进口或瑞士品牌，然后就去多家对比，见到有的地方同样的品牌同样的植体价格却便宜一大截，就觉得一款东西当然选择便宜那家，却忽略了最核心的问题，价格相差悬殊的两款植体真的是同一个东西吗？是原厂出厂还是贴牌产品，甚至是不是三无产品？
3: 你这个确实是普通消费者容易踩到的坑，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呢？
4: 我就拿大家熟悉的瑞士 ITI 这个品牌来说，很多患者到处比价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困惑，这家医院的瑞士 ITI 报价比那家贵，既然都是 ITI 东西肯定是一样的，当然选择便宜的。但这里有一个误区， ITI 是一个品牌名，但它旗下有很多不同的产品线，不同的系列价格可以相差很多。就好比宝马车有一系和七系的区别，而且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个瑞士品牌的植体叫 SIC 也很常见，大家习惯把瑞士的都统称为 ITI， 患者一听 ITI 就以为是同一款东西，然后拿着 SIC 的报价去和 ITI 的价格去做对比。
3: 就好比呢拿大众啊去比保时捷都是德国车，但是根本呢就不是同一回事的。
4: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不过呢大众和保时捷至少都是正牌，近年来市面上还出现2000多就可以种植瑞士植体的广告，这种呢就要警惕了，2000多块钱仅仅相当于国产种植牙的价格。
3: 进口种植体宣传地板价，但是作为普通市民呢，尤其是那些未曾深入了解过的缺牙朋友，有没有具体的方法可以避免踩坑呢？
4: 首先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正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因为三甲医院上面有各个部门把关，对每一个流程的检查都是十分严格的。种植体采购有严格的招标流程，价格透明，明码标价，每一颗植体都有完整的报关单和注册证，不可能出现贴牌货、水货。其次呢，如果你实在想去对比多家的价格，问价的时候切记不要只问植体的品牌、地名和简称，别光听瑞士两个字就信，要追问是瑞士视卓曼的 BL、BLT 还是 SIC， 讲不出具体系列，这种就要警惕了。第三，一定要问清楚套餐价格包不包 CBCT 检查、机台、牙冠，有一些诊所的报价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尤其是那些声称种植牙只需几百块钱的广告，基本上都是项目全部拆开一项一项收钱，最后买单的时候费用就贵了一大截。如果对方说种植牙包含牙冠，还要问清楚牙冠呢是烤瓷牙冠还是全瓷牙冠，如果是全瓷的再追问一句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这几个字不问清楚价格可能相差几千块。
3: 陈医生，你刚才讲的三点真的很实用，去正规医院问清楚系列，睇清全包价。但是呢我想有些听众呢就会问，大医院呢是就是稳阵，但是价钱是不是一定会贵过外面很多的呢？ 同埋啊，除咗冇咁易踩坑之外，仲有啲咩其他好处咁呢？
4: 其实呢，种植牙集采之后，三甲医院种植牙价格同外面机构差距不大，只不过三甲医院各方面管理比较严格，价格透明，明码实价。我打个比方，外面有的广告说种植牙几百块，你听着觉得好便宜，结果去了之后，可能牙冠只给你烤瓷的，或者是牙冠不包，要你另加2000块钱。如果要院长手术，再加1000块钱，最后买单就到了3-4千。而且三甲医院报的价格呢，基本是全包的。你听起来好像有点贵，但是报的是完整的费用，而且用的材料都是正规渠道的植体，不需要你一样一样的去加钱，让你每一分钱都花得更明白、更踏实。
3: 我哋嘅听众朋友里边有好多系年纪大嘅叔叔阿姨啦，有好多咧骨质疏松嘅，有血压高嘅，血糖又高嘅，等等呢啲基础病，有唔少咧都试过被诊所拒诊嘅。话佢中唔到，兜兜转转咧，最后都系要去揾大医院。点解外边嘅诊所唔敢做，大医院就做得呢？
4: 原因其实很简单，高龄、高血压、血糖不稳定、骨量不足，这些情况对外面的诊所来说挑战确实比较大。因为种植牙过程中，患者一紧张，血压可能会飙升。如果诊所没有心电监护和急救条件，万一出现了紧急情况，就处理不到位。而正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我们有麻醉科、内科、急救科等多科室可以协同合作，术中可以进行心电监护，一旦出现异常可以及时处理，这个就是平台的优势。
3: 血压血糖就话有药物技术手段控制，咁骨量不足呢又点样解决呢？
4: 骨量不足这个问题，老年人缺牙时间久了，牙槽骨萎缩其实是很常见的。针对这种情况，临床上有一类技术，叫做穿全穿翼。简单来讲，就是当牙槽骨不够的时候，我们将植体固定在面部其他更坚固的骨头上，从而避开这个萎缩的牙槽骨，为我们整排牙齿提供稳固的支持。符合条件的患者甚至可以在术后即刻戴上临时的牙冠，不用经历几个月没牙的等待期。至于选用哪种方案，需要医生根据患者的 CT 影像和全身的情况综合去评估，不是人人适用同一种方法。而且术后患者需要严格的遵从医嘱，逐步的过渡饮食，才可以确保长期的稳定。
3: 嗯，讲得好，今日多谢陈希望医生咁详细嘅讲解。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牙齿嘅重要性，需要谨慎对待嘅时候，相信喺关键嘅时候呢，都会做出明智嘅选择。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想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科科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0: 早上7:30，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淘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透露，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路况。
3: 好啦，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有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岭、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咁仲有一段咧就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各个方向。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早晨，从946出发。
3: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我是大田。
5: 我是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3: 马上联系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好，张海峰。
6: 早上好。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6: 今天白天的话是多云天气，气温是在27到34摄氏度，主吹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在45%到85%。
3: 接下来有变化吗？
6: 展望明后两天的话是9号仍维持一个多云间晴的天气，气温是在26到33摄氏度。10号的话是受近一股弱冷空气影响，有阵雨，气温小幅下降，最低气温是在24度左右。
3: 好的，谢谢。
5: 跟着将会听到

0: 广西平陆运河下个星期三通行，为广西以及西南地区开辟便捷
1: 嘅 IAPP， 可以智能提供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等服务。
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早知佛山。
0: 佛山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会议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理职全过程，持续加强党性锻炼，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牢固树立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理念，多开展沉浸式体察，要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坚决破除重数量轻质量、重流行轻实质的倾向，多出务实之策，要严守换届纪律规矩，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要把巡查反季问题和学习教育查摆问题一体整改，以钉钉子精神扎实整改整治。
1: 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播出专题广东攻坚百千万，聚焦佛山环两江先行区，报道从产业升级、区域协作、乡村运营呢三个维度展现佛山的实践。提到在白礼镇的聚龙湾产业园，南桂喜重从传统制造转向电力装备，金联与电缆的新能源产品已经占总产量四成以上，装备制造营收取代建材，成为全镇第一大产业。而在南海的烟南村，返乡青年将闲置老屋改造为龙舟主题咖啡店，第一个月的营业额有12万元。高明苏村引入乡村 CEO， 村集体收入从165万元增加到1000万元。报道展现了佛山推进百千万工程的创新路径和扎实成效。
0: 佛山中德工业服务区方面就通报，自寻成立以来已经促成引进德企投资项目31个，中德合作项目30几个，每年赴欧洲开展系列经贸交流活动。服务区仲发布粤港澳大湾区中德市场合伙人计划，为初次进入大湾区市场的德国中小企业提供资源对接支持。咁另外，三龙湾企业出海服务基地成立一年嚟，亦都系整合咗佛山新城300几家出海服务机构，目前已经举办9场供需对接活动。
1: 潭州国际会展中心通报话，自从2016年投入使用以嚟，已经成功举办展览以及会议活动800几场，展会规模超过1000万平方米，接待专业观众近800万人次。而在深耕工业品牌展会的同时，会展中心探索多元化发展，举办军事航天、咖啡、动漫、非遗文化、宠物等主题消费展会，以及仲有多场演艺，进一步是大旺城市活力，释放多元消费动能。
0: 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将于10月1日到4日在男装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咁呢一届车展创新采用1+2+N 嘅模式，串联一个主展会场，以及吉利大道汽车产业带、环球国际车城两个集聚区同多个联动区，实现展会规模、购车补贴同体验内容三大升级。咁其中南庄镇特别设立300万元嘅车险专项补贴，单部车最高补贴4000元，可以同国家部费补贴、广东省置换补贴等政策叠加，最高可以悭24000。咁另外，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设置专属杀价帮专区，额外提供每部车2000元补贴。
1: 受到前期多轮降雨影响，佛山多个地方嘅土壤含水量咧就系趋于饱和。南海顺德、高明、三水多个镇界处于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状态。咁其中南海、丽水等地嘅部分区域灾害发生风险较大，自然资源同气象部门提醒要做好隐患点嘅巡查排查。另外，西樵山、造莫山等热门的登山点有比较多的边坡沟谷，预警期间建议市民减少登山活动，确实需要前往就要走正规的步道，严禁进入未开发的野路。
0: 佛山市女摄影家协会的成员去到多个海绵城市建设示范项目采风，活动由市住建局主办，市海绵城市协会承办，采风团先后走访文汉湖公园、桂华实验室、德胜体育中心等项目拍摄。据了解，三山文汉湖公园凭借11.85公顷的湖体、10万立方米的调速容量，成为三山片区的城市风水塘。暴雨前可以预降水位，暴雨的时候亦都可以弹性纳洪。2023年佛山入选国家系统。

0: 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之后，累计建成国家示范项目100多个，打造欢乐海岸、三山新城等5个重点示范片区。
1: 连接桂华西路的潜城区杨德路南段正式打通，串联起桂华路南北两侧，可以直通科润路，为周边居民悭翻10多20分钟的绕行时间。这条路原本是断头的湖涌大道，打通之后变身成为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40公里。最直接的受益者是湖涌村村民和佛山外国语学校的师生。
0: 佛山除了南海之外的4个区的烟草零售户，今个月开始可以通过数字人民币完成订烟支付。这个是央行佛山分行在烟草行业落地的首个规模化应用场景。商业银行同步配套营销激励，如果使用数字人民币钱包订烟支付，在今个月底前每个星期最高可以享受1次20元的立减优惠。相关方面重申，吸烟危害健康，亦都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包含电子烟在内的香烟。
1: 佛山首款 1.1 类中药创新药获批，填补了佛山在这个品类的产业空白。云东海医药健康产业园进驻企业玉心新药开发公司所研发的创新药柴树长灵果粒，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的药物临床试验许可。而 1.1 类是目前我国中药创新药的最高注册分类，这款药有望为辐射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根据云东海医药健康产业园的扶持办法，企业研发中药创新药最高可以获得1500万元的补贴。
0: 下一期佛山市职业健康及急救培训进企业活动在宝索机械制造公司举行，首次引入音乐疗愈课程，将关怀触觉从身体健康延伸到心理舒压。市三医院的音乐治疗师带领企业职工敲打乐器即兴合作，现场还设计了趣味游戏等互动环节，藉此来释放情绪。之后由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讲师讲授急救技巧。
1: 佛山潜城张茶的16家针织服饰企业捐赠总价值264万元的校服以及运动服和保暖衣物，送到贵州黔东南的天柱院，为山区学子送上开学礼包。张茶街道立足针织产业的优势，创新推出以物代捐产业助学的帮扶模式，摸排各学校的物资缺口，再向企业募集，帮扶实行企业直捐的模式，跳过所有中间环节，物资从生产车间可以直达到山区校园。
0: 在啱落幕的省农村创业大赛上，扎根南海的职染世家后人王军就拿了全省总决赛的第二名。传统香云纱历经多道古法工序，生产周期长达2-3个月，颜色只是得黑和棕色两种颜色，而且价格高昂，被贴上了小众非遗的标签。王坤就带领团队从上千种的植物当中筛选原料，为用超声波、微波等现代提取技术，将向云纱套染色谱就拓展到60多种。相关技术已经获得国家专利，项目直接带动就业116人，间接带动1080人增收。截至2025年底，销售收入达到1233.7万元。
1: 新版粤剧《帝女花》上个周末开始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再度唱响。这部经典的粤剧戏宝由佛山粤剧院和香港两大剧团重排重演，佛山站6场演出全部票卖卖晒了，吸引了大量的年轻观众。请听报道。
2: 新版《帝女花》由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梅花奖得主李淑芹同香港粤剧界具影响力的女文武生盖明辉首度深度合作演绎，主创团队以电影版《帝女花》为基调，将传统3个钟头长剧浓缩到大概2个钟，节奏更快，叙事更加紧凑。两位主演话要在靓字上落功夫，用精致高级的视听表达贴合当代年轻人审美，令到粤剧跳出所谓老年戏的固有标签。
3: 今次的经典的《帝女花》虽然是很经典的以前的前辈的戏，但我们真的做到是旧瓶新酒的作用了。戏是旧的，故事是旧的，但是人是新的，我们演绎方法全部都是新颖的。大家会看到我们的灯光舞台，我们的铺排是很有艺术价值，是跟一般的传统完全不一样的，我自己都很惊喜。
4: 除了设计材质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今次的舞美是用了很特别的一个材质贯穿整个戏的，既有传统的东西又有很新的一种美学在里面。
2: 票务平台数据显示，新版帝女花观众结构发生明显变化，18到34岁青年观众占比达到三成，35至49岁成为观演主力，而50岁以上的老戏迷持续捧场，实现全年龄层的覆盖。两位主演都话好开心，见到有唔少后生嘅观众捧场。
4: 传统戏曲以前就话系同老土画上等号嘅，所以以前都觉得好唔理解，觉得我哋点解要做粤剧啊咁老土嘅嘢？但系我觉得唔系噶，大家拉开堂幕，睇到我哋嘅表演，睇到所有嘅嘢嘅话，其实我哋都已经同个潮字系挂上钩嘅，我哋都系国潮嚟嘅，所以我哋嘅美系来自于适应呢个时代。适应这个潮流，然后不会跟这家的审美拉得太大距离，但是它也是很传统的东西。
3: 希望我们以身作则，真能够是用演员的身份去带动他们的、兴趣，还有希望他们真的可以、学习多一点我们中国传统。这个我不担心的，只要有人看戏就有人做戏。
2: 其实粤剧的出圈亦都不止于剧场，之前由帝女花经典旋律改编的说唱大展宏图，在抖音收获40亿以上的播放，还登上海外华语榜单。有评论认为，不少年轻人走入剧院追求的不再只是一出戏，更加是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和文化认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5: 月影团圆，心意传情。
6: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植物园、向南饼家倾力打造祖庙雕刻元丰月饼，
5: 特色融合佛山专属培育的祖庙雕刻茶花品种，
6: 以金茶花叶粉作为饼皮，茶花花瓣入馅，花香和茶韵惊艳交融，碰撞出广式月饼别样风味。
5: 一份可以入口的佛山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可购买，
6: 将千年祖庙的福气带回家，共赴中秋团圆。
5: 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的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度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的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7: 早晨，从946出发。
5: 早知佛山，
1: 继续翻嚟节目。上海嗰边咧，有市民话咧，就特登拣咗影院中间嘅最佳观影区嘅座位，咁啊坐低先发现咧，原来咧按摩座椅噃，就话成场电影咧都系被按摩头枕咧就顶住个后背，咁啊所以搞到话观影体验大打折扣。小强热线栏目记者咧走访过佛山本地嘅影院，就发现啦，部分影院亦都将核心嘅观影区域咧就全部设咗为系按摩座椅，不过咧购票页面咧就冇清晰标注。消费者在揀座位的时候都很难以辨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是面临挑战。请听报道。
2: 记者分别打开淘票票、猫眼两个购票平台抽样查看，其中淘票票上边周围十家电影院只有三家明确标注设有按摩凳，而猫眼平台上顺德区域抽样十家影院票面都没有按摩凳的相关标注，而购票页面亦都缺乏提示，消费者线上揀座位嘅时候无从核实。有观众话坐落呢啲按摩凳上边的确唔系咁舒服，希望喺揀位嘅时候可以明确标注提醒。
8: 如果想按摩的话，可能还是可以；如果不想按摩的话，可能尽量不要选它吧。坐的不是那么太舒服。
9: 我觉得应该要标注明确，因为有些人他是不知道的，你网上选的话，可能有时候中间位置他才会有。
2: 在灰旗路一家影城工作人员介绍，他们的影厅都配置了按摩凳，初衷是为观众提供多一种选择。而乐松另一家影院七个影厅亦都有设按摩凳区域，这些按摩凳布置在四到七排中间，不开启的时候坐下去感觉和普通座椅差别不大，但如果想持续按摩就要付钱，价钱从11.98到21.98不等。据影院工作人员话，呢啲按摩凳受到唔少人欢迎。
10: 喜欢人可能会偏居多，因为看电影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形式嘛。然后如果有按摩椅的话，他们就会觉得也挺享受、挺舒服的。三四十岁，然后四五十岁的那些年龄群众都会去选择。
2: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院教授刘俊海认为，影院设置按摩凳并未。

0: 完全充分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等权利。影院并非不可以升级按摩座椅，问题在于怎样装和怎样在商业收益以及观众体验之间找到平衡。影院将按摩凳和普通座椅混排，消费者多数情况之下没办法区分，去到现场只能够被迫选择附带按摩服务的座椅。这种情况之下，消费者可以依法主张换座位和退票等权利。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1: 佛山市博物馆通报，新馆开馆到而家累计接待观众 38.88 万人次。文创开发同步推进，自主研发50几款产品，在售近200款，覆盖石湾陶瓷、潮玩、日常用品等的品类，累计营业额达到60万元。
2: 粤超第二回合今个星期六晚就会开波了，佛山队会在梅州客场挑战，争取冲击四强名额。球票现在正是接受预约，票价是18个版。在上星期六结束的第一回合较量里面，佛山队坐镇主场云秀山体育场，最终就是0-3落败。根据赛制，八强赛采用两回合淘汰制，总比分战平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
3: 区域要闻，
1: 睇各区方面嘅消息。三水区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套开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要求持续深化学习，严把整改之后对已经完成整改事项常态化开展回头看，要完善制度机制，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南海区主要领导到桂城街道东二社区专题调研蚊媒传染病疫情防控。社区今年引入以蚊治蚊的项目，在楼宇之间设立了白色箱体，培育携带特种特定基因的雄性绝育蚊，和野外黐蚊交配之后，使到虫卵没办法孵化，从根源上压制蚊的种群。去年社区选取了一个经济社免费试点，今年下半年就见到成效了。今年新模式在全辖区的 1.5 平方公里里面铺开190个点位，覆盖全域。调研组认为东二社区的探索走出成本可控、效果可期、群众可感的新路，值得各镇街结合实际借鉴推广。
1: 南海区通报6个项目获新一届中国专利奖，其中中国专利优秀奖5项，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1项。获奖项目主要集中在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和健康、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新材料等领域。南海区跟着下来将通过联动镇街衔接行业协会，直连创新主体，持续夯实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根基。
2: 数据标注技能提升培训班在蟬城开班，这次培训为期5日，由省总工会主办，南华工商职业学院承办，旨在为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储备一线实操人才。同常规理论授课不同，这次培训主打理论加企业实践的模式。60名来自各企业的一线产业工人集中充电，不单止学习数据标注规范，更加是直接参与到真实项目的实操，力求在5日时间里面熟练掌握岗位工作流程。
1: 顺德启动建筑业工商知识竞赛，多家建筑企业选派代表队参加竞赛，紧扣全国质量月活动主题，聚焦建筑施工质量管控、安全生产规范、工商防范知识等内容。主办方话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和技能提升活动，助推顺德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2: 顺德的多家校园门口就新学期开始增设了便民座椅，给接送的家长休息。其中在到容桂的水英小学门前102米不锈钢护栏，亦升级为兼具安全和休憩功能的座椅。这一轮轻量化改造就不搞大拆大建，仅是依托校园周边现有的围墙护栏，加装一体化的防滑横杆，化解家长扎堆企和老年群体没地方歇脚的难题。
1: 顺德区举行科普嘉年华主场活动，设置科技、健康、生活三大主题，一共15个特色互动展位。有企业带来智能机器人和机器狗，希望小朋友多接触一些前沿科技产品，激发对未来科技的兴趣。活动中推出23场多元化特色活动，21条沉浸式科普研学路线，科普进社区和科普大讲台四大板块活动。
2: 南海公布大地艺术节开幕一个几月的成绩单，西潮九江。

0: 单做三个镇，暑期累计接待游客大约62.9万人次，兑票超过6000张，直接拉动民商旅消费超过3100万元。线上热度同样可观，开幕第一个月的主流平台相关话题总浏览量近1200万。这届艺术节首次提前到暑期开幕，南海方面面向当地10万名在读大学生推出凭学生证免费观览活动，而省旅游协会亦都引导省内外高校大学生以青年视角解锁在地艺术文旅新体验。
1: 早知佛山，
2: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广州开展新一轮居民出行调查，抽样大约82000户家庭，全面了解市民出行特征和交通需求，为广州交通规划建设和精细化治理提供基础数据支撑。之前相关的电动自行车调查和港航调查已经基本完成，货运调查已经完成超过6000家企业的问卷，跟着来将同步开展都市圈交通特征调查。
0: 广州交警通报，今年以来聚焦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已经对419个重点路口开展非机动车过街通道的升级改造，主要是明晰通行的路权，增设彩色防滑铺装，完善交通引导设施。其中不少路段采用环保蓝色材料铺设过街通道，和常规路面形成鲜明的视觉对比，醒目提示机动车要提前减速避让，大幅减少机非碰撞的风险。
2: 省消委会发布外卖消费提醒，提醒消费者在落单之前可以利用地图街景功能辅助判断商家的实体地址是不是真实，同时要警惕 AI 生成虚假门面照片。消委会指出，近年来网络餐饮服务蓬勃发展，极个别无证无照证照不符环境恶劣的幽灵外卖藏身在网络平台，暗藏消费安全隐患。
0: 国家反诈 AI APP 上线，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这款 APP 由公安部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融合大语言、多模态模型以及是智能体技术，用户输入可疑场景就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多维度来拆解诈骗手法。用户可以通过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亦都同步开放。
2: 工信部印发信息通讯行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讯网络。当中提到加快 6G 核心技术研发攻关，适时启动 6G 商用。另外推进 5GA 网络在县级以上城区连续覆盖，并向重点乡镇延伸，实现城市热点区域具备万兆下行、千兆上行峰值速率能力。规划仲提出信息通讯行业收入到2030年要达到4.1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到目前的4倍以上。
0: 华为发布新款的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芯片。新华社报道话，这个是第一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信号传输路径更短，时延更低，性能更好。而华为方面就话，实测数据显示新芯片核心功耗下降 41%， 颠覆了晶体管越密、芯片越热的传统认知。
2: 被称为世纪工程的广西平陆运河，经过4年的建设，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建成通河。平陆运河在2022年8月底动工，总投资大约727亿元，全长超过134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河运河工程。到时将会成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以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建成之后，将会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缩短西江中上游地区入海航程560公里，既有效解决西江航道拥堵问题，大幅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运输能力，同时都为长江航道减负，有利于长江大保护，为西部大开发注入强劲新动能。
0: 国家财政部启动新一轮大规模金融机构资本补充行动，向8家中央金融企业合共注资3600亿元人民币。 咁据中金公司测算，今轮3000亿元核心嘅一级资本可以撬动大约40000亿嘅资产扩张，有助提升信贷投放以及外延并购能力，筑牢金融风险防线，支持国有大行喺息差收窄趋势下维持稳定嘅分红能力。
2: 我国同尼泊尔边境的特大泥石流发生近两个星期，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已经造成43人遇难。当地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部分身份。大批救援人员继续在吉隆口岸附近寻找失踪者，在大约5.4万平方米的区域搜救。而在尼泊尔方面，灾害已经造成超过1300人死亡。尼泊尔昨日全国哀悼，政府建筑物和驻外机构下半期致哀。
0: 这次旅行先到这里了，稍后继续从946出发，关注创伤医疗救治里面的人民关怀。请来包括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广州医科大的附属肿瘤医院等专家，围绕创伤医学人民关怀的临床实践以及心理干预等核心议题展开访谈。欢迎大家可以上佛山街 APP， 点击下面的花生栏目，进入我们早晨从946出发的直播间听节目，参与互动。
3: 早上八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善成赋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6: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不过在地铁里面是不可以大声喧哗的。
5: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不过在地铁站是不可以追逐打闹的。
7: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4: 946路况，
0: 再跟住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佛山大桥位置往蓝石车程至到桂华隧道就往大力有慢。湖景路呢出桂华路，而桂华路喺九鼎对开位置往南庄方向。海白路喺凹大桥往广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位置系双向。旅广路嘅时代糖果路段呢往旅水城区。咁再有三落路旧大沙大桥往北滘，咁嗰度话有事故。而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就各方向有慢。碧桂路德胜大桥过大梁亦都话左边车道系有事故嘅。105国道嘅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南路嘅南头大桥呢就过中山，咁高速有一段啦，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报慢。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早晨从946出发，
0: 早晨早晨，继续返嚟节目啦。咁讲返八月份呢，就我哋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啦。咁四间医院上过嚟啦。咁当然即係话讲返我哋嘅健康问题，就倒唔系真系因为八月份所以先正有呢个医疗健康服务月。咁其实真系全年呢都可以讲，我哋节目都有唔同时点都有关注嘅。不过呢就藉住八月嘅啲医疗健康服务月呢，我諗我哋今期节目呢都可以继续呢就做一个延伸。今日呢会同大家讲下一样嘢，就系、是比较特别嘅吓，即系一个叫心理创伤。咁呢个心理创伤咧，仲特指咧，就可能喺你譬如话做咗啲手术之后啊，又或者可能身体受咗伤咧，咁你譬如话缝好咗针啦，食咗药啦，伤口都叫做好翻啦，咁算唔算叫医好咗咧？咁样 咁可能未必嘅，因为仲有一啲叫睇唔见嘅伤口，呢种就叫心理创伤啦。这个话题呢就可能少少陌生，但系呢其实对于患者嚟讲，点样去治愈佢呢种心理创伤呢？